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辉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创赢未来，将创新实力转化为创业活力。前四个月，合肥中欧班列开行质量稳步提升，进出口货值增长66.2%。江汽集团正式登陆摩洛哥市场。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一江新安水，青绿共未来。今天的安徽有名茶专栏为您介绍霍山黄崖，名冠皖西。初夏的江淮大地，处处涌动着创新创业的热潮。为进一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安徽创新实行科创融创共创模式，强化政产学研经服用贯通融合，系统优化以创业聚人才、新产业增动能的生态体系，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优质项目和人才落户安徽。
2: 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科成智能健康科技公司，负责人熊伟正带领团队开展 AI 赋能的精准抗衰和细胞药物研发。这个项目并非传统的纯生物实验，而是探索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生物医药深度融合。早在几年前，他们这个专注于细胞治疗领域研发的团队就清楚地意识到，想要快速形成技术突破，就必须借助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科成智能健康创始人、中国科大教授熊伟：
3: 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大数据时代，会采集人体的这个很多的细胞的数据、细胞的形态、细胞的组学，那这个采集起来的这个数据量是极大的，那么所以我们就需要人工智能来辅助我们去进行解析。
2: 让熊伟团队感到欣喜的是，当时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开始成立运营，双方沟通交流后，迅速组建细胞药物研发与制备中心，开发了肿瘤新抗原预测、基于神经网络药物筛选等多个算法模型，形成了数据采集、算法分析、药物研发、临床转化的完整科研闭环。目前团队研发的多款细胞治疗产品已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熊伟：
3: 安徽这边的创业环境相当不错的，你看我们公司成立也就是4年到5年的时间，已经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企业等等一系列的荣誉，给我们的一些支持都是非常有利于企业发展的。
2: 为了吸引和集聚更多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和人才，合肥市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等110家高能级创新平台，建立健全创投加研究加孵化联动机制，短短几年间就集聚了像中科离子、瑞士医疗等上千家行业领军企业，诞生了合肥质子刀、全数字 CT 等多款创新产品。合肥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产业政策研究科科长张浩然：
4: 我们全力构建高质量生态体系，设立覆盖种子期、成长期、成熟期的生物医药产业基金丛林，打造创投城市计划、常态化组织项目路演与资金对接活动，全链条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包括生物医药产业在内，当前安徽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开展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贯通融合政产学研经服用支持体系，积极链接人才、技术、资本等各类要素资源汇聚安徽。这段时间，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的右翼低空经济项目顺利投产。

0: 目负责人张帆告诉记者，之所以带着研发成果选择在池州创业，看中的不仅是皖南区域广阔的低空运营场景，还有当地以头带影的各类政策支持。安徽沙燕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
1: 给予我们很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厂房的一个2年免租，还有一些项目上的支持。2026年，我们计划，无人机机槽生产线生产设备达到110台，载重型无人机达到300架，产值接近1亿元。
0: 不负时代，创赢未来。自2022年安徽高规格开展创业安徽行动以来，通过成立工作专班、设立创业安徽专项资金、建设高水平创业孵化平台等具体举措，平均每年支持科研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超20万人，全省平均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近20家。截至目前，全省市场经营主体已突破850万户，较2021年增长28%，年均新增125万户。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大力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发放创业担保贷款，持续强化要素保障，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等四位一体的支持体系，千方百计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3: 前四个月，合肥中欧班列开行质量稳步提升，进出口货值增长66.2%。请听报道。
4: 2026年，合肥中欧班列还新增中亚、中欧共4个站点，截至4月底，开行覆盖20个国家183个站点，外贸物流通道活力持续迸发。泸州海关聚焦中欧班列常态化开行的保障需求，将铁路快通模式推广至对中欧班列100%全覆盖，有效提升通关效率，减轻边境口岸的拥堵压力，增强安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合肥物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峰：
5: 积极落实海关的铁路快通政策，全面推行班列出入境快速通关，显著提升通关时效，每列约节约通关时间20个小时，保障班列在途时间更加可控。
4: 2026年，依托中欧班列运量大、稳定性强、时效可控，越来越多安徽企业选择铁路班列深耕海外市场，实现订单稳发、货物快运、市场快拓。更多聚焦安徽品牌的定制班列、精品专线持续开行。截至4月底，合肥中欧班列为奇瑞、江淮等龙头企业开行定制班列累计近1800列。
3: 日前，江汽集团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品牌上市发布仪式，标志着江汽品牌正式登陆摩洛哥市场。此次江汽集团以全系产品阵容正式进入摩洛哥市场，共发布8款重磅车型，产品矩阵全面覆盖乘用、商用及新能源领域，充分满足当地消费者多样化的出行与用车需求。从城市通勤到物流运输，从燃油动力到绿色电动，江汽集团以丰富的产品线展现了中国汽车品牌的硬核实力。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一江新安水，青绿共未来。黄山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最高站位、最实举措、最严标准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全方位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
6: 在黄山市设县，这套今年新上线的西安江低空经济运营平台，依托 AI 算法，通过无人机自动巡航，能够精准识别水面漂浮物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水域管理员到问题区域进行打捞。相较以往人工沉船巡查，效率提升数倍。黄山市中环节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
7: 从作业轨迹的可追溯，到垃圾收运进度的可视化，再到隐患问题的智能预警，智慧化手段推动环卫管理从人字走向数字，全力守护西安江的绿水青山。
6: 涉县接口镇地处皖浙交界，是西安江安徽段汇入千岛湖的最后关口。针对流域跨省治理的难题，黄山市涉县与杭州市淳安县打破地域壁垒，成立皖浙接口生态警网工作站，构建科技加机制加执法的立体化生态防控体系。黄山市涉县公安局接口派出所生态警长霍乾隆：
8: 我们打造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景物平台，联合政府生态一景，开展我们清江护源以及打击非法捕捞、非法电鱼等行为，守护好我们一江秀水。
6: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公安局威平派出所生态警长方路遥：
9: 自2024年我们与安徽警方共同成立了皖浙生态警网工作站以来，我们会定期开展巡逻、巡查、巡检等工作，同心协力守护好我们共同的母亲河。
6: 目前黄山市公安局已建成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6个，全市共配备生态警长158名，同步吸纳退捕渔民、民宿业主等，组建水上卫士生态义警515名。黄山市歙县街口镇水上卫士协会会长汪寿根：
10: 我原来是个退捕渔民，现在为了保护我们的母亲河新安江，就加入了水上卫士。只有把水保护好，我们的义子才会越来越好。
6: 黄山市还在全省率先推行全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市场化运行，全市农村已建设了40座垃圾转运站、40条收运线路，配备3000多名保洁员，经过收储的垃圾转运到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进行焚烧发电等无害化处理，每年发电产生的绿色收益达7000多万元。黄山市住建局村镇科负责人刘文斌：
5: 覆盖全市101个乡镇，服务人口约116万人，实行网格化、智慧化、系统化管理，构建了从清扫保洁、压缩转运至焚烧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有效解决了西安江主要面源污染问题。
6: 数据显示，西安江流域跨省界断面水质连续14年达标，常年稳定在2类级以上，国家低保水考核断面及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依托良好的生态基地，西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正在提速增效。黄山市与杭州市等地协同发力，共建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推动产业共兴、人才共育、民生共享。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江国斌：
11: 西安江模式作为全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标杆，相关经验做法已在全国24个省份、32个流域复刻推广。我们将切实筑牢西安江生态安全屏障，加快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推动宜江共护迈向宜域共富。
3: 近年以来，宣城市紧扣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深入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以产业转型带动投资，真金白银撬动投资，优化服务扩大投资，不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2: 在宣城高新区的宣城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最新建成的智能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在这里多种汽车零部件可实现全自动一体化加工。宣城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助夏克强：
13: 这条智能化产线使我们产品良率实现了大幅度提升，技术改造对我们汽车零部件企业来说意味着生产效率提高和成本的降低，真正帮助我们汽车零部件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
12: 就在1年多前，企业原有产线只能加工单一的汽车零部件，兼容性难以满足生产需求。正在企业为钱从哪里来、技术谁来提供发愁时，宣城市为企业积极争取设备更新项目奖补资金4500多万元，帮助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真金白银的支持让企业吃下定心丸，加快了技术改造。宣城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工信科科长顾海燕：
14: 我们根据园区产业特点，精准培育一批优质技改项目，促进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努力形成以数字驱动产业升级的发展新格局，提升我们园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12: 为促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宣城市对技改企业按设备投资给予补助，还支持优质服务商提供设备与技术，推动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培育一批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引导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宣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投资科负责人高明慧：
15: 我们始终锚定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目标，构建政策扶持、项目培育、精准服务的全链条技改推进体系，有效激活了全市制造业转型发展活力。
12: 在政策的支持下，位于郎溪经开区十字园区的安徽万方制染公司持续投入设备更新与技术创新，主攻高端仿蜡染印花面料，成功实现产品高端化转型，告别了过去自动化程度低、附加值低的传统生产模式， 安徽万方智然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明
16: 成功争取到了300多万元的资金支持，现在改造后的成效非常明显，我们目前产品比普通的印花布提高了近40%的附加值，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12: 目前宣城市已联合各县市区级园区建立设备更新、数字化转型等项目培育库，实行分级动态管理。今年以来，全市积极争取2026年设备更新项目72个，获批资金3.63亿元，项目数量和资金规模均居全省首位。今年一至四月，宣城市技改投资同比增长56.1%，增速全省第一，为以制造业升级、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7: 大家好，我是铜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文庆。铜陵因铜得名，青铜文化历时3500余年，绵延不绝。新中国第一个铜工业基地建于铜陵，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出自铜陵，第一只铜业股票发自铜陵，素有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的美誉。铜陵绝佳的自然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孕育了独具特色的美景美食。这里有中国第一文山美誉的福山，自隋唐以来历代近100位历史名家题刻的摩崖石刻，其数量之多全国罕见。这里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大通古镇，现存长江江心洲上唯一历史街区和悦老街。这里有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温泉康养为一体的绝佳去处涌泉小镇，这里有粉墙黛瓦、风格独特的江南水乡李小水镇。在这里你还可以品尝到酥嫩鲜香的独特滋味，铜陵本味美食有汁多渣少、肉质脆嫩、香味浓郁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华白江，香浓鲜辣、美味可口的红烧滑鱼，陈快不散、入口即化的顺安酥糖，香糯可口、外酥里嫩的纵阳糍粑，色泽深红、香味醇厚的汤沟茶干，酥脆可口的太平街烧饼。潼观天下，休闲铜都，我们在铜陵等您来。
0: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水秀丽，孕育出一盏盏幽香茶韵。
1: 走进安徽，走进茶的世界。
0: 安徽综合广播特别策划《安徽有名茶》，
1: 品读茶中哲理，品味生活美好。

0: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安徽有名茶。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安徽十大名茶之一的霍山黄芽。霍山黄芽，安徽霍山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其品质分为特一级、特二级、一级和二级。霍山黄芽的外形挺直微展，色泽黄绿皮毫，香气清香持久，汤色黄绿凝亮，滋味浓厚鲜醇回甘，叶底微黄明亮。2006年12月，霍山黄芽成功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霍山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受季风影响大，四季分明。全县年平均降水量为1366毫米，酷暑和严寒极少，冷热较为适中。霍山县总体为山地地貌，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以此可分为中山、低山和丘陵范区，并间有一些小型的河谷盆地，海拔500至800米，山体破碎，坡度较缓，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这些都非常适宜茶树的生长。霍山黄芽鲜叶细嫩，清明前后开采，采摘期1个月，采摘标准为一芽一叶至二叶初展。采摘时要求形状大小色泽一致，开口芽不采，重伤芽不采，霜冻芽不采，紫色芽不采。鲜叶采回之后，要除去老叶、茶梗、杂质和不符合标准的鲜叶，然后薄摊于团泊，晴天没有露水时摊放2至3小时，阴雨天摊放4至5小时。鲜叶上午采，下午制，下午采，晚上制，不制过夜茶。霍山黄芽历史悠久，唐代即有寿州霍山之黄芽的记载。明代王向亚的《群芳谱》亦称寿州霍山黄芽之佳品也。由于金子山头日照短，云雾缭绕，低温湿润，土地肥沃，黄芽在此生长，芽嫩叶肥，形成别具一格的茶叶品质。史书记载，霍山黄芽条形紧密，形如雀舌，颜色金黄，白毫显露，汤色黄绿，香醇浓郁，甜和清爽，有板栗香气。上等霍山黄芽外形紧细成条，有如莲心，色泽黄嫩油润，芽叶成朵，汤色橙黄而明亮，香气清鲜。霍山黄芽是碱性饮料，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可以中和酸性食物，保持体液酸碱度平衡。其中的咖啡碱能促进胃液分泌，有助于消炎和改善肠胃功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安徽之声。接下来安徽有文化专栏呢，为您介绍坐落于黄山的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这里汇聚了10万件文物瑰宝，这里浓缩了千年徽州风华，徽商故事、传统技艺、古建美学在此一一呈现。一馆阅尽徽州万象，感受独树一帜的皖南山川人文与传世文脉。
2: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徽州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家文化的圣地，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已是传统中华文化的精彩缩影。坐落在黄山市屯溪区的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安徽省第二大综合性博物馆，也是国内唯一全面体现徽州文化主题的博物馆。馆藏文物10万余件，基本陈列为徽州人与徽州文化。走进徽州主题馆，主要向观众交代徽州人的由来、一府六县的形成以及徽文化的基本脉络。千百年来， 史沉淀，丰富的文化蕴藏，厚重的民风民俗，古朴的生活方式，令无数人魂牵梦绕。徽州人凭借自身的才华聪慧，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并在中国商界叱咤风云300余年。天下徽商主题馆讲述了徽商敢为天下先，突破几千年来重农抑商的封建藩篱，勇敢地驰骋商海的故事。徽商足迹遍布全国，甚至涉及海外，创造了无徽不成阵的奇迹。而每一个成功的徽商背后，都有一位得力的商妇。夫妻间的聚少离多，白墙黑瓦下的默默守候，徽商的辉煌离不开他们身后的徽州女人的支撑和牺牲。徽州建筑的博兴，功在徽商。徽州建筑是徽商富而显贵的表达方式，是徽商雄厚实力的象征。徽派建筑是徽文化的重要载体，集建筑、书画、雕刻艺术于一身。其特色主要体现在村落民居、祠堂庙宇、牌坊、园林上。大量使用砖雕、石雕、木雕工艺，造型古朴精湛，栩栩如生，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和审美价值。古徽州在文化、教育、学术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崇文好儒，文教昌盛，且英才辈出，被誉为东南邹鲁。文风的昌盛也造就了徽州科举的突出成就。明清新科状元术，徽州位列全国前茅，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家、教育家等，成为英杰辈出之地。充满儒学的人文氛围，精致儒雅的生活，孕育了徽州享誉全国的儒雅艺术和工艺品。文房四宝，新安画派、徽派版画、篆刻艺术，无一不是徽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被誉为文房四宝中佳品的徽墨和歙砚，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书画家们公认徽墨落纸如漆，万载存真。兴学重教的社会风气，经世致用的观念，徽州人的创新精神以及徽商的积极推动，使得徽州科技在宋元时期开始在全国崭露头角。明中叶以后，徽州科技蓬勃发展，在全国独树一帜，在医学、数学、地理学、生物学等众多领域都有领先全国的杰出成就。漫步在博物馆内，一幅幅徽州历史画卷徐徐展现在眼前。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以其独特的徽风徽韵，记录下徽州的历史人物。

0: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根据海关统计，2026年1至4月铜陵市外贸进出口总值537.7亿元，占同期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3.7%，居全省第三。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62%，增速排名第一。日前，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正式启动。安徽省带来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凤阳花鼓，花鼓敲响新时代，以欢快的韵律、灵动的舞姿，生动表达了各族人民同心筑梦、共耀中华的美好愿望。作为斩铜魔当中的佼佼者，蚕丝大魔已被列为阜阳市级非遗3年。日前，记者从阜阳市了解到，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在积极准备为蚕丝大魔申报安徽省非遗。近日，欢乐耀都幸福同行2026年亳州市全民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建安文化广场继续精彩上演，本土舞琴戏爱好者轮番登台献艺，一招一式舒展灵动，将亳州源远流长的养生文化、非遗传统魅力尽情展现，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日前，2025年度完美金牌民宿名单出炉，六安市11家民宿榜上有名。至此，六安市已经成功培育完美金牌民宿24家，完美银牌民宿49家。金寨县、霍山县获评全省首批10大完美民宿集聚区。大别山民宿品牌正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八点至傍晚五点半拨打131450。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今日浙江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4周年，集聚数据生态企业超1200家。深圳文博会浙江展区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焕发文旅融合新活力。宁波对美出口稳步复苏，4月单月增幅超20%，企业积极开拓多元市场。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新突破，临床拓展至脊柱及口腔领域。金华新三样1至4月出口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8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泡热饮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0: 作为温州数据产业的主载体，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4周年，以数据安全为切入点，推动数据资源向产品转化，目前已集聚数据生态企业1200多家，上架数据产品752个。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浙江万恒控股有限公司展厅，一只搭载超级大脑的机器狗正在模拟山地巡检场景。公司相关负责人韩一门介绍，他们的超级大脑系统通过 AI 算力实现动态数据采集，打造了感知、决策、行动一体化能力体系，深度融合无人机、无人车、四足机器人等智能终端产品。
3: 因为我们的超级大脑它是通用型的，然后会基于各个场景再去做它的专用型或者说适配性的一些方案。它不仅是在消防救援上面可以去运用，在更多的像是农业方向，还有就是警用安防和一些工业场景的巡检，也都是可以再去复用的。
2: 自去年8月入驻以来，万宏依托树安港的多维公共溯源和合规数据体系，快速构建了超级大脑与多模态云台核心技术，推出水泡狗、脉冲狗、巡检狗、侦查狗等多款产品，并广泛应用于公安巡检、电力运维、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公司董事长郑建龙说，
4: 我们在这里这么短的时间能建成那么多的一些应用场景，也是基于他们的一些可信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各个部门的一些应用溯源可信数据，我们都可以调度起来，给我们建立了快速的一些数据模型，让我们在应用里面进行了推广。
2: 一直以来，数据流通场景不明、红线不清是掣肘我国数据产业发展的一大痛点。2022年5月，中国温州树安港开园，开始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无人区。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创新建立了清晰的权责清单、负面清单和授权场景清单，并首创了企业自查、专家审查、政府背书的合规审查模式，加上数据资源法庭、数据资源检查室等5位一体司法保障，为企业数据合规经营提供了清晰指引和坚实后盾。作为首批入驻的企业，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方毅表示，树安港一系列的政策有效解决了数据企业不敢共享的难题。目前公司已培育出数字滤波、高速异常事件预警处置等标杆性产品。
5: 像我们滤波带这个项目在这里现在走向15个城市的30多个区县啊，已经在全国，你像接近2000公里的道路全是被我们这样的地方孵出来的场景给它落地了。所以我们理下来呢，树安港基本上每年一个阶段发布了很多的数据集和开放出了非常多的很具象化的专业化的应用场景。
2: 4年来，被誉为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小港村的中国温州树安港拔节生长，如今已集聚了数据分析、运维、交易等生态链企业1215家，上架数据产品752个，拿下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大满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成立至今，交易服务额已超100亿元。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沈林杰说，
6: 我们推动实施的数据要素合作百城行动已经与60多个城市建立了跨区域的

0: 合作关系。我们还争取到了数据产业集聚区、数据利用安全监测试点等一批国家级的试点平台，揭牌也运营了数据要素价值分析和评估实验室、医疗健康数据安全实验室等一批高能级的创新平台，为我市数据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行市筑牢坚实的数据砥柱。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浙江展区成为不少游客的打卡点。在这里，文化不再只是静止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文化与科技的双轮驱动，正在让浙江的文旅融合成果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浙江展区，首先感受到的是一股强劲的未来之风。在温州五马奥恩科技的展台前，不少观众正戴着 VR 眼镜，坐在特制的座椅上，感受空中飞翔的乐趣。公司总经理郑开业说，这是他们带来的飞跃斗城 5D VR 滑翔伞体验。
3: 这次我们带过来的是关于园博园的一整套的体验设备，包括了 5D VR 滑翔伞、iPad 斗城和我们的 AI 导览，主要是基于 AI 加元宇宙的这个技术。就像我们的 5D VR 滑翔伞是利用体感技术再加上 VR 相互结合，让人能够模拟这种气流感和失重感。
2: 如果说 VR 体验是视觉的震撼，那么来自杭州的思看科技带来的则是毫厘之间的精准守护。在展位前，公司技术人员蔡林新手持扫描枪对准花瓶实物，短短几秒钟，花瓶的 3D 模型就实时同步在了大屏幕上。蔡林新说，这项高精度 3D 扫描技术用无接触的数字化手段减少对文物的二次伤害，也让破碎的文物在数字世界里获得永生。
4: 我们现在这个已经用于黑神话悟空里面的那个大型的佛像佛雕，都是我们用这一款扫描仪去实时采集的数据。我们和景德镇的一个醒狮文物，然后他们是做这个文物修缮的，就说他那边已经和我们进行了合作，我们把这个数据给他们扫出来之后，他们进行后续的这个文物修缮。
2: 在展区另一侧，大丰实业旗下硅基方舟机器人公司带来的身着小马造型服饰的机器人演员正在跳舞，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展位负责人马明说，面对文旅场景同质化的痛点，他们提出了技术加场景加 IP 的融合思路，计划将机器人融入景区剧场演出，为观众带来颠覆性的沉浸式体验。
5: 因为机器人它本质上还是一台机器，如果说是它没有服装、没有情节，或者说没有舞台灯光、没有整个综合性场景的演绎的话，你看到的还是一台机器，需要去给它增加一些包装的一些元素，具有更好的一种呈现。
2: 浙江展区的一个个硬核黑科技，让各地观众、展商感受到浙江大地上文化加科技的无限可能。
6: 浙江展区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温婉水乡的这样的一个风情，它既有古韵又有现代化的一些特色。
7: 真的很现代啊，很科技啊，挺好玩的。现在的 AI 简直我觉得就是比你还了解你，比你还懂你了。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今年以来，外贸大市宁波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稳步复苏，四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超20%。与此同时，当地企业也在积极布局多元化市场，力求强化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来听报道。
2: 在宁波坦格计算机网络设备有限公司的厂区内，一批刚打包好的网络机柜产品正在装车，不久后将发往美国。总经理罗银峰说，今年前四个月，公司对美出口货值达到16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5%。
3: 去年四月份、五月份关系转的时候，他们的订单就一下子停掉了。最近的话，就是这个订单是连续的，已经全部都正常，每个礼拜10个几张箱。
2: 坦格公司的网络机柜主要用来安装固定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可以用在学校、商场、写字楼等场景。70%出口美国，目前生产计划已经排到6月。罗银峰说，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他们最近还签下了一笔算力机柜的订单。
3: 最近的新品呢，就是供给美国大厂的，比如说像英伟达呀、亚马逊呀，做数据中心上面的机柜。算力机柜的话，最便宜$400多，高的话要买到$600多。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美国市场新的增长点了。
2: 在距离坦格公司5公里外的宁波弘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1条电源线盘生产线中有4条都在赶制发往美国的产品。今年前四个月，弘一电子对美出口订单金额接近1200万元，同比增长约40%。公司高级销售经理罗振波说，他们和沃尔玛等美国大型商超已全面恢复贸易往来，新款产品电源线盘需求量很大。
4: 去年我们整年出口的话大概在2000多万，今年已经确定的订单是4000多万。这个电源线盘呢，一开始是出口到欧洲，我们把这款产品带到了美国市场，现场最大可以做到50米。美国居民需要对院子打扫、整理、除草 DIY 的场景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类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一个销售会比较好一点。
2: 去年以来，中美双方围绕关税开展多轮磋商，今年五月，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外贸大市宁波，众多企业对此感同身受。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四月，宁波对美国出口153.2亿元，同比增长20.1%，主要出口产品包括机电产品、塑料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等。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胡求光指出，对美贸易回暖的背后，体现了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但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应当时刻保持对美国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关注研究和布局安排。
5: 对于我们外贸企业来说，你需要去构建起一个真正的这种结构性的优势。一方面是要履约，要稳住你的客户，但是呢，一定不要把短期的回暖看作是长期的稳态，要留出对冲政策反复的这种调整的空间，慢慢的去渐进式的去培育你的新兴的市场。
2: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宁波企业已经清醒认识到，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前不久，浙江库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澳大利亚客户量身定制的360条皮划艇顺利出运，新开发的儿童桌椅也成功进军欧洲市场。公司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15.5%，利润率提升了4个百分点。董事长李德宏说，现在公司的美国订单占比达到60%，争取在年底前降到45%。
6: 针对于其他区域的市场呢，开发不同的产品，譬如说我们针对欧洲市场的儿童桌椅、沙滩椅；针对于皮划艇产品呢，我们加入了一个吹塑的工艺，打开了澳洲的皮划艇的市场。在我们公司呢，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的比例是不低于我们这个销售额的5%，每2个月都会至少推出1到2款的新品，为我们销售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宁波东兴电子有限公司主打面板灯、筒灯等室内照明产品，长期向美国大型商超和中高端的品牌渠道商供货。今年公司还开拓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总经理于毅泽说，
7: 我们依托海外工厂成功拿下了美国 Costco 的一个大订单，然后 Costco 呢在加拿大跟墨西哥也有很多超市，我们就把这些订单放在国内生产和交付，通过海外工厂反向带动了国内工厂订单的增量。
2: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宁波对美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达到16.5%，较去年底下降1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全省3.6个百分点。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当地相关部门也在丰富完善稳拓调优组合拳，引导企业拓展多元市场，防范贸易脱钩、断供断链等风险隐患。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雁孤一科副科长李巧柔说，
8: 持续深化轻轨直通车警讯官印助企发展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动态预警，定制企业响惠方案，引导我们更多的企业从单一市场依赖转向多元市场布局，从产品出海升级为能力出海，强化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4周年，集聚数据生态企业超1200家，深圳文博会浙江展区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焕发文旅融合新活力；宁波对美出口稳步复苏，4月单月增幅超20%，企业积极开拓多元市场；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新突破，临床拓展至脊柱及口腔领域；金华新三样1至4月出口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8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饮热泡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由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团队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全新突破，临床试验从骨折拓展到了脊柱手术和口腔种植体领域，还获得了中美监管机构双创新认证，加速全球临床转化。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8点多，记者在浙大邵逸夫医院见到了参加骨胶水临床试验的患者王女士。40多岁的王女士腰腿部疼痛多年，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于去年底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需要接受腰椎融合手术。目前王女士已经顺利完成手术，恢复正常生活。
3: 舒服很好，到第4天还是第5天吧，在医院里面走了一圈，他们只知道是打钉子的，想不到是用胶水的。
2: 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骨灵二骨胶水研发团队负责人林贤峰说，骨折的治疗长期依赖金属内固定方式，不仅手术创伤大，恢复周期长，还容易引发固定松动、感染等并发症。这款骨胶水可以在体内湿性环境下快速粘合骨块，后期能随新骨生长自然降解，并被新生骨组织完全替代。林贤峰说，团队正不断拓展临床应用边界，比如脊柱手术中有望用骨胶水代替打螺钉。
4: 像椎间盘突出，我们现在直接用胶水让它上下两个椎体进行粘合，来替代螺钉的机械的固定。手术过程中它的切口只有2到3公分，像传统的5到10公分，完全不然它术后的整个肌肉的改善、行走，我们初步觉得比今年治疗要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2: 同步开展临床试验的还有口腔种植体领域，骨灵二骨胶水研发团队成员郝峰说，骨胶水有望让种牙告别二次手术。
5: 以前在骨血管部位，我先植入骨粉，等骨头6个月长好以后呢，我再进行第二次手术，将种植体植入。那么现在的话，我只需要一次手术，直接把骨胶水打进去，种植体同期植入，可以减少3到6个月的带管时间。
2: 目前，这款骨胶水已经先后获批中国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美国 FDA 突破性器械认定。中国科学院院士、浙大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说，这不仅标志着产品向临床应用迈出关键一步，还意味着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已具备参与全球前沿竞争的硬实力。
6: 这是中国原创性骨科器械首次在中美2大市场同步纳入兼顾优先的一个通道，充分体现了产品的创新性以及重大的临床价值及其应用前景，也标志着国产高端医疗器械从跟跑迈向并跑乃至领跑这么一个规律，极大增强了我国医疗行业原始创新以及走向国际的信心与底气。
1: 今年1至4月，金华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成为城市外贸出口的亮眼名片。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位于婺城区的金华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汽车顶棚经过骨架成型、水切割、精密装配等多道工序，正有序下线。这些产品一部分供给本地企业领跑汽车，另一部分则远销欧洲。公司总经理江云峰说，受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带动，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近期又投入2000万元新增两条生产线，全力扩充产能。
7: 是欧洲现在对于新能源这块它政策比较放开，所以说我们价格这块相对来说要比国内的价格要稍微高一点啊，大概30%这样子。
2: 依托领跑、斯特兰蒂斯等核心客户需求，拓普汽车专注汽车顶棚、地毯等软内饰研发生产，出口规模从2024年月均2-3千台跃升至如今近30000台。今年一季度，企业已实现5000万元预期销售额，出口额同比增长约30%。金华光伏领域的发展同样势头正劲，在位于金益新区的浙江润马光能集团零碳工厂 AGV 智能小车高效穿梭，工人精准调试设备，一片片高效光伏组件源源不断下线，经检测包装后，产品直达金益综保区，随即发往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全球多地。企业一带一路事业部销售经理胡蝶刚完成一笔大额订单，45个集装箱的光伏产品正从金华发往沙特。
8: Advantage as a company，
9: 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是源头厂家，我们是做这个生产的，我们给客户更好的价格，客户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
2: 胡蝶说，今年光伏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客户开发难度有所增加，公司正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精准拓客。
8: Chinese applications that we use to check，
9: 线上比如说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比如说像 Facebook 啊 Instagram 这些软件去开发，或是我们会通过国贸通的那个进出口数据去找到我们的客户。线下的话，像我们会经常去一些地方出差，我们离武很近，就是对于我们吸引客户到我们的工厂来参观是更方便的。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金华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6.5亿元，同比增长138.4%，成为外贸出口中的重要增长机。在位于东阳新能源产业园的跃动新能源科技浙江有限公司锂电池项目生产车间内，从原材料进料到电极制造、电芯封装，全长330米的生产线由工业机器人、传感器、 AI 系统高效协作。公司副总经理厉军平介绍，目前一期项目的一条生产线已投产2.5G瓦，一季度出口占比36%，技术创新强势助力产品出海。
10: 目前做的订单基本上是出口到土耳其的储能集装箱订单，这个订单我们用的是304电芯，相对来说里面添加了部分的固态电解质，我们讲的就是无微固态电池，这样充分地提高了这个储能电池的一个安全性。
2: 今年1到4月，金华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达79.3亿元，同比增长18.3%。新三样集体发力的背后，离不开产业政策组合拳的精准护航。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金华将其列为10大重点产业链之首，组建专班破解出口报关、海外认证等难题。针对光伏及新型储能产业，出台专项规划，建立链长引领加部门协同加县市联动机制，在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上重点倾斜。针对锂电池产业，则聚焦研发、设计、集成、验证全链条，以多元场景与硬核技术助力企业叩开全球市场。与此同时，海关等部门靠前服务，持续推动新三样扩大出口。金华海关监管二科科长张旭文说，
11: 对重点企业实施危险货物包装前置审核，加快通关效率，指导企业成功获批生产用进口零部件，智慧检验监管试点，用好用足智慧三检政策红利，助力企业在电池产品出口退税率下调等新形势下维持国际竞争力。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
2: 坐在落地窗边，窗外是连绵群山、翻涌云海和层层梯田，在这样的环境里打开一本书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不少游客来到海拔800米的丽水松阳县陈家铺村，在陈家铺平民书局里一探究竟。
3: 这里的景色真的很好，满眼望去都是一片绿，
4: 这个氛围超好，可以点一杯喝的，然后坐在这种地方看书，太安静了，除了鸟叫其他什么声音都没。
2: 这是2018年陈家铺村集体与南京先锋书店合作打造的书店，外表看似黄泥土屋，内部却别有洞天。上万本图书整齐地陈列在木质书架中。当时所有人都在问，谁会到偏僻山村来买书？但事实证明，书店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很好。负责人潘思杰说，正是悬崖、山村、阅读这些元素里藏着的反差感，让书店一开业便火出圈。目前年销售额稳定在200万元左右。
5: 我们的消费构成里面有三个板块，图书、文创、餐饮，主要就是咖啡类的。图书的占比在40%左右。总体来说的话，同比去年旺季提升了40%多。正是有了陈家铺这家店的很好的转化，不管是对本村的整个业态发展的带动，还是说对当地一个文旅的支持，更加坚定了我们先锋书店走乡村书店开拓的这条路线。
2: 走出乡村山野，来到西子湖畔，另一重书香扑面而来。在杭州西湖区曙光路184号，推开跃见西湖的玻璃门，畅销书与文创产品错落陈列，拾级而上，是一个灵活可变的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杭州市民王女士说，
6: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历史、人文、书香的氛围，还有自然的景观的一个融合，让我们的那种专注力就从电子产品转到这个实际的书本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和温暖的场景。
2: 阅见西湖不仅是书店，更是一个集阅读、咖啡、展览、市集、沙龙、音乐于一体的青年文化社区。从文坛大家的阅读分享与签售，到青年作家的新书发布，从儿童绘本漫游到太平年主题沙龙，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不同的阅读故事在这里发生。主理人陈腾说，全年预计举办高品质阅读活动至少100场。
7: 我们希望把阅读超出传统的纸本阅读的这样一个范围，阅读它可以是看一场展览，它可以是参与一个不同的阅读空间集中在我们这儿来做的一个市集，它甚至可以是一个名家的沙龙、音乐会、舞会等等。
2: 位于嘉兴子城遗址公园的欢喜书局，则在青砖黛瓦间打造了一个阅读盲盒。书局一楼被划分为20多间主题书房，围绕金庸、丰子恺、朱生豪等嘉兴名人，设置不同主题，陈列不同书籍。二楼则还原了镖局、客栈等场景，还有制香、送景制作等非遗项目的体验互动区。负责人张奇浩说，读者像开盲盒一样，在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阅读场景中切换。
8: 我们整个书店是3000平方，是以嘉兴名人书房来打造的，围绕我们嘉兴名人金庸，还原了金庸笔下的那个一个一个场景，当书铺啊、镖局啊、客栈啊等等这些空间。我们接下来会重点来我们的居家书房，你可以预定我们的书房，有自己喜欢的书籍，有喜欢的香味或者喜欢的一壶茶，可以待一个下午。
2: 如果说前面这些书店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那么台州黄岩做的则是串珠陈列，沿着千年关河古道打造了朵云书院、混芝馆、陈丹燕玫瑰书房、浮流书房等6家风格各异的新型阅读空间，串起一条绵延数公里的书香带。由朵云书院打造的公益文化分享活动品牌朵云江畔书房，如今已成为周边市民的精神家园。负责人王婷说，
9: 朵云加曼书房呢，是我们从2021年6月份开始启动的，截至目前呢，书房已经累计举办了122期的高品质分享会，吸引了线下读者呢一共有6000人次。我们将余华、黎波、蒙曼、刘琴、张小娴等文化大家呢带入到了台州读者的视野，让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大家的风采。
2: 黄岩区委宣传部文化科负责人吴蒙柳说，六家空间实现了通界通环，活动联办，群众步行15分钟就能享受到不同类型的高品质文化服务。这样的探索解决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有阵地没人气的痛点，
10: 让阅读跟商业跟文旅去做一个跨界，让每一个空间它自己就能转得动，走得远。现在我们的黄岩的观河古道沿线，书香和烟火气交融在了一起，真正成为了全民阅读的一个新标杆，老百姓的精神获得感也实实在在增强了。
2: 从山村到城市，从独立书店到集群布局，浙江的实体书店正以各自的方式把卖书变成卖一种生活方式。全民阅读不再是口号，而是成了街头巷尾山水之间触手可及的温度。

0: 近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八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泡热饮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
3: 茶博会首次设置的抹茶专区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抹茶巧克力、抹茶欧包、抹茶冰激凌、抹茶粉压制的首串，围绕抹茶创意调饮新茶食，琳琅满目的抹茶加产品吸引不少市民尝鲜。
4: 已经喝了有五种了，还蛮好逛的，原来茶可以做这么多东西，
5: 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跟现在我们年轻的生活就越来越近了。
3: 在绍兴直此抹茶有限公司展位上，抹茶小笼包成为销售最火爆的产品，它外皮呈抹茶的翠绿色，内馅是传统嵊州小笼的黑猪肉馅，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还透着一股清新的抹茶香气。公司负责人夏良介绍，他们今年初开始研发这款小笼包，成功攻克了抹茶在高温下容易变色发黄的难题。
6: 真的是火候如果把握到位的话，其实颜色还是 挺漂亮的，口感还可以，可消费者还比较认可的。今天是来试销，应该有个50笼吧，零售价是定到15块到18块之间。
3: 抹茶加产品让人眼前一亮，而另一些展商则在冲泡场景上大胆创新。在逸福堂茶叶展位上，一款名为纸杯茶的创新产品格外引人注目，外表看上去是普通的纸杯，实则内藏玄机，杯底嵌入了食品级材质滤纸包裹的茶叶，倒入热水后即可冲泡，饮茶时茶叶不会入口。公司企划部主管吴丽说，目前纸杯茶系列已经推出了龙井、花香小种、白牡丹茶等多款，市场反响不错。
7: 平时喝到的那种复饮用茶那个纸杯是不是都有味道，但是它的这个纸杯泡出来是没有任何味道的，省去了吐茶叶渣的一个烦恼，特别适合会议呀、茶歇呀，或者家里来客人的时候用。今年是我们出的新品，那很多客户也来了问询，也来定制。
3: 茶叶的跨界探索远不止于饮用场景，在浙茶集团新和科技展位，一排装着茶浓缩液的试管整齐陈列在展台上，一旁还摆放着添加了浓缩液的洗发水、牛排萃等衍生品。公司总经理助理郭乐乐介绍，这款浓缩液可根据客户需求为食品、日化类产品定制不同茶叶香型，目前已开发出安吉白茶、龙井、铁观音等风味。
5: 基本上茶类都可以提取，像这种牛排萃它还是有脂肪的，加了茶味的话它就清新一点，健康一点。浓缩液今年是我们主要攻的方向，现在已经有不少客户在合作了。
2: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董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信念的钟，就让爱融化在心头，在最幸福的时候。
5: 通过 Free Tap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 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唱着谁在我赏银。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之家。
8: 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鸟雷听，
9: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2: 这玉兰提起壶来挨个斟酒，当斟到武松的面前的时候，轻轻地说了一句：武都头，我给您斟一碗酒。武松赶紧就站起来了。啊，小姐，我有愧有愧。张都监在旁边说了：武都头，你有什么愧呀？我有何德能让小姐给我斟酒，那不是应该的吗？啊，玉兰，你对武都头了解吗？你可知道他是当今世上最有名的英雄豪杰吗？啊，我知道，我早听说了，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哎，就是嘛，这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啊。如今世上有几个能打虎啊？啊！武松，你对。

0: 玉兰知道吗？
1: 督监大人，我对小姐一无所知。
2: 好，玉兰，把酒斟完了，你坐下。
0: 玉兰坐下了，武松也坐下了。张督监看了看武松，
2: 武松啊，这个玉兰说是我的义女，其实也是我的养女呀、啊。她也是个苦命人，自幼父母双亡啊，13岁那年被一个人就卖到孟州的东瓦子妓院里头了。这妓院的宝儿娘在她15岁的时候就要逼着她开怀接客，可是这个玉兰是个烈性女子，她说什么也不答应，宝儿娘对她皮鞭毒打。这个时候偏赶上我刚到孟州，有人把这个事情说与我知，我就有点看事不公，我派人到那儿去把这个孩子就给买出来。买出来之后本来是想在我的府里边当一名丫鬟的，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孩子生性聪颖，而且他品格高尚，与众不同，在我的府里边日子长了，我就把他收为我的义女了。他在我的后宅院里边可以说能掌管半边天呐。我这个孩子今年20岁了，高门未成低门未就。武松，他和你要是相比，你们两个有共同之处，你父母双亡，他也父母双亡，你人生坎坷，他道路不平啊。别看你们两个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今日再次相逢，可正应了那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武松，我有一言出口，不知你可愿意听吗？
1: 大人，有话您请讲。
2: 我看你是一个英雄，我的这个义女可以称是一个美女呀，自古美女配豪杰，我打算把我这个义女许配你身旁为妻，不知你可愿否？
1: 哎呦，这句话一出口可大大的出乎武松的意料。武松心想，呀，这督监老爷怎么要把他的义女许配给我为婚呢？武松赶紧站起来了，督监大人，小人是何等样人，怎么敢拿督监老爷的内眷为婚？这不是遮罪小人，损了武松的草料吗？
2: 损了武松的草料，这什么话呀？旧社会呀，讲究封建迷信，说每个人呢，一生当中享受多少的俸禄都是有数的，就是有多少钱啊，做多大官，趁多少东西，这都规定好了的，不能超越这个标准，超越了这个标准就得折损，就是说就得扣除一部分。这武松今天说的这个话呢，这谦虚的话，就说损了我的草料，草料就是吃的用的。武松说，我要娶了您的内眷为妻，就超出我自己的享受范围了，我呢就得受损失，就这意思。张督监一听，
0: 武松，你不必客气，我既然把话说出来了，这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讲的，我只要听你的一句话，你是愿意不愿意吧。
1: 张督监一说这儿，武松老太太吃炒面闷了口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张督监紧接着又问了一句，
2: 武松，你倒是说话呀，啊，你要老不说话，弄得我这义女她都害了羞了，你看看她脸都红了。
1: 张督监说这句话故意的是让武松看看玉兰，你看看这玉兰怎么样。武松打坐这儿还没看玉兰一眼呢，张督监一说这句话，武松下意识的一抬头，就拿这个目光扫了这么一下，一看这个玉兰呢，长得真正是俊秀漂亮，
0: 体态窈窕，
1: 这且不说，肤色特别的白嫩，今天这个玉兰呢根本就没茶粉，底色这底色就特别漂亮，自然美。这个肤色就好像煮熟那个鸡蛋剥了皮那样，又白又透亮，长了一张瓜子形的脸，细眉毛，大眼睛，鼻口端正。武松就这么一扫就看得差不多了，目光就已经收回来了。
2: 张都监说，武松怎么样啊，你给我句回话啊。
1: 大人，如果说大人不嫌弃的话，武松还有什么说的呢？
2: 哈哈哈哈哈哈，照这么说这个事儿那就成了。玉兰呐，从现在开始武松就是你的女婿了，再过几天我挑一个黄道吉日给你们拜堂成亲。
1: 你虽然是我的义女，和我亲女儿也差不多，你要记住我嘱咐你的话，要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不要有大家闺秀的脾气，懂吗？
2: 我希望你们两个成亲之后，虽不说能够举案齐眉，也应该琴瑟和好啊。老百姓都有句话说，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我想武松是一个大丈夫，不要让他落一个妻不贤的名声，知道吗？
1: 玉兰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记下了。
2: 好，记下就好。
1: 一转身，张都监又来到武松的跟前了，给武松又倒了一碗酒。这酒倒完了，把酒壶往桌子上一放，
2: 武松啊，用不了多久你就要成为我的门婿了。玉兰跟你之后，这叫嫁妻随妻，嫁叟随叟，成为你终生的伴侣啊。你是打虎的英雄，你可别成为打妻的英雄。
1: 都监大人，小人怎敢。
2: 哈哈哈哈，我这个意思呢是让你们相敬如宾，我这个心也就放下了。为什么我把我的义女给你呢？我觉得你这个人，别看年纪不大，但是人生道路非常坎坷，你的哥哥已经死了，老五家就剩你自己一个人了。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总得要娶妻生子，继承你们五十门中，后代相焉呐。出自这一点，也出自我对你这位打虎英雄的敬仰，所以我才把我的义女许配给你，我这一片好心你要知道啊。
1: 都监大人，小人感激大人对我这一片关注之情。
2: 哈哈哈哈，好，你们两个成亲之后，你对我的女儿好一点就全有了，您放心吧。
1: 张都监转身来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了，又端起酒碗来，今天晚上咱们要尽醉方休。
2: 呵，
1: 这酒喝起来没完了，武松呢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这酒比往常喝的也多。这个酒一直喝到月到中天，天近三更，
2: 鸳鸯楼这个酒席才刚刚的散去。
1: 武松由打鸳鸯楼上下来之后，就回到自己前边的住室之内，躺在了床上，武松就睡不着了。他望着这窗户纸，被中天的明月照得银白色，他想起了很多的事情，想起从小跟着哥哥如何沿街乞讨，后来又是怎么惹了祸出外投师学艺，转回来上阳谷县找寻自己的大哥景央刚打虎，在阳谷县刚混了这么一个都头的差事，又摊上了西门庆这件事，杀了西门庆，落得一个发配的罪犯。是啊，正如张都监所说的，我年纪虽然不大，但是人生道路可是够坎坷的， 我走过的人生道路坎坷，谁能同情我呢？只有张都监。张都监真是好人呐，看来这人世上还是好人多。武松感激张都监，人家把他那个如花似玉的义女许配给我为妻，这是说明看得上我呀。啊，今后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张都监效劳。武松越想心情越激动，越激动就越兴奋，越兴奋就越睡不着觉，翻过来掉过去，在这个床上辗转反侧，是夜不成寐。又一琢磨呀，干脆吧，别睡了，起来，今天晚上这晚功没练，因为喝酒喝的二五更的功夫，把二更的功夫给耽误了，这阵儿补上。武松又打床上下来，伸手就把这口腰刀由鞘里边抽出来了，提溜着这个刀就来到院子里边，借着如水的月光，在这院子里边他就练起刀来了，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会儿的功夫练出汗了。这一练出汗啊，好像那个酒劲儿也解了一点儿。正这个时间，他忽听见后院有人喊：“抓贼！抓贼！快点，有贼啦！”有贼了，怎么来了贼了？武松心想，后院要是闹贼，我武松在这院子里边我得管呐。他提着这个刀转身奔着后院就跑，听见有人喊，他捋着这喊的方向来了，正往前跑着，刚到穿心厅这儿，一看有打后院脚步匆忙跑出来两个人，一看这两个人他认识，是张都监的贴近家丁，一个叫孙仁，一个叫李毅。这孙仁跟李毅两个人慌慌张张，一看见武松，哎呀，武松啊，快点往后院去，来贼了。武松说：“哪来的贼？嗨，十来个的，都在墙外边跳进来的，可能是要抢都监老爷的东西呀。今天是过节呀，很多人都回了家了，现在找人要找不着，你快去看看吧。”好，有我在此，万无一失。武松提着刀就奔后边还跑。刚跑没有两步，又打对过慌慌张张又跑了一个人。武松一看这个人他也认识，是把后花园门的，兼带着曹头上喂马，他本人也姓马，人送外号管他叫卧槽马。这卧槽马一见武松，哎呦，武都头，快点吧，贼来了。现在贼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呀跑到都监老爷住宅那个院子里边去了，您快奔那儿去。好，武松拿着刀就奔张都监住宅的这个院子跑来了。他一进张都监住宅这个院子的门，武松可是没夹着小心，他光注意哪有贼呢，他没注意脚底下。这一步插进来之后，没想到这个门的两边蹲着两个人，这俩人手里边拿着绷腿绳子呢。武松这一进来，绷腿绳往起一抬，啪的一下子就把武松给崩倒了。武松这一崩倒了之后，在黑灯影里边呼啦出来十几个人，抓贼。他一喊抓贼，开始武松以为这是贼崩的他。武松本将要起来，一听说抓贼，武松就知道这是手下的家丁。武松双手一按地，他刚想再起来，就觉得有几个挠钩打到后背上，别让他跑了，这就是贼。武松喊了一嗓子，我不是贼，我是武松。你什么武松啊？十来个人过来把武松妈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武松那么好的功夫，他为什么不还手啊？武松有他自己的想法。武松心想，今儿个这个事儿啊，闹误会了，这是家丁们把我当贼了。如果我要是一动手，把他们一个个打个鼻青脸肿，等着把事情解释开了之后再磕头碰面，那显着多不好意思啊。张都监对我这么好，刚把义女许配给我，我在这府中上上下下行动坐卧就得注意一点，别给都监老爷脸上抹黑呀。所以武松心里边由于有这么多想法，他没怎么还手，被他们绑上了。
2: 武松暗想绑上也不要紧，灯球火把一亮，你一看是武松，你们还得把我放开。所以武松就这样俯首被擒，绑上之后，旁边过了一个人，咣上去就一拳头。好贼呀，你跑督监老爷家里边偷东西，长几个脑袋？武松觉得倒他这一拳头的人正是刚才告诉他信儿的那个卧槽马。武松纳闷，心想卧槽马，你看见我就打前面奔过来的，你怎么拿我当贼呀？武松瞧了瞧他，哎，这不是老马吗？你怎么还打我？我怎么不打你？哎，你偷督监老爷府里边的东西就得打你。武松说，胡说，我多的偷督监老爷府里的东西了，你没偷东西，你跑这干什么来了？啊，你手里还拿着刀，啊，你居心叵测。武松说，我不跟你们讲，有话跟督监老爷说。这个功夫，张督监已经由大他的卧室里边走出来了，站在屋门外边。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啊，十几个家丁加上那卧槽马，往前面跑的那孙仁跟李毅也跑回来了。督监大人，把贼抓住了。嗯，谁是贼啊？武松，他就是贼。哦，武松是贼，这是怎么回事？有人把武松就推到了张督监的面前，旁边有人点了两个火把，实际上不用点火把，借着月光也可以看得清楚。张督监瞧了瞧武松，武松，怎么你今天晚上做起贼来了？武松看了看张督监，大人，我冤枉啊，他们大家闹误会了，我武松怎么能做贼呢？刚才我在前面练功，我听见后院有人喊进来贼了，我奔后边是捉贼来了，可是没想到我来捉贼的反而把我当贼给捉起来了，这天下岂有这种道理？督监大人，我不是刚在鸳鸯楼跟您喝完了酒到前面去吗？这您可以作证啊。嗯，武松，怎么大伙都说你是贼呢？他们大家闹误会了，他们有十几个贼进来。旁边那卧槽马说了，哎，我说武松，你别狡辩，我们大家伙都眼睁睁的瞅着你领着十来个人由打墙外边翻身进来的，你这一吵吵一嚷，那些人都跑了，我们就把你一个人抓住了。武松，你别狡辩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武松一听这句话，他心里边受着委屈呢。卧槽马，你不要血口喷人。我血口喷人？我有证据。你证据何在？你等着。就看这卧槽马跟那孙仁李毅两个人就跑前面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就把武松屋子里边那个柳藤箱给搬来了。武松心想，干什么呀？你翻我这柳藤箱啊，柳藤箱里边都是我自个儿穿用的衣物，这里边你找不出什么脏证来。咵，把柳藤箱放在院子里头。张督监说，这是谁的柳藤箱啊？来呀，这就是武松使用的。哦，打开看看，瞧瞧。咵，柳藤箱的箱盖打开了，打开箱盖往里边的一瞧，借着火把和月光这一照，武松自个儿都愣了。哎呀，武松一看呢，这柳藤箱里边满满登登的都是银器，这张督监府里边有很多银酒具，银酒壶啊，银酒杯啊，银盘子啊，宋氏年间花用银两，这种银器可以换银子使唤。哎呦，那么多银器在这里边，还夹杂着有很多散碎银子。武松心想，怪了，我这柳藤箱里边没有这些东西呀，这是谁给我放在这里边的？这不是栽赃陷害吗？武松，这回你说什么？这些个东西可都是督监府里边的，你小子手够快的啊，划拉的挺利索呀，弄这么一下子 这得值多少银子？还说什么？这还不是贼吗？哎，看看他身上有东西没有？
1: 就看那卧槽马来到武松的身后边，从肩头这个地方往下就摸，摸了一会儿的功夫，往武松这个裤腰带这个地方拿手这么一比划，哎，你看见没有？这儿还有两串珍珠。提着这两串珍珠来到张都监的面前，这么一晃，张都监一瞧，哎呀，这是什么时候把我这两串珍珠也偷来了？我一共就四串，他给偷去了两串，拿去一半啊。武松，你本领不低呀，看来你有飞檐走壁高来高去的本事，不然的话，我这个珍珠藏放在内院深宅，怎么能倒在你的手中呢？武松到此时此刻心里边就全明白了，坏了，我呀中了人家的圈套了，他们这是插圈挽套，设下陷阱让我一步踏入。但是武松不明白，张都监，我跟你远而无冤，近而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陷害我呢？那既然想陷害我，又为什么在鸳鸯楼上把你的义女许配给我呢？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武松当时这脑袋都乱了，他理不出头绪来。张都监微微一笑，这笑可是冷笑了。
0: 武松，万万没有想到你是这样一个人呐！啊，我在鸳鸯楼上把我的义女都许配给你了，你转过身来还要偷我，拿着刀闯到我的宅院里边，瞧这意思，你还想刺杀我吗？嗯，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你这个没有心的配军，看来你作恶多端呐、啊，这叫恶有恶报，该当如此。
1: 都监大人，您不要这么说，这些个事情是有人陷害我。都监老爷，我武松冤枉。
0: 冤枉？冤枉这银子怎么跑到这箱子里边去了？
1: 这银子，
0: 这些银酒具是怎么去的？嗯，难道说是他们自个儿长翅膀飞进去的吗？有这些赃证在此，你还有什么辩解的？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2: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

0: 掌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 张都监微微笑，这笑可是冷笑了。武松，有这些赃证在此，你还有什么辩解的？
2: 大人，只要您详查细审，一定能查问出个水落石出。
1: 我没有功夫在这儿详查细审，这样吧，叫孟州知府让他查去吧。来人，把武松送往孟州知府大堂上，教他审问。
3: 是。
1: 早有孙仁、李毅两人把武松推推搡搡出了张都监的府，够奔孟州知府大堂来了。折腾了后半夜呀，这功夫天已经亮了。他们两个人押着武松来到知府大堂之上，先把武松押在班房，两个人奔后边见知府大人。这位知府大人姓冯，叫冯锦。一见冯大人，呈上了张都监的一封信，又献上了张都监的一封银子，这银子是200两。知府大人打开信一瞧就明白了，信里边写得很清楚，把这个武松送到知府衙门里边来，告诉这位冯大人，此人跟我有夙愿，他是一个充军发配来的配军，作恶多端，恶性不改，竟在我的府中偷盗窃取，赤刀行凶，有意是以奴杀主，罪在不赦，求这位知府大人严加惩办。写了这么一封信，另外有200两银子，知府那就心照不宣，就是说要把这武松严办。知府马上升堂，这一升堂啊，两旁边站堂衙役排班站立，吩咐人来把武松带到堂上。武松来到大堂上，往下一跪，知府手拍惊堂木，啪，你就是盗取主人的银两赤刀行凶的武松吧？一张口啊，先把武松这罪名他就给定了。武松说，我乃是无罪之人。
4: 大胆，
1: 无罪之人？无罪之人，你那箱子里边那些个银两，那些个银器都是哪来的？啊，还不是你偷的吗？
2: 那不是我偷的，是有人栽赃陷害，偷放在我的箱子里边了。
1: 那你身上的两串珠子呢？
2: 身上的珠子，那也是别人栽赃。
1: 切，好你个刁钻的囚徒，你在阳谷县杀了人，发配到孟州，你就应该奉公守法呀。哎，都监大人待你天高地厚，把你让到府中当差，这就是你的一点福分。可是你身在府中不知府，竟然要偷窃都监大人来了。你手持钢刀上都监大人住宅之处，意欲何为？
2: 我手持钢刀，大人，因为后院吵嚷有贼，我手持钢刀是去帮着捉贼。
1: 好，这正叫贼喊捉贼，你本人就是贼，你还捉的什么贼呀？哎，武松，事到如今来到我的大堂之上，你身负重罪，就要赶快招认，如若不招，可要知道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可是真如炉啊。武松，招不招？
2: 大人，我武松毫无罪责，你让我招人什么？
4: 大胆，
1: 在我的大堂之上还敢如此猖狂，你这个贼配军 不打你，你是不招认的。两鹏人来，先给我重打40板子。
4: 是。
1: 两鹏差人过来，把武松摁到大堂上，板子举起，皮球啪嚓像雨点一样，就打了40板子。这40板子打完了之后，武松咬着后槽牙，大气没吭。40板子打完了，武松，有招没招？大人，你让我招什么？招什么？窃取主人钱财，赤刀闯进的后宅，有意谋杀主人。武松心想：我这个罪还大呢，不光偷啊，还有杀人未遂呢。武松说：大人，我武松没罪，我武松并没有窃取钱财，我武松并没有想杀主人。你可以问问张都监，就在一个时辰之前，他还曾把他的义女许配我为妻。我问的是偷盗之事，我不管什么许配为妻不许配为妻。好啊，你是个刁钻之徒，既然这样，这一堂先到此处，押在南监听候处置。把武松押到监房里边了，到监房里之后给武松开一单间，到这单间里边，狱卒过来咔嚓一下子就给武松的两条腿给挟住了。什么叫挟住了？有两块大木头对槽的，往筷子一合，正好把俩脚脖子合到里头，往床上一放，你想动都动不了，那叫挟。这一挟住之后，武松心里边就明白了，看起来呀，拿我当死囚犯对待的，住单间脚上带这玩意儿，看来我这个罪名就不轻。武松心想：哎呀，武松啊武松，你这个人生道路可是够艰涩的了，已经是充军发配到了孟州了，你又进了监牢了，这叫雪上加霜啊。武松刚在这儿坐好，就听外边有人敲了个铁门，咣咣咣咣咣咣。武松一定神，就看那个狱卒冲着武松一比划：嘘，有人来看你啊。谁呀？武松一瞧，有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正是金眼镖施恩。施恩手把这个铁门：大哥，您怎么回事？您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武松说：你问我呀，我还不知道问谁呢。
1: 哎呀，今天我去找您去了，得知您进了监狱了，我这才进来到监房里来看您呢。大哥，您给我说说，究竟是因为什么进来的？
3: 武松说：兄弟啊，看起来我武松走了厄运了，我是一步一个坎儿啊。武松就把自己怎么在前院练刀，后院喊捉贼，到后院去帮着捉贼，反被人捉，这个事情经过一说。施恩听完了点了点头：大哥，这个事儿我明白了八九了，毛病还是出在蒋门神的身上。大哥，您别着急，别上火，我给您把这个事儿一定得打听清楚，我一定竭尽全力营救您出监牢。贤弟，我多谢你了，不管怎么样，你先给我问明白，究竟我是怎么进来的，就是让我死也让我死个清楚。好了，您别管了。金眼镖施恩一转身又打监房里面出来了。施恩这个人那还算是精明强干，要是别人，这个监牢连进都进不来。施恩不管怎么说有钱呢，他把狱卒打点好了，这才放他进来。施恩又打这儿出来之后，先回到自己的家中，见了自己的爹爹老管营，向老管营把武松的遭遇背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他问老管营：爹爹，您说这个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老管营听完了之后，眯缝着眼睛沉默了一会儿。哎，怎么回事啊？我说呀，这就是蒋门神找的张团练，张团练又找的张都监，他们大家伙合伙密谋
1: 设下陷阱，把武松给陷害了。
2: 您怎么能知道的呢？
1: 当然我没有亲眼看见，我可知道张团练跟张都监他们两个是堂兄弟，蒋门神跟张团练他们两个可交情莫逆呀。他们的交情是什么交情你知道吗？
2: 什么交情？近亲。
1: 什么近亲呢？张团练是蒋门神他姨父。
2: 哦，这蒋门神难道说他没走吗？
1: 孩儿啊，你还是油梭子发白短练呐。据我这两天听人跟我讲，蒋门神不但没走，一直住在张团练的家中，他求张团练要给他出这口气，现在看来这口气要给他出了，第一个就摊到了武松的身上，不但是武松，孩子就包括你在内，都得要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啊。
5: 诗恩听完了之后说，老人家，
2: 这些个话您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5: 老管营说，我早告诉你告诉得了吗？这也是我最近这几天托人打听来的这么一点消息呀。说实在的，自从武松帮着你把这快活林酒店夺过来之后，我这心里边就老有点不踏实，我总觉得这个蒋门神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肯定他还得要伺机报复。所以我就托几个朋友啊，打听着点蒋门神的动向。有的朋友向我透过风来了，说这个蒋门神没走，就在张团练家里边待着呢。这蒋门神还要报仇啊。果不其然，怎么样，蒋门神开始报仇了。第一个人就找的是武松。孩子，你也得小心点，不然的话他要暗算你的时候你一点准备都没有。
2: 嗯，老人家，您说说，他们就是这么一帮亲属关系，他们就能尽心竭力为他帮这忙吗？
5: 那可不呗，关系紧密呀，他就给他帮忙啊。老人家，我看我也得动起来了。
2: 你怎么动啊？他们不是有紧密的亲属关系吗？我有钱，我拿钱买通，我喝出去了就是倾家荡产，也得给武大哥打点这官司。
5: 老管营一听，孩子，你有钱呐，人家也有钱呐，人家蒋门神比你趁得多呀，人家不但有钱，还有这层亲属关系，你光有钱没有这种亲属关系，跟人家比就差这一层呢。
2: 哦，这蒋门神对他们也用贿赂吗？
5: 那当然了，能不用贿赂吗？
2: 他们都能要吗？
5: 孩儿啊，你太年轻了，他们怎么不能要呢？
2: 包括那个张都监，他也能要吗？
5: 他怎么的？嗨，官越大要的越多呀。
2: 孩子，你没听现在孟州的老百姓有这么一个传说的笑话吗？
5: 什么笑话？老百姓们都说呀，说有一只猫啊，死了之后见阎王爷去了。阎王爷说，猫啊，这回我打算让你托生人，你干不干？这猫就问阎王爷了，你让我托生人让我干什么呢？阎王爷说，这回让你托生人呐，让你做官好不好？猫一听，阎王爷您别让我做官，冲这时候啊我不能托生人。
2: 阎王爷说，那怎么回事呢？让你托生人做官，你怎么还不乐意呢？
5: 猫就说了，我现在听人家讲啊，普天下的官员都是些鼠辈，您想想，我是猫，我是抓老鼠的，您要让我一当官，这不就把我送到那个老鼠堆里边去了吗？这猫掉到老鼠堆里边，那还有好吗？
6: 老鼠多，就我一个猫，能猫难敌众鼠啊，我非得遭罪不可。所以说从这手啊，阎王爷您还让我当猫得了。
5: 老百姓说的这是个笑话啊，虽然说普天之下所有的官员并不全都是鼠辈，但是这里边真正的好人也太少了。
6: 师哥，你说老人家，照您这么说，这大宋国朝的官员那就没有好的了？
5: 不能说没有好的，也有好的。
6: 你爹我自个儿感觉就不错。
5: 老人家，您自个儿感觉不错，那您属于好的。
6: 我想这孟州城里边这一堂官终究有主持正义者。
5: 哎，有主持正义的少啊，
6: 但是不管如何，孩子，武松这个官司你得给他打点。人家武松是为你打的这个官司，不是帮你的忙多些快活林酒店，武松摊不上这个官司。所以说咱们爷们儿得有良心。您说说，那我得怎么打点呢？我从哪儿下手呢？
5: 老管营说从哪儿下手，我想第一个人你呀就得上监狱里边找那个康阶级。这康阶级是监狱里边的官，
6: 找着康阶级，先让他对武松在监狱里边关照关照，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因为我想到蒋门神很可能方方面面都花上钱了，听说武松进了监狱了，把监狱里边的头买通，让监狱里边的头在武松坐监期间把他置于死地。他们把武松要是害死，就报武松闹奸不遂，奸毙身亡。这样的话，武松死了，有冤没地儿诉，有苦没地儿说呀。所以你第一步应该先找监狱里的头，把钱给他使上，让他一定关照武松，等着这个官司有了出头之日，有了结案的时候再说，别让他们别人对武松下毒手。
5: 嗯，
6: 康阶级，这个康阶级是不是那个康大力？
2: 对呀，就是他呀。
6: 啊，好了，金眼彪施恩说他是我的朋友。
5: 金眼彪施恩跟那个康阶级是朋友。
6: 这个阶级是什么呀？宋朝的官员名字。宋朝规定呢，百人为一伍，这一伍里边有正副都头，有四个阶级。这个康阶级呢是姓康的阶级，他在监狱里边就是总头了。这个康阶级有个儿子，想当初啊，在施恩开酒店的时候，他这个儿子有一次上施恩的酒店里边去喝酒，这酒店里边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喝醉了之后呢，俩人就打起来了。其中有一个小伙子手里边拿着一根哨棒，他拿着这个哨棒对着对过那小伙子上去梆就一棒子，这一棒子正打在太阳穴上。康阶级这个儿子呢站起身来过来劝架，他伸手把拿哨棒的那个人手就给抓住了，另一只手把他那哨棒就给夺起来了，说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拿这个哨棒打人呢？哎，这一棒子容易把人打死啊。他把这个棒子夺起来之后，扭向回头一看，被打的这个人已经躺在地下，嘴里边秃噜沫了。他到跟前拿手一捂他这个鼻子，没气儿了，一棒子给打死了。他再一转身找这打人的，打人这小子借这个机会一转身他跑了。康阶级他儿子拿这棒子站在那就愣了，这一愣，偏偏在这个功夫死主的家属来了。家属来了之后一看他手里边拿着棒子，就把他薅住了，就说你为什么打死我们家的人，把康阶级这儿子就扯到了公堂，把他给告了。康阶级这儿子那是有嘴难分诉，他说我是劝架的，你看结果呢，你把我当成打人的了，我这多冤枉啊。但这老爷就问了，说你冤枉有谁能作证呢？他说你看那个酒馆里边掌柜的，酒馆里的伙计就可以作证。其实金眼彪施恩当时在场，施恩呢就当庭给出证了， 诗文说，我亲眼所见，的的确确是这么一个过程。他不是打人的，他是劝架的，他把那棒子夺过来了，那打人的跑了。老爷一听有这么一个真正的旁证，所以就把这康阶级的儿子战绩班房找那凶手，后来把这凶手就找到了。找到凶手之后，案情大白，把康阶级这儿子就给放了。把他这一放了之后，康阶级因为这个事情对金眼彪施恩，那是十分感激。如果没有你这么一个主持正义的有良心的人出来给作证，那么我儿子就可以被屈含冤押进监牢，有口难说清。由此呢，康阶级和施恩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了。实际上康阶级比施恩大十好几岁。今天施恩一听说是那康阶级，施恩心想，好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我要求他办这件事儿，他一定能够帮忙。老管营说，你快点去，事不宜迟。施恩说，好吧。金眼彪施恩腰里边带着200两银子，马上就找到了康阶级的家中。到了康阶级的家里边一看，那康阶级没在家，在牢房里头呢。一问什么时候能回来，说总得吃完晚饭以后许能回家来瞧瞧。施恩就坐在了康阶级的家里边等着。等到帮定更天的时候，这康阶级才由打牢房里边回来。进屋之后一见施恩，哎呦，这是哪阵香风把你给吹来了？施恩赶紧站起身形，抱腕拱手，老大哥，您一向可好啊，哈哈哈，我挺好挺好，快点坐坐坐坐坐。啊，施恩呐，你这快活林酒店我听说闹了一场风波，最近又归回给你了。啊，是啊是啊。老大哥，您这监狱里边的公务都顺利呀？
7: 哎，还行啊还行啊，我本应该呀到你那儿瞧瞧，可是就是公。
8: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9: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10: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9: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11: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2: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啲咩可以帮到你？
13: 你好，我个女发烧唔退，我唔知点算好啦。
14: 我个医生星期六、星期日唔睇症，我都唔知揾边个好。
15: 互联网话可能系几样唔同嘅嘢。
11: 致电1800 Medicare。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1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16: 华夏之声。
18: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16: 华夏之声。
20: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 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1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19: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

0: 安徽创新实行科创融创共创模式，强化政产学研经服用贯通融合，系统优化以创业聚人才、新产业增动能的生态体系，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优质项目和人才落户安徽。
1: 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科成智能健康科技公司，负责人熊伟正带领团队开展 AI 赋能的精准抗衰和细胞药物研发。这个项目并非传统的纯生物实验，而是探索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生物医药深度融合。早在几年前，他们这个专注于细胞治疗领域研发的团队就清楚地意识到，想要快速形成技术突破，就必须借助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科成智能健康创始人、中国科大教授熊伟：
2: 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大数据时代，会采集人体的这个很多的细胞的数据、细胞的形态、细胞的组学，那这个采集起来的这个数据量是极大的，那么所以我们就需要人工智能来辅助我们去进行解析。
1: 让熊伟团队感到欣喜的是，当时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开始成立运营，双方沟通交流后，迅速组建细胞药物研发与制备中心，开发了肿瘤新抗原预测、基于神经网络药物筛选等多个算法模型，形成了数据采集、算法分析、药物研发、临床转化的完整科研闭环。目前团队研发的多款细胞治疗产品已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熊伟：
2: 安徽这边的创业环境相当不错的，你看我们公司成立也就是4年到5年的时间，已经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企业等等一系列的荣誉，给我们的一些支持都是非常有利于企业发展的。
1: 为了吸引和集聚更多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和人才，合肥市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等110家高能级创新平台，建立健全创投加研究加孵化联动机制，短短几年间就集聚了像中科离子、瑞士医疗等上千家行业领军企业，诞生了合肥质子刀、全数字 CT 等多款创新产品。合肥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产业政策研究科科长张浩然：
3: 我们全力构建高质量生态体系，设立覆盖种子期、成长期、成熟期的生物医药产业基金丛林，打造创投城市计划、常态化组织项目路演与资金对接活动，全链条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包括生物医药产业在内，当前安徽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开展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贯通融合政产学研经服用支持体系，积极链接人才、技术、资本等各类要素资源汇聚安徽。这段时间，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的又一低空经济项目顺利投产。项目负责人张帆告诉记者，之所以带着研发成果选择在池州创业，看中的不仅是皖南区域广阔的低空运营场景，还有当地以投代引的各类政策支持。安徽沙燕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
4: 给予我们很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厂房的一个2年免租，还有一些项目上的支持。2026年，我们计划，无人机机槽生产线生产设备达到110台，载重型无人机达到300架，产值接近1亿元。
1: 不负时代，创赢未来。自2022年安徽高规格开展创业安徽行动以来，通过成立工作专班、设立创业安徽专项资金、建设高水平创业孵化平台等具体举措，平均每年支持科研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超20万人，全省平均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近20家。截至目前，全省市场经营主体已突破850万户，较2021年增长28%，年均新增125万户。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大力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发放创业担保贷款，持续强化要素保障，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等四位一体的支持体系，千方百计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前4个月，合肥中欧班列开行质量稳步提升，进出口货值增长66.2%。请听报道。
6: 2026年，合肥中欧班列还新增中亚、中欧共4个站点，截至4月底，开行覆盖20个国家183个站点，外贸物流通道活力持续迸发。 泸州海关聚焦中欧班列常态化开行的保障需求，将铁路快通模式推广。

0: 网制对中欧班列100%全覆盖，有效提升通关效率，减轻边境口岸的拥堵压力，增强安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合肥物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峰：
1: 积极落实海关的铁路快通政策，全面推行班列出入境快速通关，显著提升通关时效，每列约节约通关时间20个小时，保障班列在途时间更加可控。
0: 2026年依托中欧班列运量大、稳定性强、时效可控，越来越多安徽企业选择铁路班列深耕海外市场，实现订单稳发、货物快运、市场快拓。更多聚焦安徽品牌的定制班列、精品专线持续开行。截至4月底，合肥中欧班列为奇瑞、江淮等龙头企业开行定制班列累计近1800列。
2: 日前，江汽集团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品牌上市发布仪式，标志着江汽品牌正式登陆摩洛哥市场。此次江汽集团以全系产品阵容正式进入摩洛哥市场，共发布8款重磅车型，产品矩阵全面覆盖乘用、商用及新能源领域，充分满足当地消费者多样化的出行与用车需求。从城市通勤到物流运输，从燃油动力到绿色电动，江汽集团以丰富的产品线展现了中国汽车品牌的硬核实力。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一江新安水，青绿共未来。黄山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最高站位、最实举措、最严标准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全方位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
3: 在黄山市涉县，这套今年新上线的西安江低空经济运营平台，依托 AI 算法，通过无人机自动巡航，能够精准识别水面漂浮物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水域管理员到问题区域进行打捞。相较以往人工沉船巡查，效率提升数倍。黄山市中环节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
4: 从作业轨迹的可追溯，到垃圾收运进度的可视化，再到隐患问题的智能预警，智慧化手段推动环卫管理从人治走向数字，全力守护西安江的绿水青山。
3: 涉县街口镇地处皖浙交界，是西安江安徽段汇入千岛湖的最后关口。针对流域跨省治理的难题，黄山市涉县与杭州市淳安县打破地域壁垒，成立皖浙街口生态警网工作站，构建科技加机制加执法的立体化生态防控体系。黄山市涉县公安局街口派出所生态警长霍乾隆：
5: 我们打造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警务平台，联合政府生态一警，开展我们千江护援以及打击非法捕捞、非法电鱼等行为，守护好我们一江秀水。
3: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公安局威平派出所生态警长方路遥：
6: 自2024年我们与安徽警方共同成立了皖浙生态警网工作站以来，我们会定期开展巡逻、巡查、巡检等工作，同心协力守护好我们共同的母亲河。
3: 目前黄山市公安局已建成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6个，全市共配备生态警长158名，同步吸纳退捕渔民、民宿业主等，组建水上卫士生态义警515名。黄山市涉县街口镇水上卫士协会会长汪寿根：
7: 我原来是个退捕渔民，现在为了保护我们的母亲河新安江，就加入了水上卫士。只有把水保护好，我们的义子才会越来越好。
3: 黄山市还在全省率先推行全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市场化运行，全市农村已建设了40座垃圾转运站、40条收运线路，配备3000多名保洁员，经过收储的垃圾转运到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进行焚烧发电等无害化处理，每年发电产生的绿色收益达7000多万元。黄山市住建局村镇科负责人刘文斌：
1: 覆盖全市101个乡镇，服务人口约116万人，实行网格化、智慧化、系统化管理，构建了从清扫保洁、压缩转运至焚烧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有效解决了西安江主要面源污染问题。
3: 数据显示，西安江流域跨省界断面水质连续14年达标，常年稳定在2类级以上，国家低保水考核断面及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依托良好的生态基地，西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正在提速增效。黄山市与杭州市等地协同发力，共建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 推动产业共新、人才共育、民生共享。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江国斌：
8: 西安江模式作为全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标杆，相关经验做法已在全国24个省份、32个流域复刻推广。我们将切实筑牢西安江生态安全屏障，加快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推动宜江共护迈向宜域共富。
2: 近年以来，宣城市紧扣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深入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以产业转型带动投资，真金白银撬动投资，优化服务扩大投资，不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在宣城高新区的宣城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最新建成的智能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在这里多种汽车零部件可实现全自动一体化加工。宣城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客柱夏克强：
10: 这条智能化产线使我们产品良率实现了大幅度提升，技术改造对我们汽车零部件企业来说意味着生产效率提高和成本的降低，真正帮助我们汽车零部件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
9: 就在一年多前，企业原有产线只能加工单一的汽车零部件，兼容性难以满足生产需求。正在企业为钱从哪里来、技术谁来提供发愁时，宣城市为企业积极争取设备更新项目奖补资金4500多万元，帮助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真金白银的支持让企业吃下定心丸，加快了技术改造。宣城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工信科科长顾海燕：
11: 我们根据园区产业特点，精准培育一批优质技改项目，促进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努力形成以数字驱动产业升级的发展新格局，提升我们园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9: 为促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宣城市对技改企业按设备投资给予补助，还支持优质服务商提供设备与技术，推动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培育一批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引导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宣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投资科负责人高明慧：
12: 我们始终锚定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目标，构建政策扶持、项目培育、精准服务的全链条技改推进体系，有效激活了全市制造业转型发展活力。
9: 在政策的支持下，位于郎溪经开区十字园区的安徽万方制染公司持续投入设备更新与技术创新，主攻高端仿蜡染印花面料，成功实现产品高端化转型，告别了过去自动化程度低、附加值低的传统生产模式。安徽万方制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明：
13: 成功争取到了300多万元的资金支持，现在改造后的成效非常明显。我们目前产品比普通的印花布提高了近40%的附加值，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9: 目前，宣城市已联合各县市区级园区建立设备更新、数字化转型等项目培育库，实行分级动态管理。今年以来，全市积极争取2026年设备更新项目72个，获批资金3.63亿元，项目数量和资金规模均居全省首位。今年一至四月，宣城市技改投资同比增长56.1%，增速全省第一，为以制造业升级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4: 大家好，我是铜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文庆。铜陵因铜得名，青铜文化历时3500余年绵延不绝，新中国第一个铜工业基地建于铜陵，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出自铜陵，第一只铜业股票发自铜陵，素有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的美誉。铜陵绝佳的自然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孕育了独具特色的美景美食，这里有中国第一文山美誉的福山，自隋唐以来历代近100位历史名家题刻的摩崖石刻，其数量之多全国罕见。这里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大通古镇，现存长江江心洲上唯一历史街区和悦老街。这里有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温泉康养为一体的绝佳去处涌泉小镇，这里有粉墙黛瓦、风格独特的江南水乡 李小水镇。在这里你还可以品尝到酥嫩鲜香的独特滋味，铜陵本味美食有汁多扎爽、肉质脆嫩、香味浓郁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华白姜，香浓鲜辣、美味可口的红烧滑鱼，成块不散、入口即化的顺安酥糖，香糯可口、外酥里嫩的纵阳糍粑，色泽深红、香味醇厚的汤沟茶干，酥脆可口的太平街烧饼。潼关天下，休闲同都，我们在潼林等您来。
0: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选秀丽，孕育出一盏盏幽香茶韵。
1: 走进安徽，走进茶的世界。
0: 安徽综合广播特别策划《安徽有名茶》，
1: 品读茶中哲理，品味生活美好。

0: 家走进今天的安徽有名茶。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安徽十大名茶之一的霍山黄芽。霍山黄芽，安徽霍山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其品质分为特一级、特二级、一级和二级。霍山黄芽的外形挺直微展，色泽黄绿皮毫，香气清香持久，汤色黄绿明亮，滋味浓厚鲜醇回甘，叶底微黄明亮。2006年12月，霍山黄芽成功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霍山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受季风影响大，四季分明。全县年平均降水量为1366毫米，酷暑和严寒极少，冷热较为适中。霍山县总体为山地地貌，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以此可分为中山、低山和丘陵范区，并间有一些小型的河谷盆地，海拔500至800米，山体破碎，坡度较缓，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这些都非常适宜茶树的生长。霍山黄芽鲜叶细嫩，清明前后开采，采摘期1个月，采摘标准为一芽一叶至二叶初展。采摘时要求形状大小色泽一致，开口芽不采，重伤芽不采，霜冻芽不采，紫色芽不采。鲜叶采回之后，要除去老叶、茶梗、杂质和不符合标准的鲜叶，然后薄摊于团箔，晴天没有露水时摊放2至3小时，阴雨天摊放4至5小时。鲜叶上午采，下午制，下午采，晚上制，不制过夜茶。霍山黄芽历史悠久，唐代即有寿州霍山之黄芽的记载。明代王向亚的《群芳谱》亦称寿州霍山黄芽之佳品也。由于金子山头日照短，云雾缭绕，低温湿润，土地肥沃，黄芽在此生长，芽嫩叶肥，形成别具一格的茶叶品质。史书记载，霍山黄芽条形紧密，形如雀舌，颜色金黄，白毫显露，汤色黄绿，香醇浓郁，甜和清爽，有板栗香气。上等霍山黄芽外形紧细成条，有如莲心，色泽黄嫩油润，芽叶成朵，汤色橙黄而明亮，香气清鲜。霍山黄芽是碱性饮料，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可以中和酸性食物，保持体液酸碱度平衡。其中的咖啡碱能促进胃液分泌，有助于消炎和改善肠胃功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安徽之声。接下来安徽有文化专栏呢，为您介绍坐落于黄山的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这里汇聚了10万件文物瑰宝，这里浓缩了千年徽州风华，徽商故事、传统技艺、古建美学在此一一呈现。一馆阅尽徽州万象，感受独树一帜的皖南山川人文与传世文脉。
2: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徽州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家文化的圣地，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已是传统中华文化的精彩缩影。坐落在黄山市屯溪区的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安徽省第二大综合性博物馆，也是国内唯一全面体现徽州文化主题的博物馆。馆藏文物10万余件，基本陈列为徽州人与徽州文化。走进徽州主题馆，主要向观众交代徽州人的由来、一府六县的形成以及徽文化的基本脉络。千百年来， 徽州以其悠久的历史沉淀、丰富的文化蕴藏、厚重的民风民俗、古朴的生活方式，令无数人魂牵梦绕。徽州人凭借自身的才华聪慧，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并在中国商界叱咤风云300余年。天下徽商主题馆讲述了徽商敢为天下先，突破几千年来重农抑商的封建藩篱，勇敢地驰骋商海的故事。徽商足迹遍布全国，甚至涉及海外，创造了无徽不成镇的奇迹。而每一个成功的徽商背后，都有一位得力的商妇。夫妻间的聚少离多，白墙黑瓦下的默默守候，徽商的辉煌离不开他们身后的徽州女人的支撑和牺牲。徽州建筑的博兴，功在徽商。徽州建筑是徽商富而显贵的表达方式，是徽商雄厚实力的象征。徽派建筑是徽文化的重要载体，集建筑、书画、雕刻艺术于一身。其特色主要体现在村落民居、祠堂庙宇、牌坊、园林上。大量使用砖雕、石雕、木雕工艺，造型古朴精湛，栩栩如生，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和审美价值。古徽州在文化、教育、学术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崇文好儒，文教昌盛，且英才辈出，被誉为东南邹鲁。文风的昌盛也造就了徽州科举的突出成就。明清新科状元术，徽州位列全国前茅，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家、教育家等，成为英杰辈出之地。充满儒学的人文氛围，精致儒雅的生活，孕育了徽州享誉全国的儒雅艺术和工艺品。文房四宝：新安画派、徽派版画、篆刻艺术，无一不是徽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被誉为文房四宝中佳品的徽墨和麝砚，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书画家们公认徽墨落纸如漆，万载存真。兴学重教的社会风气，经世致用的观念，徽州人的创新精神以及徽商的积极推动，使得徽州科技在宋元时期开始在全国崭露头角。明中叶以后，徽州科技蓬勃发展，在全国独树一帜，在医学、数学、地理学、生物学等众多领域都有领先全国的杰出成就。漫步在博物馆内，一幅幅徽州历史画卷徐徐展现在眼前。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以其独特的徽风徽韵，记录下徽州的历史人文，传播着徽州文化的物境芳华。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根据海关统计，2026年1至4月，铜陵市外贸进出口总值537.7亿元，占同期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3.7%，居全省第三。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62%，增速排名第一。 日前，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正式启动。安徽省带来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凤阳花鼓，花鼓敲响新时代，以欢快的韵律、灵动的舞姿，生动表达了各族人民同心筑梦、共耀中华的美好愿望。作为斩铜魔当中的佼佼者，蚕丝大魔已被列为阜阳市级非遗三年。日前，记者从阜阳市了解到，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在积极准备为蚕丝大魔申报安徽省非遗。近日，欢乐耀都幸福同行2026年亳州市全民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建安文化广场继续精彩上演。本土舞禽戏爱好者轮番登台献艺，一招一式舒展灵动，将亳州源远流长的养生文化、非遗传统魅力尽情展现，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日前，2025年度完美金牌民宿名单出炉，六安市11家民宿榜上有名。至此，六安市已经成功培育完美金牌民宿24家，完美银牌民宿49家。金寨县、霍山县获评全省首批十大完美民宿集聚区。大别山民宿品牌正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定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4周年，集聚数据生态企业超1200家。深圳文博会浙江展区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焕发文旅融合新活力。宁波对美出口稳步复苏，四月单月增幅超20%，企业积极开拓多元市场。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新突破，临床拓展至脊柱及口腔领域。金华新三样1至4月出口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做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8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

0: 公司相关负责人韩一萌介绍，他们的超级大脑系统通过 AI 算力实现动态数据采集，打造了感知、决策、行动一体化能力体系，深度融合无人机、无人车、四足机器人等智能终端产品。
1: 因为我们的超级大脑它是通用型的，然后会基于各个场景再去做它的专用型或者说适配性的一些方案。它不仅是在消防救援上面可以去运用，在更多的像是农业方向，还有就是警用安防和一些工业场景的巡检，也都是可以再去复用的。
0: 自去年八月入驻以来，万虹依托舒安港的多维公共溯源和合规数据体系，快速构建了超级大脑与多模态云台核心技术，推出水泡狗、脉冲狗、巡检狗、侦查狗等多款产品，并广泛应用于公安巡检、电力运维、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公司董事长郑建龙说，
2: 我们在这里这么短的时间能建成那么多的一些应用场景，也是基于他们的一些可信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各个部门的一些应用溯源可信数据，我们都可以调度起来，给我们建立了快速的一些数据模型，让我们在应用里面进行了推广。
0: 一直以来，数据流通场景不明、红线不清是掣肘我国数据产业发展的一大痛点。2022年5月，中国温州舒安港开源，开始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无人区。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创新建立了清晰的权责清单、负面清单和授权场景清单，并首创了企业自查、专家审查、政府背书的合规审查模式，加上数据资源法庭、数据资源检察室等五位一体司法保障，为企业数据合规经营提供了清晰指引和坚实后盾。作为首批入驻的企业，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方毅表示，舒安港一系列的政策有效解决了数据企业不敢共享的难题。目前公司已培育出数字滤波、高速异常事件预警处置等标杆性产品。
3: 像我们滤波带这个项目在这里现在走向15个城市的30多个区县啊，已经在全国你像接近2000公里的道路全是被我们这样的地方孵出来的场景给它落地了。所以我们理下来呢，舒安港基本上每年一个阶段发布了很多的数据集和开放出了非常多的很具象化的专业化的应用场景。
0: 四年来，被誉为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小港村的中国温州舒安港拔节生长，如今已集聚了数据分析、运维、交易等生态链企业1215家，上架数据产品752个，拿下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大满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成立至今，交易服务额已超100亿元。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沈林杰说，
4: 我们推动实施的数据要素合作百城行动已经与60多个城市建立了跨区域的合作关系。我们还争取到了数据产业集聚区、数据利用安全监测试点等一批国家级的试点平台，揭牌已运营了数据要素价值分析和评估实验室、医疗健康数据安全实验室等一批高能级的创新平台，为我市数据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行市筑牢坚实的数据砥柱。
5: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浙江展区成为不少游客的打卡点。在这里，文化不再只是静止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文化与科技的双轮驱动正在让浙江的文旅融合成果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走进浙江展区，首先感受到的是一股强劲的未来之风。在温州五马奥恩科技的展台前，不少观众正戴着 VR 眼镜，坐在特制的座椅上，感受空中飞翔的乐趣。公司总经理郑开业说，这是他们带来的飞跃斗城 5D VR 滑翔伞体验。
7: 这次我们带过来的是关于园博园的一整套的体验设备，包括了 5D VR 滑翔伞、iPad 斗城和我们的 AI 导览，主要是基于 AI 加元宇宙的这个技术。就像我们的 5D VR 滑翔伞是利用体感技术再加上 VR 相互结合，让人能够模拟这种气流感和失重感。
6: 如果说 VR 体验是视觉的震撼，那么来自杭州的思看科技带来的则是毫厘之间的精准守护。在展位前，公司技术人员蔡林新手持扫描枪对准花瓶实物，短短几秒钟，花瓶的 3D 模型就实时同步在了大屏幕上。蔡林新说，这项高精度 3D 扫描技术用无接触的数字化手段减少对文物的二次伤害，也让破碎的文物在数字世界里获得永生。
8: 我们现在这个已经用于黑神话悟空里面的那个大型的佛像佛雕，都是我们用这一款扫描仪去实时

0: 的数据，
1: 我们和景德镇的一醒狮文物，然后他们是做这个文物修缮的，就说他那边已经和我们进行了合作，我们把这个数据给他们扫出来之后，他们进行后续的这个文物修缮。
2: 在展区另一侧，大丰实业旗下硅基方舟机器人公司带来的身着小马造型服饰的机器人演员正在跳舞，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展位负责人马明说，面对文旅场景同质化的痛点，他们提出了技术加场景加 IP 的融合思路，计划将机器人融入景区剧场演出，为观众带来颠覆性的沉浸式体验。
3: 因为机器人它本质上还是一台机器，如果说是它没有服装、没有情节，或者说没有舞台灯光、没有整个综合性场景的演绎的话，你看到的还是一台机器，需要去给它增加一些包装的一些元素，去有更好的一种呈现。
2: 浙江展区的一个个硬核黑科技，让各地观众、展商感受到浙江大地上文化加科技的无限可能。
4: 浙江展区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温婉水乡的这样的一个风情，它既有古韵又有现代化的一些特色，
5: 真的很现代啊，很科技啊，挺好玩的。现在的 AI 简直我觉得就是比你还了解你，比你还懂你的。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今年以来，外贸大市宁波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稳步复苏，四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超20%。与此同时，当地企业也在积极布局多元化市场，力求强化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来听报道。
2: 在宁波坦格计算机网络设备有限公司的厂区内，一批刚打包好的网络机柜产品正在装车，不久后将发往美国。总经理罗银峰说，今年前四个月，公司对美出口货值达到16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5%。
3: 去年四月份、五月份关系转的时候，他们的订单就一下子停掉了。最近的话，就是这个订单是连续的，已经全部都正常，每个礼拜10个集装箱。
2: 坦格公司的网络机柜主要用来安装固定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可以用在学校、商场、写字楼等场景。70%出口美国，目前生产计划已经排到6月。罗银峰说，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他们最近还签下了一笔算力机柜的订单。
3: 最近的新品呢，就是供给美国大厂的，比如说像英伟达呀、亚马逊呀，做数据中心上面的机柜。算力机柜的话，最便宜400多美金，高的话要买到600多美金。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美国市场新的增长点了。
2: 在距离坦格公司5公里外的宁波弘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1条电源线盘生产线中有4条都在赶制发往美国的产品。今年前四个月，弘一电子对美出口订单金额接近1200万元，同比增长约40%。公司高级销售经理罗振波说，他们和沃尔玛等美国大型商超已全面恢复贸易往来，新款产品电源线盘需求量很大。
4: 去年我们整年出口的话大概在2000多万，今年已经确定的订单是4000多万。这个电源线盘呢，一开始是出口到欧洲，我们把这款产品带到了美国市场，线长最大可以做到50米，美国居民需要对院子打扫、整理、除草 DIY 的场景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类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一个销售会比较好一点。
2: 去年以来，中美双方围绕关税开展多轮磋商，今年5月，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外贸大市宁波，众多企业对此感同身受。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四月，宁波对美国出口153.2亿元，同比增长20.1%，主要出口产品包括机电产品、塑料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等。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胡求光指出，对美贸易回暖的背后，体现了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但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应当时刻保持对美国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关注研究和布局安排。
5: 对于我们外贸企业来说，你需要去构建起一个真正的这种结构性的优势。一方面是要履约，要稳住你的客户，但是呢，一定不要把短期的回暖看作是长期的稳态，要留出对冲政策反复的这种调整的空间，慢慢的去渐进式的去培育你的新兴的市场。
2: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宁波企业已经清醒认识到，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前不久，浙江库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澳大利亚客户量身定制的360条皮划艇顺利出运，新开发的儿童桌椅也成功进军欧洲市场。公司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15.5%，利润率提升了4个百分点。董事长李德宏说，现在公司的美国订单占比达到60%，争取在年底前降到45%。
6: 针对于其他区域的市场呢，开发不同的产品，譬如说我们针对欧洲市场的儿童桌椅、沙滩椅；针对于皮划艇产品呢，我们加入了一个吹塑的工艺，打开了澳洲的皮划艇的市场。在我们公司呢，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的比例是不低于我们这个销售额的5%，每2个月都会至少推出1到2款的新品，为我们销售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宁波东兴电子有限公司主打面板灯、筒灯等室内照明产品，长期向美国大型商超和中高端的品牌渠道商供货。今年公司还开拓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总经理于毅泽说，
7: 我们依托海外工厂成功拿下了美国 Costco 的一个大订单，然后 Costco 呢在加拿大跟墨西哥也有很多超市，我们就把这些订单放在国内生产和交付，通过海外工厂反向带动了国内工厂订单的增量。
2: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宁波对美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达到16.5%，较去年底下降1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全省3.6个百分点。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当地相关部门也在丰富完善稳拓调优组合拳，引导企业拓展多元市场，防范贸易脱钩、断供断链等风险隐患。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雁孤一科副科长李巧柔说，
8: 持续深化轻型直通车紧需官印助企发展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动态预警，定制企业享惠方案，引导我们更多的企业从单一市场依赖转向多元市场布局，从产品出海升级为能力出海，强化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4周年，集聚数据生态企业超1200家；深圳文博会浙江展区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焕发文旅融合新活力；宁波对美出口稳步复苏，4月单月增幅超20%，企业积极开拓多元市场；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新突破，临床拓展至脊柱及口腔领域；金华新三样1至4月出口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8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饮热泡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由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团队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全新突破，临床试验从骨折拓展到了脊柱手术和口腔种植体领域，还获得了中美监管机构双创新认证，加速全球临床转化。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8点多，记者在浙大邵逸夫医院见到了参加骨胶水临床试验的患者王女士。40多岁的王女士腰腿部疼痛多年，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于去年底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需要接受腰椎融合手术。目前王女士已经顺利完成手术，恢复正常生活。
3: 术后很好，到第4天还是第5天吧，在医院里面走了一圈，他们只知道是打钉子的，想不到是用胶水的。
2: 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骨灵二骨胶水研发团队负责人林贤峰说，骨折的治疗长期依赖金属内固定方式，不仅手术创伤大，恢复周期长，还容易引发固定松动、感染等并发症。这款骨胶水可以在体内湿性环境下快速粘合骨块，后期能随新骨生长自然降解，并被新生骨组织完全替代。林贤峰说，团队正不断拓展临床应用边界，比如脊柱手术中有望用骨胶水代替打螺钉。
4: 像椎间盘突出，我们现在直接用胶水让它上下两个椎体进行粘合，来替代螺钉的机械的固定。手术过程中它的切口只有2到3公分，像传统的5到10公分，完全不然它术后的整个肌肉的改善、行走，我们初步觉得与经典治疗要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2: 同步开展临床试验的还有口腔种植体领域，骨灵二骨胶水研发团队成员郝峰说，骨胶水有望让种牙告别二次手术。
5: 以前在骨血管部位，我先植入骨粉，等骨头6个月长好以后呢，我再进行第二次手术，将种植体植入。那么现在的话，我只需要一次手术，直接把骨胶水打进去，种植体同期植入，可以减少3到6个月的带管时间。
2: 目前，这款骨胶水已经先后获批中国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美国 FDA 突破性器械认定。中国科学院院士、浙大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说，这不仅标志着产品向临床应用迈出关键一步，还意味着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已具备参与全球前沿竞争的硬实力。
6: 这是中国原创型骨科器械首次在中美2大市场同步纳入兼顾优先的一个通道，充分体现了产品的创新性以及重大的临床价值及其应用前景，也标志着国产高端医疗器械从跟跑迈向并跑乃至领跑这么一个规律，极大增强了我国医疗行业原始创新以及走向国际的信心与底气。
1: 今年1至4月，金华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成为城市外贸出口的亮眼名片。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走进位于婺城区的金华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汽车顶棚经过骨架成型、水切割、精密装配等多道工序，正有序下线。 这些产品一部分供给本地企业领跑汽车，另一部分则远销欧洲。公司总经理江云峰说，受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带动，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近期又投入2000万元新增2条生产线，全力扩充产能。
8: 这欧洲现在对于新能源这块它政策比较放开，所以说我们价格这块相对来说要比国内的价格要稍微高一点啊，大概30%这样子。
7: 依托领跑斯特兰蒂斯等核心客户需求，拓普汽车专注汽车顶棚、地毯等软内饰研发生产，出口规模从2024年月均2000-3000台跃升至如今近30000台。今年一季度，企业已实现5000万元预期销售额，出口额同比增长约30%。金华光伏领域的发展同样势头正劲，在位于金义新区的浙江润马光能集团零碳工厂 AGV 智能小车高效穿梭，工人精准调试设备，一片片高效光伏组件源源不断下线，经检测包装后，产品直达金义综保区，随即发往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全球多地。企业一带一路事业部销售经理胡蝶刚完成一笔大额订单，45个集装箱的光伏产品正从金华发往沙特。
9: Advantage as a company，
10: 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是源头厂家，我们是做这个生产的，我们给客户更好的价格，客户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
7: 胡蝶说，今年光伏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客户开发难度有所增加，公司正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精准拓客。
9: Chinese applications that we use to check，
10: 线上比如说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比如说像 Facebook 呀、Instagram 这些软件去开发，或是我们会通过国贸通的那个进出口数据去找到我们的客户。线下的话，像我们会经常去一些地方出差，我们离武很近，就是对于我们吸引客户到我们的工厂来参观是更方便的。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金华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6.5亿元，同比增长138.4%，成为外贸出口中的重要增长机。在位于东阳新能源产业园的跃动新能源科技浙江有限公司，锂电池项目生产车间内，从原材料进料到电极制造、电芯封装，全长330米的生产线，由工业机器人、传感器、AI 系统高效协作。公司副总经理厉军平介绍，目前一期项目的一条生产线已投产2.5G瓦，一季度出口占比36%，技术创新强势助力产品出海。
11: 目前做的订单基本上是出口到土耳其的储能集装箱订单，这个订单我们用的是304电芯，相对来说里面添加了部分的固态电解质，我们讲的就是微固态电池，这样充分的提高了这个储能电池的一个安全性。
7: 今年1到4月，金华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达79.3亿元，同比增长18.3%。新三样集体发力的背后，离不开产业政策组合拳的精准护航。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金华将其列为10大重点产业链之首，组建专班破解出口报关、海外认证等难题。针对光伏及新型储能产业，出台专项规划，建立链长引领加部门协同加县市联动机制，在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上重点倾斜。针对锂电池产业，则聚焦研发、设计、集成、验证全链条，以多元场景与硬核技术助力企业叩开全球市场。与此同时，海关等部门靠前服务，持续推动新三样扩大出口。金华海关监管二科科长张旭文说，
12: 对重点企业实施危险货物包装前置审核，加快通关效率，指导企业成功获批生产用进口零部件，智慧检验监管试点，用好用足智慧三检政策红利，助力企业在电池产品出口退税率下调等新形势下维持国际竞争力。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
2: 坐在落地窗边，窗外是连绵群山、翻涌云海和层层梯田，在这样的环境里打开一本书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不少游客来到海拔800米的澧水松阳县陈家铺村，在陈家铺平民书局里一探究竟。
3: 这里的景色真的很好，满眼望去都是一片绿，
4: 这个氛围超好，可以点一杯喝的，然后坐在这种地方看书，太安静了，除了鸟叫其他什么声音都没。
2: 这是2018年陈家铺村集体与南京先锋书店合作打造的书店，外表看似黄泥土屋，内部却别有洞天。上万本图书整齐地陈列在木质书架中，当时所有人都在问谁会到偏僻山村来买书，但事实证明书店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很好。负责人潘思杰说，正是悬崖、山村、阅读这些元素里藏着的反差感，让书店一开业便火出圈，目前年销售额稳定在200万元左右。
5: 我们的消费构成里面有三个板块，图书、文创、餐饮，主要就是咖啡类的，图书的占比在40%左右。总体来说的话，同比去年旺季提升了40%多，正是有了陈家铺这家店的很好的转化，不管是对本村的整个业态发展的带动，还是说对当地一个文旅的支持，更加坚定了我们先锋书店走乡村书店开拓的这条路线。
2: 走出乡村山野，来到西子湖畔，另一重书香扑面而来。在杭州西湖区曙光路184号，推开跃见西湖的玻璃门，畅销书与文创产品错落陈列，拾级而上，是一个灵活可变的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杭州市民王女士说，
6: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历史、人文、书香的氛围，还有自然的景观的一个融合，让我们的那种专注力就从电子产品转到这个实际的书本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和温暖的场景。
2: 阅见西湖不仅是书店，更是一个集阅读、咖啡、展览、市集、沙龙、音乐于一体的青年文化社区。从文坛大家的阅读分享与签售，到青年作家的新书发布，从儿童绘本漫游到太平年主题沙龙，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不同的阅读故事在这里发生。主理人陈腾说，全年预计举办高品质阅读活动至少100场。
7: 我们希望把阅读超出传统的纸本阅读的这样一个范围，阅读它可以是看一场展览，它可以是参与一个不同的阅读空间集中在我们这儿来做的一个市集，它甚至可以是一个名家的沙龙、音乐会、舞会等等。
2: 位于嘉兴子城遗址公园的欢喜书局，则在青砖黛瓦间打造了一个阅读盲盒。书局一楼被划分为20多间主题书房，围绕金庸、丰子恺、朱生豪等嘉兴名人，设置不同主题，陈列不同书籍。二楼则还原了镖局、客栈等场景，还有制香、送景制作等非遗项目的体验互动区。负责人张奇浩说，读者像开盲盒一样，在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阅读场景中切换。
8: 我们整个书店是3000平方，是以嘉兴名人书房来打造的，围绕我们嘉兴名人金庸，还原了金庸笔下的那个一个一个场景，当书铺啊、镖局啊、客栈啊等等这些空间。我们接下来会重点来我们的居家书房，你可以预定我们的书房，有自己喜欢的书籍，有喜欢的香味或者喜欢的一壶茶，可以待一个下午。
2: 如果说前面这些书店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那么台州黄岩做的则是串珠陈列，沿着千年关河古道打造了朵云书院、混芝馆、陈丹燕玫瑰书房、浮流书房等6家风格各异的新型阅读空间，串起一条绵延数公里的书香带。由朵云书院打造的公益文化分享活动品牌朵云江畔书房，如今已成为周边市民的精神家园。负责人王婷说，
9: 朵云家漫书房呢，是我们从2021年6月份开始启动的。截至目前呢，书房已经累计举办了122期的高品质分享会，吸引了线下读者呢，一共有6000人次。我们将余华、黎波、蒙曼、刘琴、张小娴等文化大家呢，带入到了台州读者的视野，让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大家的风采。
2: 黄岩区委宣传部文化科负责人吴蒙柳说，6家空间实现了通界通环，活动联办，群众步行15分钟就能享受到不同类型的高品质文化服务。这样的探索解决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有阵地没人气的痛点，
10: 让阅读跟商业跟文旅去做一个跨界，让每一个空间它自己就能转得动走得远。现在我们的黄岩的观河古道沿线，书香和烟火气交融在了一起，真正成为了全民阅读的一个新标杆，老百姓的精神获得感也实实在在增强了。
2: 从山村到城市，从独立书店到集群布局，浙江的实体书店正以各自的方式把卖书变成卖一种生活方式。全民阅读不再是口号，而是成了街头巷尾山水之间触手可及的温度。

0: 近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八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泡热饮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
3: 茶博会首次设置的抹茶专区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抹茶巧克力、抹茶欧包、抹茶冰激凌、抹茶粉压制的首串，围绕抹茶创意调饮新茶食，琳琅满目的抹茶加产品吸引不少市民尝鲜。
4: 已经喝了有五种了，还蛮好逛的，原来茶可以做这么多东西，
5: 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跟现在我们年轻的生活就越来越近了。
3: 在绍兴直此抹茶有限公司展位上，抹茶小笼包成为销售最火爆的产品，它外皮呈抹茶的翠绿色，内馅是传统嵊州小笼的黑猪肉馅，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还透着一股清新的抹茶香气。公司负责人夏良介绍，他们今年初开始研发这款小笼包，成功攻克了抹茶在高温下容易变色发黄的难题。
6: 真的是火候如果把握到位的话，其实颜色还是 挺漂亮的，可感还可以，可消费者也比较认可的。今天是来试销，应该有个50笼吧，零售价是定到15块到18块之间。
3: 抹茶加产品让人眼前一亮，而另一些展商则在冲泡场景上大胆创新。在逸福堂茶叶展位上，一款名为纸杯茶的创新产品格外引人注目，外表看上去是普通的纸杯，实则内藏玄机，杯底嵌入了食品级材质滤纸包裹的茶叶，倒入热水后即可冲泡，饮茶时茶叶不会入口。公司企划部主管吴丽说，目前纸杯茶系列已经推出了龙井、花香小种、白牡丹茶等多款，市场反响不错。
7: 平时喝到的那种复饮用茶，那个纸杯是不是都有味道？但是它的这个纸杯泡出来是没有任何味道的，省去了吐茶叶渣的一个烦恼，特别适合会议呀、茶歇呀，或者家里来客人的时候用。今年是我们出的新品，那很多客户也来了问询，也来定制。
3: 茶叶的跨界探索远不止于饮用场景。在浙茶集团新和科技展位，一排装着茶浓缩液的试管整齐陈列在展台上，一旁还摆放着添加了浓缩液的洗发水、牛排萃等衍生品。公司总经理助理郭乐乐介绍，这款浓缩液可根据客户需求为食品、日化类产品定制不同茶叶香型，目前已开发出安吉白茶、龙井、铁观音等风味。
5: 基本上茶类都可以提取，像这种牛排萃它还是有脂肪的，加了茶味的话它就清新一点、健康一点。浓缩液今年是我们主要攻的方向，现在已经有不少客户在合作了。
2: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董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

0: 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极尽所能，与你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2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嘿，小霍儿，嘿，小霍儿，
3: 哎，
2: 嗯，
3: 你在干嘛呢？什么叫黑黑黑呀？你才黑呢！
2: 我白着呢，主要不是叫你吗？你不理我呀？
3: 你不要打扰我。你没看到我正在聚精会神的读书吗？
2: 哎呦，还聚精会神的读书呢？怎么今天开始读上书了呢？
3: 这不全民阅读活动周开始了吗？我响应号召啊，跟着一起阅读阅读。
2: 哎，我觉得你这是临时抱佛脚呢，你现在读书有什么用啊？
3: 什么叫临时抱佛脚？咱是文化人好不好？
2: 你还文化人？
3: 你没听见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吗？
2: 你说什么了？
3: 我说聚精会神的读书。我跟你讲，就这四个字，聚精会神，就可以打一本古典的文学名著。
2: 古典文学名著？
3: 嗯。
2: 那是什么呀？
3: 聊斋呀。
2: 聊斋？
3: 你看看，聚集了精怪和神仙，这不聊斋吗？
2: 哎呦，你这可以啊。
3: 可以分跟谁比？跟你比我当然强了。
2: 哎呦，
3: 那是要跟刘宝瑞和郭全宝比，我跟他们就差点，他俩真能皮聊斋。
4: 相声是说学逗唱。
5: 哎，说学逗唱。
4: 哎，对。
5: 哎，您这个文化挺好啊。
4: 嘿嘿
5: 啊，
4: 我倒是念了几年书。
5: 不但念的书多，
4: 嗯，
5: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还要多看书。
4: 哎，演员嘛应该是广览多读。红宇说得好，开卷有益。
5: 对，
4: 是不是？
5: 看书有好处。
4: 哎，
5: 作为一个演员呢应该是这样，新书也得瞧，古典文学也要看，
4: 都有用处。
5: 你看新书里头
4: 都有什么呢？
5: 像什么红旗谱、三里湾、杨子荣智取威虎山、旧书什么三列国、东西汉、水火聊斋、金钟传，相声演员都得看。
4: 嘿，你这找辙来了，你这够辙啊。
5: 不是找辙，
4: 嗯，
5: 我是告诉你啊，应该看什么书。
4: 您说三国列国啊倒可以看。
5: 是啊，
4: 唯独这个聊斋看不看没什么意思。
5: 嗯嗯嗯，聊斋怎么了？
4: 神鬼妖狐、封建迷信啊。
5: 哎呀，粗暴，太粗暴了。
4: 我说你怎么意思？
5: 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4: 啊。
5: 嗯，真是不加思索乱把言发，前人成绩一笔抹杀，不知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没有分析批判，缺乏辩证方法，你是鼠目寸光。

0: 夜郎自大，苍狼之辈，井底之蛙。
1: 我招你了，我这人说话怎么论套啊？
2: 怎么意思啊？
0: 怎么意思
2: 啊？
0: 这个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2: 嗯，
0: 要照你这么一说，我们新华书店发行这部书就是宣传封建迷信的吗？
2: 那不是啊。
0: 哎，不是，你为什么要这么武断呢？
2: 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呀？啊，
2: 真是
0: 啊。什么说呀？
1: 我说什么呀？我说
2: 你把我吓回去了。
0: 不知道别张嘴就说，告诉你，
2: 嗯，
0: 那《聊斋》啊，是一部具有人民性进步的书籍。
2: 嗯，
0: 哎，当然呢，里头有精华，也有糟粕，可是你不能概而论之啊。
2: 哦，
0: 对，对不对？
1: 这我知道，
0: 你知道
2: 啊？
0: 你知道，你还说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2: 你就别提这茬了，
0: 别提了。
2: 啊，
0: 就冲你刚才那个说法，
2: 嗯，
0: 也就证明。你没看过聊斋？
2: 我没看过聊斋。
0: 嘿，
2: 我看过好几遍了。
0: 你
2: 看过？
0: 看过好几遍。
2: 就是嘛。
0: 那好啊，
2: 啊，
0: 那咱们谈谈。
2: 可以研究研究。
0: 研究研究。
2: 您说什么事儿？
0: 你说你看过聊斋
2: 啊？
0: 首先说，
2: 嗯，
0: 聊斋这个作者是谁你知道吗？
2: 那我知道啊，聊斋的作者是曹雪芹。
0: 嗯
2: 啊，大才子啊。
0: 哎，不，他不算大才子。您算大才子。
2: 你不要客气了。
0: 哎，嗯，好好好
2: 啊
0: 啊，跟您谈话真是长学问呐。
2: 没客气，
0: 真长学问。
2: 是
0: 聊斋的作者是谁？
2: 曹雪芹。
0: 曹雪芹。
2: 嗯
0: 啊，那么请问您
2: 啊，
0: 聊斋的作者要是曹雪芹，红楼梦的作者是谁呀？
2: 《红楼梦》的作者
0: 啊，听说也姓曹。
2: 嗨，那也许是他哥哥。
0: 是谁呀？
2: 啊，
0: 谁哥哥呀？
2: 不是也姓曹吗？
0: 像话吗？
2: 怎么意思？
0: 不知道别说呀。
2: 哦，不对，
0: 真是少所见而多所怪，耳目中越之不广矣。
2: 他又来劲儿了。还
0: 像话吗？
2: 我这不对没关系，我不知道，我向您请教啊。啊，您说一说聊斋的作者是谁呀？啊，
0: 告诉你，记住。
2: 哎，是是是，
0: 往后别胡说。
2: 嗯，
0: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你说错了，嗯，让人耻笑你。
2: 那倒是。那么您说聊斋的作者是谁呢？
0: 记着。
2: 哎，
0: 赵树理。
2: 结婚一块儿出的版。哎，你外头活动活动去吧。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呢？
0: 啊，
2: 聊斋的作者是蒲松龄。
0: 啊，知道知道。我正为考考你。
2: 你甭考了，我都糊了。
0: 对对，
2: 是不是
0: 聊斋作者蒲松龄？对。
2: 哎，蒲松龄。
0: 哎，这个蒲松龄是什么地方人你知道吗？
2: 他呀，他是山东人呢。
0: 山东，山东哪哈，啊，哪县？
2: 山东啊，
0: 啊，
2: 山东那个什么淄，
0: 啊，
2: 嗯，淄什么我可想不起来了。啊，
0: 山东淄川县人对吗？
2: 对，淄川县。
0: 哎，
2: 嗯，
0: 姓蒲，名松龄，号刘仙，又名建臣，别号柳泉居士。
2: 对，
0: 他是。生于明崇祯13年，死于清康熙54年，
2: 哼，
0: 寿活77岁。
2: 对
0: 对吗？
2: 连这岁数都对。
0: 蒲松龄为什么写这部聊斋知道吗？
2: 他为什么写这聊斋我可不大清楚。啊，
0: 你不是看过好几遍的吗？
2: 不是，我
0: 书上有啊。
2: 书上有
0: 啊？
2: 我怎么没注意呢？
0: 没注意呀。
2: 啊
0: 看得马虎，
2: 看得粗啊。
0: 看你这部聊斋看了多长时间了？
2: 我看了3个多月。
0: 那哪行啊。
2: 啊，
0: 一部聊斋，这部聊斋一共是431回
2: 啊。
0: 431回，你看3来月就行了。
2: 哎呦，不行，
0: 我这部聊斋我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2: 哎呀，怨不得您看了2年了。
0: 两分钟。
1: 两分钟啊，两分钟您看一部《聊斋》啊，谁信呢？
0: 哎，看得清清楚楚了。
1: 还清楚呢？
0: 你怎么看呢？
1: 怎么看？
0: 431段，光这431个目录，你念二分钟也念不完呢。
1: 就说是呢，
0: 你头尾一看，你就明白这个作者的意图了。
1: 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0: 聊斋》的头一段呢，叫考城隍。
1: 哎，是这段。
0: 考城隍头一句是于子夫之祖宋公会喜。
1: 哎，是
0: 对吗？
1: 对，
0: 头一个字是于。
1: 哦，于，
0: 于者我也，就是我，
1: 就是我的意思。
0: 对了，《聊斋》的末一段叫花神。
1: 花神，
0: 花神的末一句是
1: 什么呢？
0: 香万古风流之恨。
1: 嗯，
0: 末一个字是恨。
1: 哦，这是恨，
0: 这你还不明白
1: 怎么意思？
0: 你看头一段头一个字于，末一段末一个字是恨，搁在一块儿是于恨。于恨就是蒲松龄啊，他恨，
1: 他恨谁呢？
0: 他恨你呀、啊？
1: 怎么了？
0: 啊，你把他的出版费给了曹雪芹了？
1: 还提这茬啊？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
6: 嗯、
5: 你还真别说，我对你啊还真有点刮目相看了。
6: 为什么呀？
5: 你刚才猜那个谜语聚精会神还挺有意思的。哎，你再来几个，我一会儿考考别人
6: 啊。你要学习一下。
5: 哎，你快来吧，
6: 我给你来一个啊。说凿壁偷光，猜一个古典名著的人物。
5: 凿壁偷光？
6: 哎，
5: 那还能偷着光啊？
6: 知道是谁吗？
5: 谁呀？
6: 孔明。
5: 孔明？
6: 哎，你看凿壁偷光，那一个孔能透出光明，这不孔明吗？
5: 哎呦，不错不错。还有吗？
6: 当然了，再来一个啊。孔雀收屏。
5: 嗯，
6: 猜一个人物。
5: 我就听过孔雀开屏，这收屏是谁呀？
6: 关羽呀、啊、
5: 关羽。
6: 哎，你看孔雀他把这个羽毛都收起来了，是不是关羽？
5: 哦，你还别说，你还真是满腹经纶呐、
6: 哎、满腹经纶我谈不上，真要满腹经纶还得是人家苗阜和王生。
7: 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
8: 哦，
7: 现在可以说我是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8: 你又饿了是怎么的了？
7: 要把你卷的吃的。
8: 什么手不释卷？
7: 手不释卷、
8: 哎、
7: 各种这个中外名著。
8: 嗯，
7: 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8: 都看吗？
7: 啊，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8: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7: 怎么回事呢？
8: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7: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8: 先
7: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培养住。培养住。
8: 书不能勾引你啊。
7: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
8: 哦，
7: 刚才你说那个，
8: 嗯，
7: 那也得好好看。
8: 是吗？
7: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80后嘛。
8: 谁？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7: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8: 你长成这样还80后呢。
7: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8: 哦，这个倒有
7: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8: 这多
7: 西游记。
8: 嗯，
7: 孙悟空。
8: 嗯，是是是。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
8: 哎，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8: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7: 印象深刻，
8: 蹦3回了都。
7: 我就喜欢看这个。
8: 嗯，
7: 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8: 张嘴就唱。
7: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
8: 哎，
7: 干嘛你不理我了？
8: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7: 啊！
8: 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7: 怎么着了？
8: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9: 可能这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8: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
9: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8: 还有，
9: 比如说啊，
8: 《
9: 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8: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9: 108个大水壶嘛。
8: 哎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9: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
8: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9: 有那本书啊，
8: 《水浒》，
9: 《水浒》，
8: 梁山伯
9: 和祝英台嘛。
8: 对呀，这太近。
9: 你也说《聊斋》，
8: 我也。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9: 你刚才说的梁山，
8: 水泊梁山，
9: 宋江有吧？
8: 对对对对对，
9: 扈三娘
8: 有，
9: 化蝶了吗？
8: 哎呀，
9: 我看过这。你也说《聊斋》，
8: 别说《聊斋》了，
9: 怎么的了？
8: 也得有祝英台，
9: 那到底有没有？
8: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9: 我这可能看的少啊。
8: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9: 反正就108将。
8: 哎，对对对，
9: 108将，我不看，
8: 不看了，
9: 老打架。
8: 哎，
9: 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8: 您看哪儿的不打架的呀？
9: 您比如说看到那个斗智斗勇的，
8: 什么呀？
9: 三国。
8: 这是
9: 《三国演义》，
8: 经典。
9: 哎，魏叔吴多好。
8: 哎呦，
9: 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8: 谋士，
9: 谋士，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8: 对，
9: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那
8: 几
9: 个啊，
8: 三位啊，
9: 诸葛亮，
8: 头一个
9: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8: 三打祝家庄，我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似的，这是。
9: 怎么又化蝶了？
8: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
9: 就是斗智，
8: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9: 为什么呢？
8: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9: 他不斗吗？
8: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9: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管着呢，
8: 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9: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吗？
8: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靠把自己刨出来。
9: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8: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9: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8: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9: 我最喜欢看的
8: 什么书？
9: 《金陵十二钗》。
8: 对，
9: 《金陵十二钗》。也叫
8: 学说出旁的来了。
9: 哎呀，太好了，这个《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多好。
8: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9: 我哪儿都光看个扉页，
8: 什么玩意儿？
9: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作者，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家里特别的富有，
8: 是。
9: 后来家道中落，
8: 哎，
9: 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一人张雪芹草，
8: 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9: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这是吧？
8: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叫
9: 我这么琢磨着。
8: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没
9: 没看过。
8: 您这记不清楚，
9: 里面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8: 一阙词，
9: 《枉凝眉》有木有？
8: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9: 对，
8: 对了，
9: 谱上曲儿多好听，而且这个唱之前呢，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8: 那叫定场诗吗？那就是念四句诗，
9: 特别好听啊，朗诵腔念出来，
8: 朗诵腔
9: 特别的好，
8: 您能念念吗？
9: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8: 好。包罗万象啊，充满了想象力，
9: 想啥有啥。
8: 您到底
9: 我
8: 您小时候看
9: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8: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9: 咱主要讲不是枉凝眉吗？
8: 枉凝眉有字儿吗？
9: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0: 站着马。
1: 我说你老催我干什么？你这人，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0: 怎么来？
1: 这是枉凝眉，头来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0: 不能跟俩书童嘛，
1: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0: 不是你刚告诉我牵着马挑着担，
1: 不是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0: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嘛，
1: 这书还刚看，
0: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
1: 哎呦，
0: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0: 我最近不是在看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1: 看什么书？
0: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1: 这叫《山海经》，
0: 这叫
1: 《山志经》。
0: 啥志经？
1: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0: 不神话故事吗？
1: 对，这句对了
0: 啊！
1: 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
0: 啊！
1: 《山海经》
0: 怎么了？
1: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0: 你刚说的啥？
1: 刚才是个幻觉。
0: 你知道吗？主要看，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1: 有
0: 有没有
1: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0: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1: 看过这故事
0: 《精卫填海》。
1: 就算他看过啊，
0: 为什么填海？
1: 为什么
0: 大汉奸好家伙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1: 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0: 活活摁下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
1: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
0: 啊，
1: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0: 啊，
1: 小名叫女娃，
0: 补天的，我知道。
1: 哎呀，这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
0: 啊。这
1: 小时候小名叫女娃
0: 啊，
1: 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狮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0: 哎呀，
1: 明白了吗？
0: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呢、
1: 不敢不敢，
0: 我就明白了。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1: 对了，
0: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
1: 哎，
0: 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1: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0: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1: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0: 咱得尊重历史史实。
1: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0: 咱就这事儿。别的我记得清楚。
1: 还有什么呀？
0: 寡妇追日，懂有啊？寡妇追日啊，怎么回事呢？还是
1: 这个故事我还真知道。
0: 哎呦，那您说说，
1: 汪精卫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变成个寡妇了
0: 啊，
1: 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0: 总结的太到位了。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1: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0: 怎么了？
1: 我丢不起这人。
0: 什么叫丢着人呢？
1: 有寡妇追日。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0: 夸父追
1: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0: 追赶太阳。
1: 对了，
0: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
1: 怎么了？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0: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龄话。
1: 喂，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0: 我记得清楚啊。
1: 柯南里头的也行。
0: 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
1: 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0: 哪儿拖三太子？
1: 哎呦，你问谁呢？
0: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金拖、木拖和哪儿拖。哪儿拖三太子？
1: 哎呀，
0: 有印象吧？
1: 要么说您那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拖
0: 啊，
1: 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0: 我有
1: 什么你？金吒、木吒、哪吒，
0: 哪儿嘛？哪儿？威尔。
1: 哟呵，
0: 我
1: 你看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0: 你说这字儿嘛，哪儿嘛？威尔人。
1: 去过庙里没有？
0: 去过呀。
1: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
0: 啊，
1: 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1: 梵文呢？
0: 不都简化了吗？
1: 繁体的繁呐。
0: 不是你说的
1: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0: 啊？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1: 哪吒。
0: 哪吒。 哎，哪吒闹海，哎呦，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嗯嗯，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1: 哪吒
0: 啊，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1: 啊，渤海湾是，
0: 撕拉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小子？
0: 粘住了吗？哎呀，呼嚓就跳海里了。
1: 你看用这相声词，
0: 呼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哎呦。还得弄干净啊！
1: 天爷，
0: 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1: 敖丙，
0: 敖丙正在那吃烩饼呢，正吃的高兴啊！好家伙，飘下来了，滋泥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
1: 我天爷！
0: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这是干后吗你？这是干后吗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滋泥啊？
1: 三太子以前送过快递。
0: 这还是改过来的，是怎么着了？
1: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0: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1: 就得唐山人。
0: 哎，离海近，夜叉
1: 还有一夜
0: 上去弄死他。哎呦，
1: 好文化。
0: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拿着这叉子，带他的小伙伴，哎呀，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叉说：“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哎呀，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你能啥呀？你在这能啥呀？好好的是，
1: 怎么了？”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一个河南夜叉啊，一个送快递的，带一个卖烩面的。
0: 你不是，我是
1: 这都归城管管是吧？这一块的，
0: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1: 你这里哪有人物？
0: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后吗你？
1: 三太子。
0: 您能啥了？
1: 夜叉。
0: 这分多清楚。哎呀，区别人物嘛。
1: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0: 我这道理。
1: 干嘛呀？
0: 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对了，
0: 这就打起来了。
1: 灵珠子吗？
0: 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长手绢，打将起来。
1: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么事儿？
1: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0: 他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
1: 哎，对对，
0: 打将起来，你来吧。
1: 是呼了圈啊！
0: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1: 宝物集在了半空，
0: 集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1: 襄阳翻覆。
0: 就在这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1: 出下
0: 风浪。
1: 怎么了？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0: 浪来了，浪来了，
1: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0: 我刚琢磨，好像有这事儿啊？
1: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0: 没有精卫。哎，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呢，做啥子？老子就拉过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D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2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哟，又看上书啦？
3: 是啊。
2: 你这看什么呢？
3: 嘿，咱好朋友给我推荐的专业方面的书。
2: 就你还读专业方面的书呢？
3: 当然了，咱叫笑声编辑部，每天播相声小品，对不对？
2: 嗯。
3: 咱就得看一下那些介绍相声方面的书。
2: 来来来来来来，我看你看什么书呢？
3: 这个传统相声四大本啊。
2: 哎，这我知道啊，包含了很多段的传统相声。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怎么跟别人的不一样呢？
3: 他这不是我的
2: 啊，
3: 这是英宁的，我前两天找他借给我的。
2: 嗯，
3: 这不阅读周吗，他也想把这本书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相声演员英宁。今天啊，我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可能啊您没听过，或者说呢您都没见过。这本书是我们相声业内很多同仁都了解的四大本儿。这四大本儿啊，不是现在外边卖的传统相声集，是上个世纪60年代在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老前辈艺术家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几位先生整理的传统相声集的口述本，是油印的。这四本相声集当中啊，流传的都是现在在这个传统相声大全当中您看到的作品，只不过呢它是上个世纪60年代整理的，和现在您看到的版本略有不同，而且有些作品呢也被拿掉了，因为它可能只够一个参考，可能现在搬上舞台的条件呢可能就不具备了，但是呢它弥足珍贵。当时的印数很少，那个能够完整保存品相还不错的呢就更难得了。幸好学徒我这儿还就是保存着一套，非常非常的珍贵。有机会呢我再和您仔细的聊聊这四本书当中珍贵的史料。
3: 怎么样，是不是听完英宁的介绍你也想搞一本看看？
2: 还真是。
3: 我跟你讲，这读书绝对是有好处的。
2: 那肯定啊。
3: 你听过这么一句话吗？叫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
2: 这句话我听过呀。
3: 我跟你讲，你看看我就完美的做到了1/5。
2: 五分之四？你都做到什么了？
3: 我做到不读水浒，不读三国。
2: 嗨，你这是10个字儿，你做到了8个字儿，你这不是10分之8吗？
3: 那你不约分了？
2: 我约什么分呢？
3: 约完分不就是1/5吗？
2: 你跟我这玩数学呢？
3: 我是跟你玩语文。我跟你讲，这人人啊都读过三国水浒，但要真说到水浒的故事，还得是侯耀文和石富宽他俩最了解。
5: 这次来到美丽的青城参加曲艺节演出，非常高兴。
6: 你上这儿干嘛？
5: 哦，我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6: 表演
5: 啊？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6: 哦，你们这都是来表演的
5: 啊？都来演出啊，交流。
6: 我说你们这脸上都挺高兴的
5: 啊。都对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6: 我是出来躲躲
5: 躲
6: 啊。
5: 躲躲犯案了？
6: 不是犯案了。这个人呢，我发现啊，同志们啊，这个人可千万别有本事
5: 哟。
6: 你有本事吧，大伙儿，哎呀，你是不知道啊。
5: 嗯嗯，
6: 北京现在有一帮专家学者呀，
5: 啊，
6: 整天就围着我，非要把我薅出来不可呀。
5: 薅出来
6: 啊？
5: 那甭问
6: 啊，
5: 一定啊，你呀剽窃人家那论文了。
6: 你这胡说呀，他们写那东西我连看都看不懂，我剽窃他们干什么呀？我不懂啊，我瞧他们那个就薅我，非要
5: 薅你，
6: 非要把我薅出来。
5: 薅出来
6: 啊？薅请啊？那意思说把侯耀文薅请出来，他们要把我薅出来。你所以弄得我这心里头我就害怕呀。我说得了，这回上咱们这儿躲躲。
5: 我说您等，
6: 啊，这也凉快。是啊，
5: 那意思
6: 就是让我下山。哎，不是，
7: 土匪，
6: 你才土匪呢！下不是就是那个意思，这就是薅薅出来，薅让我出笼，不是出笼
7: 鸟，
6: 你才鸟呢！你
7: 这
6: 不是那个薅请出来，
7: 薅
6: 请，
7: 不是您等会儿
6: 啊，
7: 是不是要把您邀请出来呀、
6: 啊？哎，对，邀请，
7: 费了劲了。
6: 邀请，你看这小孩啊，他能顺着你这字音，他蒙往出。
7: 什么学的是吧？
6: 他有时候他能蒙对了，你看、啊、
7: 要蒙对了，
6: 对，要把我邀请出来、
7: 哦。他们这个专家学者邀请您干什么呀？
6: 嗨，别提了
7: 啊！
6: 本来我不愿意参与他们这些事儿，后来啊找我谈，说咱们中国啊有那么几本书，这古书，
7: 名著吧？
6: 名著，古典名著、
7: 啊、有，
6: 古典名著说有那么四本书。
7: 四大名著，
6: 哎，要找、嗯、要专门成立协会，找负责人，要领着他们去学习研究。
7: 哦，这好事儿啊！
6: 是好事儿啊、
7: 哦！
6: 后来我说你们都找谁了？
7: 是啊，
6: 你说说都找谁了？
7: 啊，
6: 说这什么？我们都找了不少人了。
7: 哦，都研究什么？您说说。
6: 投了，先说这红学吧。
7: 红学，
6: 《红楼梦》
7: 哦，《红楼梦》，
6: 《红楼梦》啊，
7: 嗯嗯，《
6: 红楼梦》说是红学会。
7: 有
6: 啊，红学会
7: 啊，
6: 连负责人也找好了，现在他们那儿开始启动了，开始工作了。
7: 哦，
6: 啊，
7: 红学会的会长是谁呀、
6: 啊？红学会啊，
7: 啊，
6: 红学会会长小蔡。
7: 小蔡
6: 啊，小蔡，他负责这个红学会。
7: 哪小蔡啊？
6: 你不认识？
7: 不是研究《红楼梦》哪小蔡？
6: 小蔡呀、啊？
7: 谁呀、啊？
6: 国庆。
7: 哦、蔡国庆。
6: 哎，他们那么叫我可不认识。
7: 哦，就是蔡国庆。
6: 哎，对，
7: 怎么他会当这《红楼梦》的会长啊？
6: 对，你人有道理啊。
7: 啊，
6: 人家说这个《红楼梦》里边啊，这个女性比较多。
7: 哦，
6: 关于这个女性这个服饰啊、化妆啊、这个女心态啊，这别人不行，非她不可。她现在就当了这红学会的这会长了。
7: 哦，小蔡会长，
6: 小蔡会长，
7: 哦，这是一协会、啊。
6: 哎，现在后来还什么三学会，
7: 三学，
6: 《三国演义》啊，
7: 哦，三国，
6: 哎，三国，
7: 啊，《
6: 三国演义》，
7: 嗯，
6: 会长什么的都有了，开始人家开始研究了。
7: 哦，哪位是会长？
6: 好像从天津找了一位，
7: 天津的，
6: 叫苏文茂，有那么一人。
7: 哦，就是说相声歪批三国那位苏文茂苏先生。
6: 对，说他批的有新意。
7: 哦，
6: 哎，跟别人观点都不一样，比较各路。
7: 哦，
6: 所以让他就当了这三学会的这个会长了。
7: 哦，
6: 他研究负责研究这个。
7: 哦，
6: 还有西学，
7: 西学，
6: 嗯，西游记，
7: 哦，西游记。
6: 哎，对，
7: 哪位负责呀？
6: 好像找了一个负责人，叫什么侯耀华的那么一人，让他当这个会长。
7: 哦，侯耀华是西学会会长。
6: 哎，对，
7: 他重点研究是什么项目啊？
6: 主要是要研究一下关于这孙悟空有多少代传人。
7: 哦，这还得说人侯耀华聪明。
6: 怎么呢？
7: 你看他研究古典名著的同时
6: 啊，
7: 也把自己这家谱顺便也给查清了。
6: 哎，对，
7: 好，
6: 猴精的那人。
7: 嗯，
6: 对
7: 嗯。
6: 现在就剩了最后这一步了
7: 啊，
6: 剩一水学。
7: 水学，
6: 大水学没有头，让我当这水学这头。
7: 哦，水学头就是您。
6: 哎，对，水浒啊。
7: 哦，水浒，
6: 水浒啊。
7: 哦，
6: 水学，人家说了，别人不行，水不了，就你水能水、
7: 哦、
6: 你来吧，你这水学学头，你来吧、
7: 哦、
6: 我现在领头，让我研究这个。
7: 常说那个，听人说侯耀文又水了，那什么意思？
6: 就是我领着大伙儿那研究呢。
7: 哦，做学问、啊、
6: 哎，对，我领着大伙儿做学问就水了。
7: 哦，
6: 水了，
7: 水学头就是您，
6: 水学，大水学学头。
7: 哎呦，这个太难得了。
6: 你想水吗？
7: 我不想水。
6: 想水，你入我们这学会啊？
7: 哦、不，
6: 一水就一年。
7: 不用，那什么
6: 啊？
7: 那个
6: 啊，
7: 水老。
6: 嗯，什么您？
7: 尊称。
6: 什么叫我老啊？
7: 尊敬您。
6: 我这么年轻，你光叫水老啊？
7: 那
6: 老水。
7: 哦，那什么？侯老水，
6: 哎，您这听得多痛快呀、
7: 啊！见着您我可有幸了啊！
6: 谢谢。
7: 最近呢、
6: 啊，
7: 我对这个《水浒传》也非常感兴趣。
6: 是啊，
7: 您是一位研究专家，
6: 对，
7: 想跟您讨教一下
6: 啊，
7: 研究《水浒》
6: 啊，
7: 我应该由哪儿入手？
6: 你看这个人呢、啊，他什么都不懂，但是提出这问题来，有时候还挺专业。
7: 嗯，
6: 很多人研究《水浒》都不知道这个从哪儿入手。
7: 对了，
6: 我给你讲一讲啊，
7: 嗯，
6: 研究《水浒》就得从水这儿下手。
7: 有水这儿，
6: 哎，从水这儿下手你就好研究了。
7: 怎么呢？
6: 你想想水浒，水浒传吧。
7: 对，水浒传。
6: 那传就是一虚字啊。
7: 嗯，
6: 水浒两个字都带水，水头一个就是水。
7: 嗯，
6: 虎三点水一许字啊，还得念水。
7: 哦，这么有水入手，
6: 有水这入手，
7: 这么研究是不是肤浅了一些？
6: 你研究学术问题就是由浅入深呢。
7: 哦，
6: 哎，由浅入深呢，你从浅、嗯、从水这儿你慢慢下水啊。
7: 哦，慢慢下去、哎、
6: 慢慢下水
7: 啊、
6: 哦、真的你不懂
7: 那个、嗯、那这作者您看跟那个水有关系吗？
6: 有关系啊，
7: 这个是
6: 你作者，你能跟水没关系吗、嗯、他是作者，他头一个跟这水就得有关系。
7: 这作者我可知道是谁。
6: 谁呀、啊？
7: 叫施耐庵。
6: 这就对了吗？
7: 啊，
6: 施耐庵呢？
7: 嗯，
6: 他你想他姓施啊。
7: 啊，对，
6: 你没水他怎么弄湿了啊？
7: 对，
6: 对不对啊？
7: 什么施啊？
6: 对不对啊？你说这有水吗？
7: 不对。
6: 嗯，
7: 施耐庵呢？
6: 啊，
7: 不是那干湿的湿。
6: 哪湿啊？
7: 是那错湿的湿，西湿的那湿。
6: 我是学头，我能不是，我是会长，我能不知道那湿怎么写吗？
7: 啊、
6: 对不对呀、啊？你说施耐庵，你看着他没水啊？
7: 对呀、啊，
6: 对不对呀、
7: 啊？啊，
6: 你施耐庵他什么地方人啊？
7: 哦，他是浙江人，
6: 这不就有水了吗？
7: 这怎么有水啊？
6: 你浙字怎么写？
7: 浙是三点水。
6: 江字怎么写？
7: 三点水。
6: 这不都有水吗？
7: 哦，三点水也算。
6: 对呀、啊，你研究水浒，你不由三点水这下去，你怎么知道水有多深？
7: 哦，这么个意思。哎、
6: 对对。
7: 那还得深入的跟您探讨一下。
6: 你说，
7: 就按您这个逻辑呀、
6: 啊。啊。
7: 您看这个《水浒传》里的故事情节，
6: 嗯、啊，
7: 主要的事件，
6: 嗯、
7: 啊。各种人物，
6: 嗯，
7: 跟这个水都有关系吗？
6: 那当然了，我跟您这么说啊，各位要注意啊，
7: 啊，
6: 水浒里边所有的人儿，所有的事儿，
7: 您等会儿，
6: 所有的地儿，
7: 您等会
6: 儿，嗯，人儿啊，人儿，
7: 花生人，大果仁，
6: 什么大果仁？人儿，
7: 您还会长呢，
6: 啊，
7: 那叫人，知道吗？
6: 呸。这什么噱头啊！
3: 我不愿意跟这种外行一块探讨学术问题
7: 啊！
3: 你们平常的俗人，你们都人人的，
7: 都这么发音。
3: 我们这水学里边都得人人的，
7: 哦，人人的。
3: 哎，你听见外边说话，只要一说出来是人人的，那都是我们这个学会里头的。
7: 哦，
3: 哎，
7: 那还得按照您这习惯走。
3: 你按照我们这学会走，哦
7: 嗯、那按照您这说法
3: 啊，
7: 那水浒里的各种人物，
3: 嗯、
7: 跟水都有关系。
3: 不管什么人物、
7: 哦、
3: 都跟我们这水有关系。
7: 那我跟您打听一下，
3: 您说吧，
7: 这寨主
3: 啊
7: 叫宋江、啊，跟水，
3: 这不有水了吗？江字怎么写？
7: 三点，
3: 这不有水吗？对不对？
7: 哦，这么个关系。那个，哎，还一位首领，
3: 谁呀、啊？
7: 卢俊义。
3: 对呀、啊，卢俊义有水啊？
7: 没水？
3: 怎么会？卢俊义怎么会没水呢？
7: 啊、
3: 卢俊义
7: 啊，
3: 你想想，
7: 啊，
3: 是不是？
7: 那不是水在哪儿呢？
3: 水你卢俊义
7: 啊，
3: 卢俊义这个你要看名字，他没水啊。
7: 啊，
3: 卢俊义他是浙江人呢。
7: 对，
3: 对不对？
7: 不对，
3: 浙江
7: 俩
3: 字怎么写？
7: 不、啊，不是浙江人，
3: 他哪儿人？
7: 河北大名府。
3: 河字怎么写？
7: 河是三点水。
3: 是啊，对呀、啊，这不有水吗？对不对啊？
7: 哦、这也联系
3: 到一块儿。你除了你浙江，你就得河南、河北，
7: 哦、
3: 就得河里头的、
7: 哦。
3: 除了江里就是河里。
7: 哦，
3: 对，
7: 哦，这么个。啊，他这铺麻了有点意思，这么个意思。
3: 对对，
7: 那我明白了。哎，那我得问问您了。
3: 您说，
7: 这武松
3: 啊，
7: 跟这水有什么关系？
3: 你看这个武松啊，
7: 啊，
3: 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武松
7: 啊。
3: 这个武松呢，他是河南不是浙江不是，他都不是。
7: 哎、对
3: 你我研究我能知道他是，
7: 哎、
3: 我知道他是哪儿的人。
7: 哪儿的？
3: 他是武松是吧？
7: 啊，
3: 他是山东，
7: 对
3: 对不对？
7: 这对了。
3: 怎么样？这你能瞒得过我学长去吗？
7: 对，这个水有什么？
3: 这个武松他是山东人。
7: 对，
3: 这个山东啊，他是山东的一个
7: 好汉。
3: 汉怎么写？
7: 那个什么
3: 啊，
7: 老水同志，
3: 啊、
7: 老水，我呀、啊、说走嘴了
3: 啊，
7: 用词不当
3: 啊。
7: 他是一位山东的英雄，不是好汉，英雄。
3: 他是一英雄，
7: 英雄。
3: 他这个啊。你看那个刚才那个张志宽那快板
7: 啊
3: 那个啊，他是英雄
7: 啊，英雄。
3: 他是张志宽，你认识吧？
7: 我
3: 他是天津的。
7: 他提张志宽干嘛？
3: 对对对，天津 啊，
7: 天津的京怎么写？三点水
3: 啊，
7: 里边往哪转
3: 啊？
7: 咱说武松呢，
3: 武松是吧？
7: 啊，
3: 武松他是山东的一个英雄。
7: 对，
3: 他这个他怎么他就成了英雄了呢？
7: 打虎啊？
3: 对呀
7: 啊
3: 那个水老虎啊，
8: 就是老虎，
6: 老虎，老虎不下不了水，对，他老虎在山上，
8: 哎，
6: 对不对？他上山了，
8: 对，
6: 他上山了，是他那个上那个山叫什么山？
8: 景阳岗，
6: 有水了，
8: 怎么呢？
6: 你想景阳岗 啊？你那么大个井里能没水吗？对不对？
8: 什么井啊？
6: 哎呦，这景阳岗这个井这个大哟，
8: 哎呦，
6: 那个、水呀、啊、咕嘟咕嘟的就冒，
8: 云山雾罩。
6: 后来武松一看这么大水，
8: 我行，
6: 啊。
8: 您这身段最好就免了吧。
6: 是，我就告诉你，
8: 天热
6: 啊，天热
8: 不要身段了。
6: 这武松一看这个井啊，
8: 啊，这就是
6: 这个井的水，好喝、哎、啊，
8: 不是水井的井，
6: 什么井？
8: 风景的景。
6: 对呀、啊，风景好啊，那地方，对不对？景阳岗风景好，
8: 哎、
6: 上山上山打虎去。
8: 嗯，
6: 和他这个对武松的大虎啊，
8: 嗯，
6: 他为什么人呢不怕老虎啊？
8: 武艺高强啊，
6: 不单武艺高强啊，
8: 啊，
6: 他上山之前，
8: 嗯，
6: 他干嘛来的呢？
8: 他喝了十八碗酒，
6: 这酒怎么写？
8: 酒是三点水一，
6: 这不这就有水了吗？那三点水嘛，加一个油字，他就是有水啊。
8: 这酒也算呐？
6: 酒里有水啊。
8: 哦，
6: 对不对呀、啊？这个施耐庵先生，人家当初写这部书的时候，他讲道理就在这儿呢。
8: 什么道理、啊？
6: 人就明码标价告诉你了，酒水在内啊。
8: 但是施耐庵是开饭馆的呀、啊。
6: 哎，这酒里它必定有水。
8: 您这什么学问？
6: 酒水在内，
8: 什么、还酒水在内？
6: 哎，就是
8: 研究半天，就这个。
6: 怎么了？
8: 把您薅请出来，找三点水、
6: 怎么了？怎么了？
8: 这专家也不开眼，找您这干嘛？
6: 你当然
8: 什么理论？
6: 你当然是你瞧不起我了。
8: 啊、你这理论有什么用？
6: 你根本就看不起我们这知识分子
8: 啊！你这理论有什么用？
6: 对对，有什么用
8: 啊？
6: 我跟你讲，现在排那《水浒传》，全部都是按照我的学术成果拍的。
8: 那电视剧，
6: 那当然了，电视剧
8: 跟您这理论有关系？
6: 有关系啊！不带水的一个不要，
8: 哦、
6: 就头一条就是这个，
8: 是吗？
6: 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啊，不带水的一个不要。
8: 别问住您，
6: 你什么叫问住我呀？
8: 那个导演电视剧
6: 啊，怎么了？
8: 咱大家都知道
6: 谁呀、啊？
8: 张少林。
6: 对呀、啊，这不是有水吗？
8: 没有，
6: 你自己都说出来了
8: 啊！
6: 常言说的好，同志们
8: 啊，
6: 林子大了，什么水都有啊，
8: 对
6: 对不对？这个林子大了以后，
8: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6: 对呀、哎，什么鸟都有啊！你没有水鸟行吗？
8: 对，
6: 那大有
8: 水鸟，
6: 大水鸟。
8: 不，咱不提这鸟
6: 啊，
8: 说这林子，
6: 什么林子？林什么什么什么？张树林吗？不是。
8: 张少林，
6: 张少林吗？
8: 啊、
6: 张少林林什么什么林子？
8: 树林子。
6: 对，那树怎么长的呀？
8: 浇水呀、
6: 啊。这不是有水吗？
8: 我怎么替他说了？
6: 你就得说呀。
8: 哦，
6: 实事求是，他这个道理，这个科学根据就在这儿。
8: 根据、
6: 哎
8: 啊。
6: 对。
8: 那个宋江的扮演者
6: 谁呀、啊？
8: 李雪健。
6: 对呀、啊，这不有水吗？
8: 没有。
6: 怎么没有？
8: 没有。
6: 你这个人，你根本不学无术啊！你连唐诗你都不会念。
8: 哪首唐诗、
6: 啊？有一首唐诗写得好啊。
8: 啊，
6: 唐诗是这么写的
8: 啊。
6: 天上李他叫什么？
8: 李雪健。
6: 李是对
8: 雪
6: 对
8: 啊
6: 对水
8: 什么这怎么就对
6: 雪
8: 雪
6: 李雪健就是有水了。
8: 您错了，不是雪啊，是雪，水是水，那上面是个雨字，跟这水没有关系。
6: 对对，那上面是个雨字，
8: 哎，
6: 雨字、
8: 啊、
6: 雨字，那这个不是常言说的好吗？
8: 啊，
6: 天上下雨不下水，
8: 嚯、哦，
6: 下到地上就叫水。你下雨叫水多麻烦，不如当初就下水。
8: 这唐诗作者是谁呀、啊？这是？
6: 嗯，所以李雪健念错了，应该叫李水健。
8: 哦，您这是正根儿，
6: 那等着他有科学根据
8: 哦。
6: 嗯，
8: 那么武松的扮演者
6: 谁呀、啊？
8: 丁海峰，
6: 这海字怎么写？
8: 哦，
6: 对不对？这东西
8: 这样
6: 啊，
8: 这回我给您找一个
6: 谁呀、啊？
8: 你得给我找出水来。
6: 当然有水，没水的一个不要啊
8: 啊！制片人
6: 谁呀、
8: 啊？任大慧，
6: 你这不有水吗？
8: 哪儿啊？
6: 制片人呢，同志们，
8: 嗯，
6: 任大慧。
8: 对，
6: 这个人大了什么都得会啊。
8: 那水呢？
6: 是不是
8: 啊？
6: 你制片人嘛，
8: 哪有水啊？
6: 同志们，喝水吃饭了。
8: 嗯，
6: 同志喝水。
8: 什么喝水、啊？
6: 给大伙送水。
8: 嗯，送水送饭，那是巨物的事。
6: 我能不知道那是巨物的事吗？
8: 人家制片主任，
6: 制片主任，你能管送水吗？
8: 啊、对呀、啊，
6: 对不对？制片主任啊，
8: 你找这水。
6: 制片主任不送水
8: 啊，
6: 但是他是浙江人。
8: 对，不对？
6: 从这个浙江，
8: 哎，你别这么找。
6: 河南
8: 任大慧，我们俩是朋友
6: 啊，
8: 他是甘肃人。
6: 那地方
8: 找水
6: 缺水，甘肃
8: 啊，找
6: 甘肃啊，
8: 甘肃的，
6: 甘肃，
8: 嗯，
6: 哦， 我想起来了，
9: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7: 想起什么？
9: 他是甘肃天水的，
7: 对，哎不，
9: 这个不是天水，
7: 不是天水，
9: 哪儿？
7: 他得往西走
9: 啊，
7: 定西，
9: 什么地方？
7: 定西，
9: 那地方更缺水了。定西是吧？
7: 找这水。
9: 这个定西
7: 人大会。
9: 定西他人大会啊，他是个定西人
7: 啊。
9: 定西人他一看这地方不行啊，他就干呢。
7: 嗯，
9: 干呢，我得挪挪地方了。
7: 哦，
9: 后来呢，他就到了北京了。
7: 嗯，
9: 到了北京了呢，以后呢，就是怎么办呢？
7: 嗯，
9: 先给人家当个场记啊，搬道具啊。
7: 嗯，
9: 后来年头多了，就当了制片了。
7: 啊，是是，
9: 对不对？
7: 嗯，
9: 当了制片，当了制，你听我说呀，
7: 找这水，
9: 你找水难着呢。
7: 啊，
9: 你找水那得找水
7: 啊，
9: 是不是？这个后来他就当了制片了。
7: 嗯，
9: 嘿呦，特别。是这个戏排完了以后，大家好，这个戏好，
7: 嗯，
9: 这制片主任谁啊？
7: 任大会，嗯，
9: 哪儿的？
7: 嗯，
9: 他是那个甘肃的，
7: 嗯，
9: 哎呦，这么有能力的人，怎么还在甘肃啊？调北京来吧，哎，就那么着就给他调北京来了，
7: 是在北京，
9: 对呀，调北京了，任大会，各位领导，我这调北京行，我没住房，我没地方住啊，没关系，给他安排个住房吧，
7: 哎
9: 哎，给他安排一住房，
7: 这我知道，
9: 给了他两居室，
7: 没错，
9: 那两居室在哪儿呢？
7: 海淀区，
9: 那海淀俩字怎么写呢？
7: 这也算找着了
9: 啊，他住海水里头了，
7: 呸。
9: 你看这玩意儿跟着有学问人在一块儿，你看这水就不小。
7: 什么水不小啊？
9: 啊，
7: 就这学问呐！
9: 啊，怎么了？
7: 啊，海淀区都想起来了。
9: 怎么了？
7: 三点水还理论
9: 啊？怎么了？
7: 还水学的会长？
9: 你看这货干嘛？你咬我？你还要
7: 我瞧不起你？
9: 你瞧这模样，你瞧瞧，你看见
7: 学问呢？
9: 看见我们知识分子，瞧你这德行！
7: 你什么知识分子？
9: 跟看见羊腿似的，你要吃我呀？你
7: 干嘛呀？我
9: 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
7: 什么学问呢？
9: 你瞧不起我？
7: 我瞧不起你，
9: 活该你！
7: 都看不起你，
9: 有人瞧得起我？
7: 谁呀？
9: 人上面现在上面，我在北京
7: 啊，
9: 我为什么出来躲躲
7: 啊？
9: 现在上面派下人就追下来了，
7: 我追你
9: 啊，追过来了，
7: 干嘛？
9: 堵着我们家就告我了
7: 啊！
9: 侯耀文，就你这学问啊，你还甭说出国，你连北京市你都不许出去。
7: 对，
9: 哎，不许你出去外边散去。你听听，人多关心我啊，
7: 怕你满处散德行去，知道吗？
9: 不是，人家怕我这学问流散到民间去。
7: 您这什么？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3: 黄金时刻。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雨溪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

0: 话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成长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这玉兰提起壶来挨个斟酒，当斟到武松的面前的时候，轻轻地说了一句：武都头，我给您斟一碗酒。武松赶紧就站起来了。啊，小姐，我有愧有愧。张都监在旁边说了：武都头，你有什么愧呀？我有何德能让小姐给我斟酒，那不是应该的吗？玉兰，你对武都头了解吗？你可知道他是当今世上最有名的英雄豪杰吗？
3: 啊，我知道，我早听说了，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
2: 哎，就是嘛，这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啊。如今世上有几个能打虎啊？武松，你对玉兰知道吗？
4: 督监大人，我对小姐一无所知。
2: 好，玉兰，把酒斟完了，你坐下。玉兰坐下了，武松也坐下了。张督监看了看武松，武松啊，这个玉兰说是我的义女，其实也是我的养女呀。她也是个苦命人，自幼父母双亡啊，13岁那年被一个人就卖到孟州的东瓦子妓院里头了。这妓院的宝儿娘在她15岁的时候就要逼着她开怀接客，可是这个玉兰是个烈性女子，她说什么也不答应。宝儿娘对她皮鞭毒打。这个时候偏赶上我刚到孟州，有人把这个事情说与我知，我就有点看事不公，我派人到那儿去把这个孩子就给买出来了。买出来之后本来是想在我的府里边当一名丫鬟的，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孩子生性聪颖，而且他品格高尚，与众不同，在我的府里边日子长了，我就把他收为我的义女了。他在我的后宅院里边可以说能掌管半边天呐。我这个孩子今年20岁了，高门未成，低门未就。武松，他和你要是相比，你们两个有共同之处。你父母双亡，他也父母双亡。你人生坎坷，他道路不平啊。别看你们两个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今日再次相逢，可正应了那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武松，我有一言出口，不知你可愿意听吗？
4: 大人，有话您请讲。
2: 我看你是一个英雄，我的这个义女可以称是一个美女呀。自古美女配豪杰，我打算把我这个义女许配你身旁为妻，

0: 是你可愿否？
1: 哎呦，这句话一出口，可大大的出乎武松的意料。武松心想，呀，这都监老爷怎么要把他的义女许配给我未婚呢？武松赶紧站起来了，都监大人，小人是何等样人，怎么敢拿都监老爷的内眷未婚？这不是遮罪小人，损了武松的草料吗？损了武松的草料，这什么话呀？旧社会呀，讲究封建迷信，说每个人呢，一生当中享受多少的俸禄都是有数的，就是有多少钱啊，做多大官，趁多少东西，这都规定好了的，不能超越这个标准，超越了这个标准就得折损，就是说就得扣除一部分。所以武松今天说的这个话呢，这谦虚的话，就说损了我的草料，草料就是吃的用的。武松说，我要娶了您的内眷为妻，就超出我自己的享受范围了，我呢就得受损失，就这意思。张都监一听，武松，你不必客气，我既然把话说出来了，这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讲的，我只要听你的一句话，你是愿意不愿意吧？张都监一说这儿，武松老太太吃炒面闷了口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张都监紧接着又问了一句，武松，你倒是说话呀，啊，你要老不说话，弄得我这义女她都害了羞了，你看看她脸都红了。张都监说这句话故意的是让武松看看玉兰，你看看这玉兰怎么样。武松打坐这儿还没看玉兰一眼呢，张都监一说这句话，武松下意识的一抬头，就拿这个目光扫了这么一下，一看这个玉兰呢，长得真正是俊秀漂亮，体态窈窕，这且不说，肤色特别的白嫩。今天这个玉兰呢，根本就没搽粉，底色，这底色就特别漂亮，自然美。这个肤色就好像煮熟那个鸡蛋剥了皮那样，又白又透亮，长了一张瓜子型的脸，细眉毛，大眼睛，鼻口端正。武松就这么一扫，就看得差不多了，目光就已经收回来了。张都监说，武松怎么样啊，你给我句回话啊。
2: 大人，如果说大人不嫌弃的话，武松还有什么说的呢？
0: 照这么说，这个事儿那就成了。玉兰呐，从现在开始，武松就是你的女婿了。再过几天，我挑一个黄道吉日给你们拜堂成亲。你虽然是我的义女，和我亲女儿也差不多，你要记住我嘱咐你的话，要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不要有大家闺秀的脾气，懂吗？我希望你们两个成亲之后，虽不说能够举案齐眉，也应该琴瑟和好啊。老百姓都有句话说，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我想武松是一个大丈夫，不要让他落一个妻不贤的名声，知道吗？玉兰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记下了。好，记下就好。一转身，张都监又来到武松的跟前了，给武松又倒了一碗酒。这酒倒完了，把酒壶往桌子上一放，武松啊，用不了多久你就要成为我的门婿了。玉兰跟你之后，这叫嫁妻随妻，嫁叟随叟，成为你终生的伴侣呀。你是打虎的英雄，你可别成为打妻的英雄。都监大人，小人怎敢？哈哈哈哈哈哈！我这个意思呢，是让你们相敬如宾，我这个心也就放下了。
2: 为什么我把我的义女给你呢？
0: 我觉得你这个人，别看年纪不大，但是人生道路非常坎坷。你的哥哥已经死了，老五家就剩你自己一个人了。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总得要娶妻生子，继承你们五十门中后代香烟呐。出自这一点，也出自我对你这位打虎英雄的敬仰，所以我才把我的义女许配给你。我这一片好心你要知道啊。杜建大人，小人感激大人对我这一片关注之情。哈哈哈哈，好，你们两个成亲之后，你对我的女儿好一点就全有了，您放心吧。张都监转身来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了，又端起酒碗来，今天晚上咱们要尽醉方休。呵，这酒喝起来没完了。武松呢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这酒比往常喝的也多。这个酒一直喝到月到中天，天近三更，鸳鸯楼这个酒席才刚刚的散去。武松由打鸳鸯楼上下来之后，就回到自己前边的住室之内，躺在了床上，武松就睡不着了。他望着这窗户纸，被中天的明月照得银白色，他想起了很多的事情，想起从小跟着哥哥如何沿街乞讨，后来又是怎么惹了祸出外投师学艺，转回来上阳谷县找寻自己的大哥景阳冈打虎，在阳谷县刚混了这么一个都头的差事，又摊上了西门庆这件事，杀了西门庆，落得一个发配的罪犯。是啊，正如张都监所说的，我年纪虽然不大，但是人生道路可是够坎坷的。我走过的人生道路坎坷，谁能同情我呢？只有张都监。张都监真是好人呐，看来这人世上还是好人多。武松感激张都监，人家把他那个如花似玉的义女许配给我为妻，这是说明看得上我呀。啊，今后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张都监效劳。武松越想心情越激动，越激动就越兴奋，越兴奋就越睡不着觉，翻过来掉过去，在这个床上辗转反侧，是夜不成寐。又一琢磨呀，干脆吧，别睡了，起来，今天晚上这晚功没练，因为喝酒喝的二五更的功夫，把二更的功夫给耽误了，这阵补上。武松又打床上下来，伸手就把这口腰刀由鞘里边抽出来了，提溜着这个刀就来到院子里边，借着如水的月光，在这院子里边他就练起刀来了，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会儿的功夫练出汗了。这一练出汗啊，好像那个酒劲儿也解了一点儿。正这个时间，他忽听见后院有人喊：“抓贼！抓贼！快点，有贼啦！”啊，有贼了。怎么来了贼了？武松心想，后院要是闹贼，我武松在这院子里边我得管呐。他提着这个刀转身奔着后院就跑，听见有人喊，他捋着这喊的方向来了，正往前跑着，刚到穿心厅这儿，一看有打后院脚步匆忙跑出来两个人，一看这两个人他认识，是张都监的贴近家丁，一个叫孙仁，一个叫李毅。这孙仁跟李毅两个人慌慌张张，一看见武松，哎呀，武松啊，快点往后院去，来贼了。武松说：“哪来的贼？嗨，十来个的，都在墙外边跳进来的，可能是要抢都监老爷的东西呀。今天是过节呀，很多人都回了家了，现在找人要找不着，你快去看看吧。”好，有我在此，万无一失。武松提着刀就奔后边还跑。刚跑没有两步，又打对过慌慌张张又跑了一个人，
2: 武松一看这个人他也认识，是把后花园门的兼带着曹头上喂马，他本人也姓马，人送外号管他叫卧槽马。这卧槽马一见武松，哎呦，武都头，快点吧，贼来了。现在贼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呀跑到杜鹃老爷住宅那个院子里边去了，您快奔那儿去。好，武松拿着刀就奔张都监住宅的这个院子跑来了。他一进张都监住宅这个院子的门，武松可是没加着小心，他光注意哪有贼呢，他没注意脚底下，这一步插进来之后，没想到这个门的两边蹲着两个人，这俩人手里边拿着绷腿绳子呢。武松这一进来，绷腿绳往起一抬，啪的一下子就把武松给绷倒了。武松这一绷倒了之后，在黑灯营里边呼啦出来十几个人，抓贼。他一喊抓贼，开始武松以为这是贼绷的他。武松本想要起来，一听说抓贼，武松就知道这是手下的家丁。武松双手一按地，他刚想再起来，就觉得有几个挠钩打到后背上。别让他跑了，这就是贼。武松喊了一嗓子，我不是贼，我是武松。你什么武松啊？十来个人过来把武松妈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武松那么好的功夫，他为什么不还手啊？武松有他自己的想法。武松心想，今儿个这个事儿啊，闹误会了，这是家丁们把我当贼了，如果我要是一动手，把他们一个个打个鼻青脸肿，等着把事情解释开了之后再磕头碰面，那显着多不好意思啊。张都监对我这么好，刚把义女许配给我，我在这府中上上下下行动坐卧就得注意点，别给都监老爷脸上抹黑呀。所以武松心里边由于有这么多想法，他没怎么还手，被他们绑上了。武松暗想，绑上也不要紧，灯球火把一亮，你一看是武松，你们还得把我放开。所以武松就这样俯首被擒。绑上之后，旁边过了一个人，咣上去就一拳头，好贼呀，你跑都监老爷家里边偷东西，长几个脑袋。武松觉得倒他这一拳头的人正是刚才告诉他信儿的那个卧槽马。武松纳闷，心想，卧槽马，你看见我又打前面奔过来的，你怎么拿我当贼呀？武松瞧了瞧他，哎，这不是老马吗？你怎么还打我？我怎么不打你啊？你偷都监老爷府里边的东西就得打你。武松说，胡说，我多的偷都监老爷府里的东西了，你没偷东西，你跑这干什么来了啊？你手里还拿着刀啊？你居心叵测。武松说，我不跟你们讲，有话跟都监老爷说。这个功夫，张都监已经由大他的卧室里边走出来了，站在屋门外边，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啊，十几个家丁加上那卧槽马，往前面跑的那孙仁跟李毅也跑回来了。都监大人，把贼抓住了。嗯，谁是贼啊？武松，他就是贼。哦，武松是贼，这是怎么回事？有人把武松就推到了张都监的面前，旁边有人点了两个火把，实际上不用点火把，借着月光也可以看得清楚。张都监瞧了瞧武松，武松，怎么你今天晚上做起贼来了？武松看了看张都监，大人，我冤枉啊，他们大家闹误会了，我武松怎么能做贼呢？刚才我在前面练功，我听见后院有人喊进来贼了，我奔后边是捉贼来了，可是没想到我来捉贼的反而把我当贼给捉起来了，这天下岂有这种道理？都监大人，我不是刚在鸳鸯楼跟您喝完了酒到前面去吗？这您可以作证啊。嗯，武松，怎么大伙儿都说你是贼呢？他们大家闹误会了，他们有十几个贼进来。旁边那卧槽马说了，哎，我说武松，你别狡辩， 我们大家伙都眼睁睁的瞅着你领着十来个人由打墙外边翻身进来的，你这一吵吵一嚷，那些人都跑了，我们就把你一个人抓住了。
0: 武松，你别狡辩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啊！
1: 武松一听这句话，他心里边受着委屈呢。
0: 我操马，你不要血口喷人。
2: 我血口喷人，我有证据。
0: 你证据何在？
2: 你等着。就看这卧槽马跟那孙仁李毅两个人就跑前面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就把武松屋子里边那个柳藤箱给搬来了。
0: 武松心想，干什么呀？你翻我这柳藤箱啊，柳藤箱里边都是我自个儿穿用的衣物，这里边你找不出什么脏证来。咵，把柳藤箱放在院子里头。张都监说，这是谁的柳藤箱啊？
2: 来呀，这就是武松使用的。
0: 哦，打开看看，瞧瞧，咵，
1: 柳藤箱的箱盖打开了。打开箱盖往里边这一瞧，借着火把和月光这一照，武松自个儿都愣了。哎呀，武松一看呢，这柳藤箱里边满满登登的都是银器。
2: 这张都监府里边有很多银酒具，银酒壶啊，银酒杯呀、啊，银盘子。
1: 宋氏年间花用银两，这种银器可以换银子使唤。哎呦，那么多银器在这里边，还夹杂着有很多散碎银子。武松心想，怪了，我这柳藤箱里边没有这些东西呀、啊，这是谁给我放在这里边的？这不是栽赃陷害吗？
2: 武松，这回你说什么？这些个东西可都是都监府里边的，你小子手够快的啊，划拉的挺利索呀，弄这么一下子，这得值多少银子？还说什么这还不是贼吗？
0: 哎，看看他身上有东西没有。
1: 就看那卧槽马来到武松的身后边，从肩头这个地方往下就摸，摸了一会儿的功夫，往武松这个裤腰带这个地方拿手这么一比划，哎，你看见没有，这儿还有两串珍珠。提着两串珍珠来到张都监的面前这么一晃，张都监一瞧，哎呀，这是什么时候把我这两串珍珠也偷来了？我一共就四串，他给偷去了两串，拿去一半啊。
2: 武松，你本领不低呀，看来你有飞檐走壁高来高去的本事，不然的话，我这个珍珠藏放在内院深宅，怎么能倒在你的手中呢？
1: 武松到此时此刻心里边就全明白了，
2: 坏了，我呀中了人家的圈套了，
1: 他们这是插圈挽套，设下陷阱让我一步踏入。但是武松不明白，张都监，我跟你远而无冤，近而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陷害我呢？那既然想陷害我，又为什么在鸳鸯楼上把你的义女许配给我呢？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武松当时这脑袋都乱了，他理不出头绪来。张都监微微一笑，这笑可是冷笑了。
2: 武松，万万没有想到你是这样一个人呐！啊，我在鸳鸯楼上把我的义女都许配给你了，你转过身来还要偷我，拿着刀闯到我的宅院里边，瞧这意思，你还想刺杀我吗？嗯，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你这个没有心的配军，看来你作恶多端呐、啊，这叫恶有恶报，该当如此。
1: 都监大人，您不要这么说，这些个事情是有人陷害我。都监老爷，我武松冤枉。
2: 冤枉？冤枉这银子怎么跑你这箱子里边去了？
1: 这银子
2: 这些饮酒具是怎么去的？
0: 嗯，
2: 难道说是他们自个儿长翅膀飞进去的吗？有这些脏证在此，你还有什么辩解的？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张都监微微笑，这笑可是冷笑了。
3: 武松，有这些赃证在此，你还有什么辩解的？
4: 大人，只要您详查细审，一定能查问出个水落石出。
3: 我没有功夫在这儿详查细审，这样吧，叫孟州知府让他查去吧。来人，把武松送往孟州知府大堂上，教他审问。
5: 是。
3: 早有孙仁、李毅两人把武松推推搡搡出了张都监的府，够奔孟州知府大堂来了。折腾了后半夜呀，这功夫天已经亮了。他们两个人押着武松来到知府大堂之上，先把武松押在班房，两个人奔后边见知府大人。这位知府大人姓冯，叫冯锦。一见冯大人，呈上了张都监的一封信，又献上了张都监的一封银子，这银子是200两。知府大人打开信一瞧就明白了，信里边写得很清楚，把这个武松送到知府衙门里边来，告诉这位冯大人，此人跟我有夙愿，他是一个充军发配来的配军，作恶多端，恶性不改，竟在我的府中偷盗窃取，赤刀行凶，有意是以奴杀主，罪在不赦，求这位知府大人严加惩办。写了这么一封信，另外有200两银子，知府那就心照不宣，就是说要把这武松严办。知府马上升堂，这一升堂啊，两旁边站堂衙役排班站立，吩咐人来把武松带到堂上。武松来到大堂上，往下一跪，知府手拍惊堂木，啪，你就是盗取主人的银两赤刀行凶的武松吧？
2: 一张口啊，先把武松这罪名他就给定了。
3: 武松说，我乃是无罪之人。
2: 大胆，
3: 无罪之人？无罪之人，你那箱子里边那些个银两，那些个银器都是哪来的？啊，还不是你偷的吗？
4: 那不是我偷的，是有人栽赃陷害，偷放在我的箱子里边了。
3: 那你身上的两串珠子呢？
4: 身上的珠子，那也是别人栽赃。
3: 切，好你个刁钻的囚徒，你在阳谷县杀了人，发配到孟州，你就应该奉公守法呀。哎，都监大人待你天高地厚，把你让到府中当差，这就是你的一点福分。可是你身在府中不知府，竟然要偷窃都监大人来了。你手持钢刀上都监大人住宅之处，意欲何为？
4: 我手持钢刀，大人，因为后院吵嚷有贼，我手持钢刀是去帮着捉贼。
3: 好，这正叫贼喊捉贼，你本人就是贼，你还捉的什么贼呀？哎，武松，事到如今来到我的大堂之上，你身负重罪，就要赶快招认，如若不招，可要知道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可是真如炉啊。武松，招不招？
4: 大人，我武松毫无罪责，你让我招人什么？
3: 大胆，在我的大堂之上还敢如此猖狂，你这个贼配军 不打你，你是不招认的。两鹏，这来，先给我重打40板子。
5: 是。
3: 两鹏差人过来，把武松摁到大堂上，板子举起，皮球啪嚓像雨点一样就打了40板子。这40板子打完了之后，武松咬着后槽牙，大气儿没吭。40板子打完了，武松，有招没招？
5: 大人，你让我招什么？
3: 招什么？窃取主人钱财，赤刀闯进后宅，有意谋杀主人。武松心想，我这个罪还大呢，不光偷啊，还有杀人未遂呢。
5: 武松说，大人，我武松没罪，我武松并没有窃取钱财，我武松并没有想杀主人。
3: 你可以问问张都监，就在一个时辰之前，他还曾把他的义女许配我为妻。我问的是偷盗之事，我不管什么许配为妻不许配为妻。
5: 好啊，你是个刁钻之徒，既然这样，这一堂先到此处，押在南监听候处置。
3: 把武松押到监房里边了，到监房里之后，给武松开一单间，到这单间里边，狱卒过来咔嚓一下子就给武松的两条腿给挟住了。什么叫挟住了？有两块大木头对槽的，往筷堆一合，正好把俩脚脖子合到里头，往床上一放，你想动都动不了，那叫挟。这一挟住之后，武松心里边就明白了，看起来呀，拿我当死囚犯对待的，住单间脚上带这玩意儿，看来我这个罪名就不轻。武松心想，哎呀，武松啊武松，你这个人生道路可是够艰涩的了，已经是充军发配到了孟州了，你又进了监牢了，这叫雪上加霜啊。武松刚在这儿坐好，就听外边有人敲那个铁门，咣咣咣咣咣咣。武松一定神，就看那个狱卒冲着武松一比划，嘘，有人来看你啊。
4: 谁呀？
3: 武松一瞧，有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正是金眼镖施恩。施恩手把这个铁门，
4: 大哥，您怎么回事？您怎么跑这儿来了？
5: 武松说，你问我呀，我还不知道问谁呢。
4: 哎呀，今天我去找您去了，得知您进了监狱了，我这才进来到监房里来看您呢。大哥，您给我说说，究竟是因为什么进来的？
5: 武松说，兄弟啊，看起来我武松走了厄运了，我是一步一个坎儿啊。武松就把自己怎么在前院练刀，后院喊捉贼，到后院去帮着捉贼，反被人捉，这个事情经过一说。
3: 施恩听完了点了点头，
5: 大哥，这个事儿我明白了八九了，毛病还是出在蒋门神的身上。大哥，您别着急，别上火，我给您把这个事儿一定得打听清楚，我一定竭尽全力营救您出监牢。贤弟，我多谢你了，不管怎么样，你先给我问明白，究竟我是怎么进来的，就是让我死也让我死个清楚。
3: 好了，你别管了。金眼镖施恩一转身又打监房里面出来了。施恩这个人那还算是精明强干，要是别人，这个监牢连进都进不来。施恩不管怎么说有钱呢，他把狱卒打点好了，这才放他进来。施恩又打这儿出来之后，先回到自己的家中，见了自己的爹爹老管营，向老管营把武松的遭遇背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他问老管营，
4: 爹爹，您说这个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3: 老管营听完了之后，眯缝着眼睛沉默了一会儿。
5: 哎，怎么回事啊？我说呀，这就是蒋门神找的张团练，张团练又找的张都监， 他们大家伙合伙密谋，设下陷阱，把武松给陷害了。
4: 您怎么能知道的呢？
5: 当然我没有亲眼看见，我可知道张团练跟张都监他们两个是堂兄弟，蒋门神跟张团练他们两个可交情莫逆呀。他们的交情是什么交情你知道吗？
4: 什么交情？近亲。什么近亲呢？
5: 张团练是蒋门神他姨父。
4: 哦，这蒋门神难道说他没走吗？
5: 孩儿啊，你还是油梭子发白短练呐。据我这两天听人跟我讲，蒋门神不但没走，一直住在张团练的家中，他求张团练要给他出这口气，现在看来这口气要给他出了，第一个就摊到了武松的身上。不但是武松，孩子就包括你在内，都得要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啊。
6: 诗人听完了之后说，老人家，
4: 这些个话您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6: 老管营说，我早告诉你告诉得了吗？这也是我最近这几天托人打听来的这么一点消息呀。说实在的，自从武松帮着你把这快活林酒店夺过来之后，我这心里边就老有点不踏实。我总觉得这个蒋门神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肯定他还得要伺机报复。所以我就托几个朋友啊，打听着点蒋门神的动向。有的朋友向我透过风来了，说这个蒋门神没走，就在张团练家里边待着呢。这蒋门神还要报仇啊。果不其然，怎么样，蒋门神开始报仇了。第一个人就找的是武松。孩子，你也得小心点，不然的话他要暗算你的时候，你一点准备都没有。
4: 嗯，老人家，您说说，他们就是这么一帮亲属关系，他们就能尽心竭力为他帮这忙吗？
6: 那可不呗，关系紧密呀，他就给他帮忙啊。
4: 老人家，我看我也得动起来了。
6: 你怎么动啊？他们不是有紧密的亲属关系吗？我有钱，我拿钱买通，我喝出去了，就是倾家荡产，也得给武大哥打点这官司。
5: 老管营一听，孩子，你有钱呐，人家也有钱呐，人家蒋门神比你趁得多呀，人家不但有钱，还有这层亲属关系。你光有钱，没有这种亲属关系，跟人家比就差这一层呢。
4: 哦，这蒋门神对他们也用贿赂吗？
6: 那当然了，能不用贿赂吗？
4: 他们都能要吗？
6: 孩儿啊，你太年轻了，他们怎么不能要呢？
4: 包括那个张都监，他也能要吗？
5: 他怎么的？嗨，官越大要的越多呀。
6: 孩子，你没听现在孟州的老百姓有这么一个传说的笑话吗？
4: 什么笑话？
6: 老百姓们都说呀，说有一只猫啊，死了之后见阎王爷去了。阎王爷说，猫啊，这回我打算让你托生人，你干不干？这猫就问阎王爷了，你让我托生人让我干什么呢？
5: 阎王爷说，这回让你托生人呐，让你做官好不好？
6: 猫一听，阎王爷，您别让我做官，冲这时候啊，我不能托生人。
7: 阎王爷说，那怎么回事呢？让你托生人做官，你怎么还不乐意呢？
6: 猫就说了，我现在听人家讲啊，普天下的官员都是些鼠辈，您想想，我是猫，我是抓老鼠的，您要让我一当官，这不就把我送到那个老鼠堆里边去了吗？
7: 这猫掉到老鼠堆里边，那还有好吗？老鼠多，就我一个猫，能猫难敌众鼠啊，我非得遭罪不可。所以说从这手啊，阎王爷您还让我当猫得了。
6: 老百姓说的这是个笑话啊，虽然说普天之下所有的官员并不全都是鼠辈，但是这里边真正的好人也太少了。
7: 施恩说，老人家，照您这么说，这大宋国朝的官员那就没有好的了。
6: 不能说没有好的，也有好的。
7: 你爹我自个儿感觉就不错。
6: 老人家，
7: 您自个儿感觉不错，那您属于好的。我想这孟州城里边这一贪官终究有主持正义者。
6: 哎，有主持正义的少啊，
7: 但是不管如何，孩子，武松这个官司你得给他打点。人家武松是为你打的这个官司，不是帮你的忙多些快活林酒店，武松摊不上这个官司。所以说咱们爷们得有良心。您说说，那我得怎么打点呢？我从哪儿下手呢？
6: 老管营说，从哪儿下手，我想第一个人你呀，就得上监狱里边找那个康阶级。这康阶级是监狱里边的官，
7: 找着康阶级，先让他对武松在监狱里边关照关照，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因为我想到蒋门神很可能方方面面都花上钱了，听说武松进了监狱了，把监狱里边的头买通，让监狱里边的头在武松坐监期间把他置于死地。他们把武松要是害死，就报武松闹奸不遂，奸毙身亡。这样的话，武松死了，有冤没地儿诉，有苦没地儿说呀。所以你第一步应该先找监狱里的头，把钱给他使上，让他一定关照武松，等着这个官司有了出头之日，有了结案的时候再说，别让他们别人对武松下毒手。
6: 嗯，
7: 康阶级，这个康阶级是不是那个康大力？对呀，就是他呀。
6: 啊，好了，
7: 金眼彪施恩说他是我的朋友。
6: 金眼彪施恩跟那个康阶级是朋友。
7: 这个阶级是什么呀？宋朝的官员名字。宋朝规定呢，百人为一伍，这一伍里边有正副都头，有四个阶级。这个康阶级呢是姓康的阶级，他在监狱里边就是总头了。这个康阶级有个儿子，想当初啊，在施恩开酒店的时候，他这个儿子有一次上施恩的酒店里边去喝酒，这酒店里边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喝醉了之后呢，俩人就打起来了。其中有一个小伙子手里边拿着一根哨棒，他拿着这个哨棒对着对过那小伙子上去，梆就一棒子，这一棒子正打在太阳穴上。康阶级这个儿子呢，站起身来过来劝架，他伸手把拿哨棒的那个人手就给抓住了，另一只手把他那哨棒就给夺起来了，说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拿这个哨棒打人呢？哎，这一棒子容易把人打死啊。他把这个棒子夺下来之后，扭向回头一看，被打的这个人已经躺在地下，嘴里边秃噜沫了。他到跟前拿手一捂他这个鼻子，没气儿了，一棒子给打死了。他再一转身找这打人的，打人这小子借这个机会一转身他跑了。康阶级他儿子拿这棒子站在那就愣了，这一愣，偏偏在这个功夫死主的家属来了。家属来了之后一看他手里边拿着棒子，就把他薅住了，就说你为什么打死我们家的人，把康阶级这儿子就扯到了公堂，把他给告了。康阶级这儿子那是有罪难分诉，他说我是劝架的，你看结果呢，你把我当成打人的了，我这多冤枉啊。但这老爷就问了，说你冤枉有谁能作证呢？他说你看那个酒馆里边掌柜的，酒馆里的伙计就可以作证。其实金眼彪施恩当时在场，
3: 施恩呢就当庭给出证了。施恩说，我亲眼所见，的的确确是这么一个过程，他不是打人的，他是劝架的，他把那棒子夺过来了，那打人的跑了。老爷一听有这么一个真正的旁证，所以就把这康阶级的儿子战绩班房找那凶手，后来把这凶手就找到了。找到凶手之后，案情大白，把康阶级这儿子就给放了。把他这一放了之后，康阶级因为这个事情对金眼彪施恩那是十分感激。如果没有你这么一个主持正义的有良心的人出来给作证，那么我儿子就可以被屈含冤押进监牢，有口难说清。由此呢，康阶级和施恩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了。实际上康阶级比施恩大十好几岁了。今天施恩一听说是那康阶级，施恩心想，好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我要求他办这件事，他一定能够帮忙。老管营说，你快点去，事不宜迟。施恩说，好吧。金眼彪施恩腰里边带着200两银子，马上就找到了康阶级的家中。到了康阶级的家里边一看，那康阶级没在家，在牢房里头呢。一问什么时候能回来，说总得吃完晚饭以后许能回家来瞧瞧。施恩就坐在了康阶级的家里边等着。等到帮定更天的时候，这康阶级才由打牢房里边回来。进屋之后一见施恩，哎呦，这是哪阵香风把你给吹来了？施恩赶紧站起身形，抱往拱手，老大哥，您一向可好啊，哈哈哈，我挺好挺好，快点坐坐坐坐坐。啊，施恩呐，你这快活林酒店我听说闹了一场风波，最近又归回给你了。啊，是啊是啊。老大哥，您这监狱里边的公务都顺利呀？
8: 哎，还行啊还行啊，我本应该呀到你那儿瞧瞧，可是就是公务。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圈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啊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那感谢您能够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呢，是准时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精彩的新闻类的直播节目啊。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啊，我们华夏的官方网站www.huasha.net.au 是依然可以使用收听的。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那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操作非常的简单啊，那就是如果您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打开这个 DAB 的收音机啊，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没错，我们的全称呢有点长，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啊您在这个首页啊，虽然可能性不大啊，但是万一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用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也非常建议大家啊，如果咱们是在维州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啊，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只要您在墨尔本，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通过数字电台 DAB， 您都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节目。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

0: 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30拨打131450。好，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6，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呢，我们进入到第一个单元，我们一起要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消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尽管预算按税改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联邦财长 Jim 仍将于今天向国会提交涉及复扣税、资本利得税优惠在内的改革法案。财长指出，现行的税收体系对劳动收入的征税税率高于投资收入，导致年轻人是被排挤在了住房市场之外，而此次改革是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助理财长丹尼尔表示，政府目标是在六月前通过这项立法，并将尽快确立总体框架，为各方提供明确指引。他在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制定总体框架并就具体问题展开协商是非常正常的做法，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尽管多数的经济学家和商业团体呢都认可税改的必要性，埃默联政府仍因修改了资本利得税减免的提议而饱受批评。工党并未将资本利得税改革局限于房地产领域，而是在所有资产类别中统一推行新的指数化领域，同时保留现行对股票及企业资产收益的50%的优惠。政府坦承，这对初始资本较少的初创企业带来了现实困难，目前正与包括澳洲工商会在内的行业团体就可能的修正案进行协商。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邮政是于今天宣布，多项产品和服务将于7月1日起调价。那涨幅最大的是为小企业设计的 My Post Business 上门取件服务，价格是直接上涨了9.7%。国内和国际包裹寄送费用也是同步上调，合约客户平均涨幅为4.25%，零售客户平均涨幅为4.95%。此外，5公斤以下包裹的普通和快递邮费平均上涨4.95%，国际包裹和信件的邮费平均上涨3.75%。澳洲邮政的发言人表示，此次年度价格审查后宣布的调整反映了创纪录的运营成本的增加。发言人称，公司认识到家庭和企业正在面临着成本压力，已尽量消耗相关成本。那在过去2年呢，合约客户核心包裹平均价格是涨幅均控制在了通胀以下，而去年的零售客户亦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涨价的同时，澳洲邮政也宣布下调适用于合约客户的燃油附加费。从7月1日起，澳洲邮政和 StarTrek Conair 的燃油附加费将从19.5%降至12.3%。发言人表示，此举呢反映了近期燃油相关成本的变动，公司将继续在合理成本回收与客户可负担性之间寻求平衡。此前数日有消息称，澳洲邮政正寻求将普通信件的基本邮资从1.7澳币提高至1.85。该公司目前仍在应对邮件量持续下滑、信件业务亏损不断扩大的困境。

随着恶劣的天气席卷了全澳洲，那么咱们澳洲的司机需要留意一项鲜为人知的交通规则，一旦违反了，不仅面临着高额罚款，还可能会被扣分。未来几天，暴雨、雷暴和强风预计将横扫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天气好转后呢，司机们需要格外留意自己的车牌，泥土和灰尘容易遮挡车牌上的字母和数字，由此招致的罚款轻则数百澳元，重则数千澳元。此前呢，就有司机质疑，如果恶劣天气导致车牌无法辨认，能否获得通融？这一话题是源于 Reddit 上的一张照片，一辆起亚Sportage 的车牌被尘垢完全给遮挡了。那照片曝光后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一位用户写道说，我完全能够理解啊，有人开车经过泥路或者土路是根本没意识到车牌被遮住了。而另一位住在乡下的网友也表示说，每年这个时候啊，当地很多车子几乎一直就是这副模样。那有相关的律师表示，确实呢，有大量的案例显示有人故意往车牌上抹泥，用来躲避摄像头、收费系统和警方的识别。也正因如此，警方会对遮挡车牌的司机迅速做出指控，即便对方可能有合情合理的解释。

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啊，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对此类现象和情况的具体要求以及惩罚是不相同的，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来看昆州，按照昆州的道路规则呢，司机是必须保持车牌在20米外清晰可读，那遮挡车牌的标准罚款为341澳币，但一旦是啊起诉闹上法庭，最高罚款是可以达到6452澳币。再来看咱们维州，维州法律同样要求车牌干净清晰，并在20米外可见，违规司机将被处以110罚款，并扣3分。如果上诉法庭呢，则最高可以超过2000澳币。新州同样20米内清晰可见，那违者呢是464罚款，并扣3分。进入法庭程序的话呢，则会上升到2200。西澳那没有具体的距离限制，但是要求白天和夜晚均要清晰可见，最初的初犯最高可罚100。南澳而是550罚款，外加99的受害者附加税，以及啊合计是649澳元。

关注下面一条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一个澳洲客户在 Woolworths 买东西时呢，是被一个价格牌上方的小细节给弄得一头雾水啊。后来发现很多人也同样看不懂。那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顾客在论坛上发了一张照片啊，是在超市生鲜区看到的牛油果价格牌，标价是2.5澳元。但奇怪的是，在价格牌上方有一个很小的灯，而且呀，拍照时并没有亮。这个顾客就发帖问道：“哎，这个灯是干嘛的呢？”他还补充说：“啊，这个灯有时候会闪绿光或者红光，怀疑是不是摄像头或者某种感应器。”评论区的人一开始也是各种猜测啊，有人说是摄像头啊，也有人猜测是用来提示价格变动的指示灯。他们表示啊，这个灯。但是啊，不过很快就有一些自称是超市内部的员工出来解释了，说你们的这个猜测呀都不对。他们表示啊，这个灯其实是给线上拣货员用的提示系统。随后 Woolworths 官方也是确认了这一点啊，并给出了正式解释。那超市发言人表示，这种灯光系统是为了帮助员工能够更快地完成线上订单的拣货、打包和配送工作。具体来说，这些货架上的灯会根据拣货顺序闪烁，指示员工下一步该去拿哪一件商品，方便他们能够快速地找到目标商品。那这个解释是让不少网友啊都感到非常的惊讶啊，有人说，哎，今天学到了一个没用啊但很有趣的知识。也有人开玩笑说自己很喜欢这种对生活没啥用但非常有趣的冷知识。不过也有人是继续发挥想象力啊，编出各种牛油果阴谋论，比如有人说政府在记录吃牛油果的人，还有人开玩笑说啊，这是防止牛油果晚上害怕用的。另外呀，这也让一些人是联想到了 Woolworths 最近的一段视频，有员工解释说，部分看起来像纸质的价格标签的其实是电子墨水屏，员工用手持 RF 设备对着标签一指，哎，价格就能被更新或者是显示出来。甚至这种设备还可以代替空烟器，用来在店内广播通知。那听众朋友们，您注意过在 Woolworths 价格标签上的这个小细节吗？

最后一条我们本时间段的消息啊，澳洲家庭支出是目前呢遭遇三年来的最大单月降幅。中东局势冲击与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双重夹击，令消费者普遍是收紧了钱包。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家庭支出骤降1.1%，与三月录得的1.6%增幅形成了鲜明反差。交通支出领跌，那燃油税减半是功过参半。4月1日起呢，政府通过削减燃油税，直接为驾驶者每升啊节省了约26澳分，并通过返还 GST 额外节省约5.7澳分。然而呢，这一税减政策是将于7月1日到期。那联邦财长 Jim 已确认了啊，不会延期。

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五点二十二分。以上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那在一首歌曲过后的第二个单元当中呢，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之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是因为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要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啊，在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要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0: 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那么在本单元当中，我们依然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与第一个环节不同的是啊，本环节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关注一下啊，刚刚过去的这个一天里的时间里，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是分别发生了哪些具体的消息和事情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ra。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十二时刻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黎明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行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的一对夫妇与一棵街道树木的漫长拉锯战是终于走到了对簿公堂这一步。7年时间，法律费用已经高达约15万澳元，修缮账单更是节节攀升啊！而这一切皆因屋外那棵豹纹树而起。Sam 和 Sam 于2015年呢，在布里斯班的东区买下了这栋房子。彼时呢，那棵豹纹树便已经种在了门前。不到一年，墙壁和天花板是开始出现裂缝，排水管里也发现了树根入侵的踪迹。此后破坏非但没有停止啊，反而是愈演愈烈。这对夫妇指出，真正的祸根是藏在地下，一张庞大的根系网络从人行道一路蔓延至房屋地基，严重破坏了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屋外门前因地基移位而倾斜，门锁是不得不反复调整。那这些年来呢，那扇门移动得相当厉害。他说，我们不得不一再的调啊，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的安全隐患。而在屋内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随着地基不断的移动，楼梯实际上已经拉开了，朝树木的方向扭转。 Sam 说，建筑商和工程师来看过之后说，楼梯必须加固支撑，在那之前呢，一次只能有一人站在楼梯上。这棵树的确切年龄是不得而知的，但夫妇二人称它比这栋房子的年龄还要古老得多。他们指控市议会此前曾以这棵树尚未成熟为由来搪塞他们，而他们后来更发现，前任房屋提出的移除申请早已经被驳回了。那作为纳税人 ，Sam 的诉求其实再简单不过了，说这棵树正在造成破坏，你们只要移除它就好了。那夫妇二人的遭遇引发了当地民意代表的关注，当地议员 Lucy Collier 是明确表态了支持。他表示呢，这对夫妇每一步都做得无可挑剔，却被市议会以莫名其妙的理由一次次的给拒绝。两人在 change.org 发起的请愿书目前是已经有超过了1600个签名。请愿书写道，豹纹树根系极具破坏性，布里斯班市议会早已禁止了在居民区新种此类树木，然而现有的豹纹树仍在给布里斯班各地房主带来同样的问题，而根据我们的经历，市议会对此无动于衷。任何布里斯班的居民都不应该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而如此的费尽心力。谈判既已陷入僵局，那么这对夫妇决定是将此案升级至地区法院，寻求获准移除树木并追回相关的费用。

下面一条塔州方面的消息，塔州的华裔议员苏西·蔡表示，自己收到了一封手写信，发信人要求他滚回中国。塔州市议员苏西·蔡是于本周一收到这封手写信后，随即是将其发布到了个人社交媒体，认为这是一次涉及种族主义的个人攻击。此后有近300名居民是纷纷向他发来了支持信息。他在帖子中写道，我们可以就发展问题存在分歧，而不必诉诸到种族主义或者是人身攻击。事件背景与此前一起法律纠纷有关。蔡女士在市中心Margaret Street 经营中餐厅 Golden Brambe， 她针对拟建的 George Hotel 向 TAS Kite 提出的上诉被驳回了，信中指她因反对该开发项目而自私。那蔡女士表示呢，社区的支持让她深受鼓舞，但她也坦言，由于住址和餐厅为归公众所知，自己感到有些受到威胁，会提前去学校接年幼的孩子来以防万一。仅仅在一天之内就有数百条支持留言涌现，有人写道，这封信没有体现澳洲正确的价值观，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在我们的社区都不应该存在。有人回忆起在塔州读高中时便认识蔡女士和她的兄弟，也有人留言，你和你的家人体现了我们国家伟大的原因，你珍视自己的传统语言和文化，同时共享友爱精神和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你在这里养育了家庭，你是我们社区的一份子，你还站出来作为我们的议员，代表了我们所有的社区。

条消息。知名的真人秀节目一见面就结婚 Married at First Sight 节目是深陷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指控，参与者称拍摄期间环境恶劣，安全堪忧，更有女子声称的自己在洗澡时被秘密拍摄。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取的文件显示，针对这档热门的真人秀，已有多人向新州的安全工作局提出了投诉，促使该工作场所监管机构向制作方发出了3份整改通知。指控内容包括制作人员和节目男嘉宾存在暴力和攻击行为，包括男嘉宾未经同意的触摸。文件还指控制作人员曾以身体阻挡出口，阻止参与者离开拍摄现场。另有人声称若因病试图退出拍摄，便会遭到威胁和恐吓。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项指控是一名新娘称自己在洗澡时遭到了秘密的拍摄，其他参与者则投诉拍摄期间几乎毫无隐私可言。工作人员持有参与者公寓的钥匙可随时入内，有人声称上洗手间时也被要求保留麦克风。那此次调查呢，是源于一名电视观众向新州安全工作局举报一名男嘉宾在节目中砸穿了墙壁啊。此后3名参与者是相继对同组成员和制作人提出了额外投诉。那一份呈交新州安全工作厅长索菲亚·科特西斯的情况报告将这些指控定性为潜在的严重社会心理危害。科特西斯直言这些指控令人深感担忧，录制该节目的制作工作室就是他参与这些工作的工作场所，他们理应要感到安全的。每日邮报并非暗示上述指控属实，仅指出了这些指控已被提出并正在接受着安全工作局的调查。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墓园近日是爆出了令人震惊的丑闻。数千具的遗骸疑似在过去几十年间被非法挖出，并连同泥土一起倾倒在了墓园后方的树林中。这起事件最初是因为一名女子寻找祖先的墓地时发现了异常。维州的女子 Sally Elton 前往墓园，希望找到自家祖先的安葬地点。那她的祖先 Max 是一名来自爱尔兰的流放犯，后来呢定居维州的淘金区，并于1862年去世。他很快就在墓园里找到了祖先的墓碑，但随后他却得知墓碑虽然还在，真正的遗骸却早已不知所踪。墓园管理方告诉他， Max 的遗骨很可能被混在了墓园后方九大废墟土中。那 Elton 说，前面的墓园看起来很漂亮很整齐，但走到后面却看到了树林里堆着一大堆的泥土，而你知道里面很可能就埋藏着自己的祖先。现任墓园管理者川特尔也表示，他2019年以志愿者身份加入墓园时，也被这里的历史给震惊了。调查发现，这座墓园过去长期存在着挖旧卖新的做法，部分19世纪的老墓地被重新出售，重新安葬新人，甚至有证据显示啊，最晚到1955年的墓地都曾被挖开过。那川特尔估计呢，目前那些土里啊是至少混有3000人的遗骸，甚至可能达到了5000人，而且这个数字其实已经算很保守了。一封1963年写给维州公共卫生专员的信件显示，当年的墓园委员会曾公开转售1880年前的公共墓地，当时政府已明确要求这种做法立即停止，但问题显然并未真正的结束。1980年又有墓园官员致信卫生部门，称此前口头警告毫无效果，建议政府正式书面下令禁止继续挖旧墓。1994年，当地的2名居民在墓园散步时是发现了一颗人类的头骨，警方随后是介入调查。调查发现，这些骨骸是在旧墓被非法挖开后，被装车运往墓园后方时不慎掉落出来的。根据警方当年的调查报告，时任墓园管理员承认啊，他曾被要求挖开旧墓，并把发现的骨头重新埋起来。令人震惊的是，墓园记录显示，在警方调查结束后没几天，这种做法竟又重新开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9年。那川特表示呢，他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在一次新墓穴施工时，工人竟然从地下挖出了旧墓碑的碎片。2020年成为墓园委员会主席后，他正式叫停了这项做法，而这件事对他而言也并非只是工作问题。他怀疑啊，自己的祖先遗骸如今也被挖出来过，混在了那些土堆里。他说，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头骨到底在哪里。我们至少应该承认这件事发生过，并确保以后永远不会再发生。他说，有些墓地可能已经埋了上百年，我们不会去挖20年、30年的新墓，我们不认为做过啊这个我们以前做的事情违法。目前的墓园方面已经重启了遗骸重葬项目，项目负责人 Nisi Foster 表示，他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人类遗骸扰动事件。目前的专家团队已经在部分土堆表层发现了人骨，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无人机和激光的扫描技术对这些土堆进行着 3D 的建模分析。未来当地社区将共同讨论下一步的方案，包括是否维持原状，或耗费数十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将遗骸重新挖出并重新安葬。维州的卫生厅在2024年的一封信中已经确认，过去的做法属于违法行为。政府指出，人体遗骸安葬权具有永久性，墓园无权在未经安葬权持有人同意情况下擅自重新使用墓地。维州的政府发言人则表示，相关事件对受影响家庭和社区造成了巨大痛苦，政府支持墓园方面修复历史遗留问题的努力，若未来再发生此事件，将
持续追究其法律责任。

由东部时间晚上的5:52。那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啊！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是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的咱们澳洲最新的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以及在这个下半场的这个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了解的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感谢您，也欢迎您啊，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在6点的时候，下半场内容当中，柯凡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咱们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以及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6点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 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红楼梦》，古典文学史上一颗鲜活闪耀的明珠，以其绵密细腻的叙事脉络和对人性入木三分的洞察，构建了一幅富贵迷人眼又冷血化苍凉的封建世家群像。在这广厦梁下，最柔婉动人的一幕便是宝黛读西厢。那么共执一卷读西厢记的宝黛二人，在礼法森严的大观园内，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如何在含蓄中互动的？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宝黛读西厢，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宝黛读西厢是《红楼梦》里面的标志性的场面。一谈到宝黛爱情啊，我们都会想到那一幅画面。在一个美好的春天里，在大观园当中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宝黛二人在落红沉阵的桃花树下，在流水潺潺的沁芳之旁，阅读着一本《西厢记》。这个时候，他们

成啊。贾府在这次省亲活动当中，为了修造大观园，那是耗资巨大。而且呢，在清代社会啊，如果我们说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的话，我们会发现呢，建造园林那的确是一件大事。它呢，要从设计出发，然后呢，要采买各种材料，它要从很远的地方啊，把那些建筑材料搬进一个小小的园中，对它呢进行堆砌建造设计，要把它建构成一个诗意的空间。这诗意的空间背后，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贾府在这项开支上到底花了多少钱呢？小说没有跟我们明讲啊，没有给我们算总账，但是呢透露出了其中的一项花销，那就是他们采买小戏子。为了符合这样的礼仪规制呢，贾府就去姑苏采买了12个小戏子，建了一个家庭戏班。家庭戏班的开支啊，那可了不得，光采买小戏子这一项就花了3万两银子，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仅就这一项就花了这么多。其他的部分呢，那就花得更多了。大观园的建造事实上呢，是带来了贾府经济的转折。这之后啊，贾府呢，他就要面对一个财政大窟窿了。而在小说的叙述当中呢，大观园它对于不同的人来讲啊，它有着不同的属性。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大观园带来的经济的背景，经济的这些基础问题。而对于小说当中的各种角色，大观园呢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对于元春来讲，省亲的这一个晚上让他对家里的天伦之乐有了更深的一份眷恋，于是呢他就下了一道谕旨，就是呢让我的姊妹们，包括我的那些亲戚们，让他们呢搬到园中居住。在省亲活动当中呢，元妃是见识到了自己的这些姐妹们的诗才，觉得他们真的是太有才华了，他们应该呢在这样的一座诗意园林空间当中继续去感受他们青春的美好，施展他们的才华。他下的这道谕旨呢，也没有忘记他的弱弟宝玉，因为他太了解宝玉了。宝玉呢从小啊就喜欢跟姊妹们相处，他呢不喜欢跟那些兄弟们相处，这是他的独特之处。元春呢没有忘记弟弟的这个特点，于是呢在谕旨上加了一句，宝玉也可以进去读书。元春的谕旨很快就下达到了贾府，他的父亲贾政看到谕旨啊，那没有看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内容啊，他就看到了呢自己的女儿元春希望弟弟宝玉到园中干嘛，读书。父子二人所理解的读书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贾政看到元春的谕旨的时候，他心里呢是动了一下的，那既然元春这么安排啊，那就这么办吧。在通知宝玉的时候，他呢把贾环也叫了过来。贾环是贾政的小妾赵姨娘生的儿子，这赵姨娘啊原来可能是个婢女，她呢可能文化程度不高，那这贾环呢就养的呀可能没有贾宝玉那么行为端方，颇有礼仪，有那个公子气度。这两个儿子往贾政面前一站的时候，贾政当时心里面呢就犯嘀咕，他眼睛也不瞎呀，他看出来两个儿子有很大的区别。这贾宝玉吧，他是神采飘逸，真的是如宝似玉，而这个弟弟贾环呢长得有那么一点猥琐，他行为荒疏。这个时候贾政心里面对儿子的那个天平啊，不免呢小小的倾斜了一下，他决定在今天呢不再苛责宝玉。大家还记得吗？在大观园刚刚建成的时候，贾政呢就带着一众亲客，还叫上了宝玉，他们要跑到这个大观园里面干嘛？提对额。当时呢来到了潇湘馆，来到了稻香村这些地方。在这里贾政曾经呢就发出了那种归隐的心声，而且呢他还说过，如果能够在潇湘馆这样的地方

0: 辈子的书该有多好。所以大观园对于贾政来说，它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他并没有说啊，从此以后就把儿子放进去啊，让他在那里随便的戏耍。他心中仍然存有对宝玉的殷殷期望。那么对于那些美丽的青春女儿，尤其对于金陵十二钗当中的那几位进入到大观园中的少女们来说，大观园又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过去啊，总有很多的学者啊，根据大观园里面这些园林的描述啊，想要考证一下，这大观园到底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到底根据哪一座园林来设计的，到底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哪一座园林为蓝本的。事实上呢，大观园在小说当中啊，它当然是一个虚构的存在，而大观园呢，在它最初的时候其实也是被视为人间女儿的一片乐土。原本大观园应该是一个充满了青春的欢声笑语之处，但是毕竟呢，它是建在人间，它就不可能去摒除所有人间的那些污浊的影响。大观园的背后始终隐伏着人间的那些黑暗与危机，但是这些呢，会在故事的发展过程当中才会慢慢的透露出来。而宝黛读西厢在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展开，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大观园是那么的美好。即便我们知道大观园此后要遭遇很多的波折，而在宝黛读西厢的这个春天，它是大观园故事的开端。站在开端的时候，我们愿意忘却此后大观园在这个故事发展过程当中所遭遇的所有的坎坷波折，我们宁愿呢，《红楼梦》的故事永远的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名场面。我们在阅读这样的一个环节的时候啊，就需要呢去做这样的层层的抽丝剥茧。在大观园这样的一个园林背后，它仍然有着各种线索的交错，而这种线索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交错式的网络，正是《红楼梦》叙事的一种复调性的特点。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宝黛读西厢这个场面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这个场面。《红楼梦》在情节叙事上是结合了四季的，它里面分明地写到了春夏秋冬，它的篇幅设置很有意思，它用了很长的篇幅去写搬入大观园以后的第一年，把春夏秋冬呢写的是极为的详细。而正是在这个第一年啊，宝玉和黛玉他们之间的情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小说里边是这么写的：谁想镜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贾宝玉这个时候进入到了青春期，在获得那些像西厢记啊这一类的传奇脚本之前呢，他写了四首诗，这四首诗全是描述他在大观园中的生活，全是跟啊姐姐妹妹们跟丫鬟们下棋呀、斗草啊、喝茶呀等等。这四首诗呢是以季节来起名字的，春夜即是，夏夜即是，秋夜即是，冬夜即是。这四首诗细读的话，哎，会发现呢有一点像南朝的宫体诗，或者说像晚唐的香联体，他们写的全是那种啊日常的浮靡的生活。这种生活看似圆满，但是呢它其实会让宝玉觉得自己呢在这种生活当中是没有找到安放自己的那个地方的。宝玉始终在探索自己的情感到底是什么，他很想知道。正因为宝玉闷闷的，他的小厮明烟很懂他，就从外面的书房啊给他采购了一大批的通俗读物。这些通俗读物 放在今天呢，我们都说那都是名著啊，像《西厢记》啊，《牡丹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通俗演绎啊，一些小说呀。但是在古代，在封建礼法的高压之下，这些通俗小说可不能登大雅之堂，他们甚至会被视为是禁书。可是贾宝玉他离经叛道，他认为呢，哎，这世上的书除了四书以外，其他的书呢都是以杜撰的居多，他不会把其他的一些书啊放在眼里。他倒是觉得这些通俗读物当中呢有很多耐他咂摸的故事，他偏要读一读。贾宝玉他把那些文字干净的书带到身边，带到怡红院去看，把那些太露骨的呀是放在了大观园之外原来的书房中。在这里呢想跟大家说一下啊，古代呢我们的文学呀是分为雅文学和俗文学的。今天我们所说的像四大名著这一类的小说，我们是把它归为俗文学的。俗文学本身呢它是由人民群众消费的，在古代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在勾栏瓦肆当中啊，去通过这个讲话呀还有说书啊这种形式去呈现。它的内容啊往往呢啊有很多猎奇的，或者说呢有很多这些俗艳的内容。这些内容呢是那些正经的士大夫他们表面上啊是不会接受的。雅文学和俗文学呢在古代是泾渭分明，分得很清楚的。宝玉他在这里他挑战了封建礼法对他的阅读约束。所以我们要知道宝黛读西厢这个事件，它不仅仅是一个爱情画面，它更是一个充满了叛逆感的画面。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个画面背后的叛逆性，我们对宝黛的爱情呢理解就要低一层，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宝黛他们会视彼此为知己。因为他们在这些传奇脚本当中，在那些讲述爱情故事的《西厢记》《牡丹亭》当中感受到了何为真情，这是他们通过俗文学这个视角所获得的发现，而且他们的生命与这样的内容啊有了交汇。在当时封建社会当中，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啊被人知道她在读《牡丹亭》《西厢记》，那简直就完了，这个女孩子就被视为是失于检点，这对于女孩子的名誉来讲是一件充满了危险的事情。贾宝玉一开始呢也知道这个事情对女孩子们来说是危险的，所以在三月中换这一天呀，他自己呢哎悄悄地卷了一本会真记，去到了大观园当中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去读他的会真记。这个地方呢啊有颗大石头，旁边呢是沁芳闸，也就是沁芳啊这条溪流的开端。在这个地方他读起了会真记。当时呢正是三月的中旬，这个时候啊桃花的花瓣随着一阵春风簌簌飘落，飘落在了他的书上。宝玉对这些花瓣起了一点恻隐，哎呀这花儿这么美，哎不要丢到地上吧。他就兜起这些花瓣，想把这些花瓣呀丢到那水里去。而这个时候他的林妹妹在他身后出现了，开始呢就说起了他把这个花抖到水里的事情。那我们来看，这本来是一个很少有人走到的地方，可偏偏呢他们两个人同时来到了大观园中的这一角。林黛玉是来干嘛的？她是来葬花的。我们过去经常说黛玉葬花，黛玉葬花呢其实每一次都有宝玉的出现，她在书中有两次葬花的情节，这是第一次。黛玉这个时候呢就告诉了贾宝玉葬花的原理。
1: 林妹妹你来的正好，快把这些花扫起来撂在水里去。
2: 撂在水里不好，留到那脏的臭的地方岂不把花糟蹋了，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岂不更干净。
1: 好。
0: 脏花呢不可以直接丢到水中去，因为这个水呀、它会流动，它不可以永远的留在这大观园里，它一旦流出去，流到那污浊的地方，那这些花瓣呢，它们仍然是会被污染的，它们仍然要落到那些脏的臭的沟渠中去。我们在这里啊，要很深刻的理解黛玉为什么会珍惜这些落花。宝黛之间呢，他们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他们情感共鸣的发端是哪里呢？那其实就是他们两个人对生命有着同样的认知，他们所理解的人的生命、万物的生命是平等的。在黛玉的眼中，这些花它是有生命的，她希望这些花在完成她春天的使命之后能够有一个好的去处。在这里啊，曹雪芹他真的很会写啊！正当我们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如此失意，我们正觉得呢，哎呀，这样的行为啊，真的是有一点脱离成俗的时候，他又把你拉回现实，给我们展示了这一对兄妹呢，他们调皮的对话。
2: 呀，什么书？
1: 哦，没什么，不过是中文大学之类的。
2: 你又在？
0: 黛玉才不信了，啊，就让他交出来，说你别给我弄鬼。他可太了解他的表哥了，他这表哥从小就厌恶读书，他怎么会啊在这样明媚的春光里啊自己这么积极的在这里读书呢？这个时候呢，宝玉他对黛玉他也是完全不设防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两小无猜，他愿意跟他分享自己的秘密，于是呢他就告诉他，妹妹我告诉你哦，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哎呀这个书真的是好。于是呢就掏出了这部《西厢记》，两个人就一块坐在了那石头下一起读了起来，宝黛读西厢的名场面就此诞生了。

0: 看书的过程当中，林黛玉的阅读速度惊人。我们都说呀，林黛玉真的是一个学霸体质啊，她读起来很快，一会儿的功夫呢，就把这个16出的《会真记》给看完了。小说里面强调的这个时间段是一顿饭的功夫。大家平时吃饭得花多少时间呀？啊，像吃得慢可能是半小时，吃得更慢可能是一个小时，撑破了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就把16出的这样的一部戏文全部看完了，不但看完了，他还能背下来，接下来他还用在了跟宝玉吵架上。他读完了以后，把这书呢就合上了。宝玉就问他，哎，怎么样怎么样？林黛玉呢，这个时候她很坚持，她只说了4个字，果然有趣。她是收着的，她不敢大肆的评点，因为这部书呢在当时就是禁书，里面讲的是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这里我们还要插播一个细节，就是宝玉和黛玉他们读的这一本《会真记》呢，小说强调是16出。曹雪芹他是一个有心眼的，他不是随随便便就把这个巨物给你写过来。《西厢记》有很多的版本，这里面的《会真记》其实就是王实甫《西厢记》。他这个16出啊，没有后面的啊，这个张生高中状元大团圆，没有这些。王实甫的《西厢记》只是从佛殿棋逢，哎，两个人相遇了，那到哪里结束呢？到草桥惊梦结束，一共就只有16出。它是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内容非常的缠绵。这种故事在古代呀，那简直就是家长们啊极为恐惧的内容，因为他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去挑战封建礼教。因为封建礼教当时会把名节看得非常重要，而这样的一些内容呢，被认为是突破了封建礼教的诸多的底线的。林黛玉只能说一个果然有趣，可是贾宝玉呢，他就没瞧出来，他很兴奋呀。这个时候他就说上里头的台词了：
1: 我就是那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0: 那林黛玉听了是什么反应呢？她会笑着跟他接下一句吗？她不是的。这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她的内心还存在那种对封建礼教的极大的恐惧，她是不敢的。于是呢，她把她的那个卷烟眉竖了起来，而且呢是瞪了那宝玉几眼。这个时候呢，她就收不住了，她很生气，他是威塞带怒，薄面含嗔：
2: 你这该死的胡说，你弄来这些淫词艳曲来看，还是这些红花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和舅母去。
0: 宝玉一听这话腿都软了，他最怕听到这句话了，一旦让他的父母知道了这还了得。于是呢，他就马上央告，他着急啊，他是向前拦住说道：
3: 好妹妹，你千万饶我这一遭吧，我有心欺负你啊，赶明儿我掉在那个池子里变个大王八，等你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拖一辈子背去。
0: 宝玉的这段话看上去多么的日常，他为了求黛玉的原谅啊，他是赌咒发誓的。但是这番话呢，他是有关生死的，所以有人说呢，他可能是一种欲言谶语，可能最后呢，宝玉他的确是难忘黛玉的孤坟，他可能呢真的要为黛玉的孤坟啊，在他的内心去守一辈子。这话呢当然是后话了，我们只是要来分析一下，在这里黛玉为什么会这么的生气，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他所惧怕的封建礼教的因素，一个功夫千金是绝对不可以沾惹上这样的一些内容的。那第二个方面呢，那就是他对宝玉啊有了一丝疑心。就从宝玉这个时候的发言来看，他表达出来真的是一个表白吗？不是的啊，这样的一些淫词艳曲在黛玉看来 真的是太轻浮了。所以黛玉呢，她对宝玉她是有一个漫长的啊心理上的审查过程，她很想知道宝玉这个经常对所有姐姐妹妹都那么好的人，对自己是否是有一番真情，她是否是把自己也视为知己。这个时候的黛玉还没有答案，所以当宝玉说出这番轻浮的字句时，他生气了，因为他这个时候感受不到宝玉的真心。宝黛读西厢呢，就在他们两个人的啊这样的一个小争吵当中啊就结束了。但是黛玉啊也没想真的怪宝玉，当宝玉说出了求饶的话以后呢，他马上啊就原谅了他，他就也讽刺宝玉，
2: 瞧你吓得那样还胡说，哼，呸，原来是苗儿不幸，是个姨娘辣枪头。
0: 宝玉一听这话呢，就知道黛玉是真的原谅了自己。我们来回看宝黛读西厢的这个场面，这可以说是大观园所有美好青春故事当中的最美好的画面之一了。两个青春的生命在这一天因为共享了一个秘密而走到更近，而他们所共享的这个秘密呢，是西厢记，是他们在观看西厢记当中的爱情故事，爱情的种子真正的在他们的心中埋下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宝黛两个人争吵归争吵，可是他们和好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宝玉这个时候听了呢，就说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这当然是假的啦。这个时候黛玉就回应他呢，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吗？他们两个人的相处方式就是这样的，宝黛之间所有的爱情场景都有着如此美好的描述，而宝黛读西厢这样的一个在爱情故事发展开始的场面是让我们最神往的。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万物萌发的春天，花瓣簌簌飞落，落到他们的手中，落到他们的书上，两个人静静地共读着一本书，这个时候周围的世界如此的宁静，他们无人打扰，我们多么希望宝玉和黛玉能够永远地共享此刻，如果他们的爱情能够停留在这样的一刻该有多么的好啊。但是呢，故事总是要向前发展，美好的场面呢也总有被打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袭人来找宝玉，宝玉能够享有的这种单独和黛玉在一起读书的时间不会太多，这就象征着宝玉他不可能有完整的属于自己内心的情感，他还要背负家庭的责任。这个时候呢，家里面有事儿了要来找他，宝玉走了以后剩下黛玉一个人又孤零零的站在这大观园中了。那接下来小说就给我们呈现了黛玉在读完西厢记之后她所拥有的一幅美好的画面，那就是这一回当中的牡丹亭艳曲景芳心。如果说宝黛读西厢是宝黛之间爱情的萌芽，那么西厢记对于林黛玉来讲其实还有一种另外的意义，那就是她生命的觉醒。林黛玉是一个有着强大的自我意识的这样的一位女性，过去呢我们总理解她是哭哭啼啼的、敏感多疑的、尖酸刻薄的，这些都是对林黛玉的偏见。林黛玉真正的特点，她真正的独一无二之处是她对生命的理解，这种孤独敏感的特性，这种诗人一般的对世界的理解能力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而懂得欣赏和理解她这一点的就是宝玉。这两个青春生命能够在大观园中相遇，能够有彼此的如此深的理解和认同，这是人间极其稀有的一种情感。我们今天读《红楼梦》，我们理解宝黛爱情啊，就要从生命的意义上去理解，否则呢，我们永远只是停留在一种 偶像剧一般的啊男帅女美这样的一个层面，其实不然。我们来到世间呢，对生命理解的程度、理解的层面，也决定了我们对情感的认知层面。为什么宝玉在黛玉死后要出家？为什么黛玉她内心只认定宝玉？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场生命的相遇是极为罕有的，而宝黛独西厢就仿佛他们感情的催化剂，仿佛是让他们更进一步的把心贴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而这个环节也走进了黛玉的心中，她对自己的身世、对自己生命的理解也深入了一层。我们来看，在宝玉和袭人走后，黛玉她的心境是怎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西厢记牡丹亭又是如何启发、萌动了黛玉心中那炽烈的生命情感？所以宝黛独西厢呢，在此时就是属于他们俩的秘密。我们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只是从佛殿棋逢，哎，两个人相遇了，那到哪里结束呢？到草桥惊梦结束，一共就只有16处。张生和莺莺告别是在长亭，长亭告别之后呢，张生一个人踏上了赶考之路，在草桥这个地方借宿的时候啊，他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呢崔莺莺被官兵掳了去，他是吓得大汗淋漓。当他醒来的时候，眼前只有凄凉的月色。这个故事呢竟然到这儿就戛然而止了，也就是说草桥惊梦啊，基本上是张生的独角戏，是张生从一场大梦当中醒来，面对自己孤独漂泊的境地。宝黛的爱情故事虽然此刻如此的美好，但它的结局很有可能到头来啊就是一场梦，就是万境归空。在读过《西厢记》之后，黛玉呢终于是能够听明白那些戏文了。又见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寸夺，不觉心痛深痴，眼中落泪。我们可以看到，《西厢记》对于林黛玉来说，它不仅仅是给了他一些爱情的叙事角度，更是引起了他对生命的理解。他开始感受到这春天呢就像人生的时间一样一往无前的流逝着，自己的美好的青春呢不知道最后会是什么样子，会在哪里停下。至此黛玉对世界、对时间、对生命、对爱情的感知仿佛开启了。正是这几句直达他心灵的戏文中的句子，让他终于理解了自己在伤春的背后到底在担忧什么。他联想到了自己的身世，自己呢年幼漂泊，寄人篱下，失去了父母的支持，失去了自己所有的依傍，漂泊在这世间，他的美好青春呢无处安放，他此后的人生也是那么的迷茫。这样浓郁的伤春情绪最终所连结的是黛玉对自己生命的深刻的理解。我们读到这一个层面的时候，才能够理解林黛玉她为什么是一个如此敏感、如此有着自己的生命意识的人。牡丹亭当中的在幽闺自怜，西厢记当中的每日架情思睡昏昏，都是黛玉所感受到的人生苦闷。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宝黛独西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通过前面的剧情，我们了解刘丽娜辞职在家照顾老公一家人，成为了全职太太。当丽娜与闺蜜聚在一起，其他人都在畅谈诗和远方时，她却总因为家务缠身而迟到。故事会怎样来发展？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宁，还有今日影评人麻宁来拆解剧情，看剧动心。
1: 家庭的细碎早已织成密网，将刘丽娜缚入茧中，而闺蜜的存在就像穿透后茧的微光。这天，丽娜因为家庭矛盾与丈夫发生了争吵，便找到闺蜜倾诉自己的烦恼。
2: 难办啊，老爷子呢想跟人家一起去住养老院，害得我跟沈清吵一架，沈清跑来。
3: 那你跟沈清没事吵什么吵呀？
2: 哎呀，沈清心疼他爹，意思呢人家要住养老院你就别住了，我天天去看看。哎，天天啊，谁接送啊？他又没时间，那肯定是我。好，我送完他儿子，送他爸，我这一天天我成了他们老沈家的免费司机了。
3: 你这么多抱怨，这么多怨气，我要是沈清我也跑了。
4: 就这时候丽娜其实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问题。
2: 人家老太太都身患绝症了，还有老头子死命往她跟前凑呢。
3: 你看人老太太多优秀，你就应该跟前辈好好学学。
2: 那凭什么我学啊？那沈清不能跟他爸学啊？
3: 沈清大爸以前也是个老鸨啊，老伴去世以后才变成秦胜的，你让沈清跟他学学什么呀？
2: 那等于说要换老婆才能开悟啊？那我就是要寿比南山，断了沈清的秦胜之路。
3: 你真够绝的你！
2: 老公整天不回家，老公公要去住养老院，儿子又嚷嚷着要出国上学。哎呀，这一个个的都要往外跑，以为我不会啊？我也跑。
3: 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啊。
1: 在这方独属于姐妹的小天地里，哪怕只是片刻的停靠，也能让刘丽娜卸下满身疲惫，重新积蓄面对琐碎的力量。在闺蜜的鼓励下，丽娜终于允许自己从全职太太的身份中短暂抽离一晚。没想到儿子的一通电话瞬间将她拉回现实。
5: 老妈，你在哪儿？
2: 我马上就回来啊，你先睡觉，别等我。
3: 啥意思？要走呗？
2: 儿子明天上学没人送啊。
3: 多了都1.8米了，没人送他不会自己去啊？
2: 他们学校门口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像我们这种儿女心重的，你这个浪荡你不懂。
3: 好了啊，走啊。
2: 啊，
6: 来了一圈传递了什么信息呢？
4: 然后就给人家抛下
6: 了。对，
4: 不是倒完垃圾给人家抛下。
3: 哎，
7: 还替他好，替他着想。
1: 闺蜜看似揶揄的提醒，让刘丽娜在微风四起的夜晚感到一阵暖意。独守与温柔无缝切换的模式，是他们为彼此兜底的暗语。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聚懂人心。
4: 其实应该女孩这种闺蜜就更多，闺蜜局也会更多一些。
6: 是是是，
4: 对吧？
6: 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部分。
4: 嗯，
6: 排解压力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来源。
4: 嗯，哎，你们之间会讨论什么话题比较多一些？
6: 哎，其实我觉得已婚和未婚的讨论话题特别不一样。
4: 嗯，
6: 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讨论的也不一样。
4: 嗯，
6: 比如说以前呢，可能我印象中很多女孩未婚的时候就在聊一些为情所困啊。
4: 嗯，
6: 那已婚的可能就是家里那些鸡毛蒜皮，要带孩子去报什么兴趣班啊，然后给孩子去哪里做这个儿童保健呀。那这几年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所有女孩所有女人都喜欢聊搞钱，是吧？女性意识觉醒了。
4: 对，对吧？
7: 原来都说要谈恋爱，现在不用谈恋爱。
4: 对，
7: 都是搞事业。
4: 哎，但你说到这个呢，我就觉得有很多网友说哈，你看这个恋爱、结婚、生娃，女人在不同的阶段，她的朋友是不一样的。
6: 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哈，因为我自己结婚和生孩子比较晚，我就有一段时间呢感觉我和我的一些闺蜜好像断联了，然后我在朋友圈看到她们活动都是在一块儿，我心里有点失落。哎，后来过了几年呢，我在微博上一官宣我怀孕这个消息，我发现我那朋友全回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家有小了的婴儿车，直接送你不用买了大件儿啊，另外的就说我告诉你这个孕期要吃点什么保健品，你忽然发现哦，那些朋友他们其实没有走散，
4: 一直都在，
6: 一直都在，只是由于你人生的阶段可能暂时大家有一个错位，所以好像他隐于尘烟，但是忽然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们又回来了。
7: 对，穿过这些纷繁的现象去看本质的话也挺好理解的，就是人和人脑子想的事儿大方向一致，任务一致，或者感受一致的话就特别容易交流。所以我们老说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缘分里有一个非常强的因素，就你们俩脑子想的东西是不是有重合，重合度越高，那么你们俩缘分其实就会越强，然后到以至于最后再深挖出一些创新的路径来，是去搞钱啊，搞事业啊，还是搞点别的来，这些都是基于前面的重合。
9: 但其实你看这个短片当中，任何时候丽娜出现了问题，都可以有闺蜜的支撑。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最后他这个我是不太赞同的，你闺蜜什么时候你需要人家，你需要倒垃圾了，你把人家找来了，你倒完了你行了我走了，你这个浪荡的人你是不懂这个家庭的。
6: 对，我作为一个女性啊，其实我跟您松松绑，就是好多女性朋友跟你抱怨的时候，她其实并不是真的要怎样
9: 啊，
6: 你不需要特别，
9: 只是宣泄，
6: 哎，你不需要特别认真严肃想我能为你做点什么，然后这个事儿还给自己内耗出内伤了。
7: 对，尤其是看我们节目的男性观众，刚才马老师的这一段对于女性心理状态的解读请听进去啊。因为男性和女性他大脑结构有差异，就是中间连接左右半脑的那个胼胝体，女性呢是比较粗，男性相对而言是比较细比较长，所以就是交接起来会成本比较高，男性普遍都是任务驱动型的动物。
9: 对，
7: 所以他我们天然紧张，
9: 就本身生理结构决定的，这个男性女性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有两种不同的
7: 感受，不一样
9: 感受。
7: 对，
9: 总而言之我觉得你总有朋友做你的倾诉的对象也好，垃圾桶也罢，还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7: 没错，
6: 对，
1: 在闺蜜入股的餐厅聚会时，凭借敏锐的眼光留意到店员服装在面料和设计上的不足，闺蜜随即向餐厅老板推荐了丽娜的改进建议。
10: 三姐，丽娜眼睛尖啊，她说咱那服务员那衣服不太合身，上菜的时候那老来回蹭那个杯子和那个盘子什么的，确实不太好啊。
11: 还真是，这个细节可太重要了。
10: 哎呀，但是吧，现在服务员流动性也很快，我们家门口那个餐厅大概2个星期左右就换一波，所以这个衣服也没有办法定制。
11: 是啊，我们之前呢也是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采购上啊都选的均码，就没选太贵的。
12: 其实简单，就是在那个腰身和袖口那儿加一个松紧，或者是加一个暗扣，哎，就能收放自如了。
11: 我们怎么没想到啊，
10: 姐，丽娜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有活动啊什么的，服装都是她一个人搞定的，是不是？她眼光可好了，
12: 真厉害。
10: 干脆丽娜，你帮姐定制50套吧，我请客。
9: 你看，这还是好闺蜜哈、不断的向外界推介她，对吧？
7: 搞点事业。
9: 对，这就是你说的闺蜜这块搞事业。
6: 搞事业。
1: 凭借这份敏锐与专业，丽娜意外接下了为闺蜜餐厅定制服装的工作。没过多久，定制的50套服装在丽娜的亲力亲为下顺利制作完成，而丽娜通过这次给闺蜜的帮忙重拾了对事业的信心。
12: 哎，我正在注册营业执照啊，打算自己开公司了。
10: 可以啊，你以后我们管你叫刘总好了，好不好？刘总
12: 啊，刘总，
11: 刘总，恭喜啊。
12: 谢谢三丽姐，小生意多亏你们关照。
9: 这是好闺蜜的支撑的力量啊。
1: 闺蜜们由衷的为丽娜的精打细算与创业决心点赞，这份肯定让她坚定了重拾事业的信心。创业之后，丽娜和丈夫沈清的矛盾却在逐渐升级，在发现沈清偷偷看女同事朋友圈后，丽娜忍不住向闺蜜发泄情绪。
10: 我都气死了，昨天差点动手，我要跟沈清离婚，我要搬出去住。 不过了。
9: 你看，这每一回都是他在吐槽他们家的那些事。
13: 而且关键人物就三个：我儿子、我老公、我老公公。
9: 然后他两个闺蜜倒没有说什么。
13: 对，
12: 哎呦，我都活到40岁了，居然无处可去。
10: 所以呢，别动不动就离婚，就算不过了，也要徐徐图之，先当离婚了，心理上先断奶。
12: 就是啊，激情离婚倒霉的都是自己啊。
7: 这俩人还挺成熟的。
9: 对，
10: 而且呀，你吐槽这一个多小时，我总结就一句话：沈星不让你看手机。
12: 那还不严重啊？他手机里要是没有鬼，他为什么不让我看啊？他整个人一个心都在手机里，我都瞄到了，他是在看美女
10: 啊。网络上的不知名美女还是生活中的实名美女？
12: 是他们投资方的项目经理，我见过的，蛮有气质的。
10: 看照片。
12: 哎呦，长得可以哦。
7: 长得可以还夸一句，
10: 气质也挺好的。
9: 扎心了。
12: 沈清，中年男，没钱没时间没青春，腰还不行，人图什么呀？就算没什么，我看沈清那样子我也烦。
10: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夫妻之间应该是亲密无间，像个连体婴儿一样呢，还是应该有点个人的空间？
12: 我觉得一家人就应该不分彼此。
10: 那你投资小白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沈清？
12: 我
9: 闺蜜特别清醒啊，总是一针见血戳出问题，
7: 而这个立场特别值得赞许。
9: 对，
12: 哎呀，反正我现在是一无是处，工作没有，投资又失败，儿子学习费劲，老公又见不到人，你说我
13: 全是槽点。
12: 这小白给了我2张音乐会的票啊，我都找不到人陪我去看。
10: 哎呦，这个最近这个小白出现的频率着实有点高啊。
13: 老实交代，什么来路？
10: 看照片。
9: 很警觉。
12: 我问你都不拿出来。
10: 哦，你们看，
13: 还留照片呢。哎，
12: 可以哦，那身材秒杀沈清啊，
10: 真的挺帅的。
13: 搞游泳的
12: 肌肉呢，你看这。你这估计太跑偏了。我们是普通朋友。
13: 哎，音乐会我陪你去啊，我要看看这个普通朋友，
10: 好好看看清楚了。
13: 什么心思你是啊？
9: 他说这个他很开心。
7: 对，
9: 不是普通朋友，
13: 没人问他们有什么特殊。
12: 但我什么都不会干啊。
10: 你就算是个弱智，我照样爱你，行了吧？
12: 哎呀，幸亏有你们。
1: 当婚姻亮起红灯，丽娜在迷茫与怨气中向闺蜜寻求慰藉，闺蜜们用幽默与智慧巧妙引导，帮她宣泄情绪的同时，也进行着温和而客观的分析。这份不离不弃的陪伴与清醒的旁观视角，成为丽娜在困境中找回方向感的重要支撑。
9: 女孩在一块儿就经常可能吐槽的这个槽点会多一些。
7: 对，
9: 吐槽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那当你们会遇到比如说你身边的一个闺蜜像你，哎呀，一个劲儿吐槽某一个人的时候，你们会一般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就听着，还是去试着帮她分析解决？
13: 就是看吐槽这个人是哪某一个人。比如说是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可能大家会一起加入对这个人的吐槽，背后蛐蛐那个人变成了这几个人友情维系的一种手段，
7: 公开声讨。
13: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般听到的时候，我们会分清对方到底是一个紧急需要解决的一个事件，还是一个发泄情绪性质的一个吐槽。
7: 从我们专业讲，就是信息密度集中在哪儿？
9: 对，
7: 像马老师说的，都集中在关系上，那就还有的思考。都集中在执行上，那就基本上要办事儿，
9: 彻底崩了。
13: 对
7: 对对
9: 对。
13: 但是这个事儿我之前也反思过，哎，我是在去年生日聚会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因为现在流行测那个 MBTI 人格嘛，我是 ENTJ， 我就发现当年我们室友失恋的时候，人家都知道说啊，第一时间抱一抱，给你一个温暖的肩膀或者拥抱，我每次问的都是，说吧。想让我帮你干什么？是去骂那个男生一顿，还是去帮你挽回？我想的都是特别具体的执行层，就是解决这件事儿。我没有想怎么去解决他的情绪，就陪着他流眼泪也好呀，给他点杯奶茶也好呀。
7: 我跟您一模一样，所以他们管我叫硅钢，钢铁的钢
9: 啊。
7: 就找到我，找我倾泻情绪的，我都会忽略掉，然后直接告诉他这个事儿的关键点在哪。
13: 1、2、3、4、5。
7: 对，执行层在哪里？结果可能有三种，你接受哪一个？哪个概率更大？
13: 然后他说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我现在心里很。乱，我不想听你这些。
7: 对对对，
9: 其实在你跟闺蜜之间相处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她遇到问题向你求助，
7: 嗯，
9: 这个情况下你一定要脑子特别清晰。我认为啊，如果是我是先倾听，听完了共情，
7: 嗯，
9: 然后肯定你的部分，
7: 嗯，
9: 帮你客观的分析问题。我坚决不会帮任何一个朋友做决定，是说这个人要还是不要，因为我听到的这些信息都是他说的，
7: 对，
9: 我没有跟这个人直接接触。你觉得这个人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都特别不好，我觉得他有九十挺好的，但你没说，
7: 嗯，
9: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永远只是建议，做决定还是要他自己。
7: 对，这个点就特别好，因为在生活里面我觉得大概有三类人是不太适合去参与这种调解，
9: 嗯，
7: 甚至可能他们都不太适合做朋友。第一类就是啥呢，就是属于偏见特别强啊，你是我哥们儿，
9: 嗯，
7: 那除了你之外这个世界全错，你说吧，你说什么我都支持你，就这种其实会搞坏事情的。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属于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拿它当那个特别大的事儿，然后他就抓住这一点儿，然后无限放大，也会把事情搞坏的。还有一类人特别可怕，他自己有目的，简单的说就是把你俩搅黄了，我能得到好处，我要么就是开心有优越感，反正把你俩搅黄了对我没有任何坏处，我就开心就好了，那就搅了呗。比如你干啥，
9: 就是您说那个，就是让我想起了防火防盗防闺蜜，就要防这种闺蜜。哎，就真的有一类这种人，就是你把他真心当作你的朋友，但是他觉得他过得不如你，他内心有深深的嫉妒，就这种闺蜜你真的要睁大自己的眼睛，擦亮你的心灵，要看清楚。
7: 对，
1: 刘丽娜和闺蜜约好看音乐会的当天，她一改往日全职太太的装束，让闺蜜眼前一亮。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DIY, don't do it yourself. 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wic.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那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柯凡。那从本个月的14号开始呢，一直到29号啊，延长了一天，到29号，我们华夏周年是进入到了我们30周年庆典的特别节目，是特别在《黄金时刻》的后面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呢，给大家加入了咱们墨尔本在各个领域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华人的专访啊，名人的专访。那在过去的9天的节目当中，是给大家请到了18位名人来，不管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呀，还是给我们以采访的形式，都和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两位非常非常成功的两位老总，两位老大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在这里啊，柯凡要先感谢我们两位老大哥能够在节假日的时候还来到我们华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给了我们华夏非常大的支持啊。那这两位是谁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叫做张之霖，是江苏会荣誉会长，就是澳洲扬中市发展董事会的董事长，然后是澳洲扬中市发展促进会的会长，名誉会长，澳洲东方公司的董事长。另一位呢是关仲勇，关大哥，是卓秀书院全球荣誉院长，世界华人体育联合会的创始人主席，澳洲广州国际总商会的主席。同时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关大哥还是身兼着类似于像这种很多商会的主席啊，澳大利亚广州总会创会会长，澳洲等等等等吧。一会儿这样，那关大哥您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身兼这么多的职务，在这里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就不给大家详细介绍了。欢迎二位的到来，也是感谢二位能够在节假日的晚上，然后这个时间的段来做客我们华夏。那请二位大哥、二位老总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谁先来？我们张大哥。
1: 哎，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感谢向总的热情邀请。
0: 好，那听众朋友们，第一位跟大家用标准的普通话打招呼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张之霖，张大哥，他是江苏会的荣誉会长。第二位呢，先用粤语给咱们打招呼的是咱们的关中勇，关大哥，欢迎二位的到来。
2: 谢谢谢谢。
0: 张大哥，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对，然后咱们的声音更清晰。好，非常感谢您二位能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直播间哈。那刚才介绍二位大哥、二位老总的时候呢，也是提到了很多的 title， 那相信二位也是来到咱们澳洲挺长时间了吧。
2: 是的是的，我是80几年就来了。
0: 哦，关大哥80几年就来了。
2: 对呀、对呀，应该属于中国开放属于第一批吧，应该
0: 第一批的移民吗？
2: 过来开放流的移民。
0: 哦，那个张大哥呢？
1: 我是1985年到这个地方留学的，1989年正式移民到澳洲。
0: 哦，您也是80年代就过来了，
1: 85年了，
0: 两位我们的老移民了。那您二位刚来的时候，那肯定那个时候就是不像现在这样，就是很多人都出国了，然后回去了，把这个出国的经验给带回去了。您二位来的时候，可能在来之前没有太多的就是学习到，有太多就是在国外的这种经历，所以全靠您二位来摸索，不管是出来工作还是出来学习，一定特别不容易。那您二位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呀？三十几年了吧，张总先说。
1: 这个我对这个精彩的人生呢，的确是从澳洲开始的。
0: 哦，从澳洲才刚刚开始。
1: 我1985年到澳洲来，就是我是以公派自费的形式来的。公派自费这种留学生在中国可能还是第一例。所谓公派呢，就是由单位批准，政府委派。

0: 但是呢这个经费呢不是由公家出的，也不是由单位出的，哦，由澳洲的这个企业家的代表出的。
1: 哦，
0: 这个呢它不占公费公费留学的移民，
1: 嗯，
0: 也不占了这个公费的这个奖学金的名额。
1: 嗯，
0: 所以我来的时候呢就是比较突出，所谓就是公费支配可能是第一位。
1: 嗯，
0: 而且我到这个地方来呢就是也有很多奇葩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按照道理呢到澳洲来读书呢，到澳洲来做学问啦，这个搞学位啦，这个应该是要通过雅思啦、托福的考试，
1: 是的，有英语的要求，
0: 对，或者要通过这个大使馆里的面试或者英文考试。我呢，在1985年到澳大利亚使馆去考试的时候，
1: 嗯，
0: 当然我没有雅思考试，也没有这个托福考试，就是到直接到大使馆里做进行英语考试或者面试。奇怪的是呢，我到了这个大使馆里面的窗口，这个外交官对我讲，张先生，我们接到移民局的通知，你不需要考试，你可以直接去上大学。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您是公派过来的吗？
0: 我是公派，但是我是自费的。
1: 嗯。
0: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从1979年开始呢，就跟澳大利亚工作在一起了。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不是1978年吗？
1: 嗯。
0: 1979年呢，澳大利亚政府呢就用低额贷款的方式呢向中国这个投资建设旅游宾馆。
1: 嗯，
0: 当时的旅游宾馆的承包商呢就是澳洲东方公司许正义先生。
1: 嗯，
0: 当时呢我就是在这个澳洲的这个项目里面担任英文翻译。
1: 哦，
0: 所以我跟澳洲人呢生活了2年。
1: 那您现在是从翻译变成董事长了呀？您这个过程一定非常精彩，这
0: 应该是比较精彩。
1: 已经到了这个公司这个行业的顶峰了是吗？就董事长上面就没有职务了吧？董事长还有爱人呢。嗯，您继续。
0: 好的。
1: 行，那咱稍会儿再细聊也行。那个，
0: 哦，还有一个东西我给解释了，我要讲的就是我到澳大利亚来了以后了，到了大学里面来了以后了，这个学校里面对我的接待了也是我想象不到的。我作为一位留学生，其实我的这个待遇比一位公务的访问学者的待遇还要高，
1: 就待遇非常好。
0: 他学校给我一栋别墅，一个人一栋别墅，有前后花园的，有4个房间的，
1: 哦，
0: 而且里面的这个家具给我布置齐了。
1: 方便问一下是哪所大学吗？这么好。
0: 维多利亚大学。
1: 哦，
0: 维多利亚大学当时叫 Footscra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 嗯，
0: 现在叫维多利亚大学。当时我就也觉得受宠若惊了，所有的东西给我准备好了。
1: 嗯，
0: 厨房里面的餐具、磨刀的工具都给我准备好了。
1: 嗯，
0: 我真是受。
1: 您只需要安安稳稳的在这学习生活就好了，享受就好了。
0: 对对对，
1: 懂了。
0: 好了，1988年我这个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正好是当时是这个学校里面的90周年的校庆。学校90周年呢，要选90位这个杰出人物，所谓拳击人物。我是作为1988年的拳击人物，在维多利亚的这个校史上面刊登的。
1: 您就是在校史上是有记录的，已经留名了。就是
0: 90位拳击人物之一，
1: 传奇人物之一。
0: 对。
1: 啊，那非常非常值得让人羡慕的荣誉啊！因为你想想，这个学校90年的历史，每一年有多少学生？那90年下来，
0: 每年有一个传奇人物。
1: 对，那90年下来，在多少学生里面选出来90个人？
0: 对，
1: 那真的应该值得您就是骄傲一辈子的这么一个成绩了。那行，那张大哥，咱们等一会儿再详细聊一下咱这个过程是如何从一个翻译是吗，然后慢慢的咱已经在这个同一个公司里做成了董事长了，做到这么成功的位置。那关大哥也讲讲吧，关大哥也讲讲您刚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情呀，或者说让您难以忘记的事情，或者说觉得比较成功的事情。
2: 特别特别多，
1: 咱们挑最难以忘记的来讲。
2: 刚才张总也说了，我们那批过来其实不容易，
1: 是的，
2: 一言难尽。最难忘呢，有第一个就是，多年前 澳洲政府自由党要修改那个种族歧视法案18A， 我发起全澳洲社团甚至意大利越南社团我写书给这个律政部长还有总理反对他修改这个种族歧视法案。
1: 哦，您是这些咱们华人的社团呀、意大利的社团呀等等，就是几乎涵盖了很多很多国家的社团的这个代表，然后您来写了这个就是这个信
2: 啊，
1: 把这个您的就是所有社团的这个意见归拢之后，然后代表您代表然后传给了他，是吗？
2: 我们签名我们发起写信，社团只是我呼吁全澳社团是支持我们，所以把他们的社团的名字，当时候几乎这个全部中文报纸啊，甚至西方报纸可能也有报道应该中文报纸几乎全部报道了，包括贵报、华夏这个传媒应该都有，我记得是有报道了。
1: 所以这个
2: 事情搞了很久时间是吧，为华人的利益争取利益。我首先说明我是一个爱国分子是吧，涉及到华人的利益损失伤害的时候我必须站出来。还有一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Box Show 那发生的事件，我们的这个华人给西人这个侵犯，我也在社团发起来维护我们的华人
1: 这就是您目前的最主要的工作吗？就是为我们华人发声
2: 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其实我做地产还有网球、羽毛球、游泳、健身那个体能培训做商场
1: 很广泛呀，很全面呀，
2: 餐饮、餐馆，对，
1: 餐饮、衣食住行那您涉不涉及艺术方面呢？
2: 涉及我们是做我们叫曾瑞达传媒做文化，就弘扬我们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就是作秀书院还有抱朴书院，我们现在在全球超过50万会员，是希望我们把文化带出海是吧，就弘扬我们的中国文化，为我们中国人争光这个年代21年代我们不能再做以前所谓人家说我们的东亚病夫我们是一条巨龙，我们必须要站起来做我们的主人。
1: 是的，从这个关大哥的这么简短的访谈当中能够听出来哈，非常非常具有这么一个民族主义感的这么一个老大哥，一个老总。
2: 必须的我们做人要感恩是吧，
1: 是的，
2: 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1: 对
2: 必须要支持
1: 对，
2: 一定要爱国。
1: 对，不代表我们不会在澳洲努力做贡献，只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是吗？做人不能忘本嘛。
2: 对了，没错。所以我最近办了大赛，是吧？包括去年在中国广州6月份举办一个第5届的那个华服模特大赛，全球的华服模特大赛。
1: 华服模特大赛。
2: 对，所以呢，我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华服推向全世界。还有我就我不是唱歌出身的，因为我发自内心，我就去每个地方举办，我就一定要唱一首《我的中国心》。
1: 亲自来唱这首《我的中国心》。
2: 对的，对的。还有。这个7月份我们在深圳举办了一个全球格格大赛，也是把我们东方的美那些
1: 格格，
2: 格格
1: 是古代宫廷里的那个公主的意思，格格是吗？
2: 哇 ，My God， 你太棒了，你比我还清楚。
1: 没有，我就问一下吧，我怕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是没听清或者没有看过电视剧，我就是从电视剧里看出来的《还珠格格》，对不对？
2: 对，
1: 给大家解问一下，
2: 也是全球这个很多人参与。包括我刚才说了六月广州了，是全球的选手参与啊，格格大赛就吸引了500多个媒体报道，包括头条啊都专门来报采访我，所以我也感觉很荣幸，就要为祖国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文化做些事情啊。还有一个比较难忘啊，我感觉也很荣幸。多年前，十几年前，我们世界环体育联合总会跟澳大利亚冰协联合举办在澳洲国会大厦首次乒乓外交，
1: 乒乓球的外交。
2: 对，
1: 啊，
2: 国内来自鲁能队是吧？澳洲队，
1: 山东鲁能嘛。
2: 对，没错。还有韩国是应该是四支队伍吧，叫乒乓外交。当时我最荣幸的这个体育部长还有这个中国大使馆陈玉敏开着奔驰插着国旗还请我们吃饭，我感觉非常荣幸。他也夸奖我们那个世界环体育总会这个搭建这个乒乓外交跟澳洲了搞了一个国际友谊比赛，这个称赞我特别感觉荣幸。
1: 所以以上就是您说的，就是在这些年当中让您特别难忘的，让你觉得很骄傲很自豪的事情，全都是有关咱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呀等等这方面的这些东西是吧？
2: 应该可以说澳洲建国以来首次乒乓外交，
1: 乒乓外交
2: 第一次就在国会大厦搞，
1: 就是您搞的。
2: 我们体育总会也不是我搞，都是靠团队啊。我们
1: 对，就您参与了。
2: 我们体育总会跟澳洲冰协对。
1: 好，那问一下二位大哥哈，张大哥还有关大哥，您二位关大哥可能就是在他搞做这些活动的时候哈，可能就和咱们媒体需要和媒体沟通嘛，合作嘛，所以可能和咱们华夏是这样相识的吗？不知道二位是怎么和咱们华夏相识的呢？最初或者说和我们的创始人向总。
0: 我来澳大利亚40年。其实呢，当个做过开过旅行社
1: 开过旅行社，
0: 也开过羊毛公司，也开过房地产公司在留学生当中呢，虽然是比较早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从自始至终40年，一直追溯到45年，一直从79年开始，一直都在从事中澳友谊的事情我可以。
1: 您不用谦虚，就实事求是说，
0: 中澳友好是在。
1: 您是对
0: 中澳友好是在，为什么这么讲呢？当时这个澳大利亚把这个宾馆建完以后呢，就是江苏省跟维多利亚州成立友好神州。当时我是友好神州的参与者。策划者、参会者。或者是以后友好神州的这个活动的参与者。我退休以后呢，就是我2016年退休以后呢，就是我一直从事这个民间友好活动。我自己出钱飞在中澳之间团队飞。我牵线搭桥建立了两对友好城市。三对友好中学。一对友好大学。还有一对友好乡村镇。
1: 您说的这个两对友好城市，就是国内的两个，中国的两个城市，
0: 国内的镇江市
1: 和咱们澳洲的两个城市，
0: 澳洲的、啊、这个洛克汉姆顿市
1: 啊, 啊，
0: 还有我们的扬中市，
1: 嗯，
0: 澳洲的利文斯顿市，结成友好城市，
1: 全是您在中间积极促成的，
0: 全是我促成的，还有三对姐妹学校，
1: 嗯，
0: 一对友好大学，一对友好乡乡镇，所以我这个退休10年以来了，一直都在为这个中澳友谊，为作为一个民间。嗯，他们都讲我是民间友好大使。
1: 那您是在做这个友好大使的这一系列过程当中和咱们华夏传媒结识的吗？
0: 啊，对，我其实我从华夏传媒从开始第一天我就知道了、
1: 嗯、
0: 因为我来了40年了，华夏是30年了，
1: 我们才30年、啊、对，
0: 我亲眼见证了华夏从一个周末的广告小报变成为传媒集团、
1: 嗯
0: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华夏传媒啊，对我们旅行社，对我们羊毛公司，对我们的房地产公司也做过多次报道。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华夏传媒的上面，特别是华夏报纸上面也做过很多广告。
1: 嗯，
0: 我们跟这个向总也有很多的交道。
1: 嗯，所以是长期合作了。
0: 我要邀请向总到我们老家去访问去。
1: 嗯，
0: 而且呢，我呢，这个我们国内的代表团来了。每次代表团来了，我就要参与接待的。
1: 嗯，
0: 我都请向总作为媒体主要的媒体，
1: 嗯，
0: 来帮我。
1: 就是我们华夏是主要的媒体报道，是吗？
0: 策划这个活动，比如我们扬中这个发展促进会这个成立峰会的时候，
1: 嗯，
0: 我跟向总一讲，向总马上全力以赴，用几天的时间把我们扬中的方方面面。在整版整条的报道，
1: 嗯，
0: 整篇整篇的报道，所以我们扬州的这个书记了、市长来了以后一看，哇，你们的这个华夏传媒对我们扬州这么了解了，我说这都是我们向总的功劳，
1: 办事特别认真，
0: 对对是，所以我要特别感谢向总对我们江苏中国旅行社啦，对我们维纳羊毛公司啦。嗯，还有东方房地产公司的在发展过程中所给予的这个宝贵的支持和大力的宣传。
1: 行，相信我们向总此时此刻肯定一定在收听咱们的节目，一定是收到了您的感谢。大家，那我也代表我们华夏，代表向总也感谢您。正是就很多像您这样的就是企业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才能坚持到现在嘛，30年了吧？
0: 对，
1: 嗯，那这是您和咱们华夏相识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关大哥呢？您和咱华夏相识也是通过做活动嘛，然后和我们向总认识的？
2: 那不是我
1: 哦，
2: 我跟向总呢，可以是说老朋友啊，也是好朋友，
1: 嗯。
2: 也是好兄弟，
1: 都是慢慢的。我发现啊，这几天我采访的这些就是这些大人物们吧，只能说是，然后全都是最开始合作呀，或者说同学，慢慢的都成为了和我们向总成为了好朋友。
2: 不是，我跟向总是从友谊开始的。
1: 哦，
2: 应该认识向总的时候呢，是我还跟他踢个足球了。向总，
1: 哦、
2: 你别看他这样啊，哈，很健康，也很爱运动了。我记得当时候跟向总啊，还有老张啊，就在突垒那边踢足球了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刚来的时候，真的想见到一个、不要说华人，见到一个黑头发都很难见到了
1: 那个时候
2: 你在外面什么当个 box 就几乎没什么华人了。
1: 那个时候移民很少是吧？
2: 对啊，要去唐人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缘分走在一起，在周末踢球真的很不简单了。
1: 嗯，
2: 所以从我们认识是从那里开始了。然后呢，也看到向总啊，这个最早。很早办这个华夏传媒、也是我们华人的骄傲、后来呢向总在 City 办了一个宴会、我们也包了一桌来支持还有呢我们也是经常是向总的客户，我们做地产也经常
1: 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就是收入的来源，工资的来源，您都是
2: 不能这样说，应该说华夏传媒顶呱呱、是因为很多人听嘛，是吧，受欢迎嘛，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做广告嘛、应该说
1: 互利的、
2: 应该说华夏传媒帮助到我们是很多商家 是吧？
1: 宣传、是吧？
2: 对啊，宣传、嗯。所以我们的从友谊、合作啊、互相支持，
1: 嗯
2: 啊，所以呢，单总呢很正能量，所以呢，
1: 是的嗯，
2: 单总，我在其实我回。从国内刚回来几天、
1: 哦、
2: 我在
1: 国
2: 内单、总就邀请了我说还在国内、
1: 嗯、
2: 然后我回来第一时间就20号叫我过来采这个访谈、
1: 嗯、
2: 我说不好意思我那天通宵了后来我觉得我们都是老朋友好兄弟、嗯、那怎么忙都百忙之中都要抽时间来
1: 是的非常感谢您 而且今天还是公共假期嘛、
2: 不是公共假期那么简单、我也跟上说了、我的超市也要结束它要回国了所以、中午饭都没吃了就跑来了我一定要过来支持这个华夏传媒是吧
1: 感谢您、感谢您、
2: 也是我的荣幸嘛啊你刚才问到还有一个我们做了很多十一月份去年十一月份澳洲多元文化好声音我们在墨本举办了
1: 好声音歌唱比赛
2: 对
1: 嗯
2: 当时也有请那个
1: 向总
2: 向总他可能很忙嘛对啊也没来所以我们搞大赛比还有这个体育比赛我们都经常搞的还有一个去年一月我们卓秀书院传球的这个十年的盛典我也诚意邀请了只有两个名额我就其中一个就是你的老板上上总我也是我的老朋友好兄弟了遗憾那天他就没来了否则他就见证一下我们怎么弘扬中国文化就来在全球帮助多少的企业家家庭甚至婚姻这个应用国学所以我希望以后还是经常跟单总联系甚至跟华夏传媒我们也是一个传媒公司真瑞达传媒希望能够
1: 那是您的公司
2: 对传媒公司希望我们能够常常联手弘扬我们中国文化是要发扬光大甚至体育经贸各个领域我都希望今后多多这样的合作
1: 一定会的我相信我们向总也是一定愿意和您这位老朋友好朋友来强强联合的然后把您的愿望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发越来越发扬光大在各个领域方面
2: 除了这方面特殊了我跟单总呢除了这样的关系我上次十年前吧我去江西他们邀请我去江西这个访问后来呢这个这安徽省侨联听到我去就邀请我过去我后来我就过去了所以我跟安徽省的那个联系文化经贸往来都一直保持联系还有一个就是关悦了关悦他叫我哥哥了
1: 我们的我也是我也管他叫哥哥也是我们的一个同事老同事
2: 对啊我就想说了关悦原来也是在华夏传媒非常出色的主持人
1: 是的大概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2: 对他不管是这个在里面做主持很出色然后呢还他也做打太极啊各方面所以我一直好像我跟你们这个华夏传媒安徽省安徽人都离不开
1: 就是感觉生活中处处都息息相关是吗
2: 对的对的
1: 所以这足以证明您与我们华夏与我们向总的这个感情之深 这个缘分之深。所以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在我们华夏三十岁生日的时候，能非常荣幸的把您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跟大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经验，非常感谢您啊。
2: 今天是你们三十年的日子，
1: 今年，对，
2: 那我衷心祝贺。
1: 没事，这个咱祝贺语大哥，咱们那个关大哥，咱们可以放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然后咱们送上您的祝福，好不好？
2: 那我可以简单一下介绍一下我对单总的印象吗？
1: 可以可以，您说。
2: 是吧？那我今天来也是因为他的热情邀请，是吧？单总是非常正能量一个人，
1: 是的，
2: 是吧？然后呢，他在环谢团在环谢区，他也做了很多贡献，所以我很欣赏他的，否则我今天不会坐在华夏传媒这里做跟你们做采访。
1: 行，向总肯定听到了，您放心，您对他的欣赏。然后您二位私底下就多增进增进感情嘛，是不是？然后像您刚才说的，强强联合两家公司越来越强，越来越好。
2: 我希望以单总领导下的华夏传媒做得越来越好。
1: 谢谢您，
2: 红红火火，
1: 感谢您。您说的我们节目好像快要结束了似的。那个关大哥，这个祝福语最后还要给您时间呢。您现在说了最后的时候说什么呀？还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祝福呢？最后
2: 那首先祝
1: 不，现在不送，不送，先不送。那咱这样，你二位大哥嘛，关大哥和张大哥都是来了40多年了，更久了。这二位，那您在这40多年当中，肯定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现在刚才和张大哥、张总也聊到了，是从一个翻译，然后现在已经成了那个公司的董事长了，肯定经历了特别多，付出了特别多的辛苦。那想问一下二位，假如说让二位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些年的这种拼搏的奋斗的过程的话，二位会选择用哪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呢？这几十年的经历，张大哥您先说，您先来。
0: 用三个词还是用三句话
1: 啊？三句话也行。
0: 三句话。
1: 您是觉得三个词完全不能代表您这超过45年的经历？
0: 对，我用三句话来讲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应该是我想，因为我来到澳洲40年，从事中澳友谊交流45年，所以我对这个澳中两国的友好的对我特别有兴趣，所以我觉得我要讲的三句话呢，是一个就是中澳两国友好交流合作共赢，中澳民间友好往来造福人民，华夏传媒传播中澳友谊功不可没。
1: 谢谢您，谢谢，我们应该做的。好，这是您形容在过去这45年当中，然后形容自己的经历的三句话。
0: 对，
1: 也是这三句话当中，同样也囊括了您做出的成果，取得的成果，是不是？
0: 应该做的。
1: 那您
0: 虽然我从怎么讲呢？因为从留学开始，从跟澳大利亚人在一起，这个澳大利亚对我不薄，我爱我自己的祖国，我对澳大利亚的这个也是很有感情的。
1: 就不影，就是我热爱自己祖国的同时，不影响您，同时也爱着您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
0: 国家对，因为在澳大利亚，就是对我的感受的确是很深、很深、很深的。
1: 第二个家
0: 对，第二个家。我讲两件事情吗？我在这个地方读书的时候，我妈妈这个要去世，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接过来，在这个地方来。我仅仅花了一天的时间，澳大利亚使馆就给我办好了签证。
1: 因为就是加急情况、特殊情况、人性化的特殊处理了。
0: 我把女儿早晨带去的，晚上对我就把女儿从澳洲带回来了。澳洲把这些事情当作一些重大的新闻，放在这个《Herald》上的上面，这个做了报道。就是澳大利亚人以后在中国人困难的情况下，在一天之内办好签证。办好签证，他这个比100个这个友好代表团的这招容还要大。第二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对我也影响比较深的。我1988年学成回国以后， 本来呢我也没有一定要讲移民，
1: 嗯，
0: 但是呢我1989年年初我回家的时候，我人没有到家，我移民局的通知已经到了，
1: 嗯，
0: 已经给批准给澳大利亚移民了，你是作为中澳友好的友好使者，
1: 嗯，
0: 特别批准你移民的，
1: 是对您那些年之前那些年做出的东，就是做出的所有事情和努力的一个肯定，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对，嗯，
0: 所以我对澳洲呢，特别感恩。
1: 好，嗯，好，谢谢您。那我们关大哥呢，想用哪三个词，或者像我们张总似的，也用句子呀，或者是用具体的事件来形容一下这四十来年您在澳洲的这样拼搏的过程？用三个具体的词吧。
2: 啊。艰苦奋斗，
1: 第一个艰苦奋斗
2: 啊，全力以赴，
1: 全力以赴，
2: 做到最好，
1: 做到最好。我觉得您说的这三个全都是一个意思呢，全就是坚持不懈的去做自己认定的事情，然后要一直做到成功为止，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1: 嗯
2: 啊，包括刚才张总说了，也说出我的心里话，
1: 嗯
2: 啊。我都首先我都说了，我是一个特别爱国的，
1: 是的，能听出来了，
2: 华人吧，应该说，
1: 是的，
2: 是
1: 的，嗯，
2: 然后希望中澳友谊啊万岁越来越好，我更希望啊我们有个别的华人是热爱祖国，不要说站在西方国家甚至澳洲政府，应该是独立自主。不要跟着美国，甚至西方围堵中国，我最反感最反对啊，我们中国人在澳洲做了很多贡献，包括以前的老移民啊，新移民啊，是吧，我们应该是友好善待啊，经贸往来啊，合作共赢，
1: 是的，
2: 就是我希望的，是吧，包括我们的政府包括很多华议员希望也是站在我们华的利益，站在祖国的利益来维护华人在这里安居乐库，所以我今后也继续这样做，有华人个人团体受到伤害伤害我们祖国的，我肯定第一个出来站出来来维护发声，尽我有生之年做些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情
1: 能够感受到您的一腔这种大义而且一腔热血，能够感受到您满满的爱国的这样一个情怀
2: 还有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我要这个感谢向总华夏传媒一直以来对我们世界华人体育联合总会全球超级网红组织澳洲国际澳洲广州国际总商会澳大利亚总会多年以来的支持，包括我们的地产公司各方面还有其他
1: 各个领域的
2: 还有其他协会，因为时间宝贵，我就不一一说我们其他的协会了。
1: 对，我有看到咱们咱们这个关总关大哥名下应该有那么十几个小二十个协会呢，大概差不多是不是？
2: 那36个的协会的荣誉会长，
1: 您
2: 主席
1: 36个
2: 对，
1: 哇，太多了。
2: 所以在这里衷心感谢单总华夏传媒那么多年以来的对我个人公司还有那么多的协会的大力支持，也希望华夏传媒真正意义上红红火火
1: 我也希望我们能借您的吉言，然后把节目做得越来越好，我们也争取尽我们绵薄的力量更加的宣扬一下咱们的传统文化，然后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更快的更好的融入到咱们当地的生活当中，然后能够与当地的 就是当地的居民呀，或者说群众呀，咱们和谐共处，然后处于一个共赢的状态，借您吉言哈。嗯，
2: 我补充一句，就是也感谢华夏传媒向总对我们卓秀书院、抱朴书院这个弘扬中国文化的支持。
1: 嗯
2: 啊，今后我也是一直都是你们的粉丝，你们华夏传媒、
1: 也是我们的朋友
2: 啊，传播正能量、弘扬文化，我都是大力支持。
1: 好的，那您这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以后我们做这些活动的时候，然后向总可以找您去拿赞助是吗？
2: 那
1: 大力支持、
2: 大力支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 是
2: 吧？
1: 是的，
2: 有钱的时候一定一定，没钱的时候就出力，
1: 心意最重要了。那讲的非常的具体哈，但是我总感觉咱们关大哥好像要让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似的。您把那个给我们华夏的祝福也送了，然后把对未来的畅想也说了，那您还有什么想要就是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说的吗？或者说介绍一些经验呀、
2: okay.
1: 建议呀都可以。
2: 我们呢，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1: 双语 啊
2: 我们今后希望跟华夏传媒包括文化体育啊，就前段时间向总还问我足球队的事情，是吧，我们露一些风声，希望这个体育文化国学包括经贸，包括这个中澳这个搭建中澳这个文化交流就响应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希望把中国现在好的这个传统文化、好的产品带出
1: 国门，
2: 国门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1: 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真正的中国，知道中国的5000年的历史。
2: 对的，对的，
1: 好，
2: 对的，
1: 那好，那张大哥呢？张大哥，您家我看到您是有一个自己提前备好的一份就是准备稿子是吗？相信您肯定也有很多很多想要和我们华夏、想要和我们华夏的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因为您的经历也45年呀，在澳洲。那我们有多少听众朋友年纪还没有到45岁呢？
0: 在新移民当中呢，我是老人，实际年龄呢，我也是老人。实际年龄也是老人，
1: 看起来很年轻，不像您不说，大家都不知道。
0: 华夏传媒成立30周年了，从一个周末对广告小报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报纸、电台、电视的这样一个传媒集团。是这个所有这个华夏传媒人的这个共同努力。
1: 是的，
0: 是我们向老板的心血。向老板他不忘初心这个华夏传媒呢，他一直呢请这个兼职倾听华人心声，为华人发声，为华夏传媒集团呢这样做华人的知音朋友，华夏传媒呢搭建中澳友好的友谊桥梁。全部中澳友谊，全部中澳文化。这个华夏集团呢，华夏传媒还牵头全世界的这个100多家媒体成立新的新媒体的前台，为全世界的华人发声，为全世界的华人服务，宣传这个华人，这个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这个全部中澳友谊，所以我特别欣赏这个的华媒这个华夏传媒，是对我在我们华人社区所做的贡献，我也特别欣赏这个向老板在几乎这个在澳大利亚的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个澳大利亚的传媒上面，为全部澳洲友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 能感觉出来您和关大哥二位都是非常重视我们这次专访的，都是有备而来的，能看得出来非常的认真。 那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有哪些想说的吗？就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黄金时刻的朋友们。
0: 好像我是一个老人，
1: 哎，您不要这么说，心态不老就好嘛，对不对？
0: 首先我希望自己呢能够健康快乐，
1: 是的，
0: 年龄大了也活得要有尊严，不要透露社会，不要透露家人，华夏呢传媒呢32例，风华正茂，要继续为华人发声，为中澳友谊再立新功。我还要祝愿各位听众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1: 啊，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送上的祝福。那我们华夏也祝二位，祝两位老大哥张大哥和关大哥，也祝您二位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身体健康最重要。然后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然后自己每天开开心心。二位也刚才都说了，都已经进入了就是退休嘛，然后自己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年纪了。
2: 那我没退休啊，
1: 您的工作是没有退休的，
2: 我才28岁啊。
1: 是的，您的工作这种
2: 心态，
1: 这种能看得出来啊。我发现就是搞就是跟艺术就是能涉及到的，爱搞艺术的，爱搞文化的，然后乐观的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年轻。您看起来真的28有点夸张，29吧，像29岁的。
2: 是是是是，
1: 而且您这份工作也没有退休，传播传统文化没有停止的时候，对不对？就是，
2: 对对对对。刚才你说了，我们两位有备而来，
1: 是的，
2: 我看张总真的有备而来了，我真的我很直率，很坦白说，我是没备而来的。
1: 哦，您没有准备稿子？刚才我看您在看手机，我以为手机上是有稿子的。
2: 没有，我是没备而来，因为最近太忙了，真的没有时间。我应该要学张总了，有备而来会更好。而且呢，也希望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多多包涵我的广东普通话啊。所以的话，今天确实没备而来的。我也希望最后呢，就赠送我们的这个卓秀书院，跟抱朴书院，我们叫应用国学，帮助到很多人，千千万万的人。所以的话，以后是你们的铁粉，好的听众，我们会赠送5个名额。我们呢，在中国广州、上海、福建、武汉、杭州等等等等的，在全国香港基地、深圳，我们都有这个学院。
1: 是咱们卓秀书院。
2: 对，然后呢，我们可以赠送5张这个门票第一个，个人成长、家族兴旺、企业长青，我们叫福慧双修，还有的富二代。我们不仅是说帮助很多企业家甚至我们很多学员有省政府、市政府领导银行行长、老师、教授学生等等等等现在我们还做的叫富二代。就是说那些年轻的人现在很多都玩手机哈，希望他们培养他们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有些好像军训一样对所以我希望呢，就是送几张门票甚至在国内的听众都得到这个门票。
1: 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到我们关总关大哥啊，拿出来5张他们书院的门票，也是卓秀书院的
2: 卓秀书院、抱朴书院，
1: 送给咱们华夏的铁粉们。那咱们书院主要就是这种进修，类似于进修的这种培养人才的，是吧？各个领域。
2: 对，很多很多的，包括很多企业倒闭甚至很多企业这个经营困难了，我们为他们指明方向，包括婚姻家庭问题、小孩教育风水。
1: 然后咱们在全球有50多家，是吧？
2: 我们全球总共有 50多万会员。
1: 五十多万会员。嗯、
2: 对。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将来在全球，包括在澳洲举办啊、歌唱比赛、
1: 嗯、
2: 选美大赛等等，啊，
1: 都会来我们华夏进行宣传吗？
2: 会、啊、的，而且
1: 行
2: 也会赠送5张门票、嗯。
1: 好的，非常感谢感谢关大哥的慷慨解囊啊，给我们这个华夏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的福音啊。其实还想让两位大哥给我们介绍更多的这几十年的经验经历的，但是看一看时间呢，到了我们晚上的5:54了，我们的。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6: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FE。
8: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9: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10: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11: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10: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11: 别别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12: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13: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

0: 到，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2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嘿，小霍儿，嘿，小霍儿，
3: 哎，
2: 嗯，
3: 你这干嘛呢？什么叫黑黑黑呀？你才黑呢！
2: 我白着呢，主要不是叫你吗？你不理我呀？
3: 你不要打扰我，你没看到我正在聚精会神的读书吗？
2: 哎呦，还聚精会神的读书呢？怎么今天开始读上书了呢？
3: 这不全民阅读活动。

0: 你比，我当然强了。
1: 哎呦，
0: 那是要跟刘宝瑞和郭全宝比，我跟他们就差点，他俩真能皮聊斋。
2: 相声是说学逗唱，
3: 哎，说学逗唱，
2: 哎，对，
3: 哎，您这个文化挺好啊。
2: 嘿嘿，啊，我倒是念了几年书，
3: 不但念的书多，
2: 嗯，
3: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还要多看书。
2: 哎，演员嘛，应该是广览多读。俗语说得好，开卷有益。
3: 对，
2: 是不是？
3: 看书有好处。
2: 哎，
3: 作为一个演员呢，应该是这样，新书也得瞧，古典文学也要看，
2: 都有用处。
3: 你看新书里头
2: 都有什么呢？
3: 像什么《红旗谱》《三里湾》《杨子荣智取威虎山》，旧书什么《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金钟传》，相声演员都得看。
2: 嘿，你这找辙来了，你这够辙啊。
3: 不是找辙，
2: 嗯，
3: 我是告诉你啊，应该看什么书。
2: 您说三国列国啊，倒可以看，
3: 是啊，
2: 唯独这个聊斋看不看没什么意思。
3: 嗯嗯嗯，聊斋怎么了？
2: 神鬼妖狐封建迷信啊。
3: 哎呀，粗暴，太粗暴了。
2: 我说你怎么意思？
3: 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2: 啊。
3: 真是不加思索乱把言发，前人成绩一笔抹杀，不知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没有分析批判，缺乏辩证方法。你是鼠目寸光，夜狼自大，贪狼之辈，井底之蛙。
2: 我招你了。我这人说话怎么论套啊？怎么意思啊？
3: 怎么意思
2: 啊？
3: 这个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2: 嗯，
3: 要照你这么一说，我们新华书店发行这部书就是宣传封建迷信的吗？
2: 那不是啊。
3: 哎，不是，你为什么要这么武断呢？
2: 可说呢？
3: 什么叫可说呀？啊，
2: 真是
3: 啊。什么说呀？
2: 我说什么呀？我说你把我吓回去了。
3: 不知道别张嘴就说，告诉你，
2: 嗯，
3: 那聊斋啊是一部具有人民性进步的书籍。
2: 嗯，
3: 哎，当然呢，里头有精华也有糟粕，可是你不能再而论之啊。
2: 哦，对
3: 对，不对？
2: 这我知道。
3: 你知道
2: 啊？
3: 你知道你还说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2: 你就别提这茬了。
3: 别提了。
2: 啊，
3: 就冲你刚才那个说法，
2: 嗯，
3: 也就证明你没看过聊斋。
2: 我没看过聊斋。
3: 嘿，
2: 我看过好几遍了。
3: 你
2: 看过？
3: 看过好几遍。
2: 就是嘛。
3: 那好啊。
2: 啊，
3: 那咱们谈谈。
2: 可以研究研究。
3: 研究研究。
2: 您说什么事儿？
3: 你说你看过聊斋
2: 啊？
3: 首先说，
2: 嗯，
3: 聊斋这个作者是谁你知道吗？
2: 那我知道啊，聊斋的作者是曹雪芹。
3: 嗯
2: 啊，大才子啊。
3: 哎，不，他不算大才子。您算大才子。
2: 你不要客气。
3: 哎，
2: 嗯，
3: 好好好。
2: 啊
3: 啊，跟您谈话真是长学问呐。
2: 没客气，
3: 真长学问。聊斋的作者是谁？
2: 曹雪芹。
3: 曹雪芹。
2: 嗯
3: 啊，那么请问您
2: 啊，
3: 聊斋的作者要是曹雪芹，红楼梦的作者是谁呀？
2: 红楼梦的作者
3: 啊，听说也姓曹。
2: 嗨，那也许是他哥哥。
3: 是谁呀？
2: 啊，
3: 谁哥哥呀？
2: 不是也姓曹吗？
3: 像话吗？
2: 怎么意思？
3: 不知道别说呀。
2: 哦，不对，
3: 真是少所见耳朵所怪，耳目中越知不广矣。
2: 他又来劲儿了。还
3: 像话吗？
2: 我这不对没关系，我不知道，我向您请教啊。啊，您说一说聊斋的作者是谁呀？啊，
3: 告诉你，记住。
2: 哎，是是是，
3: 往后别胡说。
2: 嗯，
3: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你说错了，嗯，让人耻笑你。
2: 那倒是。那么您说聊斋的作者是谁呢？
3: 记着。
2: 嗯，
3: 赵树理。

0: 对对对，
1: 跟小二黑结婚一块儿出的版。哎，你外头活动活动去吧你。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呢？
0: 啊，
1: 《聊斋》的作者是蒲松龄。
0: 哎，知道这，我正为考考你，
1: 你甭考了，我都糊了。
0: 对对，
1: 是不是？《
0: 聊斋》作者蒲松龄，对。
1: 哎，蒲松龄，
0: 哎，这个蒲松龄是什么地方人？你知道吗？
1: 他呀，他是山东人呢。
0: 山东，山东哪哈？哪县？
1: 山东啊，
0: 啊，
1: 山东那个什么淄，
0: 啊，
1: 嗯，淄什么？我可想不起来了。啊，
0: 山东淄川县人，对吗？
1: 对。淄川县，
0: 哎，
1: 嗯，
0: 姓蒲，名松龄，号刘仙，又名建臣，别号柳泉居士。
1: 对，
0: 他是生于明崇祯十三年，死于清康熙五十四年，
1: 哼，
0: 寿活七十七岁。
1: 对，
0: 对吗？
1: 连这岁数都对。
0: 蒲松龄为什么写这部《聊斋》，知道吗？
1: 他为什么写这《聊斋》，我可不大清楚。
0: 啊，你不是看过好几遍的吗？
1: 不是我，
0: 书上有啊，
1: 书上有
0: 啊，
1: 我怎么没注意呢？
0: 没注意呀，
1: 啊，
0: 看得马虎，
1: 看得粗啊。
0: 看你这部《聊斋》看了多长时间了？
1: 我看了三个多月。
0: 那哪行啊？
1: 啊，
0: 一部《聊斋》，这部《聊斋》一共是431回
1: 啊，
0: 431回，你看仨来月就行了。
1: 哎呦，不行，
0: 我这部《聊斋》我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1: 哎呀，怨不得您看了2年了。
0: 两分钟，
1: 两分钟啊，两分钟您看一部《聊斋》啊，谁信呢？
0: 哎，看得清清楚楚了，
1: 还清楚呢。
0: 你怎么看的？
1: 怎么看？
0: 431段，光这431个目录，你念2分钟也念不完呢。
1: 就说是呢，
0: 你头尾一看，你就明白这个作者的意图了。
1: 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0: 聊斋》的头一段呢，
1: 啊，
0: 叫考城隍，
1: 哎，是这段。
0: 考城隍头一句是于子夫之祖宋公会喜，
1: 哎，是，
0: 对吗？
1: 对，
0: 头一个字是于，
1: 哦，于，
0: 于者我也，就是我，
1: 就是我的意思。
0: 对了，《聊斋》的末一段叫花神。
1: 花神，
0: 花神的末一句是
1: 什么呢？
0: 萧万古风流之恨。
1: 嗯，
0: 末一个字是恨。
1: 哦，这是恨，
0: 这你还不明白？
1: 怎么意思？
0: 你看，头一段头一个字鱼，末一段末一个字是恨，搁在一块儿是鱼恨。鱼恨就是蒲松龄啊，他恨，
1: 他恨谁呢？
0: 他恨你呀、啊？
1: 怎么了？
0: 啊，你把他的出版费给了曹雪芹了，
1: 还提这茬啊？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小霍、你还真别说，我对你啊还真有点刮目相看了。
5: 为什么呀？
4: 你刚才猜那个谜语聚精会神还挺有意思的。哎，你再来几个，我一会儿考考别人
5: 啊。你要学习一下。
4: 哎，你快来吧，
5: 我给你来一个啊。说凿壁偷光，猜一个古典名著的人物。
4: 凿壁偷光？
5: 哎，
4: 那还能偷着光啊？
5: 知道是谁吗？
4: 谁呀？
5: 孔明。
4: 孔明？
5: 哎，你看凿壁偷光，那一个孔能透出光明，这不孔明吗？
4: 哎呦，不错不错。还有吗？
5: 当然了，再来一个啊。孔雀收屏。
4: 嗯，
5: 猜一个人物。
4: 我就听过孔雀开屏，这收屏是谁呀？
5: 关羽呀、啊、
4: 关羽。
5: 哎，你看孔雀他把这个羽毛都收起来了，是不是关羽？
4: 哦，你还别说，你还真是满腹经纶呐、
5: 哎、满腹经纶我谈不上，真要满腹经纶还得是人家苗阜和王生。
6: 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
7: 哦，
6: 现在可以说我是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7: 你又饿了
6: 的是怎么的了？要拿一卷子吃的，
7: 咱们手不释卷，
6: 手不释卷、
7: 哎，
6: 各种这个中外名著，
7: 嗯，
6: 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7: 都看吗？
6: 啊，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7: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6: 怎么回事呢？
7: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6: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7: 先
6: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培养住。
7: 书不能勾引你啊！
6: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
7: 哦，
6: 刚才你说那个，
7: 嗯，
6: 还得好好看，
7: 是吗？
6: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八零后嘛，
7: 谁？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6: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7: 你长成这样还八零后呢？
6: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7: 哦，这个倒有
6: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7: 这多
6: 《西游记》，孙悟空，
7: 是，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
7: 哎，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7: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6: 印象深刻，
7: 蹦三回了都，
6: 我就喜欢看这个，
7: 嗯，
6: 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7: 张嘴就唱
6: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
7: 哎、
6: 干嘛你不理我了？
7: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6: 啊，
7: 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6: 怎么着了？
7: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6: 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7: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
6: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7: 还有，
6: 比如说啊，
7: 嗯，
6: 《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7: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6: 108个大水壶嘛。
7: 哎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6: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
7: 英雄好汉有叫《水浒》的吗？
6: 有那本书啊，
7: 《水浒》，
6: 《水浒》，
7: 梁山伯
6: 和祝英台嘛。
7: 对呀、啊，这
6: 你也说聊斋，
7: 对对对，我也。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6: 你刚才说的梁山，
7: 水泊梁山，
6: 宋江有吧？
7: 对对对对对，
6: 扈三娘
7: 有，
6: 化蝶了吗？
7: 哎呀，
6: 我看过这个。你也说聊，
7: 别说聊斋了，
6: 怎么的嘞？
7: 也得有祝英台，
6: 那到底有没有？
7: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6: 我这可能看的少啊。
7: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6: 反正就108将。
7: 哎，对对对，
6: 108将，我不看，
7: 不看了，
6: 老打架。
7: 哎，
6: 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7: 您看点那不打架的呀？
6: 您比如说看点那个斗智斗勇的，
7: 什么呀？
6: 三国。
7: 这是
6: 《三国演义》，
7: 嗯，经典。
6: 魏叔吴多好，
7: 哎呦，
6: 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7: 谋士
6: 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7: 对，
6: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那
7: 几
6: 个啊，
7: 三位啊，
6: 诸葛亮
7: 头一个，
6: 孔明，
7: 卧龙
6: 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7: 三打祝家庄，我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似的，这是
6: 怎么又化蝶了？
7: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的都是，我再告诉您一遍，
6: 斗智，
7: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6: 为什么呢？
7: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6: 他不斗吗？
7: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6: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7: 管着呢，您不用看书了、
6: 啊、
7: 您都悟透了，您都。
6: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吗？
7: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好把自己刨出来。
6: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7: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6: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7: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6: 我最喜欢看的
7: 什么书？
6: 金陵十二钗。
7: 对，
6: 金陵十二钗也叫
7: 学书旁的了。你
6: 哎呀，太好了，《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
7: 嗯，
6: 多好，
7: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6: 我哪儿都光看个扉页，
7: 什么玩意儿？
6: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作者，
7: 嗯，
6: 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
7: 嗯，
6: 家里特别的富有，
7: 是，
6: 后来家道中落，
7: 哎，
6: 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
7: 嗯、
6: 啊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啊，勉强度日。后来流传第二章雪芹草，嗯，
7: 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6: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
7: 还得生我嘛，是吧？
8: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叫
7: 我这么琢磨着。
8: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
7: 没 看过。您这记不清楚，里面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8: 一阙词，
7: 枉凝眉有木有？
8: 对，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7: 对，
8: 对了，
7: 谱上曲儿多好听。
8: 嗯，
7: 而且这个唱之前呢，
8: 嗯，
7: 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8: 那叫定场诗吗？那就是念四句诗，
7: 特别好听啊。
8: 嗯，
7: 朗诵腔念出来，
8: 朗诵腔
7: 特别的好。
8: 您能念念吗？
7: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8: 好。诗包罗万象啊，
7: 啊，充满了想象力，想啥又啥。
8: 您到底
7: 我
8: 您小时候看
7: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8: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7: 咱所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8: 枉凝眉有字儿吗？
7: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8: 嗯。

0: 牵着马，
1: 你老催我干什么？你这人，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0: 怎么来？
1: 这是枉凝眉，头来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0: 都不能跟俩书童吗？
1: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0: 不是你刚告诉我牵着马挑着担，
1: 不是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0: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1: 这书还刚看，
0: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
1: 哎呦，
0: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0: 我最近不是在看一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1: 看什么书？
0: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1: 这叫《山海经》，
0: 这叫
1: 《山志经》。
0: 啥志经？
1: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0: 不神话故事吗？
1: 对，这句对了
0: 啊。
1: 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
0: 啊！
1: 《山海经》
0: 怎么了？
1: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见您能来了。
0: 你刚说的啥？
1: 刚才是个幻觉。
0: 我是主要看故事，你知道吗？主要看故，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
1: 啊、
0: 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1: 有
0: 有没有？
1: 《荒西经》里的所载，
0: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1: 看过这故事。
0: 精卫填海，
1: 就算他看过啊。
0: 为什么填海？
1: 为什么
0: 大汉奸？好家伙，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1: 哦，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0: 活活摁下来，再摁下去，来了来了。这个你没看过吗？
1: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
0: 啊，
1: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0: 啊，
1: 小名叫女娃，
0: 补天的，我知道。
1: 哎呀，这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
0: 啊。这
1: 小时候小名叫女娃
0: 啊，
1: 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狮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0: 哎呀，
1: 明白了吗？
0: 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呐，
1: 不敢不敢，
0: 我就明白了。
1: 嗯，
0: 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1: 对了，
0: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
1: 哎，
0: 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1: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0: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1: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0: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1: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0: 咱就这事儿。
1: 嗯，
0: 别的我记得清楚。
1: 还有什么呀？
0: 寡妇追日，懂有啊？寡妇追日。
1: 这个故事我还真知道。
0: 哎呦，那您说说，
1: 汪精卫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变成个寡妇了
0: 啊，
1: 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0: 说得好，总结得太到位了。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1: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0: 怎么了？
1: 我丢不起这人。
0: 什么叫丢着人呢？
1: 有寡妇追日吗？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0: 夸父追
1: 日，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0: 追赶太阳。
1: 对了，
0: 每天追赶追不上。
1: 嗯，
0: 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
1: 怎么了？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0: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龄话。
1: 喂，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0: 我记得清楚啊。
1: 嗯，柯南里头的也行。
0: 哎、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闹海？
1: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0: 哪儿拖三太子？
1: 哎呦，你问谁呢？
0: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
1: 嗯，
0: 金拖、木拖和哪儿拖？
1: 说您那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托
0: 啊，
1: 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0: 我有
1: 什么名字？金扎、木扎、哪扎、
0: 哪儿嘛，哪儿？威尔。
1: 哟呵，
0: 我你看你
1: 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0: 你说这字儿嘛，哪儿嘛 ，where
1: 去过庙里没有？
0: 去过呀。
1: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1: 梵文呢？
0: 不都简化了吗？
1: 繁体的梵呐。
0: 不是你说的梵，
1: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0: 哦，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1: 哪吒。
0: 哪吒，
1: 哎，
0: 哪吒闹海。
1: 哎呦，
0: 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
1: 嗯嗯。
0: 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1: 哪吒
0: 啊，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
1: 嗯，
0: 洗澡，门口就是海。
1: 啊，渤海湾是。
0: 撕拉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小子？
0: 粘住了吗？
1: 哎呀，
0: 呼嚓就跳海里了。
1: 你看用这相声词，
0: 呼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
1: 哎呦，
0: 还得弄干净啊。
1: 天爷，
0: 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会饼啊，
1: 敖丙。
0: 敖丙正在那吃会饼呢，正吃得高兴啊。
1: 嗯，
0: 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
1: 嗯，
0: 滋泥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
1: 我天爷，
0: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
1: 嗯，
0: 这是干后吗？你这是干后吗？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子女啊？
1: 三太子以前送过快递。
0: 这还是改过来的，是怎么着呢？
1: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0: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1: 就得唐山人。
0: 哎，离海近。
1: 嗯嗯，
0: 夜塔
1: 还有一夜
0: 上去弄死他。
1: 哎呦，
0: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
1: 嗯，
0: 拿着这叉子，
1: 嗯，
0: 带他的小伙伴，
1: 谁呀？
0: 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扎说：“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
1: 哎呀，
0: 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
1: 嗯，
0: 你能啥呀？
1: 呀，
0: 你在这能啥呀？好好的说，
1: 怎么了？一个唐山三太子
0: 啊，
1: 带一个河南夜叉
0: 啊，
1: 一个送快递的带一个卖烩面的。
0: 你不是，我是
1: 这都归城管管是吧？这一块的，
0: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1: 你这里哪有人物？
0: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后吗你？
1: 三太子。
0: 你能啥呢？
1: 夜叉。
0: 这分多清楚。
1: 哎呀，
0: 区别人物嘛。
1: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0: 我这道理。
1: 干嘛呀？
0: 好家伙。
1: 嗯，
0: 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对了，
0: 这就打起来了。
1: 灵珠子吗？
0: 哪吒拿他那个胡辣圈、长手绢打僵起来。
1: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么事儿？
1: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0: 他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
1: 哎，对对，
0: 打僵起来，你来吧。
1: 是呼了圈啊！
0: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1: 急在了半空，
0: 急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
1: 嗯，
0: 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1: 襄阳翻覆。
0: 就在这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1: 出下
0: 风浪。
1: 怎么了？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0: 浪来了，浪来了，
1: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0: 我刚琢磨，好像有这事啊？
1: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0: 没有精卫。
1: 哎，
0: 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
1: 嗯，
0: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嘞，做啥子？老子就拉过了。
2: 电台文艺。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4月2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哟，
4: 又看上书啦？
5: 是啊。
4: 你这看什么呢？
5: 嘿，咱好朋友给我推荐的专业方面的书。
4: 就你还读专业方面的书呢？
5: 当然了，咱叫笑声编辑部，每天播相声小品，对不对？
4: 嗯。
5: 咱就得看一下那些介绍相声方面的书。
4: 来来来来来来，我看你看什么书呢？
5: 这个传统相声四大本啊。
4: 哎，这我知道啊，包含了很多段的传统相声。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怎么跟别人的不一样呢？
5: 他这不是我的
4: 啊，
5: 这是英宁的，我前两天找他借给我的。
4: 嗯，
5: 这不阅读周吗，他也想把这本书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相声演员英宁。今天啊，我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可能啊您没听过，或者说呢您都没见过。这本书是我们相声业内很多同仁都了解的四大本儿。这四大本儿啊，不是现在外边卖的传统相声集，是上个世纪60年代在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老前辈艺术家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几位先生整理的传统相声集的口述本，是油印的。这四本相声集当中啊，流传的都是现在在这个传统相声大全当中您看到的作品，只不过呢它是上个世纪60年代整理的，和现在您看到的版本略有不同，而且有些作品呢也被拿掉了，因为它可能只够一个参考，可能现在搬上舞台的条件呢可能就不具备了，但是呢它弥足珍贵。当时的印数很少，那个能够完整保存品相还不错的呢就更难得了。幸好学徒我这儿还就是保存着一套，非常非常的珍贵。有机会呢我再和您仔细的聊聊这四本书当中珍贵的史料。
5: 怎么样，是不是听完英宁的介绍你也想搞一本看看？
4: 还真是。
5: 我跟你讲，这读书绝对是有好处的。
4: 那肯定啊。
5: 你听过这么一句话吗？叫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
4: 这句话我听过呀。
5: 我跟你讲，你看看我就完美的做到了1/5。
4: 五分之四？你都做到什么了？
5: 我做到不读水浒，不读三国。
4: 嗨，你这是10个字儿，你做到了8个字儿，你这不是10分之8吗？
5: 那你不约分了？
4: 我约什么分呢？
5: 约完分不就是1/5吗？
4: 你跟我这玩数学呢？
5: 我是跟你玩语文。我跟你讲，这人人啊都读过三国水浒，但要真说到水浒的故事，还得是侯耀文和石富宽他俩最了解。
7: 这次来到美丽的青城参加曲艺节演出，非常高兴。
8: 你上这儿干嘛？
7: 哦，我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8: 表演
7: 啊？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8: 哦，你们这都是来表演的
7: 啊？都来演出啊，交流。
8: 我说你们这脸上都挺高兴的
7: 啊。都对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8: 我是出来躲躲
7: 躲
8: 啊。
7: 躲躲
8: 啊？躲躲。嗯，
7: 犯案了？
8: 不是犯案了。这个人呢，我发现啊，同志们啊，这个人可千万别有本事
7: 哟。
8: 你有本事吧，大伙儿，哎呀，你是不知道啊。
7: 嗯嗯，
8: 北京现在有一帮专家学者呀，
7: 啊，
8: 整天就围着我，非要把我薅出来不可呀。
7: 薅出来
8: 啊？
7: 那甭问
8: 啊，
7: 一定啊，你呀剽窃人家那论文了。
8: 你这胡说呀，他们写那东西我连看都看不懂，我剽窃他们干什么呀？我不懂啊，我瞧他们那个，就薅我，非要
7: 薅你，
8: 非要把我薅出来。
7: 薅出来
8: 啊？薅请啊？那意思说把侯耀文薅请出来，他们要把我薅出来。你所以弄得我这心里头我就害怕呀。我说得了，这回上咱们这儿躲躲。
7: 我说您等，
8: 这儿也凉快。是啊，
7: 那意思
8: 就是让我下山。哎，不是，
3: 土匪，
8: 你才土匪呢！下不是就是那个意思，这就是薅薅出来，薅让我出笼，不是出笼
3: 鸟，
8: 你才鸟呢！你
3: 这
8: 不是那个薅请出来，
3: 薅
8: 请，
3: 不是您等会儿
8: 啊，
3: 是不是要把您邀请出来呀？
8: 哎，对，邀请，
3: 费了劲了。
8: 邀请，你看这小孩啊，他能顺着你这字音，他蒙往出。
3: 什么学的是吧？
8: 他有时候他能蒙对了，你看、啊、
3: 要蒙对了，
8: 对，要把我邀请出来，邀请出来，邀请出来。
3: 他们这个专家学者邀请您干什么呀？
8: 嗨，别提了
3: 啊！
8: 本来我不愿意参与他们这些事儿
3: 啊，
8: 后来啊找我谈，说咱们中国啊有那么几本书，
3: 书
8: 这古书，
3: 名著吧？
8: 名著，古典名著，
3: 啊、有，
8: 古典名著，说有那么四本书。
3: 四大名著，
8: 哎，要找、嗯、要专门成立协会，找负责人，要领着他们去学习研究。
3: 哦，这好事儿啊！
8: 是好事儿啊、
3: 哦！
8: 后来我说你们都找谁了？
3: 是啊，
8: 你说说都找谁了？
3: 啊，
8: 说这什么？我们都找了不少人了。
3: 哦，都研究什么？您说说。
8: 投了，先说这红学吧。
3: 红学，
8: 《红楼梦》
3: 哦，《红楼梦》，
8: 《红楼梦》啊，
3: 嗯嗯，《
8: 红楼梦》说是红学会。
3: 有
8: 啊，红学会
3: 啊，
8: 连负责人也找好了，现在他们那儿开始启动了，开始工作了。
3: 哦，
8: 嗯，
3: 红学会的会长是谁呀、
8: 啊？红学会啊，
3: 啊，
8: 红学会会长小蔡，
3: 小蔡
8: 啊，小蔡，他负责这个红学会。
3: 哪小蔡啊？
8: 你不认识？
3: 不是研究《红楼梦》哪小蔡？
8: 小蔡呀、啊，
3: 谁呀、啊？
8: 国庆，
3: 哦、蔡国庆。
8: 哎，他们那么叫我可不认识。
3: 哦，他就是。蔡国庆，
8: 哎，对，
3: 怎么他会当这《红楼梦》的会长啊？
8: 对，你人有道理啊！
3: 啊，
8: 人家说这个《红楼梦》里边啊，这个女性比较多。关于这个女性这个服饰啊、化妆啊，这个女心态啊，这别人不行，非她不可。她现在就当了这红学会的这会长了。
3: 哦，小蔡会长，
8: 小蔡会长。
3: 哦，这是一协会、啊。
8: 哎，现在后来还什么三学。三学会，
3: 三学，《
8: 三国演义》啊，
3: 哦，三国，
8: 哎，三国，
3: 啊，《
8: 三国演义》，
3: 嗯，
8: 会长什么的都有了，开始人家开始研究了。
3: 哦，哪位是会长？
8: 好像从天津找了一位，
3: 天津的，
8: 叫苏文茂，有那么一人。
3: 哦，就是说相声歪批三国那位苏文茂苏先生。
8: 对，说他批的有新意。
3: 哦，
8: 哎，跟别人观点都不一样，比较各路。
3: 哦，
8: 所以让他就当了这三学会的这个会长了。
3: 哦、
8: 他研究负责研究这个，
3: 哦，
8: 还有西学，
3: 西学，
8: 嗯，西游记，
3: 哦，西游记，
8: 哎，对，
3: 哪位负责呀？
8: 好像找了一个负责人，叫什么侯耀华的那么一人，让他当这会长。
3: 哦，侯耀华是西学会会长，
8: 哎，对，
3: 他重点研究是什么项目啊？
8: 主要是要研究一下关于这孙悟空有多少代传人。
3: 这还得说人侯耀华聪明，
8: 怎么呢？
3: 你看他研究古典名著的同时
8: 啊，
3: 也把自己这家谱顺便也给查清了。
8: 哎，对，
3: 好，
8: 猴精猴精的那人，
3: 嗯，
8: 对
3: 嗯。
8: 现在就剩了最后这一步了
3: 啊，
8: 剩一水学，
3: 水学，
8: 大水学没有头，让我当这水学这头。
3: 哦，水学头就是您。
8: 哎，对，水浒啊。
3: 哦，水浒，
8: 水浒啊。
3: 哦，
8: 水学，人家说了别人不行，水不了，就你水能水、
3: 哦、
8: 你来吧，你这水学学头你来吧、
3: 哦、
8: 我现在领头，让我研究这个。
3: 常说那个，听人说侯耀文又水了，那什么意思？
8: 就是我领着大伙儿那研究呢。
3: 哦，做学问、啊、
8: 哎，对，我领着大伙儿做学问就水了。
3: 哦，
8: 水了，
3: 水学头就是您，
8: 水学，大水学学头。
3: 哎呦，这个太难得了。
8: 你想水吗？
3: 我不想水。
8: 想水，你入我们这学会啊！
3: 不，
8: 一水就一年。
3: 不用那什么
8: 啊，
3: 那个
8: 啊，
3: 水老，
8: 嗯，什么什么年？
3: 尊称？
8: 什么叫我老啊？
3: 尊敬您。
8: 我这么年轻，你光叫水老啊？
3: 那
8: 老水。
3: 哦，那什么？侯老水，
8: 哎，您这听得多痛快呀！
3: 见着您不可有幸了啊！
8: 谢谢。
3: 最近呢、
8: 啊，
3: 我对这个《水浒传》也非常感兴趣。
8: 是啊，
3: 您是一位研究专家，
8: 对，
3: 想跟您讨教一下
8: 啊。
3: 研究《水浒》
8: 啊，
3: 我应该由哪儿入手？
8: 你看这个人呢、啊，他什么都不懂，但是提出这问题来，有时候还挺专业。
3: 嗯，
8: 很多人研究《水浒》都不知道这个从哪儿入手。
3: 对了，
8: 我给你讲一讲啊。
3: 嗯，
8: 研究《水浒》就得从水这儿下手。
3: 有水这儿，
8: 哎，从水这儿下手你就好研究了。
3: 怎么呢？
8: 你想想水浒，水浒传吧。
3: 对，水浒传。
8: 那传就是一虚字啊。
3: 嗯，
8: 水浒两个字都带水，水头一个就是水。
3: 嗯，
8: 虎三点水一许字啊，还得念水。
3: 哦，这么有水入手，
8: 有水这入手，
3: 这么研究是不是肤浅了一些？
8: 你研究学术问题就是由浅入深呢。
3: 哦，
8: 哎，由浅入深呢，你从浅从水这儿你慢慢下水啊。
3: 哦，慢慢下去。
8: 慢慢下水
3: 啊。
8: 哦，真的你不懂
3: 那个。那这作者您看跟那个水有关系吗？
8: 有关系啊。
3: 这个是
8: 你作者，你能跟水没关系吗？
3: 啊，
8: 他是作者，他头一个跟这水就得有关系。
3: 这作者我可知道是谁。
8: 谁呀？啊，
3: 叫施耐庵。
8: 这就对了吗？
3: 啊，
8: 施耐庵呢。
3: 嗯，
8: 啊，他你想他姓施啊。
3: 啊，对，
8: 你没水他怎么弄湿了啊？
3: 对，
8: 对不对啊？
3: 什么施啊？
8: 对不对啊？你这有水吗？
3: 不对。
8: 嗯，
3: 施耐庵呢，
8: 啊，
3: 不是那干湿的湿。
8: 哪湿啊？
3: 是那错湿的湿，西湿的那湿。
8: 我是学头，我能不是，我是会长，我能不知道那湿怎么写吗？
3: 啊，
8: 对不对呀？啊，你说施耐庵你看着他没水呀。啊，
3: 对呀。
8: 啊，对不对呀？
3: 啊
8: 你施耐庵他什么地方人啊？
3: 哦，他是浙江人。
8: 这不是就有水了吗？
3: 这怎么有水啊？
8: 你浙字怎么写？
3: 浙是三点水。
8: 江字怎么写？
3: 三点水。
8: 这不都有水吗？
3: 哦，三点水也算。
8: 对呀。啊，你研究水浒你不由三点水这下去你怎么知道水有多深？
3: 哦，这么个意思。
8: 哎，对对，
3: 那还得深入的跟您探讨一下。
8: 你说，
3: 就按您这个逻辑呀。
8: 啊，
3: 您看这个《水浒传》里的故事情节，
8: 嗯，
3: 主要的事件，
8: 嗯，
3: 各种人物，
8: 嗯，
3: 跟这个水都有关系吗？
8: 那当然了。我跟您这么说啊，各位要注意啊。
3: 啊，
8: 《水浒》里边所有的人儿，所有的事儿，
3: 您等会儿，
8: 所有的地儿，
3: 您等会
8: 儿，嗯，人儿啊，人儿，
3: 花生人。大果仁。
8: 什么大果仁？人儿，
3: 您还会长呢。
8: 啊，
3: 那叫人知道吗？
8: 呸，这什么噱头啊。
5: 我不愿意跟这种外行一块探讨学术问题。
3: 啊，
5: 你们平常的俗人你们都人人的
3: 都这么发现。
5: 我们这水学里边都得人人的。
3: 哦，人人的。
5: 哎，你听见外边说话只要一说出来是人人的，那都是我们这个学会里头的。
3: 哦，
5: 哎，
3: 那还得按照您这习惯走。
5: 你按照我们这习惯走。哦，
3: 那按照您这说法
5: 啊，
3: 那水浒里的各种人物
5: 啊
3: 跟水都有关系。
5: 不管什么人物，
3: 哦，
5: 都跟我们这水有关系。
3: 那我跟您打听一下。
5: 您说吧。
3: 这寨主
5: 啊
3: 叫宋江，跟水。
5: 这不有水了吗？江字怎么写？
3: 三点。
5: 这不有水吗？对不对？
3: 哦，这么个关系。那个哎，还一位首领。
5: 谁呀？啊？
3: 卢俊义。
5: 对呀。啊，卢俊义有水啊？
3: 没水。
5: 怎么会？卢俊义怎么会没水呢？
3: 啊，
5: 卢俊义
3: 啊，
5: 你想想
3: 啊，
5: 是不是啊？
3: 那没事。水在哪儿呢？
5: 水你，啊，卢俊义
3: 啊，
5: 卢俊义这个你要看名字，他没水啊。
3: 啊，
5: 卢俊义他是浙江人呢。
3: 对，
5: 对不对？
3: 不对，
5: 浙江
3: 怎
5: 么写？
3: 啊，不，不是浙江人，
5: 他哪儿人？
3: 河北大名府。
5: 河字怎么写？
3: 河是三点水。
5: 这啊，对呀，啊，这不有水吗？对不对啊？
3: 哦，这也联系到
5: 一块儿。你除了你浙江，你就得河南、河北，
3: 哦，
5: 就得河里头。除了江里，就是河里。
3: 哦，
5: 对。
3: 哦，这么个啊，他这铺盲了有点意思，这么个意思。
5: 对对。
3: 那我明白了。哎，那我得问问您了。
5: 您说，
3: 这武松
5: 啊，
3: 跟这水有什么关系？
5: 你看这个武松啊，
3: 啊，
5: 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武松
3: 啊。
5: 这个武松呢，他是河南不是浙江不是，他都不是。
3: 哎，对，
5: 你我研究我能知道他是，
3: 哎，对，
5: 我知道他是哪儿的人。
3: 哪儿的？
5: 他是武松是吧？
3: 啊，
5: 他是山东，
3: 对，
5: 对不对？
3: 这对了。
5: 怎么样？这你能瞒得过我学长去吗？
3: 对，这个水有什么？
5: 这个武松他是山东人，
3: 对，
5: 这个山东啊，
3: 嗯，
5: 他是山东的一个
3: 好汉。
5: 汉怎么写？
3: 那个什么
5: 啊，
3: 老水同志，
5: 啊，
3: 老水，我呀，啊，说走嘴了
5: 啊，
3: 用词不当
5: 啊。
3: 他是一位山东的英雄，不是好汉，英雄。
5: 他是一英雄，
3: 英雄。
5: 他这个啊，你看那个刚才那个张志宽那快板
3: 啊，
5: 还，哎，那个啊，他是英雄
3: 啊，英雄。
5: 他是张志宽，你认识吧？
3: 我
5: 他是天津的。
3: 他提张志宽干嘛？
5: 对，天津
3: 啊，天津的京怎么写？三点水
5: 啊，
3: 里边往哪儿转
5: 啊？
3: 咱说武松呢，
5: 武松是吧？
3: 啊，
5: 武松他是山东的一个英雄。
3: 对，
5: 他这个他怎么他就成了英雄了呢？
3: 打虎啊。
5: 对呀，
3: 啊
5: 那个水老虎，
3: 嗯，
5: 啊。
9: 就是老虎，
8: 老虎，老虎不下不了水，对，他老虎在山上，
9: 哎，
8: 对不对？他上山了，
9: 对，
8: 他上山了，是他那个上那个山叫什么山？
9: 景阳岗，
8: 有水了。
9: 怎么呢？
8: 你想景阳岗 啊？你那么大个井里能没水吗？对不对
9: 啊？什么井啊？
8: 哎呦，这景阳岗这个井这个大哟！
9: 哎呦，
8: 那个、水呀、啊，咕嘟咕嘟的就冒，
9: 云山雾罩。
8: 后来武松一看，这么大水，
9: 哦，行，快，
8: 啊！
9: 您这身段最好就免了吧。
8: 是，啊、我就告诉你、
9: 天热
8: 啊，天热
9: 不要身段了。
8: 这武松一看这个井啊，
9: 啊，就是
8: 这个井的水好喝、哎、啊，
9: 不是水井的井，
8: 什么井？
9: 风景的景。
8: 对呀、啊。风景好啊，那地方，对不对？景阳岗风景好，
9: 哎、
8: 上山上山打虎去。
9: 嗯，
8: 和他这个对武松的打虎啊，
9: 嗯，
8: 他为什么人呢不怕老虎啊？
9: 武艺高强啊，
8: 不单武艺高强啊，
9: 啊，
8: 他上山之前，
9: 嗯，
8: 他干嘛来的呢？
9: 他喝了十八碗酒，
8: 这酒怎么写？
9: 酒是三点水一，
8: 这不这就有水了吗？那三点水嘛，加一个油字，他就是有水啊。
9: 这酒也算呐，
8: 酒里有水啊，
9: 哦，
8: 对不对呀、啊？这个施耐庵先生，人家当初写这部书的时候，他讲道理就在这儿呢。
9: 什么道理、啊？
8: 人就明码标价告诉你了，酒水在内啊。
9: 但是，施耐庵是开饭馆的呀、啊。
8: 哎，这酒里它必定有水。
9: 您这什么学问？
8: 酒水在内，
9: 什么、还酒水在内？
8: 哎，就是
9: 研究半天就这个。
8: 怎么了？
9: 把您薅请出来找三点水、
8: 怎么了？怎么了？
9: 这专家也不开眼，找您这干嘛？
8: 你当然
9: 什么理论？
8: 你当然是你瞧不起我了。
9: 啊、你这理论有什么用？
8: 你根本就看不起我们这知识分子
9: 啊！你这理论有什么用？
8: 对对，有什么用
9: 啊？
8: 我跟你讲，现在排那《水浒传》，全部都是按照我的学术成果拍的。
9: 那电视剧？
8: 那当然了，电视剧
9: 跟您这理论有关系？
8: 有关系啊！不带水的一个不要。
9: 哦，
8: 就头一条就是这个，
9: 是吗？
8: 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啊，不带水的一个不要。
9: 别问住你！
8: 你什么叫问住我呀？
9: 那个导演电视剧
8: 啊，怎么了？
9: 咱大家都知道
8: 谁呀、啊？
9: 张少林。
8: 对呀、啊，这不是有水吗？
9: 没有。
8: 你自己都说出来了
9: 啊！
8: 常言说的好，同志们
9: 啊，
8: 林子大了，什么水都有啊。
9: 对，
8: 对不对？这个林子大了以后，
9: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8: 对呀、啊，什么鸟都有啊！你没有水鸟行吗？
9: 对，
8: 那大
9: 水鸟，
8: 大水鸟。
9: 不不咱不提这鸟
8: 啊，
9: 说这林子
8: 什么林子林什么什么什么张树林吗？不是
9: 张少林，
8: 张少林吗？
9: 啊、
8: 张少林林什么什么林子？
9: 树林子。
8: 对，那树怎么长的呀？
9: 浇水呀、
8: 啊。这不是有水吗？
9: 我怎么替他说了？
8: 你就得说呀。
9: 哦，
8: 实事求是，他这个道理，这个科学根据就在这儿。
9: 根据、
8: 哎
9: 啊、
8: 对。
9: 那个宋江的扮演者
8: 谁呀、啊？
9: 李雪健。
8: 对呀、啊，这不有水吗？
9: 没有。
8: 怎么没有？
9: 没有，
8: 你这个人你根本不学无术啊，你连唐诗你都不会念。
9: 哪首唐诗、
8: 啊、有一首唐诗写得好 啊唐诗是这么写的
9: 啊，
8: 天上李他叫什么
9: 李雪见
8: 李是对
9: 雪
8: 对对
9: 啊
8: 对水
9: 怎么这怎么就对
8: 雪
9: 雪
8: 李雪见就是有水了。
9: 您错了，不是雪啊，是雪，水是水，那上面是个雨字，跟这水没有关系。
8: 对对，那上面是个雨字，
9: 哎，
8: 雨字、
9: 啊、
8: 雨字，那这个不是常言说的好吗？
9: 啊，
8: 天上下雨不下水，
9: 嚯、哦，
8: 下到地上就叫水。你下雨叫水多麻烦，不如当初就下水。
9: 这唐诗作者是谁呀、啊？这是？
8: 嗯，所以李雪健念错了，应该叫李水健。
9: 哦，您这是正根儿，
8: 那等着他有科学根据
9: 哦。
8: 嗯，
9: 那么武松的扮演者
8: 谁呀、啊？
9: 丁海峰，
8: 这海字怎么写？
9: 哦，
8: 对不对？这东西
9: 这样
8: 啊，
9: 这回我给您找一个
8: 谁呀、啊？
9: 你得给我找出水来。
8: 当然有水，没水的一个不要啊
9: 啊！制片人
8: 谁呀、
9: 啊？任大慧，
8: 你这不有水吗？
9: 哪儿啊？
8: 制片人呢，同志们，
9: 嗯，
8: 任大慧。
9: 对，
8: 这个人大了什么都得会啊，
9: 那水呢？
8: 是不是
9: 啊？
8: 你制片人嘛，
9: 哪有水啊？
8: 同志们，喝水吃饭了，
9: 嗯、
8: 同志喝水，
9: 什么喝水、啊？
8: 给大伙送水，
9: 嗯，送水送饭，那是巨物的事。
8: 我能不知道那是巨物的事吗？
9: 人家制片主任，
8: 制片主任，你能管送水吗？
9: 啊、对呀、啊，
8: 对不对？制片主任啊，
9: 你找这水，
8: 制片主任不送水
9: 啊，
8: 但是他是浙江人，
9: 对，不对？
8: 从这个浙江，
9: 哎，你别这么找，
8: 河南
9: 任大慧，我们俩是朋友
8: 啊，
9: 他是甘肃人。
8: 那地方
9: 水
8: 缺水，甘肃的
9: 啊，找
8: 甘肃啊，
9: 甘肃的，
8: 甘肃，
9: 嗯，
8: 哦， 我想起来了，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3: 想起什么？
8: 他是甘肃天水的。
3: 对，哎不，
8: 这个
3: 不是不是不是
8: 不是不是
3: 不
8: 是
3: 不是天水，
8: 哪儿？
3: 他得往西走
8: 啊，
3: 定西。
8: 什么地方？
3: 定西。
8: 那地方更缺水了。定西是吧？
3: 找这水。
8: 这个定西
3: 人大会。
8: 定西他人大会
3: 啊，
8: 他是个定西人
3: 啊。
8: 定西人他一看这地方不行啊，他就干呢。
3: 嗯，
8: 干呢，我得挪挪地方了。
3: 哦，
8: 后来呢，他就到了北京了。
3: 嗯，
8: 到了北京了呢，以后呢，就是怎么办呢？
3: 嗯，
8: 先给人家当个场记啊，搬道具啊。
3: 嗯，
8: 后来年头多了，就当了制片了。
3: 啊，是是，
8: 对不对？
3: 嗯，
8: 当了制片，当了制，你听我说呀，
3: 找这水，
8: 你找水难着呢。
3: 啊，
8: 你找水那找水
3: 啊，
8: 是不是？这个后来他就当了制片了。
3: 嗯，
8: 嘿呦，特别是这个戏排完了以后，大家好，这个戏好。
3: 嗯，
8: 这制片主任谁啊？
3: 任大会。嗯，
8: 哪儿的？
3: 嗯，
8: 他是那个甘肃的。
3: 嗯，
8: 哎呦，这么有能力的人怎么还在甘肃啊？
3: 嗯，
8: 调北京来吧。
3: 哎，
8: 就那么着就给他调北京来了。
3: 是在北京？
8: 对呀，调北京了。任大会，各位领导，我这调北京行，我没住房，我没地方住啊。没关系，给他安排个住房吧。
3: 哎
8: 哎，给他安排一住房，
3: 这我知道。
8: 给了他两居室，
3: 没错。
8: 那两居室在哪儿呢？
3: 海淀区。
8: 那海淀俩字怎么写的？
3: 这也算找着了
8: 啊！他住海水里头了。
3: 呸！
8: 你看这玩意儿跟着有学问人在一块儿，你看这水就不小。
3: 什么水不小啊？就这学问呐！
8: 啊，怎么了？
3: 啊，海淀区都想起来了。
8: 怎么了？
3: 三点水还理论
8: 啊？怎么了？
3: 还水学的会长？
8: 你看这货干嘛？你咬我？你还要
3: 我瞧不起你？
8: 你瞧这模样，你瞧瞧，你看见
3: 学问呢？
8: 看见我们知识分子，瞧你这德行！
3: 你什么知识分子？
8: 跟看见羊腿似的，你要吃我呀？你
3: 干嘛呀？我
8: 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
3: 什么学问呢？
8: 你瞧不起我？
3: 我瞧不起你，
8: 活该你！
3: 都看不起你，
8: 有人瞧得起我？
3: 谁呀？
8: 人上面，现在上面，我在北京
3: 啊，
8: 我为什么出来躲躲
3: 啊？
8: 现在上面派下人就追下来了，
3: 我追你
8: 啊，追过来了，
3: 干嘛？
8: 堵着我们家就告我了
3: 啊！
8: 侯耀文，就你这学问 你还甭说出国，
3: 哎，
8: 你连北京市你都不许出去。
3: 对，
8: 哎，不许你出去外边散去。你听听，人多关心我，哎，啊！
3: 怕你满处散德行去，知道吗？
8: 不是，哎，人家怕我这学问流散到民间去。
3: 您这什么学？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13: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好了，我这就走，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14: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15: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16: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1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是探索晚安的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天成

0: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吊铁琴慢慢走来，
9: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2: 这玉兰提起壶来挨个斟酒，当斟到武松的面前的时候，轻轻地说了一句：武都头，我给您斟一碗酒。武松赶紧就站起来了。啊，小姐，我有愧有愧。张都监在旁边说了：武都头，你有什么愧呀？我有何德能让小姐给我斟酒，那不是应该的吗？啊，玉兰，你对武都头了解吗？你可知道他是当今世上最有名的英雄豪杰吗？啊，我知道，我早听说了，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哎，就是嘛，这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啊。如今世上有几个能打虎啊？啊！武松，你对玉兰知道吗？
13: 都监大人，我对小姐一无所知。
12: 好，玉兰，把酒斟完了，你坐下。玉兰坐下了，武松也坐下了。 张都监看了看武松，武松啊，这个玉兰说是我的义女，其实也是我的养女呀，她也是个苦命人，自幼父母双亡啊，13岁那年被一个人就卖到孟州的东瓦子妓院里头了，这妓院的宝儿娘在她15岁的时候就要逼着她开怀接客，可是这个玉兰

0: 娘了，我就把她收为我的义女了。她在我的后宅院里边可以说能掌管半边天呢。我这个孩子今年20岁了，高门未成低门未就。武松，他和你要是相比，你们两个有共同之处，你父母双亡，他也父母双亡，你人生坎坷，他道路不平啊。别看你们两个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今日再次相逢，可正应了那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武松，我有一言出口，不知你可愿意听吗？大人，有话您请讲。我看你是一个英雄，我的这个义女可以称是一个美女呀，自古美女配豪杰，我打算把我这个义女许配你身旁为妻，不知你可愿否？
1: 哎呦，这句话一出口，可大大的出乎武松的意料。武松心想，呀，这都监老爷怎么要把他的义女许配给我未婚呢？武松赶紧站起来了，都监大人，小人是何等样人，怎么敢拿都监老爷的内眷未婚？这不是遮罪小人，损了武松的草料吗？
0: 损了武松的草料，这什么话呀？旧社会呀，讲究封建迷信，说每个人呢，一生当中享受多少的俸禄都是有数的，就是有多少钱啊，做多大官，趁多少东西，这都规定好了的，不能超越这个标准，超越了这个标准就得折损，就是说就得扣除一部分。所以武松今天说的这个话呢，这谦虚的话，就说损了我的草料，草料就是吃的用的。武松说，我要娶了您的内眷为妻，就超出我自己的享受范围了，我呢就得受损失，就这意思。张都监一听，
2: 武松，你不必客气，我既然把话说出来了，这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讲的，我只要听你的一句话，你是愿意不愿意吧。
0: 张都监一说这儿，武松老太太吃炒面闷了口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张都监紧接着又问了一句，武松，你倒是说话呀，啊，你要老不说话，弄得我这义女她都害了羞了，你看看她脸都红了。张都监说这句话故意的是让武松看看玉兰，你看看这玉兰怎么样。武松打坐这儿还没看玉兰一眼呢，张都监一说这句话，武松下意识的一抬头，就拿这个目光扫了这么一下，一看这个玉兰呢，长得真正是俊秀漂亮，
2: 体态窈窕这且不说，肤色特别的白嫩。
0: 今天这个玉兰呢，根本就没搽粉，底色，这底色就特别漂亮，自然美。这个肤色就好像煮熟那个鸡蛋剥了皮那样，又白又透亮，长着一张瓜子型的脸，细眉毛，大眼睛，鼻口端正。武松就这么一扫，就看得差不多了，目光就已经收回来了。
2: 张都监说，武松怎么样啊，你给我句回话啊。
1: 大人，如果说大人不嫌弃的话，武松还有什么说的呢？
2: 哈哈哈哈哈哈，照这么说，这个事儿那就成了。玉兰呐，从现在开始，武松就是你的女婿了。再过几天，我挑一个黄道吉日给你们拜堂成亲。你虽然是我的义女，和我亲女儿也差不多，你要记住我嘱咐你的话，要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不要有大家闺秀的脾气，懂吗？我希望你们两个成亲之后，虽不说能够举案齐眉，也应该

0: 琴瑟和好啊。老百姓都有句话说，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我想武松是一个大丈夫，不要让他落一个妻不贤的名声，知道吗？玉兰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记下了。好，记下就好。一转身，张都监又来到武松的跟前了，给武松又倒了一碗酒。这酒倒完了，把酒壶往桌子上一放，武松啊，用不了多久你就要成为我的门婿了。玉兰，跟你之后，这叫嫁妻随妻，嫁叟随叟，成为你终生的伴侣啊。你是打虎的英雄，你可别成为打妻的英雄。都监大人，小人怎敢。哈哈哈哈哈哈，我这个意思呢，是让你们相敬如宾，我这个心也就放下了。为什么我把我的义女给你呢？我觉得你这个人，别看年纪不大，但是人生道路非常坎坷。你的哥哥已经死了，老五家就剩你自己一个人了。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总得要娶妻生子，继承你们五十门中后代香烟呐。出自这一点，也出自我对你这位打虎英雄的敬仰，所以我才把我的义女许配给你。我这一片好心你要知道啊。都监大人，小人感激大人对我这一片关注之情。哈哈哈哈，好，你们两个成亲之后，你对我的女儿好一点就全有了，您放心吧。张都监转身来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了，又端起酒碗来，今天晚上咱们要尽醉方休。呵，这酒喝起来没完了。武松呢，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这酒比往常喝的也多。这个酒一直喝到月到中天，天近三更，鸳鸯楼这个酒席才刚刚的散去。武松由打鸳鸯楼上下来之后，就回到自己前边的住室之内，躺在了床上，武松就睡不着了。他望着这窗户纸，被中天的明月照得银白色，他想起了很多的事情，想起从小跟着哥哥如何沿街乞讨，后来又是怎么惹了祸出外投师学艺，转回来上阳谷县找寻自己的大哥景阳冈打虎，在阳谷县刚混了这么一个都头的差事，又摊上了西门庆这件事，杀了西门庆，落得一个发配的罪犯。是啊，正如张都监所说的，我年纪虽然不大，但是人生道路可是够坎坷的。我走过的人生道路坎坷，谁能同情我呢？只有张都监。张都监真是好人呐，看来这人世上还是好人多。武松感激张都监，人家把他那个如花似玉的义女许配给我为妻，这是说明看得上我呀。啊，今后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张都监效劳。武松越想心情越激动，越激动就越兴奋，越兴奋就越睡不着觉，翻过来掉过去，在这个床上辗转反侧，是夜不成寐。又一琢磨呀，干脆吧，别睡了，起来，今天晚上这晚功没练，因为喝酒喝的二五更的功夫，把二更的功夫给耽误了，这阵儿补上。武松又打床上下来，伸手就把这口腰刀由鞘里边抽出来了，提溜着这个刀就来到院子里边，借着如水的月光，在这院子里边他就练起刀来了，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会儿的功夫练出汗了。这一练出汗啊，好像那个酒劲儿也解了一点儿。正这个时间，他忽听见后院有人喊：“
1: 抓贼抓贼，快点，有贼啦！
2: 啊，有贼了，怎么来了贼了？武松心想，后院要是闹贼，我武松在这院子里边我得管呐。他提着这个刀转身奔着后院就跑，听见有人喊，他捋着这喊的方向来了。张望先跑着刚到穿心厅这儿，一看又打后院，脚步匆忙跑出来两个人。一看这两个人他认识，是张都监的贴近家丁，一个叫孙仁，一个叫李毅。这孙仁跟李毅两个人慌慌张张，一看见武松，哎呀，武松啊，快点往后院去，来贼了。武松说，哪来的贼？嗨，十来个的都在墙外边跳进来的，可能是要抢都监老爷的东西呀。今天是过节呀，很多人都回了家了，现在找人要找不着，你快去看看吧。好，有我在此，万无一失。武松提着刀就奔后边还跑，刚跑没有两步，又打对过慌慌张张又跑了一个人。武松一看这个人他也认识，是把后花园门的兼带着曹头上喂马，他本人也姓马，人送外号管他叫卧槽马。这卧槽马一见武松，哎呦，武都头，快点吧，贼来了。现在贼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呀跑到都监老爷住宅那个院子里边去了，您快奔那儿去。好，武松拿着刀就奔张都监住宅的这个院子跑来了。他一进张都监住宅这个院子的门，武松可是没家的小心，他光注意哪有贼呢，他没注意脚底下，这一步插进来之后，没想到这个门的两边蹲着两个人，这俩人手里边拿着绷腿绳子呢。武松这一进来，绷腿绳往起一抬，啪的一下子就把武松给绷倒了。武松这一绷倒了之后，在黑灯营里边呼啦出来十几个人，抓贼。他一喊抓贼，开始武松以为这是贼绷的他。武松本将要起来，一听说抓贼，武松就知道这是手下的家丁。武松双手一按地，他刚想再起来，就觉得有几个挠钩打到后背上。别乱跑，这就是贼！武松喊了一嗓子：“我不是贼，我是武松。”你什么武松啊？十来个人过来把武松妈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武松那么好的功夫，他为什么不还手啊？武松有他自己的想法。武松心想，今儿个这个事儿啊，闹误会了，这是家丁们把我当贼了，如果我要是一动手把他们一个个打个鼻青脸肿，等着把事情解释开了之后再磕头碰面，那显着多不好意思啊。张都监对我这么好，刚把义女许配给我，我在这府中上上下下行动坐卧就得注意点，别给都监老爷脸上抹黑呀。所以武松心里边由于有这么多想法，他没怎么还手，被他们绑上了。武松暗想，绑上也不要紧，灯球火把一亮，你一看是武松，你们还得把我放开。所以武松就这样俯首被擒。绑上之后，旁边过了一个人，咣上去就一拳头。好贼呀，你跑都监老爷家里边偷东西，长几个脑袋？武松觉得倒他这拳头的人正是刚才告诉他信儿的那个卧槽马。武松纳闷，心想，卧槽马，你看见我就打前面奔过来的，你怎么拿我当贼呀？武松瞧了瞧他，哎，这不是老马吗？你怎么还打我？我怎么不打你啊？你偷都监老爷府里边的东西就得打你。武松说，胡说，我多的偷都监老爷府里的东西了，你没偷东西，你跑这干什么来了啊？你手里还拿着刀啊？你居心叵测。武松说，我不跟你们讲，有话跟都监老爷说。这个功夫，张都监已经由打他的卧室里边走出来了，站在屋门外边，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啊，十几个家丁加上那卧槽马，往前面跑的那孙仁跟李毅也跑回来了。都监大人，把贼抓住了。嗯，谁是贼啊？武松，他就是贼。
0: 武松是贼，这是怎么回事？有人把武松就推到了张都监的面前，旁边有人点了两个火把，实际上不用点火把，借着月光也可以看得清楚。张都监瞧了瞧武松，武松，怎么你今天晚上做起贼来了？
2: 武松看了看张都监，大人，我冤枉啊，他们大家闹误会了，我武松怎么能做贼呢？刚才我在前面练功，我听见后院有人喊进来贼了，我奔后边是捉贼来了，可是没想到我来捉贼的反而把我当贼给捉起来了，这天下岂有这种道理？都监大人，我不是刚在鸳鸯楼跟您喝完了酒到前面去吗？这您可以作证啊。
0: 武松，怎么大伙都说你是贼呢？
2: 他们大家闹误会了，他们有十几个贼进来。
0: 旁边那卧槽马说了，哎，我说武松，你别狡辩，我们大家伙都眼睁睁的瞅着你领着十来个人由打墙外边翻身进来的，你这一吵吵一嚷，那些人都跑了，我们就把你一个人抓住了。武松，你别狡辩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啊。
2: 武松一听这句话，他心里边受着委屈呢。卧槽马，你不要血口喷人。
0: 我血口喷人？我有证据。
2: 你证据何在？
0: 你等着。就看这卧槽马跟那孙仁李毅两个人就跑前面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就把武松屋子里边那个柳藤箱给搬来了。武松心想，干什么呀？你翻我这柳藤箱啊，柳藤箱里边都是我自个儿穿用的衣物，这里边里找不出什么脏证来。咵，把柳藤箱放在院子里头。张都监说，这是谁的柳藤箱啊？
3: 来呀，这就是武松使用的。
0: 哦，打开看看，
2: 瞧瞧。咵，
0: 柳藤箱的箱盖打开了，打开箱盖往里边的一瞧，借着火把和月光这一照，武松自个儿都愣了。哎呀，武松一看呢，这柳藤箱里边满满登登的都是银器，这张都监府里边有很多银酒具，银酒壶啊，银酒杯啊，银盘子，宋氏年间花用银两，这种银器可以换银子使唤。哎呦，那么多银器在这里边，还夹杂着有很多散碎银子。武松心想，怪了，我这柳藤箱里边没有这些东西呀，这是谁给我放在这里边的？这不是栽赃陷害吗？
3: 武松，这回你说什么？这些个东西可都是都监府里边的，你小子手够快的啊，划拉的挺利索呀，弄这么一下子，这得值多少银子？还说什么这还不是贼吗？
0: 哎，看看他身上有东西没有。就看那卧槽马来到武松的身后边，从肩头这个地方往下就摸，摸了一会儿的功夫，往武松这个裤腰带这个地方拿手这么一比划，哎，你看见没有，这儿还有两串珍珠。提着两串珍珠来到张都监的面前这么一晃，张都监一瞧，哎呀，这是什么时候把我这两串珍珠也偷来了？我一共就四串，他给偷去了两串，拿去一半啊。武松，你本领不低呀，看来你有飞檐走壁高来高去的本事，不然的话，我这个珍珠藏放在内院深宅，怎么能倒在你的手中呢？武松到此时此刻心里边就全明白了，坏了，我呀中了人家的圈套了，他们这是插圈挽套，设下陷阱让我一步踏入。但是武松不明白，张都监，我跟你远而无冤，近而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陷害我呢？他既然想陷害我，又为什么在鸳鸯楼上把你的义女许配给我呢？
3: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武松当时这脑袋都乱了，他理不出头绪来。
0: 张都监微微笑，这笑可是冷笑了。武松，万万没有想到你是这样一个人呐！啊，我在鸳鸯楼上把我的义女都许配给你了，你转过身来还要偷我，拿着刀闯到我的宅院里边，瞧这意思，你还想刺杀我吗？嗯，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你这个没有心的配军，看来你作恶多端呐、啊，这叫恶有恶报，该当如此。
2: 都监大人，您不要这么说，这些个事情是有人陷害我。都监老爷，我武松冤枉。
0: 冤枉？冤枉这银子怎么跑你这箱子里边去了？
2: 这银子，
0: 这些饮酒具是怎么去的？嗯，难道说是他们自个儿长翅膀飞进去的吗？有这些赃证在此，你还有什么辩解的？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张都监微微笑，这笑可是冷笑了。
3: 武松，有这些赃证在此，你还有什么辩解的？
4: 大人，只要您详查细审，一定能查问出个水落石出。
3: 我没有功夫在这儿详查细审，这样吧，叫孟州知府让他查去吧。来人，把武松送往孟州知府大堂上，教他审问。
5: 是。
3: 早有孙仁离异，两人把武松推推搡搡出了张都监的府，够奔孟州知府大堂来了。折腾了后半夜呀，这功夫天已经亮了。他们两个人押着武松来到知府大堂之上，先把武松押在班房，两个人奔后边见知府大人。这位知府大人姓冯，叫冯锦。一见冯大人，呈上了张都监的一封信，又献上了张都监的一封银子，这银子是200两。知府大人打开信一瞧就明白了，信里边写得很清楚，把这个武松送到知府衙门里边来，告诉这位冯大人，此人跟我有夙愿，他是一个充军发配来的配军，作恶多端，恶性不改，竟在我的府中偷盗窃取，赤刀行凶，有意是以奴杀主，罪在不赦，求这位知府大人严加惩办。写了这么一封信，另外有200两银子，知府那就心照不宣，就是说要把这武松严办。知府马上升堂，这一升堂啊，两旁边站堂衙役排班站立，吩咐人来把武松带到堂上。武松来到大堂上，往下一跪，知府手拍惊堂木，啪，你就是盗取主人的银两赤刀行凶的武松吧？
2: 一张口啊，先把武松这罪名他就给定了。
3: 武松说，我乃是无罪之人。
2: 大胆，
3: 无罪之人？无罪之人，你那箱子里边那些个银两那些个银器都是哪来的啊？还不是你偷的吗？
4: 那不是我偷的，是有人栽赃陷害，偷放在我的箱子里边了。
3: 那你身上的两串珠子呢？
4: 身上的珠子，那也是别人栽赃。
3: 切，好你个刁钻的囚徒，你在阳谷县杀了人，发配到孟州，你就应该奉公守法呀。哎，都监大人待你天高地厚，把你让到府中当差，这就是你的一点福分。可是你身在府中不知府，竟然要偷窃都监大人来了。你手持钢刀上都监大人住宅之处，意欲何为？
4: 我手持钢刀，大人，因为后院吵嚷有贼，我手持钢刀是去帮着捉贼。
3: 好，这正叫贼喊捉贼，你本人就是贼，你还捉的什么贼呀？哎，武松，事到如今来到我的大堂之上，你身负重罪，就要赶快招认，如若不招，可要知道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可是真如炉啊。
4: 武松，招不招？大人，我武松毫无罪责，你让我招人什么？
2: 大胆，
3: 在我的大堂之上 还敢如此猖狂，你这个贼配军，不打你你是不招认的。两鹏着来，先给我重打40板子。
5: 是。
3: 两鹏差人过来把武松摁到大堂上，板子举起，皮球啪嚓像雨点一样就打了40板子。这40板子打完了之后，武松咬着后槽牙大气儿没吭。40板子打完了，
5: 武松有招没招？
3: 大人，你让我招什么？
5: 招什么？
3: 窃取主人钱财，赤刀闯进后宅，有意谋杀主人。武松心想，我这个罪还大呢，不光偷啊，还有杀人未遂呢。
5: 武松说，大人，我武松没罪，
3: 我武松并没有窃取钱财，我武松并没有想杀主人。你可以问问张都监，就在一个时辰之前，他还曾把他的义女许配我为妻。我问的是偷盗之事，我不管什么许配为妻不许配为妻。
5: 好啊，你是个刁钻之徒，既然这样，这一堂先到此处，押在南监听候处置。
3: 把武松押到监房里边了，到监房里之后给武松开一单间儿。到这单间里边，狱卒过来咔嚓一下子就给武松的两条腿给挟住了。什么叫挟住了？有两块大木头对槽的，往筷堆一合，正好把俩脚脖子合到里头，往床上一放，你想动都动不了，那叫挟。这一挟住之后，武松心里边就明白了，看起来呀，拿我当死囚犯对待的，住单间脚上带这玩意儿，看来我这个罪名就不轻。武松心想，哎呀，武松啊武松，你这个人生道路可是够艰涩的了，已经是充军发配到了孟州了，你又进了监牢了，这叫雪上加霜啊。武松刚在这儿坐好，就听外边有人敲那个铁门，咣咣咣咣咣咣。嗯，武松一定神，就看那个狱卒冲着武松一比划，嘘，有人来看你啊。谁呀？武松一瞧，有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正是金眼镖施恩。施恩手把这个铁门，
4: 大哥，您怎么回事？您怎么跑这儿来了？
5: 武松说，你问我呀，我还不知道问谁呢。
4: 哎呀，今天我去找您去了，得知您进了监狱了，我这才进来到监房里来看您呢。大哥，您给我说说，究竟是因为什么进来的？
5: 武松说，兄弟啊，看起来我武松走了厄运了，我是一步一个坎儿啊。武松就把自己怎么在前院练刀，后院喊捉贼，到后院去帮着捉贼，反被人捉，这个事情经过一说。施恩听完了点了点头，
3: 大哥，这个事儿我明白了八九了，毛病还是出在蒋门神的身上。大哥，您别着急，别上火，我给您把这个事儿一定得打听清楚，我一定竭尽全力营救您出监牢。
5: 贤弟，我多谢你了，不管怎么样，你先给我问明白，究竟我是怎么进来的，就是让我死也让我死个清楚。
4: 好了，
5: 你别管了。
3: 金眼镖施恩一转身又打监房里面出来了。施恩这个人那还算是精明强干，
5: 要是别人，这个监牢连进都进不来。
3: 施恩不管怎么说有钱呢，他把狱卒打点好了，这才放他进来。
5: 施恩又打这儿出来之后，先回到自己的家中，见了自己的爹爹老管营，向老管营把武松的遭遇背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他问老管营，
4: 爹爹，您说这个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3: 老管营听完了之后，眯缝着眼睛沉默了一会儿。
5: 哎，怎么回事啊？我说呀，这就是蒋门神找的张团练， 张团练又找的张都监，他们大家伙合伙密谋，设下陷阱，把武松给陷害了。
4: 您怎么能知道的呢？
5: 当然我没有亲眼看见，我可知道张团练跟张都监他们两个是堂兄弟，蒋门神跟张团练他们两个可交情莫逆呀。他们的交情是什么交情你知道吗？什么交情？近亲。什么近亲呢？张团练是蒋门神他姨父。
4: 哦，这蒋门神难道说他没走吗？
5: 孩儿啊，你还是油梭子发白短练呐。据我这两天听人跟我讲，蒋门神不但没走，一直住在张团练的家中，他求张团练要给他出这口气，现在看来这口气要给他出了，第一个就摊到了武松的身上，不但是武松，孩子就包括你在内，都得要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啊。
6: 诗恩听完了之后说，老人家，
4: 这些个话您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6: 老管营说，我早告诉你告诉得了吗？这也是我最近这几天托人打听来的这么一点消息呀。说实在的，自从武松帮着你把这快活林酒店夺过来之后，我这心里边就老有点不踏实，我总觉得这个蒋门神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肯定他还得要伺机报复，所以我就托几个朋友啊打听着点蒋门神的动向。有的朋友向我透过风来了，说这个蒋门神没走，就在张团练家里边待着呢。这蒋门神还要报仇啊。果不其然，怎么样，蒋门神开始报仇了。第一个人就找的是武松。孩子，你也得小心点，不然的话他要暗算你的时候你一点准备都没有。
4: 嗯，老人家，您说说，他们就是这么一帮亲属关系，他们就能尽心竭力为他帮这忙吗？那可不呗，关系紧密呀，他就给他帮忙啊。
6: 老人家，我看我也得动起来了。你怎么动啊？他们不是有紧密的亲属关系吗？我有钱，我拿钱买通，我喝出去了就是倾家荡产，也得给武大哥打点这官司。老管营一听，孩子，你有钱呐，人家也有钱呐，人家蒋门神比你趁得多呀，人家不但有钱还有这层亲属关系，你光有钱没有这种亲属关系，跟人家比就差这一层呢。
4: 哦，这蒋门神对他们也用贿赂吗？
6: 那当然了，能不用贿赂吗？
4: 他们都能要吗？
6: 孩儿啊，你太年轻了，他们怎么不能要呢？
4: 包括那个张都监，他也能要吗？
6: 他怎么的？嗨，官越大要的越多呀。孩子，你没听现在孟州的老百姓有这么一个传说的笑话吗？
4: 什么笑话？
6: 老百姓们都说呀，说有一只猫啊死了之后见阎王爷去了，阎王爷说，猫啊，这回我打算让你托生人，你干不干？这猫就问阎王爷了，你让我托生人让我干什么呢？阎王爷说，这回让你托生人呐，让你做官好不好？猫一听，阎王爷，您别让我做官，冲这时候啊我不能托生人。
4: 阎王爷说，那怎么回事呢？让你托生人做官，你怎么还不乐意呢？
6: 猫就说了，我现在听人家讲啊，普天下的官员都是些鼠辈，您想想，我是猫，我是抓老鼠的，
7: 你要让我一当官，这不就把我送到那个老鼠堆里边去了吗？这猫掉到老鼠堆里边，那还有好吗？老鼠多，就我一个猫，能猫难敌众鼠啊，我非得遭罪不可。所以说从这手啊，阎王爷您还让我当猫得了。
6: 老百姓说的这是个笑话啊，虽然说普天之下所有的官员并不全都是鼠辈，但是这里边真正的好人也太少了。
7: 施恩说，老人家，照您这么说，这大宋国朝的官员那就没有好的了。
6: 不能说没有好的，也有好的。
7: 你爹我自个儿感觉就不错。
6: 老人家，
7: 您自个儿感觉不错，那您属于好的。我想这孟州城里边这一堂官终究有主持正义者。
6: 哎，有主持正义的少啊，
7: 但是不管如何，孩子，武松这个官司你得给他打点。人家武松是为你打的这个官司，不是帮你的忙多些快活林酒店，武松摊不上这个官司。所以说咱们爷们儿得有良心。您说说，那我得怎么打点呢？我从哪儿下手呢？
6: 老管营说，从哪儿下手，我想第一个人你呀就得上监狱里边找那个康阶级。这康阶级是监狱里边的官，
7: 找着康阶级，先让他对武松在监狱里边关照关照，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因为我想到蒋门神很可能方方面面都花上钱了，听说武松进了监狱了，把监狱里边的头买通，让监狱里边的头在武松坐监期间把他置于死地。他们把武松要是害死，就报武松闹奸不遂，奸毙身亡。这样的话，武松死了，有冤没地儿诉，有苦没地儿说呀。所以你第一步应该先找监狱里的头，把钱给他使上，让他一定关照武松，等着这个官司有了出头之日，有了结案的时候再说，别让他们别人对武松下毒手。
6: 康阶级，
7: 这个康阶级是不是那个康大力？
6: 对呀，就是他呀。
7: 啊，好了，金眼彪施恩说他是我的朋友。
6: 金眼彪施恩跟那个康阶级是朋友。这个阶级是什么呀？宋朝的官员名字。宋朝规定呢，百人为一伍，这一伍里边有正副都头，有四个阶级。
7: 这个康阶级呢是姓康的阶级，他在监狱里边就是总头了。这个康阶级有个儿子，想当初啊，在施恩开酒店的时候，他这个儿子有一次上施恩的酒店里边去喝酒，这酒店里边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喝醉了之后呢，俩人就打起来了。其中有一个小伙子手里边拿着一根哨棒，他拿着这个哨棒对着对过那小伙子上去梆就一棒子，这一棒子正打在太阳穴上。康阶级这个儿子呢站起身来过来劝架，他伸手把拿哨棒的那个人手就给抓住了，另一只手把他那哨棒就给夺起来了，说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拿这个哨棒打人呢？哎，这一棒子容易把人打死啊。他把这个棒子夺起来之后扭向回头一看，被打的这个人已经躺在地下，嘴里边秃噜沫呢。他到跟前拿手一捂他这个鼻子，没气儿了，一棒子给打死了。他再一转身找这打人的，打人这小子借这个机会一转身他跑了。康阶级他儿子拿这棒子站在那就愣了，这一愣，偏偏在这个功夫死主的家属来了。家属来了之后一看他手里边拿着棒子，就把他薅住了，就说你为什么打死我们家的人，把康阶级这儿子就扯到了公堂，把他给告了。康阶级这儿子那是有嘴难分诉，他说我是劝架的，你看结果呢，你把我当成打人的了，我这多冤枉啊。但这老爷就问了，说你冤枉有谁能作证呢？他说你看那个酒馆里边掌柜的，酒馆里的伙计就可以作证。 其实金眼彪施恩当时在场，施恩呢就当庭给出证了。施恩说，我亲眼所见，的的确确是这么一个过程，他不是打人的，他是劝架的，他把那棒子夺过来了，那打人的跑了。老爷一听有这么一个真正的旁证，所以就把这康阶级的儿子战绩班房找那凶手，后来把这凶手就找到了。找到凶手之后，案情大白，把康阶级这儿子就给放了。把他这一放了之后，康阶级因为这个事情对金眼彪施恩那是十分感激。如果没有你这么一个主持正义的有良心的人出来给作证，那么我儿子就可以被屈含冤押进监牢，有口难说清。由此呢，康阶级和施恩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了。实际上康阶级比施恩大十好几岁呢。今天施恩一听说是那康阶级，施恩心想，好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我要求他办这件事儿，他一定能够帮忙。老管营说，你快点去，事不宜迟。施恩说，好吧。金眼彪施恩腰里边带着200两银子，马上就找到了康阶级的家中。到了康阶级的家里边一看，那康阶级没在家，在牢房里头呢。一问什么时候能回来，说总得吃完晚饭以后许能回家来瞧瞧。施恩就坐在了康阶级的家里边等着。等到帮定更天的时候，这康阶级才由打牢房里边回来。进屋之后一见施恩，哎呦，这是哪阵香风把你给吹来了？施恩赶紧站起身形，抱往拱手，老大哥，您一向可好啊，哈哈哈，我挺好挺好，快点坐坐坐坐坐。啊，施恩呐，你这快活林酒店我听说闹了一场风波，最近又归回给你了。啊，是啊是啊。老大哥，您这监狱里边的公务都顺利呀？
8: 哎，还行啊还行啊，我本应该呀到你那儿瞧瞧，可是就是公务缠身，一点功夫都没有啊。可不是嘛，我这个酒店呢也是忙忙乱乱，本应该早来看您，我也没来。施恩呐，今儿个你来一定有事儿，对不对？
7: 老大哥，您真猜着了，真有事儿。
8: 有事儿就说，什么事儿？
7: 施恩就把武松的官司从头至尾的情况说了一遍。说完了之后，他问这康阶级，
8: 老大哥，我可没把您当外人呐，所以今天我就贸然到您的家中来了。您说说这个官司武松能打赢吗？
9: 兄弟，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武松啊没个打赢，他不死就是捡着。
7: 啊，武松他有这么重的罪吗？
9: 哎，他不是得罪人了吗？你自个儿心里不明白吗？武松不是帮着你夺这快活林酒店了吗？
7: 啊，夺这个酒店他就能犯这么大的罪吗？
9: 哎，今天兄弟你来了，我就给你交点底。蒋门神这小子，这是快活林的遗害，武松帮着你把这个酒店夺回来，快活林的老百姓包括做买卖的那些人们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的。可是蒋门神这个人那有权有势啊，他跟张团练他们俩是近亲呐，你明白吗？当今这世上要想解难题只有两把钥匙，一把钥匙是金钱，另一把钥匙就是美女。金钱和美女这两把钥匙你任选其中一把都可以解难题，可是人家蒋门神呢两把都有，一块儿都用上了。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绝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10: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4周年，集聚数据生态企业超1200家。深圳文博会浙江展区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焕发文旅融合新活力。宁波对美出口稳步复苏，4月单月增幅超20%，企业积极开拓多元市场。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新突破，临床拓展至脊柱及口腔领域。金华新三样1至4月出口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8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泡热饮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7: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1: 作为温州数据产业的主载体，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4周年，以数据安全为切入点，推动数据资源向产品转化，目前已集聚数据生态企业1200多家，上架数据产品752个。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在浙江万恒控股有限公司展厅，一只搭载超级大脑的机器狗正在模拟山地巡检场景。公司相关负责人韩一门介绍，他们的超级大脑系统通过 AI 算力实现动态数据采集，打造了感知、决策、行动一体化能力体系，深度融合无人机、无人车、四足机器人等智能终端产品。
13: 因为我们的超级大脑它是通用型的，然后会基于各个场景再去做它的专用型或者说适配性的一些方案。它不仅是在消防救援上面可以去运用，在更多的像是农业方向，还有就是警用安防和一些工业场景的巡检，也都是可以再去复用的。
12: 自去年8月入驻以来，万宏依托树安港的多维公共溯源和合规数据体系，快速构建了超级大脑与多模态云台核心技术，推出水泡狗、脉冲狗、巡检狗、侦查狗等多款产品，并广泛应用于公安巡检、电力运维、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公司董事长郑建龙说：
14: 我们在这里这么短的时间能建成那么多的一些应用场景，也是基于他们的一些可信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各个部门的一些应用溯源可信数据，我们都可以调度起来，给我们建立了快速的一些数据模型，让我们在应用里面进行了推广。
12: 一直以来，数据流通场景不明、红线不清是掣肘我国数据产业发展的一大痛点。2022年5月，中国温州硕安港开源，开始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无人区。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创新建立了清晰的权责清单、负面清单和授权场景清单，并首创了企业自查、专家审查、政府背书的合规审查模式，加上数据资源法庭、数据资源检查室等五位一体司法保障，为企业数据合规经营提供了清晰指引和坚实后盾。作为首批入驻的企业，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方毅表示，硕安港一系列的政策有效解决了数据企业不敢共享的难题。目前公司已培育出数字滤波、高速异常事件预警处置等标杆性产品。
15: 像我们滤波带这个项目在这里现在走向15个城市的30多个区县啊，已经在全国你像接近2000公里的道路全是被我们这样的地方孵出来的场景给它落地了。所以我们理下来呢，硕安港基本上每年一个阶段发布了很多的数据集和开放出了非常多的很具象化的专业化的应用场景。
12: 四年来，被誉为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小港村的中国温州硕安港拔节生长，如今已集聚了数据分析、运维、交易等生态链企业1215家，上架数据产品752个，拿下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大满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成立至今，交易服务额已超100亿元。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沈林杰说，
16: 我们推动实施的数据要素合作百城行动已经与60多个城市建立了跨区域的合作关系。我们还争取到了数据产业集聚区、数据利用安全监测试点等一批国家级的试点平台，揭牌已运营了数据要素价值分析和评估实验室、医疗健康数据安全实验室等一批高能级的创新平台，为我市数据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行市筑牢坚实的数据砥柱。
1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浙江展区成为不少游客的打卡点。在这里，文化不再只是静止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文化与科技的双轮驱动正在让浙江的文旅融合成果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走进浙江展区，首先感受到的是一股强劲的未来之风。在温州五马奥恩科技的展台前，不少观众正戴着 VR 眼镜坐在特制的座椅上，感受空中飞翔的乐趣。公司总经理郑开业说，这是他们带来的飞跃斗城 5D VR 滑翔伞体验。
18: 这次我们带过来的是关于园博园的一整套的体验设备，包括了 5D VR 滑翔伞、iPad 斗城和我们的 AI 导览，主要是基于 AI 加元宇宙的这个技术。就像我们的 5D VR 滑翔伞是利用体感技术再加上 VR 相互结合，让人能够模拟这种气流感和失重感。
17: 如果说 VR 体验是视觉的震撼，那么来自杭州的思看科技带来的则是毫厘之间的精准守护。在展位前，公司技术人员蔡林新手持扫描枪对准花瓶实物，短短几秒钟，花瓶的 3D 模型就实时同步在了大屏幕上。蔡林新说，这项高精度 3D 扫描技术用无接触的数字化手段减少对文物的二次伤害，也让破碎的文物在数字世界里获得永生。
19: 我们现在这个已经用于黑神话悟空里面的那个大型的佛像佛雕，都是我们用这一款扫描仪去试。

0: 为观众带来颠覆性的沉浸式体验。
1: 因为机器人它本质上还是一台机器，如果说是它没有服装、没有情节，或者说没有舞台灯光、没有整个综合性场景的演绎的话，你看到的还是一台机器，需要去给它增加一些包装的一些元素，去有更好的一种呈现。
0: 浙江展区的一个个硬核黑科技，让各地观众、展商感受到浙江大地上文化加科技的无限可能。
2: 浙江展区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温婉水乡的这样的一个风情，它既有古韵又有现代化的一些特色，
3: 真的很现代啊，很科技啊，挺好玩的。现在的 AI 简直我觉得就是比你还了解你，比你还懂你的。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今年以来，外贸大市宁波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稳步复苏，四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超20%。与此同时，当地企业也在积极布局多元化市场，力求强化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来听报道。
2: 在宁波坦格计算机网络设备有限公司的厂区内，一批刚打包好的网络机柜产品正在装车，不久后将发往美国。总经理罗银峰说，今年前四个月，公司对美出口货值达到16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5%。

0: 去年四月份、五月份关税战的时候，他们的订单就一下子停掉了。最近的话，就是这个订单是连续的，已经全部都正常，每个礼拜十个几张项目。
1: 坦格公司的网络机柜主要用来安装固定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可以用在学校、商场、写字楼等场景。70%出口美国，目前生产计划已经排到六月。罗银峰说，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他们最近还签下了一笔算力机柜的订单。
0: 最近的新品呢，就是供给美国大厂的，比如说像英伟达呀、亚马逊呀，做数据中心上面的机柜。算力机柜的话，最便宜$400多，高的话要买到$600多。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美国市场新的增长点了。
1: 在距离坦格公司5公里外的宁波弘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1条电源线盘生产线中有4条都在赶制发往美国的产品。今年前4个月，弘一电子对美出口订单金额接近1200万元，同比增长约40%。公司高级销售经理罗振波说，他们和沃尔玛等美国大型商超已全面恢复贸易往来，新款产品电源线盘需求量很大。
2: 去年我们整年出口的话大概在2000多万，今年已经确定的订单是4000多万。这个电源线盘呢，一开始是出口到欧洲，我们把这款产品带到了美国市场，线长最大可以做到50米。美国居民需要对院子打扫、整理、除草 DIY 的场景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类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一个销售会比较好一点。
1: 去年以来，中美双方围绕关税开展多轮磋商。今年5月，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外贸大市宁波，众多企业对此感同身受。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4月，宁波对美国出口153.2亿元，同比增长20.1%，主要出口产品包括机电产品、塑料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等。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胡求光指出，对美贸易回暖的背后，体现了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但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应当时刻保持对美国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关注研究和布局安排。
3: 对于我们外贸企业来说，你需要去构建起一个真正的这种结构性的优势。一方面是要履约，要稳住你的客户，但是呢，一定不要把短期的回暖看作是长期的稳态，要留出对冲政策反复的这种调整的空间，慢慢的去渐进式的去培育你的新兴的市场。
1: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宁波企业已经清醒认识到，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前不久，浙江酷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澳大利亚客户量身定制的360条皮划艇顺利出运，新开发的儿童桌椅也成功进军欧洲市场。公司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15.5%，利润率提升了4个百分点。董事长李德宏说，现在公司的美国订单占比达到60%，争取在年底前降到45%。
4: 针对于其他区域的市场呢，开发不同的产品，譬如说我们针对欧洲市场的儿童桌椅、沙滩椅；针对于皮划艇产品呢，我们加入了一个催塑的工艺，打开了澳洲的皮划艇的市场。在我们公司呢，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的比例是不低于我们这个销售额的5%，每2个月都会至少推出1到2款的新品，为我们销售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宁波东兴电子有限公司主打面板灯、筒灯等室内照明产品，长期向美国大型商超和中高端的品牌渠道商供货。今年公司还开拓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总经理于毅泽说，
5: 我们依托海外工厂成功拿下了美国 Costco 的一个大订单，然后 Costco 呢在加拿大跟墨西哥也有很多超市，我们就把这些订单放在国内生产和交付，通过海外工厂反向带动了国内工厂订单的增量。
1: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宁波对美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达到16.5%，较去年底下降1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全省3.6个百分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当地相关部门也在丰富完善稳拓调优组合拳，引导企业拓展多元市场，防范贸易脱钩、断供断链等风险隐患。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雁孤一科副科长李巧柔说，
6: 持续深化轻型直通车体系官印筑起发展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动态预警，定制企业响惠方案，引导我们更多的企业从单一市场依赖转向多元市场布局，从产品出海升级为能力出海，强化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4周年，集聚数据生态企业超1200家；深圳文博会浙江展区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焕发文旅融合新活力；宁波对美出口稳步复苏，4月单月增幅超20%，企业积极开拓多元市场；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新突破，临床拓展至脊柱及口腔领域；金华新三样1至4月出口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8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饮热泡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由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团队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全新突破，临床试验从骨折拓展到了脊柱手术和口腔种植体领域，还获得了中美监管机构双创新认证，加速全球临床转化。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8点多，记者在浙大邵逸夫医院见到了参加骨胶水临床试验的患者王女士。40多岁的王女士腰腿部疼痛多年，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于去年底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需要接受腰椎融合手术。目前王女士已经顺利完成手术，恢复正常生活。
3: 术后很好，到第4天还是第5天吧，在医院里面走了一圈，他们只知道是打钉子的，想不到是用胶水的。
2: 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骨灵二骨胶水研发团队负责人林贤峰说，骨折的治疗长期依赖金属内固定方式，不仅手术创伤大，恢复周期长，还容易引发固定松动、感染等并发症。这款骨胶水可以在体内湿性环境下快速粘合骨块，后期能随新骨生长自然降解，并被新生骨组织完全替代。林贤峰说，团队正不断拓展临床应用边界，比如脊柱手术中有望用骨胶水代替打螺钉。
4: 像椎间盘突出，我们现在直接用胶水让它上下两个椎体进行粘合，来替代螺钉的机械的固定。手术过程中它的切口只有2到3公分，像传统的5到10公分，完全不然它术后的整个肌肉的改善、行走，我们初步觉得比经典治疗要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2: 同步开展临床试验的还有口腔种植体领域，骨灵二骨胶水研发团队成员郝峰说，骨胶水有望让种牙告别二次手术。
5: 以前在骨血管部位，我先植入骨粉，等骨头6个月长好以后呢，我再进行第二次手术，将种植体植入。那么现在的话，我只需要一次手术，直接把骨胶水打进去，种植体同期植入，可以减少3到6个月的带管时间。
2: 目前这款骨胶水已经先后获批中国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美国 FDA 突破性器械认定。中国科学院院士、浙大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说，这不仅标志着产品向临床应用迈出关键一步，还意味着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已具备参与全球前沿竞争的硬实力。
6: 这是中国原创性骨科器械首次在中美2大市场同步纳入兼顾优先的一个通道，充分体现了产品的创新性以及重大的临床价值及其应用前景，也标志着国产高端医疗器械从跟跑迈向并跑乃至领跑这么一个规律，极大增强了我国医疗行业原始创新以及走向国际的信心与底气。
1: 今年1至4月，金华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成为城市外贸出口的亮眼名片。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走进位于婺城区的金华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汽车顶棚经过骨架成型、水切割、精密装配等多道工序，正有序下线。 这些产品一部分供给本地企业领跑汽车，另一部分则远销欧洲。公司总经理江云峰说，受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带动，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近期又投入2000万元新增2条生产线，全力扩充产能。
8: 是欧洲现在对于新能源这块它政策比较放开，所以说我们价格这块相对来说要比国内的价格要稍微高一点啊，大概30%这样子。
7: 依托领跑、斯特兰蒂斯等核心客户需求，拓普汽车专注汽车顶棚、地毯等软内饰研发生产，出口规模从2024年月均2-3千台跃升至如今近30000台。今年一季度，企业已实现5000万元预期销售额，出口额同比增长约30%。金华光伏领域的发展同样势头正劲，在位于金益新区的浙江润马光能集团零碳工厂 AGV 智能小车高效穿梭，工人精准调试设备，一片片高效光伏组件源源不断下线，经检测包装后，产品直达金益综保区，随即发往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全球多地。企业一带一路事业部销售经理胡蝶刚完成一笔大额订单，45个集装箱的光伏产品正从金华发往沙特。
9: 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是源头厂家，我们是做这个生产的，我们给客户更好的价格，客户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
7: 胡蝶说，今年光伏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客户开发难度有所增加，公司正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精准拓客。
9: 线上比如说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比如说像 Facebook 啊 Instagram 这些软件去开发，或是我们会通过国贸通的那个进出口数据去找到我们的客户。线下的话，像我们会经常去一些地方出差，我们离武很近，就是对于我们吸引客户到我们的工厂来参观是更方便的。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金华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6.5亿元，同比增长138.4%，成为外贸出口中的重要增长机。在位于东阳新能源产业园的跃动新能源科技浙江有限公司，锂电池项目生产车间内，从原材料进料到电极制造、电芯封装，全长330米的生产线，由工业机器人、传感器、AI 系统高效协作。公司副总经理厉军平介绍，目前一期项目的一条生产线已投产2.5G瓦，一季度出口占比36%，技术创新强势助力产品出海。
10: 目前做的订单基本上是出口到土耳其的储能集装箱订单，这个订单我们用的是3联式电芯，相对来说里面添加了部分的固态电解质，我们讲的就是微固态电池，这样充分地提高了这个储能电池的一个安全性。
7: 今年1到4月，金华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达79.3亿元，同比增长18.3%。新三样集体发力的背后，离不开产业政策组合拳的精准护航。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金华将其列为10大重点产业链之首，组建专班破解出口报关、海外认证等难题。针对光伏及新型储能产业，出台专项规划，建立链长引领加部门协同加县市联动机制，在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上重点倾斜。针对锂电池产业，则聚焦研发、设计、集成、验证全链条，以多元场景与硬核技术助力企业叩开全球市场。与此同时，海关等部门靠前服务，持续推动新三样扩大出口。金华海关监管二科科长张旭文说，
11: 对重点企业实施危险货物包装前置审核，加快通关效率，指导企业成功获批生产用进口零部件，智慧检验监管试点，用好用足智慧三检政策红利，助力企业在电池产品出口退税率下调等新形势下维持国际竞争力。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
2: 坐在落地窗边，窗外是连绵群山、翻涌云海和层层梯田，在这样的环境里打开一本书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不少游客来到海拔800米的澧水松阳县陈家铺村，在陈家铺平民书局里一探究竟。
3: 这里的景色真的很好，满眼望去都是一片绿，
4: 这个氛围超好，可以点一杯喝的，然后坐在这种地方看书，太安静了，除了鸟叫其他什么声音都没。
2: 这是2018年陈家铺村集体与南京先锋书店合作打造的书店，外表看似黄泥土屋，内部却别有洞天。上万本图书整齐地陈列在木质书架中，当时所有人都在问谁会到偏僻山村来买书，但事实证明书店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很好。负责人潘思杰说，正是悬崖、山村、阅读这些元素里藏着的反差感，让书店一开业便火出圈，目前年销售额稳定在200万元左右。
5: 我们的消费构成里面有三个板块，图书、文创、餐饮，主要就是咖啡类的，图书的占比在40%左右，总体来说的话同比去年旺季提升了40%多，正是有了陈家铺这家店的很好的转化，不管是对本村的整个业态发展的带动，还是说对当地一个文旅的支持，更加坚定了我们先锋书店走乡村书店开拓的这条路线。
2: 走出乡村山野，来到西子湖畔，另一重书香扑面而来。在杭州西湖区曙光路184号，推开跃见西湖的玻璃门，畅销书与文创产品错落陈列，拾级而上，是一个灵活可变的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杭州市民王女士说，
6: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历史、人文、书香的氛围，还有自然的景观的一个融合，让我们的那种专注力就从电子产品转到这个实际的书本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和温暖的场景。
2: 阅见西湖不仅是书店，更是一个集阅读、咖啡、展览、市集、沙龙、音乐于一体的青年文化社区。从文坛大家的阅读分享与签售，到青年作家的新书发布，从儿童绘本漫游到太平年主题沙龙，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不同的阅读故事在这里发生。主理人陈腾说，全年预计举办高品质阅读活动至少100场。
7: 我们希望把阅读超出传统的纸本阅读的这样一个范围，阅读它可以是看一场展览，它可以是参与一个不同的阅读空间集中在我们这儿来做的一个市集，它甚至可以是一个人家的沙龙、音乐会、舞会等等。
2: 位于嘉兴子城遗址公园的欢喜书局，则在青砖黛瓦间打造了一个阅读盲盒。书局一楼被划分为20多间主题书房，围绕金庸、丰子恺、朱生豪等嘉兴名人，设置不同主题，陈列不同书籍。二楼则还原了镖局、客栈等场景，还有制香、送景制作等非遗项目的体验互动区。负责人张其浩说，读者像开盲盒一样，在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阅读场景中切换。
8: 我们整个书店是3000平方，是以嘉兴名人书房来打造的，围绕我们嘉兴名人金庸，还原了金庸笔下的那个一个一个场景，当书铺啊、镖局啊、客栈啊等等这些空间。我们接下来会重点我们的居家书房，你可以预定我们的书房，有自己喜欢的书籍，有喜欢的香味或者喜欢的一壶茶，可以待一个下午。
2: 如果说前面这些书店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那么台州黄岩做的则是串珠陈列，沿着千年关河古道打造了朵云书院、混芝馆、陈丹燕玫瑰书房、浮流书房等6家风格各异的新型阅读空间，串起一条绵延数公里的书香带。由朵云书院打造的公益文化分享活动品牌朵云江畔书房，如今已成为周边市民的精神家园。负责人王婷说，
9: 朵云家漫书房呢，是我们从2021年6月份开始启动的。截至目前呢，书房已经累计举办了122期的高品质分享会，吸引了线下读者呢，一共有6000人次。我们将余华、黎波、蒙曼、刘琴、张小娴等文化大家呢，带入到了台州读者的视野，让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大家的风采。
2: 黄岩区委宣传部文化科负责人吴蒙柳说，6家空间实现了通界通环，活动联办，群众步行15分钟就能享受到不同类型的高品质文化服务。这样的探索解决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有阵地没人气的痛点，
10: 让阅读跟商业跟文旅去做一个跨界，让每一个空间它自己就能转得动，走得远。现在我们的黄岩的观河古道沿线，书香和烟火气交融在了一起，真正成为了全民阅读的一个新标杆，老百姓的精神获得感也实实在在增强了。
2: 从山村到城市，从独立书店到集群布局，浙江的实体书店正以各自的方式把卖书变成卖一种生活方式。全民阅读不再是口号，而是成了街头巷尾山水之间触手可及的温度。

0: 近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八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泡热饮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
3: 茶博会首次设置的抹茶专区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抹茶巧克力、抹茶欧包、抹茶冰激凌、抹茶粉压制的首串。围绕抹茶创意调饮、新茶食，琳琅满目的抹茶加产品吸引不少市民尝鲜。
4: 已经喝了有五种了，还蛮好逛的。原来茶可以做这么多东西，
5: 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跟现在我们年轻的生活就越来越近了。
3: 在绍兴直此抹茶有限公司展位上，抹茶小笼包成为销售最火爆的产品。它外皮呈抹茶的翠绿色，内馅是传统嵊州小笼的黑猪肉馅，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还透着一股清新的抹茶香气。公司负责人夏良介绍，他们今年初开始研发这款小笼包，成功攻克了抹茶在高温下容易变色发黄的难题。
6: 真的是火候如果把握到位的话，其实颜色还是挺漂亮的，口感还可以，可消费者还比较认可的。今天是来试销，应该有个50笼吧，零售价是定到15块到18块之间。
3: 抹茶加产品让人眼前一亮，而另一些展商则在冲泡场景上大胆创新。在逸福堂茶叶展位上，一款名为纸杯茶的创新产品格外引人注目。外表看上去是普通的纸杯，实则内藏玄机，杯底嵌入了食品级材质滤纸包裹的茶叶，倒入热水后即可冲泡，饮茶时茶叶不会入口。公司企划部主管吴丽说，目前纸杯茶系列已经推出了龙井、花香小种、白牡丹茶等多款，市场反响不错。
7: 平时喝到的那种复饮用茶，那个纸杯是不是都有味道？但是它的这个纸杯泡出来是没有任何味道的，省去了吐茶叶渣的一个烦恼，特别适合会议呀、茶歇呀，或者家里来客人的时候用。今年是我们出的新品，那很多客户也来了问询，也来定制。
3: 茶叶的跨界探索远不止于饮用场景。在浙茶集团新和科技展位，一排装着茶浓缩液的试管整齐陈列在展台上，一旁还摆放着添加了浓缩液的洗发水、牛排萃等衍生品。公司总经理助理郭乐乐介绍，这款浓缩液可根据客户需求为食品、日化类产品定制不同茶叶香型，目前已开发出安吉白茶、龙井、铁观音等风味。
5: 基本上茶类都可以提取，像这种牛排萃它还是有脂肪的，加了茶味的话它就清新一点，健康一点。浓缩液今年是我们主要攻的方向，现在已经有不少客户在合作了。
2: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董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弯草，这一过家庙，想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析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失。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庆，引领潮流声音，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圈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啊，也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那感谢您能够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呢，是准时收听我们全网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精彩的新闻类的直播节目啊。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啊，我们华夏的官方网站www.huasha.net.au 是依然可以使用收听的。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那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操作非常的简单啊，那就是如果您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打开这个 DAB 的收音机啊，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没错，我们的全称呢有点长，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啊，您在这个首页啊，虽然可能性不大啊，但是万一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用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也非常建议大家啊，如果咱们是在维州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啊，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只要您在墨尔本，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通过数字电台 DAB， 您都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节目。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30分拨打131450。好，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06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呢，我们进入到第一个单元，我们一起要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消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尽管预算案税改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联邦财长 Jim 仍将于今天向国会提

的做法，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尽管多数的经济学家和商业团体呢都认可税改的必要性，埃文联政府仍因修改了资本利得税减免的提议而饱受批评。工党并未将资本利得税改革局限于房地产领域，而是在所有资产类别中统一推行新的指数化领域，同时保留现行对股票及企业资产收益的50%的优惠。政府坦承，这对初始资本较少的初创企业带来了现实困难。目前正与包括澳洲工商会在内的行业团体就可能的修正案进行协商。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邮政是于今天宣布，多项产品和服务将于7月1日起调价。那涨幅最大的是为小企业设计的 My Post Business 上门取件服务，价格是直接上涨了9.7%。国内和国际包裹寄送费用也是同步上调，合约客户平均涨幅为4.25%，零售客户平均涨幅为4.95%。此外，5公斤以下包裹的普通和快递邮费平均上涨4.95%，国际包裹和信件的�邮费平均上涨3.75%。澳洲邮政的发言人表示，此次年度价格审查后宣布的调整反映了创纪录的运营成本的增加。发言人称，公司认识到家庭和企业正在面临着成本压力，已尽量消耗相关成本。那在过去2年呢，合约客户核心包裹平均价格是涨幅均控制在了通胀以下，而去年的零售客户亦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涨价的同时，澳洲邮政也宣布下调适用于合约客户的燃油附加费。从7月1日起，澳洲邮政和 StarTrek Conier 的燃油附加费将从19.5%降至12.3%。发言人表示，此举呢反映了近期燃油相关成本的变动，公司将继续在合理成本回收与客户可负担性之间寻求平衡。此前数日有消息称，澳洲邮政正寻求将普通信件的基本邮资从1.7澳币提高至1.85。该公司目前仍在应对邮件量持续下滑、信件业务亏损不断扩大的困境。

随着恶劣的天气席卷了全澳洲，那么咱们澳洲的司机需要留意一项鲜为人知的交通规则，一旦违反了，不仅面临着高额罚款，还可能会被扣分。未来几天，暴雨、雷暴和强风预计将横扫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天气好转后呢，司机们需要格外留意自己的车牌，泥土和灰尘容易遮挡车牌上的字母和数字，由此招致的罚款轻则数百澳元，重则数千澳元。此前呢，就有司机质疑，如果恶劣天气导致车牌无法辨认，能否获得通融？这一话题是源于 Reddit 上的一张照片，一辆起亚Sportage 的车牌被尘垢完全给遮挡了。那照片曝光后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一位用户写道说，我完全能够理解啊，有人开车经过泥路或者土路是根本没意识到车牌被遮住了。而另一位住在乡下的网友也表示说，每年这个时候啊，当地很多车子几乎一直就是这副模样。那有相关的律师表示，确实呢，有大量的案例显示有人故意往车牌上抹泥，用来躲避摄像头、收费系统和警方的识别。也正因如此，警方会对遮挡

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啊，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对此类现象和情况的具体要求以及惩罚是不相同的，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来看昆州，按照昆州的道路规则呢，司机是必须保持车牌在20米外清晰可读，那遮挡车牌的标准罚款为341澳币，但一旦是啊起诉闹上法庭，最高罚款是可以达到6452澳币。再来看咱们维州，维州法律同样要求车牌干净清晰，并在20米外可见，违规司机将被处以110罚款，并扣3分。如果上诉法庭呢，则最高可以超过2000澳币。新州同样20米内清晰可见，那违者呢是464罚款并扣3分，进入法庭程序的话呢则会上升到2200。西澳那没有具体的距离限制，但是要求白天和夜晚均要清晰可见，最初的初犯最高可罚100。南澳而是550罚款外加99的受害者附加税，以及合计是649澳元。

关注下面一条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一个澳洲客户在 Woolworths 买东西时呢，是被一个价格牌上方的小细节给弄得一头雾水啊。后来发现很多人也同样看不懂。那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顾客在论坛上发了一张照片啊，是在超市生鲜区看到的牛油果价格牌，标价是2.5澳元。但奇怪的是，在价格牌上方有一个很小的灯，而且啊，拍照时并没有亮。这个顾客就发帖问道，哎，这个灯是干嘛的呢？他还补充说啊，这个灯有时候会闪绿光或者红光，怀疑是不是摄像头或者某种感应器。评论区的人一开始也是各种猜测啊，有人说是摄像头啊，也有人猜测是用来提示价格变动的指示灯。他们表示啊，这个灯啊，但是啊，不过很快就有一些自称是超市内部的员工出来解释了，说你们的这个猜测呀都不对。他们表示啊，这个灯其实是给线上拣货员用的提示系统。随后 Woolworths 官方也是确认了这一点啊，并给出了正式解释。那超市发言人表示，这种灯光系统是为了帮助员工能够更快地完成线上订单的拣货、打包和配送工作。具体来说，这些货架上的灯会根据拣货顺序闪烁，指示员工下一步该去拿哪一件商品，方便他们能够快速地找到目标商品。那这个解释是让不少网友啊都感到非常的惊讶啊，有人说，哎，今天学到了一个没用啊但很有趣的知识。也有人开玩笑说自己很喜欢这种对生活没啥用但非常有趣的冷知识。不过也有人是继续发挥想象力啊，编出各种牛油果阴谋论，比如有人说政府在记录吃牛油果的人，还有人开玩笑说啊，这是防止牛油果晚上害怕用的。另外呀，这也让一些人是联想到了 Woolworths 最近的一段视频，有员工解释说，部分看起来像纸质的价格标签的其实是电子墨水屏，员工用手持 RF 设备对着标签一指，哎，价格就能被更新或者是显示出来。甚至这种设备还可以代替扩音器，用来在店内广播通知。那听众朋友们，您注意过在 Woolworths 价格标签上的这个小细节吗？

最后一条我们本时间段的消息啊，澳洲家庭支出是目前呢遭遇三年来的最大单月降幅，中东局势冲击与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双重夹击，令消费者普遍是收紧了钱包。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家庭支出骤降1.1%，与三月录得的1.6%增幅形成了鲜明反差。交通支出领跌，那燃油税减半是功过参半。4月1日起呢，政府通过削减燃油税，直接为驾驶者每升啊节省了约26澳分，并通过返还 GST 额外节省约5.7澳分。然而呢，这一税减政策是将于7月1日到期。那联邦财长 Jim 已确认了啊，不会延期。

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那在一首歌曲过后的第二个单元当中呢，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之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是因为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要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啊，在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要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何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那么在本单元当中，我们依然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与第一个环节不同的是啊，本环节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关注一下啊，刚刚过去的这个一天里的时间里，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是分别发生了哪些具体的消息和事情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ra。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十二时刻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的一对夫妇与一棵街道树木的漫长拉锯战是终于走到了对簿公堂这一步。7年时间，法律费用已经高达约15万澳元，修缮账单更是节节攀升啊！而这一切皆因屋外那棵豹纹树而起。Sam 和 Zay 于2015年呢，在布里斯班的东区买下了这栋房子。彼时呢，那棵豹纹树便已经种在了门前。不到一年，墙壁和天花板是开始出现裂缝，排水管里也发现了树根入侵的踪迹。此后破坏非但没有停止啊，反而是愈演愈烈。这对夫妇指出，真正的祸根是藏在地下，一张庞大的根系网络从人行道一路蔓延至房屋地基，严重破坏了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屋外门前因地基移位而倾斜，门锁是不得不反复调整。那这些年来呢，那扇门移动得相当厉害。他说，我们不得不一再的调啊，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的安全隐患。而在屋内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随着地基不断的移动，楼梯实际上已经拉开了，朝树木的方向扭转。 Sam 说，建筑商和工程师来看过之后说，楼梯必须加固支撑，在那之前呢，一次只能有一人站在楼梯上。这棵树的确切年龄是不得而知的，但夫妇二人称它比这栋房子的年龄还要古老得多。他们指控市议会此前曾以这棵树尚未成熟为由来搪塞他们，而他们后来更发现前任房屋提出的移除申请早已经被驳回了。那作为纳税人， Sam 的诉求其实再简单不过了，说这棵树正在造成破坏，你们只要移除它就好了。那夫妇二人的遭遇引发了当地民意代表的关注，当地议员 Lucy Collier 是明确表态了支持。他表示呢，这对夫妇每一步都做得无可挑剔，却被市议会以莫名其妙的理由一次次的给拒绝。两人在 change.org 发起的请愿书目前是已经有超过了1600个签名。请愿书写道，豹纹树根系极具破坏性，布里斯班市议会早已禁止了在居民区新种此类树木，然而现有的豹纹树仍在给布里斯班各地房主带来同样的问题，而根据我们的经历，市议会对此无动于衷。任何布里斯班的居民都不应该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而如此的费尽心力。谈判既已陷入僵局，那么这对夫妇决定是将此案升级至地区法院，寻求获准移除树木并追回相关的费用。

下面一条塔州方面的消息。塔州的华裔议员苏西·蔡表示，自己收到了一封手写信，发信人要求他滚回中国。塔州市议员苏西·蔡是于本周一收到这封手写信后，随即是将其发布到了个人社交媒体，认为这是一次涉及种族主义的个人攻击。此后有近300名居民是纷纷向他发来了支持信息。他在帖子中写道，我们可以就发展问题存在分歧，而不必诉诸到种族主义或者是人身攻击。事件背景与此前一起法律纠纷有关。蔡女士在市中心Margaret Street 经营中餐厅 Golden Brambay， 她针对米建的 George Hotel 向 TAS Kite 提出的上诉被驳回了。信中指她因反对该开发项目而自私。那蔡女士表示呢，社区的支持让她深受鼓舞，但她也坦言，由于住址和餐厅为归公众所知，自己感到有些受到威胁，会提前去学校接年幼的孩子来以防万一。仅仅在一天之内就有数百条支持留言涌现，有人写道，这封信没有体现澳洲正确的价值观，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在我们的社区都不应该存在。有人回忆起在塔州读高中时便认识蔡女士和她的兄弟，也有人留言，你和你的家人体现了我们国家伟大的原因，你珍视自己的传统语言和文化，同时共享友爱精神和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你在这里养育了家庭，你是我们社区的一份子，你还站出来作为我们的议员，代表了我们所有的社区。

下面一条消息，知名的真人秀节目一见面就结婚Married at First Sight 节目是深陷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指控，参与者称拍摄期间环境恶劣，安全堪忧，更有女子声称的自己在洗澡时被秘密拍摄。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取的文件显示，针对这档热门的真人秀，已有多人向新州的安全工作局提出了投诉，促使该工作场所监管机构向制作方发出了3份整改通知，指控内容包括制作人员和节目男嘉宾存在暴力和攻击行为，包括男嘉宾未经同意的触摸。文件还指控制作人员曾以身体阻挡出口，阻止参与者离开拍摄现场。另有人声称若因病试图退出拍摄，便会遭到威胁和恐吓。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项指控是一名新娘称自己在洗澡时遭到了秘密的拍摄，其他参与者则投诉拍摄期间几乎毫无隐私可言。工作人员持有参与者公寓的钥匙可随时入内，有人声称上洗手间时也被要求保留麦克风。那此次调查呢，是源于一名电视观众向新州安全工作局举报一名男嘉宾在节目中砸穿了墙壁啊。此后3名参与者是相继对同组成员和制作人提出了额外投诉。那一份呈交新州安全工作厅长索菲亚·科特西斯的情况报告将这些指控定性为潜在的严重社会心理危害。科特西斯直言这些指控令人深感担忧，录制该节目的制作工作室就是他参与这些工作的工作场所，他们理应要感到安全的。每日邮报并非暗示上述指控属实，仅指出了这些指控已被提出并正在接受着安全工作局的调查。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墓园近日是爆出了令人震惊的丑闻，数千具的遗骸疑似在过去几十年间被非法挖出，并连同泥土一起倾倒在了墓园后方的树林中。这起事件最初是因为一名女子寻找祖先的墓地时发现了异常。维州的女子 Sally Elton 前往墓园，希望找到自家祖先的安葬地点。那她的祖先 Max 是一名来自爱尔兰的流放犯，后来呢定居维州的淘金区，并于1862年去世。他很快就在墓园里找到了祖先的墓碑，但随后他却得知墓碑虽然还在，真正的遗骸却早已不知所踪。墓园管理方告诉他， Max 的遗骨很可能被混在了墓园后方九大废墟土中。那 Elton 说，前面的墓园看起来很漂亮很整齐，但走到后面却看到了树林里堆着一大堆的泥土，而你知道里面很可能就埋藏着自己的祖先。现任墓园管理者川特尔也表示，他2019年以志愿者身份加入墓园时也被这里的历史给震惊了。调查发现这座墓园过去长期存在着挖旧卖新的做法，部分19世纪的老墓地被重新出售重新安葬新人，甚至有证据显示最晚到1955年的墓地都曾被挖开过。那川特尔估计呢，目前那些土里啊是至少混有3000人的遗骸，甚至可能达到了5000人，而且这个数字其实已经算很保守了。一封1963年写给维州公共卫生专员的信件显示，当年的墓园委员会曾公开转售1880年前的公共墓地，当时政府已明确要求这种做法立即停止，但问题显然并未真正的结束。1980年又有墓园官员致信卫生部门，称此前口头警告毫无效果，建议政府正式书面下令禁止继续挖旧墓。1994年，当地的2名居民在墓园散步时是发现了一颗人类的头骨，警方随后是介入调查。调查发现这些骨骸是在旧墓被非法挖开后被装车运往墓园后方时不慎掉落出来的。根据警方当年的调查报告，时任墓园管理员承认他曾被要求挖开旧墓并把发现的骨头重新埋起来。令人震惊的是，墓园记录显示在警方调查结束后没几天，这种做法竟又重新开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9年。那川特尔表示呢，他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在一次新墓穴施工时，工人竟然从地下挖出了旧墓碑的碎片。2020年成为墓园委员会主席后，他正式叫停了这项做法，而这件事对他而言也并非只是工作问题。他怀疑自己的祖先遗骸如今也被挖出来过，混在了那些土堆里。他说，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头骨到底在哪里。我们至少应该承认这件事发生过，并确保以后永远不会再发生。他说，有些墓地可能已经埋了上百年，我们不会去挖20年、30年的新墓，我们不认为做过这个我们以前做的事情违法。目前的墓园方面已经重启了遗骸重葬项目。项目负责人 Nisi Foster 表示，他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人类遗骸扰动事件。目前的专家团队已经在部分土堆表层发现了人骨，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无人机和激光的扫描技术对这些土堆进行着 3D 的建模分析。未来当地社区将共同讨论下一步的方案，包括是否维持原状，或耗费数十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将遗骸重新挖出并重新安葬。维州的卫生厅在2024年的一封信中已经确认过去的做法属于违法行为。政府指出，
人体遗骸安葬权具有永久性，墓园无权在未经安葬权持有人同意情况下擅自重新使用墓地。维州的政府发言人则表示，相关事件对受影响家庭和社区造成了巨大痛苦，政府支持墓园方面修复历史遗留问题的努力，若未来再发生此事件，将持续追究其法律责任。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那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球黄金广播 AM1629。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啊！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是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的咱们澳洲最新的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以及在这个下半场的这个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了解的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感谢您，也欢迎您啊，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在6点的时候，下半场内容当中，柯凡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咱们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以及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6点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在进入到我们第三个单元的国际新闻板块之前，还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呢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啊，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5分，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一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的板块，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啊最近的消息。我们首先关注今天国际方面的第一条，美国联邦航空局在今天表示，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期间，该局将在比赛场地、球迷活动场所和球队所在地设立无人机禁飞区。针对承办城市在体育场和其他地点举办的球迷活动，无人禁飞区范围为半径1英里、地面上1000英尺高度内。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俄罗斯代表在安理会会议上批评日本推进再军事化。俄罗斯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日本扩充军备并讨论修宪是在为改写二战结果来寻找借口。日本近期强军扩武引发民众的担忧。

南亚的有多个国家近期是遭遇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逼近50摄氏度。高温天气对公共卫生、农业生产、供水供电和民众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多国气象和灾害管理部门发布预警并采取应对措施。

就在今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是俄乌冲突的参与者，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的谈判中无法成为调解者。此外，拒绝与俄罗斯的对话是欧盟的最大错误，这是导致其对俄关系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

就在今天中午，日本航空公司一架从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飞往鹿儿岛机场的客机因轮胎问题紧急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这是本周日本发生的又一起同类事故。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涉事飞机在它的左侧后轮胎是爆胎了。

地时间的28日，也就是昨天晚间表示，过去两周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了一系列空袭和定点打击行动，多名真主党核心地区指挥官被打死。以军称，这些人员负责指挥真主党的作战行动，并策划针对以军和以色列的袭击。

氏早苗回应抹黑门丑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阵营在众议院选举以及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抹黑其他候选人的视频。对此，高市今天在参议院厚生劳动委员会上公开表示，相关报道极其荒谬，他再次坚决否认其阵营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苏丹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苏丹的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巴拉市以西的穆拉地区在28日晚间遭遇到了武装分子的袭击，造成27名平民死亡。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了此次袭击，称该武装袭击了穆拉地区多个村庄，抢劫财物并杀害当地的村民。声明指出，针对平民的袭击事件频繁发生，迫使大量家庭流离失所，加剧了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袭击，保护平民。

下面一条消息，智利、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五国政府代表28日晚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席由智外交部主办的高级别安全会议，并共同签署一项文件，约定加强地区协同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各国之间的密切协调对于应对该问题至关重要。

昨天5月28日，记者从家属处获悉，此前结伴前往泰国的四名失联人员确认已经从妙蛙底南边的蕉克山进入泰国，并经泰国达府媚索县的媚索口岸抵达曼谷。当日他们已被警方转移至曼谷一个社会福利援助中心，后续将办理相关的回国手续。同时，泰国警方在解救四人过程中还意外解救了另外一名40岁的中国籍云南男子，该男子目前仍在媚索警察局，已与家人取得了联系。

日本六月食品涨价潮来袭，企业受到了中东局势的影响，原材料、物流等成本上涨的主因。调味料和加工食品涨价最多，而食用油的价格也上调，预计全年涨价食品将破万，那么创造了5年来的新高。仅在6月份，日本有1078种食品涨

就在今天，去往中国出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多位日本学者走进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他们说，我们日本人要好好的反省谢罪，并表示再回到日本后要把在这里看到的历史真相再次传达给所有日本人。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依然是在咱们本单元啊这个板块的最后来关注我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感叹两岸和平之路非常的艰难，称岛内大多数政客只顾私利不顾台湾的死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原因重现。
1: 努力地为两岸和平穿梭奔走的时候，我其实感触最深的是台湾内部不能团结。面对一个可能是战争跟和平的选择的时候，大家完全不在乎台湾的死活，只在乎自己个人的利益得失、政治计算。这其实是让我觉得台湾今天最让人感到

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第三个单元啊，也是咱们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那就是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今天节目，也是咱们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小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当这首大家熟悉的歌曲，熟悉的旋律 Dead Man 又在大家耳边响起啊，也就预示着咱们今天也是今天周五嘛，也是本周的黄金时刻即将是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阶段，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在进入到体坛速递之前，要和大家说的是，从6月1日星期一起呢，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的1月1日，日常的通勤者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也同样适用。那值得注意的是，从6月1日起需要刷卡乘车了啊，不要忘记刷卡啊，免得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那最开始我们依旧是关注法国网球公开赛啊，四大满贯之一，也是网球界最重要的赛事之一。那么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谁呢？啊，就是把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给爆冷送蛋淘汰的资格赛杀出重围的世界排名仅有114位的波兰资格赛球员。哎呀，一口气说出来啊，这个有点长。一个排名114位的波兰资格赛球员，他在首轮和第二轮，也就是在128进64、64进32进连续两轮比赛当中啊，面对着世界排名非常高的前世界第四奥运冠军中国选手郑钦文，以及23号种子来自于比利时的梅尔滕斯，那这位总排名不高，没有什么亮眼成绩，却是一位红土高手的这么一个波兰资格赛球员，是先后两轮以完全相同的比分啊，6-4、6-0，而且是非常恐怖啊，均是在第二盘送蛋的这样一个手法，是前后连续两轮兼两位世界前30的球员给淘汰出局。都是第一盘双方焦灼的情况下，然后成功把握住机会，6-4拿下之后，第二盘盛世追击啊，打了对手一个鸭蛋，让对手一局不得，6-4、6-0啊，一模一样的比分。法网打了不到4天，最大的恐怖不是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出局啊，也不是男单里面的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在今早出局，而是这个几乎此前没有人认识的这个球员名字啊，玛雅赫瓦林斯卡。

所以说这个红土的法网赛场啊是冷门不断啊，从资格赛开始一直到首轮，那首轮过后啊，这个可能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轮的半个比赛日当中上了头条，那么郑钦文还没有坐稳这个头条之后啊，这个美国富家女佩古拉啊，五号种子也取代了郑钦文。本以为第一天的比赛可以这样就结束了啊，这个头条就让这两个女选手顶着吧，但没想到在第一天的比赛，哎，还最后一场的时候，咱们第一轮的比赛结束了啊，第二天的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佩古拉还没把头条给坐稳，就被二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二的这个咱们亚洲的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莱巴金娜给取代了。结果这莱巴金娜的呢，头条还没坐稳半天，又被男单赛场的头号种子啊，世界排名第一的辛娜给取代了。辛娜呢是在2-0领先的情况下，被19岁的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小将啊，没听过名字的小将给连扳三盘给爆冷出局。那么紧接着啊，这个大家以为辛娜会把头条给坐稳了，最起码把这第二轮这一天给坚持下来，但是没想到啊，却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球员给取代了，成功拿下了这个第二天最终的头条。他取代的方式并不是因为他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或者说世界排名第二的选手，而是他战胜了咱们中国选手，第一轮战胜郑钦文的比分啊，6-4 6-0。郑钦文身为前世界排名第四，这个巴黎在红土赛场上非常厉害的一位选手啊，红土高手，在巴黎奥运会拿下了亚洲，中国乃至亚洲首个奥运会女单冠军的这么一位球员，他是6-4 6-0横扫。当他横扫了郑钦文，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的时候啊，还没有到能够上头条的地步，但是紧接着他又在第二轮当中同样战胜了另一名红土高手，大满贯的红土法网双打冠军，来自于比利时的梅尔滕斯。别看比利时的梅尔滕斯只在双打上面拿过法网冠军，但是他单打的同样也是有着非常强的实力啊，常年位居世界前50，目前世界排名第24位，本届法网的23号种子。而这个来自于波兰的这位玛雅赫瓦林斯卡，几乎是之前没有人认识他啊，又是以相同的6-4 6-0和郑钦文的比分啊，如出一辙横扫了他啊，从而是闯入到了32强当中。那他是成功的占据了第二天法网第二轮的头条。

大家都以为他在首轮战胜郑钦文，着实是因为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啊，也是零零后选手嘛，心态及自己的问题。大家都以为在面对着梅尔滕斯的时候啊，这位不知道从来没听过球名字的球员，哎，总该打道回家、打道回府了吧，是吧？毕竟梅尔滕斯可不是零零后的选手呀，是一个在职业网坛征战了15年以上的这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而且梅尔滕斯是单打、双打和混双，和咱们中国老将庄帅一样啊，是三项兼顾啊。总以为哎，遇到这种选手啊，总可以打道回府了，没想到他又与同样恐怖的这个比分啊，战胜了梅尔滕斯。这样的话呢，大家就都预料啊，他下一轮的对手啊，可以说几乎在进入八强之前是畅通无阻了。他如果连郑钦文和梅尔滕斯都拿掉干掉的话呢，他下一轮将要面对的是谁呢？是萨卡里和刘静文之间的胜者啊。刘静文虽然是中国的名字大家听着，但是他是美籍的华人啊，代表美国出战。可以说这下一轮的对手啊，无论是萨卡里还是刘静文，综合实力都是比梅尔滕斯和郑钦文要弱上很多很多的啊。那大家都说他下一轮几乎是铁定要进入到16强了，而16进8的比赛呢，他也剩下的这个比赛啊，有可能是咱们中国选手王新宇，也有可能是26号种子巴普蒂斯特。但总之啊，这两位选手的实力都是距离第一轮和第二轮的郑钦文、梅尔滕斯均有差距的。那照这个态势下去，他很有可能将职业生涯第一次在16进8，而且是大满贯的赛事当中，这个16进8的比赛当中，面对着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得到这个和世界第一交手的机会。

继续好运下去啊，也不能说好运，毕竟他的确在这个他和郑钦文的比赛开打之前，客帆就给大家预告过，说这个选手虽然实力不强，也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但是啊，我个人给他做这个他职业生涯的调查的时候，调研的时候就发现了他非常恐怖的一点是，他在红土赛场上是16胜2负啊，这个战绩，打了18场比赛，虽然对手不是很强，没有面对过世界前50的选手，但是他却能取得和自己同水平的选手当中啊取得16胜2负的战绩。当时就说了啊，郑钦文要小心，没想到这个红土高手的确是高啊。去看了他的比赛的视频回放，这个小姑娘简直是双腿在红土上就跟装了马达一样，那个各种专业技术啊，像红土上经常用到的滑步啊，利用着红土的这个摩擦力小以及红土的优势啊，这个非常的灵活，跑得非常的快。那么我们再说说其他的选手，本届法网单打方面呢，中国一共是有8人出战啊，女单的郑钦文、王欣瑜、张帅、王欣宇和郭涵玉，男单的张之臻、吴亦丙，外加幸运落败者黄泽林，打到现在第二轮比赛结束。那么不管是男单女单，这8人当中只剩了一个名字还在签表里，那就是从唯一一个啊，这8人当中唯一一个从资格赛连胜3轮杀出重围的，我们的号称王佐的王欣宇存在了。

王新宇啊，不仅仅实力非常的强，在伤愈复出之后取得了非常恐怖的战绩，这就可见啊，他的教练选择在这个法网之前，伤愈复出之后，让王新宇参加低级别的赛事。哎，我不和世界排名前百的选手过招，我去和是吧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选手去打。那目的呢，是在找回比赛状态的同时，也是建立王新宇的这个胜利的这种感觉以及信心啊。毕竟你要说王新宇去打100开外的这些选手级别的比赛有点欺负人的话，那毕竟现在王新宇的世界排名也只有119位，虽然他最高来到过世界第39的位置啊，但是呢王新宇却可以通过这3项比赛啊建立信心。他在3项比赛当中取得了18胜2负的战绩，拿到了2个冠军1个亚军，足以对他这个即将面对着顶尖选手的获胜的感觉和胜利的信心建立足够多的这个优势。那么来到了法网当中，王新宇啊是通过3轮资格赛，3轮均为轻松的2-0横扫，以及首轮啊这个面对着前世界前50的选手也是轻松2-0拿下，那实力在这儿摆着，也闯入第二轮了。第二轮面对着26号种子巴普蒂斯特，王新宇呢首盘4-2依然是领先的状态下啊，在对手受伤的情况下，那王新宇是收到了这个26号种子巴普蒂斯特的退赛大礼，非常的幸运啊。当然了，退赛前王新宇也是4-2在领先着对手呢。那就这样，王新宇是成为了唯一一位跻身到本届法网单打32强的中国选手，无论是男单还是女单。

而且我们的中国选手王希雨下一轮依然有机会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原本的对位签表是在32进16的对位上对阵世界排名第二，去年年终总决赛的冠军，今年年初第一个大满贯澳洲，也是咱们本地啊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冠军得主啊，实力非常强的莱巴金娜。但是啊，莱巴金娜却爆冷，在上一轮这个64进32的比赛当中是爆冷不敌来自乌克兰的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就是啊这个非种子选手。这个斯塔罗杜布采娃呢，我柯凡虽然关注这个比赛啊，但是我也是从去年才听说过他的名字，他也是从去年才杀到世界前百的啊。杀进世界前百之后呢，在大满贯赛事当中，他有一届去年的大满贯是闯过了首轮关，而且他在首轮也是爆冷战胜了当时啊跟郑钦文竞争年终总决赛资格的这个意大利小钢炮对，应该是战胜了这个世界排名第五的选手啊，所以他是步入到了我的视野当中，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选手啊。当时看他的比赛，觉得他打得没有很好啊，是世界百位左右的水平，但是在今年的这个法网当中，他再一次出现在了我的视野当中啊，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呢，就是在今年的这个法网第二轮，掀翻了世界第二啊，莱巴金娜，而且是3-6、6-1、7-6啊，进行到抢时10-4的情况下啊，是靠着自己的硬实力，并不是说运气啊，是先输一盘的情况下，是最终大逆转决胜盘，抢时战胜二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那之所以说王希雨还有机会啊，毕竟这位选手在这么多的比赛当中是这一轮打出来的，的确打得非常的精彩，昨天和莱巴金娜那场大战啊，但是不知道是他的正常水平对吧，毕竟他的比赛资料和比赛录像都非常的少，还是说他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啊被逼到了某一个点上，这灵光一现啊，是这个昙花一现，打出了这么一场高水平的比赛啊，毕竟不太稳定啊，是一个世界排名目前呢在世界排名70多位的选手，那我所以说我们的中国选手王希雨是完全有机会的，除非这个斯塔罗杜布采娃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啊能够持续的高光表现。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选手能够持续的打出如此高光的表现，那他的世界排名还会在70多位吗？是吧？那他的这个名气还会不被大家所知道吗？就像咱们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是吧？他打到了世界第四的位置，那全球都知道了他的名字，也是证明了他的水平啊，能够持续稳定在世界十位左右的水平。所以说，我们中国选手王祖啊，唯一一位存在的单打选手，依然是有机会的。希望他能够在今天，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啊，这个比赛当中有好的发挥，能够成功的顺利的杀入到本届法网的16强当中。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就没有时间了，来不及给大家说其他方面的消息了。那只能给大家这个说一下啊，咱们羽毛球迷们，新加坡公开赛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此时此刻正在比啊。那么就在10分钟之前刚刚结束的一场女双比赛，老将贾一凡带领着咱们中国的小将张淑娴是以2-1战胜了世界第10，成功的晋级到了本届新加坡公开赛的女双四强当中。那么女双的比赛目前结束了3场，中国队是占据了四强的半壁江山啊，两队组合成功晋级。感兴趣的朋友此时此刻不妨打开这个电视机啊，观看这个比赛。好了，咱们今天本周的黄金时刻就是这个样子了啊，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本地的最新消息和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消息，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M1629 7:24精彩的其他节目。祝愿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度过一个健健康康、安安全全、开开心心的周末。我是克凡，我们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克凡在黄金时刻，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1: 各位听众好，我是洪浩。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中国人民银行报告显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1: 今日财经头条， A 股放量大涨，沪指突破4200点，创近11年新高，超白股涨停，成交额连续4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元。市场人士分析，这波市场上涨的主动力是什么？未来走势如何？
0: 热点财经报道，5月26号起，京沪合蚌高铁公布票价优化调整。专家解读，部分线路票价上浮20%，原因是什么？影响多大？
1: 透视4月份物价数据 ，CPI 保持温和回升 ，PPI 涨幅扩大，体现出经济发展向好、内需逐步改善的积极信号。
0: 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进一步促进汽车消费。中央地方打出政策组合拳，
1: 采取硬措施保护耕地。最高法、最高检发文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等约定无效。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报告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3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都保持2位数增长。报告表示，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2: 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A 股放量大涨，成为市场关注热点。昨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强，沪指站上4200点，创2015年7月2号以来新高，创业板指大涨突破3900点，是2015年6月16号以来新高。A 股市场全天成交额为3.56万亿元，连续第4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元，全市场超过3100只个股上涨，超白股涨停。
1: 盘面上，半导体、电子化学品、稀土元件、光伏设备、存储芯片等板块或概念涨幅居前。具体来看，算力硬件方向走强，存储芯片概念集体爆发，液冷服务器概念盘中持续走高， CPU 概念表现活跃，先进封装概念盘中震荡拉升。那这波市场上涨的主动力是什么？我们来听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的分析。
3: 科技板块全线走强，存储芯片的半导体相关概念板块领涨，成为近期行情主要拉动的力量。沪指站上4200点，意味着 A 股市场上行的趋势呢得以延续。尽管短期外部地缘冲突呢仍有扰动，但市场对外部风险的敏感度降低，冲击影响的边际收敛，可聚焦科技成长板块中具备业绩支撑的细分龙头，同时关注估值合理、基本面修复的顺周期板块，理性把握结构性布局机会，避免盲目追高。
0: 如何看待 A 股这次的爆发？接下来市场又会怎么走？来听优品投资顾问申锐的解读。
4: 成交量连续第四个交易日达到3万以上，市场呢呈现的是量价齐升的结构关系。而从盘面来看的话，热点轮动还是比较快，全市场超过3100个股上涨，连续有四个交易日啊超百股涨停。核心的大型金融像银行等相应的权重啊，石油煤炭表现得相对弱于指数。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反映了市场反而是这种分化拉升，那资金进一步集中和概念的扩散，可以说市场保持了一个相对的良性，既有量能又延续这样一个热度，特别是半导体这个状态来看，一方面是受到了消息的刺激，特别是本周贸易的一个对接，中美之间。另外一点的话呢，也有部分受到了周末消息的刺激影响，比如说像六张网中的水网、电网等建设加速，我们可以看到像基建、电力设备等这样一个跟进。除此的话呢，就是我们四月份出口数据超过14%的增长，其中特别像半导体等相应的一个出口数据还是非常不错，还有汽车配件等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形成了借数据消息这样一个进一步走强。当然了，外盘节奏也是非常的不错，整个的欧美市场包括亚洲市场实际上整体的这样一个主流指数还是相对的较强，所以形成了是这样一个共振。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市场预计周二仍然会保持进一步的走强，但是基于周三有重要的一些消息兑现，以及呢周一的这种放量突破4200整数位，那么周二很有可能呢要在4200的附近进行一个震荡和盘整。同时的话呢，我们要重点去关注科创50创历史新高之后，创业板指那么距离历史新高，就是前期高点就是2015年的4037，还有100点左右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要关注它能否会出现了加速和进一步的震荡向上，特别是在当前我们看到的科50也好，还是创业板指也好，主要是集中的是创蓝筹和科创蓝筹这样的一个带动。那么短期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股也是有这样一个明显的权重带动的结构，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另外一点就是上证在这一块核心的一些蓝筹、大金融等等能否形成一个企稳，石油、煤炭等，形成指数呢围绕4200点确认这么一个过程。整体来看的话，虽然有分化，但是市场整体做多结构呢还是非常的明显。周二市场或继续维持高举高打，站稳和稳定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新高的结构，那么蓄势等待本周下半周消息兑现后能否进一步加速向上突破。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心。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7: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8: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来关注部分高铁线路票价调整。5月26号起，京沪高铁公司对京沪高铁合泵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京沪高铁昨天发布公告说，公司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合泵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至350公里、200至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
0: 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现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部分线路票价上浮20%，原因是什么？对乘客的影响有多大？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的报道。
1: 京沪高铁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价格法、铁路法等国家相关规定， 高铁动车组列车客票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定价。此次京沪和蚌高铁票价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为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奠定基础。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京沪高铁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本次票价优化调整已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于2026年5月11号依法依规进行了信息披露。在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李洪昌看来，高铁票价的调整主要是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进行的。
9: 一个是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讲呢，京沪线是咱们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线之一，旅客需求量是比较大的。高峰期的时候呢，总体供求关系比较紧张，在低峰期的时候呢，供过于求，那所以呢就采取了更加高幅度的这种票价的调整机制，这样就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调整空间。第二个方面，成本因素。大家知道呢，铁路的成本这几年一直处在一个不断攀升的状态，那其中的话呢，电费占到了总成本的35%以上，是非常大的一个电费的构成部分。当然我们人工费用啊、维护管理费用啊，随着经营年限的不断的增加，那么它的相应的成本支出也会随之不断的增加。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的这种要求。
1: 这次部分线路票价上涨确实会提高群众出行成本，不过李洪昌提醒，这次只是提高了票价上限，并不意味着所有乘客的出行成本都会升高。
9: 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价格上限公布价格的一种机制，就是铁路部门会把最高的价格水平公布出来，日常当中是可以是以这个最高线为最高线的一种下浮机制。当然说总体上来讲的话，一定有乘客会觉得啊，我支付的票价增加了，有的乘客会从中也会获益的，因为京沪高铁的运能在不断的增加，咱们在节假日在非常繁忙的时候，那当然说票价会有所上涨，但是在低峰期的时候，在这么庞大的供给能力，也会导致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通过价格优惠的方式来吸引一部分乘客来在低峰期非节假日的时候出行，它也会使得一部分旅客会从中受益。
1: 在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交通运输价格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新看来，对高铁运营效率来说，通过票价

0: 期同比上涨2.8%，环比和同比涨幅都有所扩大。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1: 从环比看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特别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从同比看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主要受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影响较大。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呢，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影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2: 刘南村：
3: 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4: 中国价格协会副会长许光建分析， CPI 温和上涨是经济发展向好、内需逐步改善的积极信号。特别要注意到，过去几个月猪肉等食品价格是持续下降的，对 CPI 上涨产生了明显的拉低作用。这也表明推动 CPI 温和上涨的主要因素是服务类价格上涨，反映了服务消费需求在持续增加。同期 PPI 上涨对 CPI 回升的拉动作用也应引起重视。
0: PPI 的变化趋势也反映了宏观经济向好发展。尽管近期 PPI 的温和上涨与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波动有密切关系，但推动上涨的主要因素还是源于国内，促消费、扩投资等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又将有哪些利好的因素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7: 四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

0: 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店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0: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消费的效果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新能源啊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0: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不稳，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释放的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2: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3: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经不容错过。
1: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昨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与消费者。总台记者丁飞报道。
4: 上海正式试点实施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将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过去进口化妆品上的中文标签内容较多，字号偏小，试点后实物标签上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完整的标签内容。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
5: 上海海关负责进口环节申报核验、标签抽查检验，重点验核中文标签可视面及标注的内容与企业向海关申报内容的一致性，依法处置不合格产品。
4: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为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4%，其中进口超过1100亿元。根据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我国将着力构建科学精准、便捷高效的海关进出口化妆品监管体系。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李劲松，
6: 将进口化妆品检验地点从口岸调整至收货人或其代理人申报目的地，出口化妆品可由海关总署指定检验地点，企业生产经营更加自主灵活。
4: 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小邦说，
7: 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简化通关流程，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助力企业开展新品实验、样品测试、展会展示， 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
4: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正式施行。
8: 保护耕地新规出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昨天发布，共21条，将于今年5月18号起施行。这部及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查、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记者孙莹报道。
9: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0: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9: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0: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9: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0: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9: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8: 近期部分市场主体以机动车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延保服务等名义，向社会公众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以保费低、保障权为噱头诱导购买，导致理赔纠纷、资金损失、维权困难等问题，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北京金融监管局昨天发布风险提示说，交通安全统筹不是保险业务，与正规车险存在本质区别，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护。消费者购买保险可通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查验市场主体是否具有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保险业务经营许可。
1: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
8: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0: 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收盘全都上涨；
0: 国际财经观察，中东战事严重冲击全球经济，欧元区制造业为何表现亮眼；
1: 一季度欧洲三大能源企业利润大涨，美国两大能源企业利润大跌；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一季度利润同比增长26%；
0: 国际能源价格飙升，印度总理莫迪呼吁民众少吃油、少出国，以节省外汇。
1: 热点追踪：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所有乘客离船行动已经完成。世卫组织表示，涉疫邮轮病例增至9例。记者观察，全球邮轮旅游持续升温，本次疫情会导致火热的探险邮轮降温吗？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我们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5美元，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2美元，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2.88%。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六月黄金期货价格下跌2美元，收于每盎司4728.7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943美元，上涨370美元。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704点，上涨0.1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12点，上涨0.19%；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274点，上涨0.10%。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谷歌下跌2.59%，脸书下跌1.77%，亚马逊下跌1.35%，微软下跌0.59%，苹果下跌0.13%，特斯拉上涨3.91%，英伟达上涨1.97%。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再鼎医药上涨5.32%。金科能源上涨5.05%，理想汽车上涨4.83%，蔚来上涨3.68%，小鹏汽车上涨3.39%，百度集团上涨3.35%，大全新能源上涨3.22%。跌幅方面，新东方下跌2.80%，爱奇艺下跌2.50%，阿里巴巴下跌2.06%，小马智行下跌1.94%。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269点，上涨0.36%；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8056点，下跌0.69%；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350点，上涨0.05%。
1: 来回顾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指数高开高走。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225点，上涨1.08%；深证成指报15899点，上涨2.16%；创业板指报3928点，上涨3.50%。板块方面，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其他电子等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港口航运、机场航运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来听分析师的观点。
3: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锐。5月11号星期一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呈现了一个明显放量震荡走强的格局。其中呢，上证指数涨超1%，站上了4200点整数关口；深成指涨超2%，而创业板指大涨突破3900点，为2015年6月16号以来的新高，涨了3.5%。其中科创50呢是最强，直接盘中刷新了历史新高。而市场的两市成交额呢，也是来到了3.5万亿以上，创了年内第四 较上一交易日呢放量超过了4900亿，可以说呢成交量连续第四个交易日达到3万以上，市场呢呈现的是量价齐升的结构关系。而从盘面来看的话，热点轮动还是比较快，全市场超过3100个股上涨，连续有四个交易日啊超百股涨停。板块方面的话呢，主要是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强，像长电科技涨停以后呢再创历史新高，市值呢已经逼近了1000亿，而中川特气呢20厘米涨停，结构还是非常强。同时呢受到韩股等相应的影响，存储芯片概念集体爆发。科技上涨之后，我们看到液冷服务器概念盘中也是一个整体的拉升。同时呢 PCB、CPU 等概念反复活跃走强。而下跌方向的话，主要集中在港口航运等相应的概念，像招商轮船啊、招商南油等等出现了一个下挫，但并不是加速放量的这样一结构，短期呢呈现了一个波段。同时呢我们注意的就是核心的大型金融像银行等相应的权重啊、石油煤炭表现得相对弱于指数。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反映了市场反而是这种分化拉升，那资金进一步集中和概念的扩散，可以说市场保持了一些相对的良性，既有量能又延续这样一个热度，特别是半导体。这个状态来看，一方面是受到了消息的刺激，特别是本周贸易的一个对接，中美之间。另外一点的话呢，也有部分受到了周末消息的刺激影响，比如说像六张网中的水网、电网等建设加速，我们可以看到像基建、电力设备等这样一个跟进。除此的话呢，就是我们四月份出口数据超过14%的增长，其中特别像半导体等相应的一个出口数据还是非常不错，还有汽车配件等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形成了借数据消息这样一个进一步走强。当然了，外盘节奏也是非常的不错，整个的欧美市场包括亚洲市场，实际上整体的这样一个主流指数还是相对的较强，所以形成了是这样一个共振。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市场预计周二仍然会保持进一步的走强，但是基于周三有重要的一些消息兑现，以及呢周一的这种放量突破4200整数位，那么周二很有可能呢要在4200的附近进行一个震荡和盘整。同时的话呢，我们要重点去关注科创50创历史新高之后，创业板指那么距离历史新高，就是前期高点就是2015年的4037，还有100点左右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要关注它能否会出现了加速和进一步的震荡向上，特别是在当前我们看到的科50也好，还是创业板指也好，主要是集中的是创蓝筹和科创蓝筹这样的一个带动。那么短期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股也是有这样一个明显的权重带动的结构，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另外一点就是上证在这一块核心的一些蓝筹、大金融等等能否形成一个企稳，石油煤炭等形成指数呢围绕4200点确认这么一个过程。整体来看的话，虽然有分化，但是市场整体做多结构呢还是非常的明显。周二市场或继续维持高举高打，站稳和稳定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新高的结构，那么蓄势等待本周下半周消息兑现后能否进一步加速向上突破。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6406点，上涨0.05%，国企指数报8884点，下跌0.05%，红筹指数报4623点，上涨1.78%。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6%，在汇市尾市收于97.955。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963元，1欧元对人民币8.007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3273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79元，1英镑对人民币9.2447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近期数据显示，欧元区四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创近四年来新高，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制造业活动普遍走强。在中东战事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欧元区制造业为何表现亮眼？分析人士指出，数据走强并不是由实际需求复苏驱动，而是源于企业为规避地缘政治以及能源、物流与价格风险提前囤货，由此引发的制造业虚火之下有隐忧。来听报道。
3: 专家指出，制造业产出和新订单的扩张源于企业急于在价格上涨和供应短缺出现前锁定库存，这种行为有可能在未来数月引发负面影响，包括需求提前透支、成本与库存压力上升、供应链波动加剧等。首先，供应链下游的局部需求扰动会被逐级放大到上游制造商，恐慌性采购往往导致需求信号失真，进而误导上游扩产，一旦需求退潮，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将接踵而至。其次，长期投资可能被挤压，提前囤货占用企业营运资金，压缩现金流，对正处于绿色转型、数字化改造和人工智能工业化窗口期的欧洲制造业而言，其生产率的提升可能在中长期内被延缓。此外，通胀压力将被二次传导，越来越多欧元区企业正计划提价以维持利润率，消费者通胀预期也在同步上升。大型企业或可通过囤货缓冲成本冲击，但没有能力建立库存缓冲的中小企业将承受高利率与高物价双重挤压。
4: 因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壳牌、英国石油和道达尔能源一季度全都利润大增。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大幅减少。
5: 从企业最近公布的一季度财报来看，壳牌集团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69亿美元，同比增加约24%。英国石油公司基础重置成本利润约32亿美元，同比涨幅约132%。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净利润58亿美元，同比增加51%。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显著下滑，一季度净利润分别同比减少45.8%和36.9%。分析人士指出，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在交易业务上实力雄厚，而其美国竞争对手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更依赖原油开采业务，且两家企业受到衍生品市场产品销售与交割存在时间差的不利因素拖累。有业内人士表示，欧洲大型能源企业已不是那么传统的石油公司，更像是在全球能源体系中擅长利用波动套利的交易商，既受益于油价上涨，也从市场动荡本身获利颇丰。
2: 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日前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第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约3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285亿元，同比增长26%。
5: 沙特阿美公司表示，中东战事推高油价，今年一季度原油价格环比上涨约20%，抵消了原油出口下滑带来的冲击。沙特阿美董事会宣布，2026年第一季度基本股息为219亿美元，同比增长3.5%。资本支出方面，本季度约为121亿美元，较第四季度的约134亿美元明显下降。路透社报道称，沙特阿美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为500亿至550亿美元。在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沙特阿美已加大从东部沿海产油核心区向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输送原油的运力，第一季度已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流量。
4: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成为了全球能源体系面临的最严峻压力测试。印度总理莫迪日前表示，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印度在外汇储备上面临较大压力，他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以节省外汇。
6: 当地时间10号，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南部的一场集会上说，当前国际燃油价格处于高位，印度必须降低汽油、柴油的消耗量以减少进口，缩减外汇支出。他提出，企业应该优先考虑居家办公和线上会议，并要求人们使用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并尽可能拼车出行。印度作为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超过80%的原油消费依赖进口，而且印度国内天然气消费约一半依赖进口，大部分源自中东国家。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的油气供应压力，印度政府此前已经实施了一些能源配给相关措施。此外，当天莫迪还表示，民众应尽量避免购买黄金，并在至少1年时间内减少非必要的海外旅行，以节省外汇。他还敦促印度民众减少食用油的消耗，称这一举动既健康又爱国。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市场上食用油的售价和运费也出现飙升。作为全球植物油最大进口国，印度将近2/3的食用油需求依赖进口。中东地区战事导致化肥供应也受阻，莫迪当天还要求农民将化肥使用量减少一半。
2: 当前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日前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立即恢复，原油市场仍然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供需平衡。但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几周，全球原油市场可能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
4: 热点追踪，日前一艘名为红迪厄斯号的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了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引发国际公共卫生界关注。这艘游轮当地时间10号抵达了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水港水域，那根据人员撤离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之后，船上人员才获准分批离船上岸。
2: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11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完成涉疫邮轮人员转运工作，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4: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
2: 这场突如其来的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让旅游行业中的一个细分赛道——探险邮轮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那么前往南极、北极等地区的探险邮轮为什么在近年来受到了游客们的青睐？这类旅行背后又暗藏哪些风险呢？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7: 目前全球邮轮旅行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长，其中前往南极、北极等偏远地区的探险邮轮是现在行业里最热门的细分赛道之一。背后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旅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旅游路线，而是希望前往更小众、更隔绝也更具有独特体验感的目的地。根据国际邮轮协会的数据，2025年全球邮轮旅客数量达到3720万人次，和2024年相比增长了7.5%，创下历史新高。
8: Demand for cruise.
9: 皇家加勒比集团首席执行官杰森说，邮轮旅行的需求非常旺盛，而且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现在邮轮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旅行方式。
7: 另外，根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的数据，前往南极旅游的游客数量已从2015年的3.7万人次增加到了2025年的超过11.7万人次。一些专家预测，未来10年这一数字还可能会增长到目前的4倍。专家指出，近期红迪厄斯号探险船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预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心理，但是可能并不会削弱这类偏远探险旅行的吸引力。目前预测市场 Kaoshi 平台上，交易员们正在密切关注世界卫生组织今年是否会将汉坦病毒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新的市场定价显示，目前这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约为15.4%， 旅游专家表示，许多高端探险行程通常会提前很久预定，因此目前还很难判断最新的疫情对于探险旅行的需求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美国旅行风险管理公司 Global Rescue 的 CEO 表示，总体而言，现在参加探险旅行的游客风险防范意识更强了。 Global Rescue 为全球偏远地区或高风险地区的旅行者提供医疗撤离、现场救援等服务。公司表示，今年以来安全会员服务的购买量和2025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0%。旅游保险平台 Square Miles 则表示，前往南极的旅客正越来越重视医疗撤离保障。通过该平台投保的南极旅行，平均总行程费用约为28,750美元。而在这类行程中，50万美元的撤离保障额度是最常见的投保级别之一。最后还需要提醒的是，旅游保险和撤离服务专家表示，买了保险也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在许多的偏远环境当中，很多时候救援都并不一定能快速到达。分析指出，一旦船只远离了主要港口和医院，医疗基础设施就会变得非常有限，并且海上撤离是目前最困难的救援行动之一，因为直升机的离岸飞行范围有限，而且许多探险船根本没有直升机停机坪。因此律师也提醒游客们，还需要注意相关风险。
1: 国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中东战事爆发后，德国对中东多国出口明显下滑。今年三月，德国对伊朗、卡塔尔、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等8个国家的出口额合计接近15亿欧元，同比减少7.57亿欧元。其中，德国对伊朗等多个国家的出口降幅超过50%。德国向该地区出口的主要产品包括汽车、机械和化工产品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由于油价上涨，日前美国的众多上班族，尤其是通勤距离长的上班族，正受到高油价的巨大冲击。一些人纠结要不要继续工作，还有人寻求居家办公。正在找工作的人则更多考虑离家近一些的岗位。一家大型招聘网站的信息显示，今年二月，该网站57.8%的求职者寻求在离家约48公里范围内找工作，四月这一比例增至59.2%。斯坦福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今年一月和二月，受访者中平均有24.6%的上班时间为居家办公时间，而三月和四月这一比例增至26.2%。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11号宣布第二轮高油价补贴发放计划，将从本月18号起向韩国约70%国民，也就是超过3600万人发放补贴，旨在应对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问题。韩国政府将按照医保费缴纳金额筛选补贴发放对象，其中特别扶持地区居民补贴额度最高，达到2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55元。据美国 CNBC 网站11号报道，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赛瑞博斯公司日前已上调其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预估价格区间，每股价格在150至160美元之间，高于此前披露的115至125美元区间。这意味着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1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读过《红楼梦》的人一定对黛玉葬花这个情节印象深刻。暮春时节的大观园里落红纷飞，林黛玉荷锄而出，腰系绢带，于花径间青石残红，将对生命的怜惜，对命运的忧思，都埋进那一方洁净花种之中。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情感波澜与现实机遇，引发了黛玉这一次的葬花之举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黛玉葬花吟，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黛玉葬花是《红楼梦》里的一个经典情节，说是其中最著名的场面也不为过。黛玉为什么要葬花？她的葬花吟到底写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一听葬花吟就会那么的感动呢？今天呀，我们就要趁着解说黛玉葬花这个名场面，我们要好好的读一回葬花吟。在整个春天，黛玉葬花并不是说是她偶发的一个行为啊，我今天想起来了，我得去葬葬花去，不是的，而是呢，在整个春天她都在为落花送葬。过去呢有一个说法，说黛玉葬花这个行为里啊，它是有着一种很强的隐喻的。大观园中的女儿，她们就像花儿一样，而黛玉葬花这个行为呢，它暗示的是这群芳终将流散，这群芳终将走向她们的悲剧命运，这样的一个大隐喻。所以关于黛玉葬花，我们要有一种去解读悲剧的本质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关于黛玉葬花呢，小说里是有一个漫长的铺垫的。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他呢偶遇了在沁芳闸读《西厢记》的宝玉。宝玉呢看着黛玉在那收拾落花，他呢就自告奋勇说：“我们把这落花捡起来，往水里一丢。”黛玉不同意，黛玉就说到了他的葬花园里：“
3: 溜在水里不好，溜到那脏的臭的地方，岂不把花糟蹋了？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岂不更干净？”
4: 好，
2: 他要让花瓣归于泥土，而不是呢随那流水而去。流水无情，他们只会让这芬芳的花瓣流向世间一切的地方，而有些地方是那么的污浊。黛玉不希望这样的一些花瓣，他们的生命不受尊重，而是希望他们回到泥土，回到他们原本生长的那个本源中去。这一番葬花园里透露的就是黛玉对春天的伤感以及对生命的尊重。而在小说里面最盛大的那一次黛玉葬花，其实呢是伴随着故事啊有了很多很多的铺垫的。在这一次葬花里，黛玉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讲讲葬花园里的这样的一个葬花人了，而是呢有着他的情感的层层递进。这一次葬花关联着宝玉和黛玉之间一场大的误会和冲突。我们来看看小说是怎么给我们做铺垫的。小说在第28回开头就讲到了黛玉这一次葬花的原因。这一天呢，大观园里的姐妹们呢都聚在一起，她们要祭奠花神，送花神。可是呢， 黛玉在这前一天呀，她遭遇了一个让她很不开心的事情。这件事啊，说来话有点长。它源自宝黛在这之前呀发生的一次小摩擦。本来啊，宝黛也是相安无事，宝玉呢要去看黛玉。这个时候啊，他们已经呢一起共读过《西厢记》，两个人之间其实按说心理上应该更加的接近了。黛玉呢在屋里睡觉呢，宝玉走到窗前，他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3: 哎，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4: 为什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呢？
2: 本来啊，读西厢记这个事情是两个人的秘密，所以啊，当宝玉听到黛玉喃喃自语，还把这个话复述出来的时候，黛玉可尴尬了。因为西厢记这书就不该是她千金少女该读的书。我们反复说过，西厢记的戏文在古时候啊，那对于这些闺中的少女来讲，那是禁书一般的存在。所以呢，当时黛玉就挺尴尬的。这个时候她是岔开话题，可没想到宝玉这个时候膨胀了起来。他呢就说了让黛玉更加难下台的话，让她陷入了更大的尴尬。两个人呢原本是好好说着话的，这个时候呢紫娟走了过来。
4: 嘿，好丫头，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你叠被铺床啊。
3: 二哥哥，
2: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照样用的是西厢记里的原文，相当于呢是把这紫娟当成了西厢记里的红娘。这么一定位的话，那黛玉不就成了莹莹了吗？黛玉当时听了这话，马上是一个崩溃的状态。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完全超越了封建礼教底线的这样的一种表述。本来两个人之间的秘密，这一下子捅得这潇湘馆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时候黛玉心中一直以来对宝玉猜疑不定的那种心情就更加的浓烈了。他也知道宝玉呢对自己是挺体贴的，是挺关心的，偶尔呢还能分享这样的秘密，可是他一直不能够确定宝玉对自己是否是真心。他很想探究宝玉的真心。当宝玉对自己说出如此轻佻的话来的时候，他顿时就满腹猜疑啊。他想宝玉是不是一个纨绔本性难改之人，他对自己是不是就是一种如此轻浮的态度呢？于是当时呢他就哭了出来。
3: 如今心性的在外面听了寸话，也拿我来取笑，看了混账书也说给我听，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了。
4: 妹妹，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千万别告诉去啊，我要再敢说，让我嘴上长个钉，把舌头烂掉。
2: 我们看黛玉说的，这个时候她把自己呢放在了一个很低的位置，也就是说她不相信宝玉对自己是认真的，是有一番真情的。这个时候她是真的动了气了。我们要知道啊，《红楼梦》呢，它是一部讲青春也讲成长的小说。这个时候的宝玉，他的行为举止的确是充满了那种纨绔高粱的气息，是因为他正在成长中。他在成长过程当中需要去不断的分辨到底何为真情，这是宝玉要走出他贪嗔痴等种种心魔的必然过程。在一个以情悟道为线索的长篇小说当中，情在这里的分量是很重的，而情的探索它不是说一下子就能辨明的，而是要让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成长的环节慢慢的为我们铺垫。在小说里呢，这场误会那就成了后来黛玉葬花的一个关键环节了。黛玉这时候很生气，正当宝玉赌咒发誓这场争吵理应很快就平息的时候呢，来了一个人，袭人来了，很着急，就说呢贾政要找宝玉去。贾政是宝玉的父亲， 宝玉呢，每次一听到贾政的名字，那浑身哆嗦，瑟瑟发抖啊，那就赶紧得走啊，也就顾不上妹妹了。结果出来才知道是薛蟠骗他，薛蟠呢是要过生日，于是呢就叫上了冯子英、宝玉一块儿呢去过这个生日。在这个生日上面呢，啊，他们一会儿行酒令啊，一会儿唱着曲啊。事实上，宝玉的心是没有离开黛玉的，可是呢，从薛蟠那儿回来以后，他也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找黛玉郑重的道个歉。正在晚上的时候呢，宝钗来了。宝钗来了，那就少不得接待吧。两个人呢，啊，只好在那客套的聊起了天。这件事情惹怒了晴雯。晴雯呢是个有什么就直接说什么的人，他是不管那么多的。他呢嘴尖雅利，晚上原本该安歇了，结果这宝钗还要跑到怡红院来，让他们不能够早早的关门休息。偏偏这时候呢，黛玉她也关切着宝玉。正因为出于关心，他才来到了怡红院要探听一番。可他好巧不巧的赶上了晴雯最生气的那一刻。
3: 开门。
2: 嗯，
3: 都睡下了，明儿再来吧。是我，还不开门吗？

0: 也是从眼眶里涌了出来。而直到这个时候，黛玉还没有真正怪罪宝玉，她只疑心呢这是丫鬟的问题。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她听到了里面有说笑声。
1: 宝兄弟，以后酒要少喝。
2: 哎，谢谢姐姐。
0: 他更没想到的是，他看到了宝玉把宝钗送了出来。这一刻他更伤心了，他的那种情感就由之前的寄人篱下之感上升到了什么呢？上升到了他不相信宝玉对自己的感情，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路人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荫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啊，这时候的黛玉真的好委屈啊。黛玉带着这番委屈回到了潇湘馆。她回到潇湘馆的时候，她懒得说话，周围这些丫鬟呢好像也习惯了她经常动不动就是流泪无言。这个晚上她坐在床边抱着自己的膝盖在久久的发呆。这个时候黛玉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她的心里一定是充满了非常多的悲伤甚至绝望。自己的命运是颠沛流离的，背井离乡来到外祖母家投靠，寄人篱下，在这里遇到了宝玉，两个人之间有了爱情的一种懵懵懂懂的感受，但是自己也并不知道是否真的遇到了对的人。他想起白天自己被拿着戏文在那调笑，他会想到宝玉是否真的是尊重自己的呢？想到眼前逝去的一切，想到自己的生命到底能寻到一个怎样的归处，这样的一些根本的问题，黛玉的眼泪就在这个晚上默默地流了很久。流到快天明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很疲惫了，于是他才睡去。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大观园里热热闹闹，正在祭奠花神。但是那样的热闹他分明呢不想加入，他觉得这场热闹不属于自己，自己就是一个寂寞的边缘的旁观者。而宝玉呢，这个时候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之前的那个晚上他的信息完全被屏蔽了。这个时候呢，哎，他喜颠颠的跑过来找黛玉。他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黛玉心里面已经竖起了一道牢牢的篱笆。我们来看宝玉如何被黛玉无视的。只见宝玉进门来了，笑道：好妹妹，你昨儿可告我了不曾，叫我悬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头叫紫鹃道：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看到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一面说一面又往外走，压根就是无视的。这里呢，我们也能看到黛玉在潇湘馆的生活是充满诗意的，诗意的人做诗意的事情，这些呢也是对他接下来葬花这个事情的一种铺垫。宝玉看他是这样，那就少不得猜呀，他还以为还是白天的那件事情呢，可是他压根不知道晚上还发生了一段公案，他不知道黛玉在远远的看着他送宝钗呢，他压根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可是他心里啊一直在猜，他没放弃，他呢就一直要追着黛玉。在找黛玉的路上，他看到了很多的落花，看到这些落花，宝玉就想起了黛玉，他呢就想帮着黛玉葬花。但是这个事情呢，宝玉不想让宝钗他们知道，于是他是怎么做的呢？便把那花兜了起来，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葬花这个事情始终呢就是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秘密。宝玉对黛玉的那种细腻，就从他保住这个秘密的行为

0: 举止是能够看出来的，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他也小心地呵护着黛玉这份对落花的深情。过去呢，经常有读者就说，宝玉喜欢黛玉到底是为什么呀？我们看他平常的行为举止啊，动不动就是哭，动不动呢好像就要质疑宝玉，两个人就很容易擦枪走火吵起来。就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宝玉为什么那么喜欢她呢？在宝黛这里，他们俩之间有一个非常牢固的爱情基础，那就是他们对生命的感知，和普通的人是不一样的。宝玉和黛玉他们的身上都有着一种诗性精神，他们看待这世间万物啊，都是以一种平等的深情的目光去看待的，平凡渺小如落花，在他们眼里那也是非常值得被珍视的生命，他们会尊重这样的生命，从生到死，从盛放到凋零，他们都要对这世间的一切的生命付出他们的关心。这样的一种对生命的浓烈的热情，在大观园里其他的人身上是不曾能够看到的，所以这两个人他们的心会贴到一起。等到宝玉走到了花冢，他果然听到了呜咽之声，他倾听之下听出来那是黛玉在吟诵他所写的《葬花吟》，这是小说当中最让我们感到心灵震撼的一处了。《葬花吟》到底讲了什么？我们后面再讲。我们先来看一看宝玉听到了《葬花吟》是什么样的反应。当宝玉听到了"浓金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听到了"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候，黛玉的身影就像刀子一样插进了他的心里，让他痴倒，让他恍惚。当黛玉结束了他的葬花，宝玉呢就从这种恍惚感里面赶紧出来，他要追着去道歉。那番道歉就能够体现出宝玉对黛玉到底是一番怎样的心情。
1: 当初姑娘来了，咱们是一桌吃一床睡，亲也罢热也罢，和和气气的才见得比人好啊。如今谁称我姑娘长大了，不把我放在眼里，倒把什么外四路的宝姐姐凤姐姐的放在心坎上，对我是三天不离四天不见的。我和你都没有亲兄弟姐妹，我想我的心和你是一样的，谁知我是白操了这份心，让我是有冤无处诉啊。
0: 这好长一段啊，他其实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要表达他对黛玉的心是独一份的，而且呢他不通过自己这个角度来讲，而是说呢，黛玉你没有把我当作是知心人啊，你有什么外四路的宝姐姐凤姐姐，他要把自己拉到和黛玉同样的处境来，即便是宫里面元春那是他的亲姐姐，他也马上把她从自己的姊妹名单上删除掉了，然后呢又把探春和贾环也从姊妹名单上删除掉了，说他们是隔母的。这个时候他要拼命强调是独出，因为他呢就是想让黛玉相信我这颗心和你是一样的，我们之间并不应该有这么多的隔阂。所以宝玉的这番劝慰呢，他是很有艺术的，他其实是想让黛玉相信你的那些孤独的处境我全部是感同身受，别看我在荣国府里面那么的受人追捧，那么的受人重视，但事实上我的心里自有一段孤独，而这段孤独只有你林妹妹才懂。我们再来看看宝玉在听到了葬花吟以后他为什么会痴倒，他真的能够理解葬花吟当中所讲述的一切吗？ 为什么葬花吟会被视为是大观园里面的一曲绝唱。我们先把这首诗啊完整的读一遍。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髻飘春榭，落絮轻沾呼秀莲。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事处，手把花锄出绣归，忍踏落花来复去。流丝鱼甲自芳菲，不管桃飘雨里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到人去梁空巢也清。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梦杀葬花人。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杜鹃无语正黄昏，鹤雏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闻。怪奴底事被伤神，半为连春半恼春。连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昨宵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休。月奴斜下身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抛净土掩风流。治本节来还节去，强于污闹现渠沟。儿心死去弄收葬，未不弄身何日丧。农间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弄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我们要对它进行一番深入的解读。首先呢，葬花吟它的诗体是歌行，在中国古诗的形式上，我们呢会粗粗的分为古体诗、静体诗。静体诗呢，那是诗词格律形成以后，人们按照格律来写诗，于是呢产生了像五律、七律，他们呢常常有着严格的押韵对偶。而在格律诗形成之前，已经呢从民歌当中，从乐府当中产生了很多的古体的形式。这些形式呢往往不限句数，押韵呢也是可以转韵的。歌行体它其实就是从七言的乐府诗当中一点点变过来的。林黛玉为什么没有写格律诗，而是采用了一首歌行这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呢？是因为歌行它有着一种极为难得的特质，那就是长歌当苦。杜甫曾经说百年歌自苦，杜甫自己啊也常常用歌行。所以歌行它往往更加无有拘束的，可以去表达一种内心最为强烈的、最为炽热的情感。黛玉她不是什么闺中的柔弱女儿，她的内心是常常怀有一种悲壮之感的，因为她对生命的感知力超越了常人，她对命运的悲剧的读取能力超越了常人。葬花这件事情它不是林黛玉的原创，在林黛玉之前有很多的文人雅士呢都会去从事葬花这个事情。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它并不是一种行为艺术，在黛玉这里它不是简单的伤春悲秋，而是呢它在体察生命理解万物的时候所含有的一颗诗心和悲心。诗心与悲心它是一个真正能够去理解 这个世界所饱含的真情的起点。如果说对这万物的凋零，对这世间的一切的流逝是麻木的，对时序的转换是无感的，那么真情也就不会萌生。葬华吟这首诗，我们不仅仅要读它本身的内容，更要了解它的象征意味。我们读到这首诗的时候，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一种悲凉基调，但同时也要理解其中的那一股异色不平之气。我们来看葬花吟到底写了怎样的落花。按照常理来讲，花从枝头落下啊，是从空中掉到地上，应该是往下的。可是在诗里面，它给你呈现的是落花飞扬向上，卷入空中，是花谢花飞，花满天。这是花飞漫天的样子，这其实呢是象征着朱燕他们最后啊要归于太虚幻境，要回到空中。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设计，所以过去呢我们有一种分析啊，就说这葬花吟它并不是属于黛玉一个人，而是属于在人间，在大观园绽放的群芳。这是作者对群芳命运的一场隐喻。手把花锄出绣闺这一句，它其实塑造的呢是一个隐士形象。黛玉她是世外仙姝，她是一个内心有着自己精神追求，有着自己明确的对生命的理解的人。但是黛玉她虽然有着这样的一番情志，可是她还有一番另外的愿望，她仍然在孤独的命运当中寻找自己的知音，她找不到能真正分享内心的人。这就是她所处的孤独的情境，更遑论她还要面对风刀双剑严相逼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风刀双剑严相逼到底是指什么呢？过去大家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哎，如果我们从一个普通的角度来理解，哎，就会觉得哎，我不解。黛玉，你在大观园里面生活得好好的啊，贾府也对你挺好的，怎么就来了一句“一年360日，风刀双剑严相逼”呢？谁逼你了？事实上，黛玉啊，她在她的人生当中应该会面临一场舆论的拷问和围剿，那这个其实就是他最终要面对的风刀双剑。小说在他的前半段已经开始在微微的铺叙，随着他和宝玉之间的情感逐渐的能确定下来，随着他们之间的不避嫌疑被更多的人知道，那么大观园里面那些源自封建礼教的议论声，最终呢就会成为伤害林黛玉的一把利刃。这里同样的具有一种预告的意味。葬花吟接下来的内容更是具有一番控诉之意。随花飞到天尽头这一句在全诗的下半段里面格外的有力量，它的表面意思是黛玉在表达自己要去追寻爱人而去，因为这个时候因为时空的阻隔，他们俩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他和他要追寻的对象不在一个空间，但即便如此他不放弃，他仍然要去寻找，就好比他追寻落花的锲而不舍一样。这种情感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将全诗的情感推向了高潮。接下来黛玉他就向天空发问，他把自己内心的那种不平之气通过那一句就像屈原天问里的那一种向天空的追问一样，他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他不知道此生的悲哀与痛苦最后将会归于何处，他也不知道人生最终的归宿和目的地到底究竟在何方。所以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之下，我们要知道葬花吟它不是普通的伤春情绪，我们也才能理解宝玉在听到葬花吟以后 他对人世、对未来、对命运所发起的同样的追问。宝玉有一番这样的心理过程，是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遇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替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思处、思缘、此花思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遥无所知，逃大灶，出尘网，实可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宝玉和黛玉这两个人，他们俩都是有情之人，他们对周围、对生命、对芸芸众生都有着不同于凡俗的理解，他们感知着时间的珍贵，感知着生命的宝贵，这种友情的生命底色是他们最终能够成为彼此知音的真正原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黛玉葬花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啊，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老年丧偶的沈卓然通过与女科学家聂娟娟的文学艺术交谈，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情。她的变化自然被住在对门的儿媳丽娜看在眼里，而此刻丽娜和沈清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婚姻的裂痕往往都是从不在意开始的，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媒体人常磊、演员蔡翔宇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0: 千到晚的给谁写信啊，神神秘秘的？
1: 当然是朋友啦。
2: 他俩是不打不相识。
3: 嗯。然后在那个报纸上约战，
2: 对，还挺有意思的。
3: 你写一篇，我回一篇。
0: 爸，我跟你说啊，韩剧谈恋爱都是这种欢喜冤家的套路，最后都能结成正果。
4: 儿媳忍不住打趣沈卓然。就在这时，聂君君的电话打来，沈卓然顾不上托李主的面，赶紧去接电话。
2: 电话来了，
1: 爷爷技术来了。好，那我等着。您知道吗？我啊，还差两分钟。
5: 他好细心啊，家里的所有的大小事物都……哦，他手套了吗？
1: 一秒，正好到点的时候，我把这个明信片哎偷到右兜里。
0: 哎呀，你这个，哎呀，怎么烫成这样？
5: 给他的妈妈吧。
2: 对，
5: 就他妈妈最关心他。
2: 孙宝琴，他妈妈很可爱。
4: 丽娜多年来全职在沈家伺候一家老小，受伤后却只在父母那里得到关怀。妈妈孙宝琴为了让女儿养上不碰水，更是决定最近住在女儿家里替她做家务。而丈夫沈清的敷衍了事，与公公沈卓然对心上人的热切更是形成刺眼对比。
2: 还是在自己爸妈面前是个宝宝啊。
6: 你就这么点伤，至于把妈弄来贴身伺候？
0: 什么这点伤，你看烫这么大一块呢。哎，也就我亲妈疼我，你看你那爹完全都不关心我，可是帮他关火的。
6: 哎，好了好了，来来来，哎，擦脸了。
0: 哎呦，这毛巾你太干了，这皮子好搓疼了。
6: 干吗？
0: 啊，
3: 漠不关心啊。
5: 好过分啊。
6: 这不干了吗？
0: 这太湿了。你直接睡。行，你走吧，我自己来。你
3: 其实丽娜还是心大，
5: 真的。
3: 这个时候你换一个人，就是我就不会理你，
5: 会很生气的。
3: 说了就会生气了。
0: 怎么了你们俩？怎么了？哎呀，没怎么，我让沈清帮我拧一下毛巾。
7: 哎呀，沈清你去帮我来吧，这我来呀。
6: 哎，妈说的让我去忙的，我听
3: 这个老公有点敷衍啊，
2: 太敷衍。
4: 看着沈清匆匆离去的背影，丽娜想起公公为聂娟娟研究古籍到深夜的模样，同样是忙。有人愿为心动之人挤出时间，有人却对枕边人的需求视若无睹。当一方的热情总被另一方的漠然冷却，这是否意味着婚姻已经走到了该审视去留的岔路口？
3: 不，很气人。在生活的点滴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沈清很忙。忙和关心，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冲突。
0: 是的，
3: 我觉得这是借口。你不能每次都是，哎，你一回来我忙啊，哎呀，我压力很大呀。我觉得这全是就是借口。
2: 你怎么没有忙到忘记吃饭呢？所以你没有那么忙。
3: 你怎么不、哎，你怎么不忙到忘了忙呢？我觉得这个你就是扯了，这就是太扯了。尤其是刚才看细节的时候，大家伙都特别恼火。你媳妇儿已经烫伤了，手上已经受伤了，她不是工伤，她是在你家照顾你爸的时候受的伤，你漠不关心，这个假装关心，略显敷衍，我觉得这都是让人很气愤的一点。
5: 我感觉是他已经不在乎他媳妇受没受伤了，
3: 真不在乎。
5: 对，你受不受伤跟无所谓的。
3: 而且他那句话特别气人，他说你就这点小伤，你至于把你爸妈都弄来吗？
2: 这个太伤人了。
5: 人的第一反应是非常能够窥探他的内心的。你看他的丈母娘跟他说没事我来吧，他第一反应是
0: 怎么了？怎么了你们俩？怎么了？哎呀，没怎么，我让沈清帮我拧一下毛巾。
7: 哎呀，沈清你去帮我来吧，这我来呀。
6: 哎，妈说的让我去忙的，我听妈的话啊，我去忙了。
0: 真的，来。
5: 哦，你看到妈妈说的啊，妈说的让我走的啊，你到时候别找我麻烦。她第一反应是赶紧走，就有一个借口就赶紧走。
3: 对，
5: 我感觉她已经逐渐变成了不得不。
3: 就是她遇到问题她逃避。
5: 对
3: 吧，你戳中我内心我也逃避，我遇到我不想解决的事儿我也逃避。然后刚才的洛燕讲到那一点我特别赞同，就是说人的第一反应是能够真实反映其内心的。比如说我们俩坐到一块儿，你突然间打翻了这个杯子里的水，有一种声音是说 哎，你怎么回事？你连那个水杯你都拿不好。另外一种声音说，哎呀，你烫到没有？啊，没烫到就好，我来收拾，没事没事。这是两种心理，两种态度，造就的也是两种结果，对吧？
8: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就是他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特别好，浓情蜜意，蜜里调油，等处到两三年以后吧，他想跟他说话，男生就特别不耐烦，然后男生说你自己去做呗，我忙着呢，我有事情要做，最后有一天大吵一架，直接分手。就是我感觉不沟通这件事情真的很影响感情。
3: 嗯，对，当然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我们也要理解，就是职场上的一些人，确实职场的压力，你说，我再情绪稳定，我在进门三秒之前，我先稳定情绪啊，工作上压力不要带到家庭，我觉得很少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其实职场的压力从一定程度上是会侵蚀家庭。
5: 非常同意，我有一个亲身经历，就是我在创业最难的那几年，有一次是，跟我老公约好吃个饭了，然后那天突然晚上有一个危机事件，然后我得赶紧处理，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已经在我楼下来接我了，我说我这没那么快，我说要不你先回去，我们改天再吃。他觉得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他说没事儿，我等你。我不记得了，大概等了得一个半小时吧，然后我下来的时候整个脸就不对了。那我第一反应是，我叫你可以不用等我，你都在这等了，等了之后呢，你还就是对我爱答不理的，觉得好像一脸的愤怒。然后我会跟他说，哎呀，对不起，我今天发生了什么，真的很着急，我其实想向他表达，我这个事儿真的不是我随便能推得掉的，但是他就是行吧行吧，就是很冷的那个状态。
2: 那你哄哄他呀，你要想人家也期待了这一天很久了，
5: 是的，
2: 而且人家也等了你一个半小时，
3: 对，
5: 是的，
2: 人家也没吃晚饭，
5: 是的，
2: 然后这个稍微有一点脸色吧，
5: 我也是
3: 可以理解，
2: 可以理解，
5: 真是正常的，但是我当时就是没有做到这么好，
3: 对对对，
5: 我第一反应就是，那你下次就别来。
2: 那你这个有一点激化矛盾了啊。
5: 对，因为这个事情也很突然，就工作压力就大到确实是很难去做情绪管理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也渴望有一个人来照顾你的感受。确实我后来反思之后，我是有跟他道歉的。
2: 如果当时你跟我说你下次就别来，我就直接回
3: 来了，
2: 我就直接回你两个字，好的。
5: 是的是的是的，
8: 以后
5: 是
8: 再也没有这种事情，
5: 就很难，有的时候确实很难控制而且
3: 我们常说的就是我们劝别人头头是道，对吧？我们现在这个事儿，当下立刻的情况下根本做不到。
5: 是的，顺着刚才那个故事，后来我们是角色反转他也是会非常不耐烦这个时候其实因为我有这个体验了，我曾经经历过，我反而那个时候我没有很受伤，因为我们彼此都经历过这种职场的阶段，我其实可以更能够理解他。
2: 我觉得您先生是特别美好的，就是共同进步共同成长，是能够站在彼此的角度去理解。
3: 是从两个人的最初心里的悸动决定要在一起，你到日后处理矛盾，然后如果说你处理得当，你感情一定是升华的一个状态，这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去努力的。
9: 哪有正经的理财经理没事就约着客户一块吃 brunch 的
7: 只允许你跟甲方经理用咖啡干杯，不允许我跟理财经理吃个 brunch 啊。
4: 这对正在争吵的中年夫妻，一起走过了近20年婚姻，当夫妻不再同心，反而在金钱和事业上互相猜忌，婚姻的信任基础便开始崩塌。全职主妇丽娜终于决心创业成长，谁成想在这个节骨眼上遇到了夫妻双方都需要用钱的事情。沈清急需80万填补公司研发抗癌药的资金缺口，丽娜虽答应出资，却心中还是免不了担心。
0: 那家里投进去的钱不会打水漂吧？反正这个理财没到期，反悔还来得及吧？
9: 你怎么出尔反尔啊？
4: 比起争吵，更伤人的是沈清的冷漠回避。当得知妻子打给公司的融资款少了20万，他第一时间质问妻子挪钱做什么，却对丽娜考察甲方签订合同的努力充耳不闻。
0: 就是我有一笔生意要先垫资，我就挪了20万，
7: 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对方就把钱打过来了，
0: 很快的。
9: 那你事先跟我说一声啊，
0: 我想着就周转一下嘛。
9: 我跟公司都说好了， 刘丽娜，我跟你说，做生意不能太着急，外边现在骗子那么多，你知道人什么底细吗？
7: 白经理不是骗子啊，甲方学校我已经去考察过了，合同也签了，钱是直接打给服装厂的，人家根本就不过手，人家骗我什么呀？沈清，你要80万我都答应了，我就用20万，你这唧唧歪歪你什么意思啊？
9: 我唧唧歪歪哪有正经的理财经理没事就约着客户一块吃 brunch 的？
7: 哦，
8: 你们还跑步呢、啊、
3: 你们还跑步还喝咖啡还吃早饭
8: 对
3: 吃锅贴
8: 对到你身上就不行了，
7: 你天天的又是加班又是应酬，每天不到睡觉你不回来，今天好天还亮着呢，破天荒就回来了，就是为了钱，
2: 哑口无言，
5: 完全就是没办法就事论事，
3: 逃避
8: 又逃避
3: 逃避
9: 怎么的，我撞回来了，
7: 你别小看人，一个星期我就给你打回去。
4: 争吵后，沈清宁可在楼下独坐发呆，也不愿回家面对妻子，而丽娜为了缓和气氛，为加班的丈夫送上一杯热牛奶，换来的却是丈夫头也不抬的冷漠。
2: 沈清特别像孩子，没长大的孩子。
4: 当婚姻走到中年，情感忽视比争吵更可怕。他是沈清眼中你不懂我的事业的轻蔑，是丽娜心底我做什么你都不在意的悲凉。当夫妻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否已经到了不得不放手的边缘？
3: 是很多中年夫妻都会遇到的。就他俩目前这一段的剧情当中呢，我觉得沈清老是用一种很俯视的态度去看待他，对吧？
9: 刘丽娜，我跟你说，做生意不能太着急，外边现在骗子那么多，你知道人什么底细吗？
3: 你知道外边多少骗子吗？你懂做生意吗？当然你说丽娜也有自己的问题，你用这20万其实你应该跟你老公说一声，对吧？你不能独自做决定，
2: 因为这毕竟是夫妻共同财产，当你要去支配他的时候，两个人还是要一起去商量。
3: 是，
2: 但是两个人情绪都已经顶在那儿了，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方式了，
8: 就上头，情绪上头，
3: 嗯，
8: 控制不住。
5: 其实婚姻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做末日四骑士，就是有这四个迹象你的这个婚姻可能出问题了，而且它往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开始只是批评啊，就是哎你这不好那不好，慢慢的就成了一种蔑视，我感觉我很看不起你，这已经非常非常的危险了，往往走到第三步就是防御了啊，就是我不想跟你说话，我回避啊，第四步就是筑墙，就是已经两个人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我们把这个防御已经坚固成一个厚厚的高墙，已经突破不了了。其实这个时候沈清已经在筑墙了。
3: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冷暴力了已经，对吧？冷暴力我觉得更让人窒息，你说什么我不关心，我有什么我也跟你不分享，就此结束，哪怕你在你眼里我都是错的，我也无所谓，
2: 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句号。
3: 对了，
8: 但是这种所谓的没有大吵的这种吵架，可以让有的人以为它是和平的状态吗？
3: 我觉得不是，我还是觉得争吵，咱俩有问题啊，我觉得咱俩要聊聊，聊到最后呢，俩人都情绪上头，这个时候吵架，证明你也在乎，我也在乎。
5: 对，
3: 假如有一天咱俩吵都不吵，你说什么？然后我跟你聊聊，聊什么呀？不用聊了，
2: 吵架
3: 结束了。
2: 吵架也是梳理矛盾的过程，就怕是爱咋咋地，爱谁谁。你说你的，
5: 太对了。
2: 我听，我也没有在听。我觉得任何的情感关系都怕不理不睬。
5: 是的，是的，关系筑墙其实就很难修复了。
3: 嗯，
5: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伴侣咨询，两个人一起来的。假如两个人吵得很凶，有机会，
3: 哎哎，
5: 有和好的机会。最怕就是一方不停地在哭诉，另外一方就觉得
3: 冷漠，
5: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3: 嗯，
5: 就完全不在意。
3: 嗯，
5: 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再救回来了。
3: 嗯，就其实我们常说这个冷处理和冷暴力其实是两码事儿。
5: 有两点可以区分什么是冷暴力，什么是冷处理啊。就第一呢，你看看你这个行为是不是对关系好，如果对关系好，它是一种冷处理。但是如果是冷暴力的话，就是我不顾你的死活，我怎么舒服怎么来，对这个关系我是很忽视的，对你我也是很忽视的，对关系不好的事情那就叫冷暴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特别强调夫妻之间的那种临在感，临在就是临时的那个临，然后在
3: 临时存在，
5: 临在感就当下，
3: 嗯
5: 啊，当下在的那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就虽然我们吵架了，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哄你，但是我坐在你身边，我也没有看手机，我把手机这样一放啊，我 确实表示了我在关心你啊，那种临在感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在大家冷处理的时候，你能适当的表现这种，或者适当的体现你的临在感啊，这个冷处理就是会比较好的解决你们的问题。
1: 快躲！
0: 刘德宝，刘德宝，你怎么了？
1: 没事啊。
0: 他爸溺水了，狗伯伯救的他。哎呦，
3: 你看这个时候他还在。
4: 一场婚姻的绝望，有时会引爆另一场婚姻的危机。溺水轻生的刘德宝，用一场荒唐的自杀，控诉一生不被尊重的婚姻，没想到。这场意外也波及到自己女儿岌岌可危的感情。回到事情发生前，丽娜和公公正在前往老年合唱团排练厅的路上，她接到了母亲孙宝琴的求助电话。
0: 那个丽娜，我跟你说，我越想越不对劲儿，你爸爸可能要出事儿。
3: 他爸在他妈心里也是挺重要的，啊、
2: 对。但是他妈妈用的方式和方法，
3: 对对，
2: 是非常不可取的。
3: 对对对
5: 是的，是的。
0: 你发给我。
4: 十万火急之际，丽娜本能的想拨通丈夫的电话，但沈清却没有接通。她不会想到，自己父亲在生死边缘奔走时，此刻的丈夫正在机场为艾斯里送行。
0: 我差不多该登机了。
10: 我送你去安检口。
0: 不用了。又不是以后不见了。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1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